0: 个痛苦的冬天。请听中广记者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今年冬天对乌克兰可能非常艰困，如果俄罗斯持续攻击电力和供暖设施，乌克兰也只能让俄罗斯付出代价。他呼吁双方在冬季前采取降温措施。乌克兰也推动黑海海上停火。泽伦斯基表示，基辅已经准备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目前正等待俄罗斯回应。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之后表示，俄乌都曾经表达对有限停火的兴趣，包括停止攻击能源和谷物相关目标，不过俄方的立场没有明显松动。拉夫罗夫拒绝暂时停火，指控欧洲想利用停火期间继续武装乌克兰。而就在泽伦斯基发表联大演说期间，基辅再次遭到俄军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当地官员表示造成了两个人死亡，45人受伤，铁路、仓库、加油站等设施遭到攻击。记者戚海伦报道。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通报，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通报指出，该运油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方面已表明，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巴加埃说，伊朗曾于短暂时间内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一方立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向来支持人工智能 AI 的日本软银集团创办人孙正义还有就 AI 安全风险表达担忧，呼吁各国携手应对威胁。69岁的孙正义多年来强调 AI 可以带来的投资回报以及帮助人类的能力，并将软银近650亿美元资金投入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他周日在京都出席一个有关科技与社会的论坛，指 AI 的能力呈指数级增长，各国需要携手合作控制强大 AI 模型带来的更大危险，警告如果超级智能落入错误的人手中，可能就会变得非常危险。迪拜航空客机遭企图劫机事件，澳洲警方正调查发动袭击的副机长与澳大利亚的联系，反恐官员将调查他是否在澳洲被极端化。当地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指，这名副机长在2014年获得澳洲学生签证，2017年离开澳洲。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上午是气象信息。
2: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勇，担任列车文学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奥运选手，也是两个儿子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车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孙子，11月17日投 Alexa Liu 卢先勇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3: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七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4: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9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92%。
5: 好听，好声音 ，FM 961。
6: 你知道吗？
7: 知道啊，
6: 这个还蛮好吃的。
7: 你最近怎么样啊？

行好友相约，或者是拍摄出片，都可以找到适合的目的地。秋风掠过飞沙河谷，当地人所说的 spooky season 悄然开启。挑选一颗南瓜，就可以雕刻成充满趣味的杰克灯。静待万圣节，也可以带回家里的厨房烘烤绵密香甜的南瓜派。首先是 Chilliwack 的玉米迷宫与南瓜农场，这里可是一日游的首选地。这座农场的名字啊，也叫做 Greendale Acres， 值得专程的安排一日游。巨型的玉米迷宫，各式各样的南瓜，巨型的弹跳床，还有室内的甘草捆迷宫，拖拉机与甘草车的游览，还有成群的农场动物，一整天的秋日活动几乎都不用间断。这个农场的开放时间呢，是从现在一直到11月1号，分为多个时段。他们的位置位于41905 Yale Road West Chilliwack， 建议大家啊，最好是提前在线上购买门票，是17加元。他们的网址啊是 www.greendaleacres.ca。很多的华人朋友啊是住在 Richmond， 大家想说咱们是不是可以不用舍近求远，就在 Richmond 找一家南瓜园呢？当然有了，这一片农场啊可以说是大温哥华的秋日南瓜季地标。从1978年起，农场每年的秋天都会迎接前来赴约的访客，算得上是滴露平原最经典的秋日打卡地之一。现场会有Live 音乐、甘草车巡游、美食餐车，还有多种的适合全家体验的活动。漫步在充满了巧思的秋日装饰之间，在南瓜里面慢慢的挑选。出发去寻找南瓜之前呢，别忘了去动物观赏区和农场里面可爱的小动物们打一个招呼吧。他们的开放日期呢是到这个月底，也就是10月31号，工作日的上午9点一直到下午4点，或者是周末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半都是开放的时间。他们的地址是在12900 Stevenston Highway Richmond。对于2岁或者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那我们普通的游客呢，工作日啊是15加币的门票，周末是20加币再加税。有点可惜的就是，据我所知呢，位于 Richmond 的南瓜农场也就这么一家。接下来要介绍的马恩农场 Mon Farm， 它这边啊比较的有特色，它的南瓜园已经扩建了，每天开放一直到万圣节11月1号，有现场的演出、滑索、农场小动物区、玉米迷宫、堡垒游乐设施等等，妥妥的列入了秋日必打卡的清单。喜欢小刺激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留意它的晚间哦，还有惊悚主题的体验。开放时间是从每天上午9点一直到下午6点，在晚上呢会另设惊悚体验场次。它的位置位于790号 Mackenzie Road Arbersford， 也是建议大家呢最好是在线上啊提前的购票。他们的网址是momfarms.com， 票价是18加币。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家呢，也是位于 Arbersford， 而且跟我很有缘。它的名字叫 Willowview Farms。农场啊，培育了超过有50个的南瓜品种，其中巨型南瓜的重量可以达到50磅，甚至突破100磅。你见过这么大的南瓜吗？你啊，可以到田里去亲手采摘，或者是直接在农场的院子里面挑选现成的普通南瓜与特色观赏瓜。走进红色的大谷仓，拜访农场小动物，还能够带上新鲜的苹果回家，入场是免费的。他们的开放时间呢是周2到周日，感恩节的周1也会开放，上午10点一直到下午5点半。农场的位置是在288 McCollum Road Arbersford。波特凯尔斯南瓜园南瓜田的玩法很丰富，适合家庭乐出行。园内有户外游乐区、小动物展区，还有非常有特色的雪松迷宫。大
小朋友们欣赏南瓜陈列，小朋友呢

就可以在室内沙坑里面玩耍，农场的现场也设有美食餐车，开放时间是从现在一直到10月31号，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6点。这个农场呢位于 Surrey， 地址是在18730 88 Avenue， 每人是6.99加币的门票，门票呢就含有一颗南瓜了，特殊标记的南瓜是需要单独计价的。香草农场南瓜园是 Lattner 公认的万圣节好去处，农场每天都会上新不同的形状大小色彩的南瓜与观赏葫芦，供客人们去雕刻或者是作为居家装饰烹饪，每年这里都会展出稻草人的装饰，引得游客们前来拍照留念。这个农场呢是从即日开放一直到10月31号，每天上午10点一直到下午5点。农场位于 Delta， 位置是4690 Kirtland Road Western Island。家族经营的奥尔多农场占地有80英亩，田里的南瓜品种也很多，挑选完南瓜就去拜访一下农场里的猪、驴、鸡、兔子、马、牛等等的小动物。农场还陈列着老的农机，能够窥见 BC 省啊早年农村农耕的模样。也是开放到10月31号，是分时段入场的，有上午9点至下午4点半，或者最晚的入场时间呢是下午5点。这个农场位于 Lanley 8301号252街，同样也是家族运营的 Gabriel Farms 种植了超过有20个品种的南瓜，乘坐一趟甘草车或者是逛迷你的玉米迷宫，更可以在互动区亲近农场小动物。农场里面呢停放着一台1971年的复古消防车，很适合拍一组充满了复古感的秋日照片。即日起一直会开放到10月31号，10月1号到30号的这个工作日呢也是开放的，节假日也开放。他们开放的时间是下午2点到5点，周末是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农场的地址呢是18507 20 Avenue Surrey。 对于大家准备的出行呢，沃洛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周末农场的人流量会比较大，想要安静的拍照尽量在工作日前往，票价也会更加的低一点。户外田野蚊虫较多，也记得备一些防蚊液啊，穿上防滑的鞋子。热门农场一定要提前线上购票，避免到现场去排队。大温周边的南瓜田啊是各有特色的，愿你在这个秋天收获一段松弛又温暖的农场时光，拥有一个自在愉快的秋日与万圣节。听到的歌曲叫《秋天》，它是苏醒，我是 Willow。 歌曲之后将进入今天的情感共鸣箱。

这里是情感共鸣箱，我是 Willow。 朋友们，你是不是总在关系里内耗，掏心掏肺帮人忙，随叫随到，最后却发现自己只是对方的工具人，需要时热情似火，用不上就冷若冰霜。其实啊，真心和利用藏不住。今天咱们就用三个核心信号来帮你看透人心，别再傻傻错付了。真心对你的人在意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你的用处。他不会只在需要帮忙时找你，平时也会主动关心你的生活。你加班到深夜，他会说注意安全，我给你点了夜宵。你吐槽工作不顺，他会耐心听，还帮你想办法。这种关心无关利益，纯粹是想对你好。比如我同事阿林和闺蜜认识8年，闺蜜每次换工作搬家，阿林都第一时间帮忙收拾找房源。阿林妈妈生病住院，�闺蜜主动地请了3天假，白天跑医院送饭，晚上陪床，还帮着对接医生。后来阿林失业，闺蜜怕她焦虑，每天拉着她散步，还把自己的资源分享给她，帮她顺利找到新工作。这就是双向奔赴，你帮我渡难关，我陪你过风雨。而利用你的人，关系里只有我需要。他找你的开场白永远是，帮我个忙，借我点钱，替我顶个班。等你解决完问题，他就消失不见。你的烦恼困难，他要么敷衍，要么直接无视。所以判断是真心对你好，还是在利用你，标准很简单。看看你们

的关系里，是不是只有你在妥协牺牲，而你的需求永远被排在最后？如果是，你大概率只是他的备用工具。真心对你的人，承诺必兑现，关心能落地。他说请你吃饭，会主动定好时间地点。你说这个事我搞不定，他不会只说加油，而是会实际动手帮你解决，可能是帮你查资料找资源，也可能是陪你一起扛。比如我表妹上大学时，有个室友特别贴心，表妹第一次远离家，不习惯宿舍生活，经常失眠。室友知道后，每天睡前给她泡热牛奶，分享助眠音乐。表妹期末复习挂科焦虑，室友把自己的笔记整理好，陪着她一起刷题，还帮她画重点。后来表妹实习遇到无良公司被拖欠工资，室友主动帮她查劳动法规，陪她去维权，最后成功要回工资。这些实打实的行动比一万句我帮你都管用。而利用你的人最擅长画大饼，他会说以后我发达了肯定忘不了你，这个忙你帮我，下次加倍还你。可这些话从来没兑现过，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永远有借口，我太忙了，这事儿我帮不上，你自己想想办法吧。记住，真心的好是说到做到，利用的好是只说不做，那些只在嘴上对你好的人千万别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不想被随便麻烦，不想过度被干涉，不想为超出能力的事买单。真心对你的人会尊重你的边界，利用你的人则会不断试探，突破你的底线。真心对你的人向你求助的时候会小心翼翼，不会让你为难，他会问你现在方便吗，这个忙你做不到也没关系。如果你拒绝，他不会生气，更不会指责你不够意思，因为他知道你没有义务一直帮他。比如我邻居阿姨和她的老姐妹相处了20年，每次老姐妹找她帮忙都会先问你有没有空。有一次老姐妹想让阿姨帮忙接送孙子上下学，阿姨说我最近腰不好，没法长时间走路。老姐妹立刻说哦，那没关系，我再想想别的办法。之后不仅没有疏远阿姨，还经常给她送自己做的点心，关心她的身体。这种懂得尊重边界的关系才能长久。而利用你的人会把你的善良当成理所当然，他提要求时理直气壮，甚至道德绑架，我们这么好的关系，你这点忙都不帮，你上次帮他了，为什么不帮我？如果你拒绝，他就会说你小气、自私，试图让你愧疚、妥协。那么，有什么办法来分清楚对方是真心对你，还是想利用你呢？这里啊，我们分享三个实用策略。一，观察无利益时的态度。当你失业、没钱、帮不上他任何忙时，他还会像以前一样的关心你吗？如果他对你的态度180度大转弯，从热情变冷淡，那大概率是在利用你。二，试试反向求助。一直都是他找你帮忙，你主动找他帮个忙，比如让他帮你找个资料，陪你去办点事儿，真心对你的人会毫不犹豫答应，就算帮不了也会想办法。利用你的人则会找各种借口拒绝，甚至反过来指责你麻烦。三，设立边界测试。

明确拒绝他一次。比如他找你借钱，你说我手头也紧帮不了你。他让你替班，你说我今天有事儿不行。真心对你的人会尊重你的决定，不会因为一次拒绝就疏远你。利用你的人则会立刻暴露本性，要么生气指责，要么从此不再联系。最后想说，真心要留给值得的人。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是来温暖你的，有些人是来消耗你的。真心很贵，别浪费在只懂利用你的人身上。你的善良要有锋芒，别让别人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对你好，其实很简单，看他是不是双向奔赴，是不是言行一致，是不是尊重你的边界。如果这三点都满足，那请珍惜；如果都不满足，及时止损，别再内耗。愿你往后能擦亮眼睛，避开工具人陷阱，遇到真心真意对你好的人，把你的好留给值得的人。

0: 有件重要的事儿，我一直都还没认真了解过。
1: 什么事儿呢？
0: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 今年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怡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抚慰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怡北温1505 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0: 世界青年音乐英才汇聚温哥华，2026温哥华国际音乐大赛，钢琴、弦乐、声乐、木管乐四大组别巅峰角逐。10月9日精彩决赛，10月11日下午2点，最高奖得主闪耀奥芬剧院奏响颁奖音乐盛典，精彩不容错过。
2: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3: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邻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太厉害了，会唱歌、跳舞、打鼓。我小时候好像只会发呆耶。
0: 哈哈，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青出于蓝，有才华当然要展示出来啦。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4: 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相声都可以。
0: 当然，4至13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选手还可以接受一系列星级培训，并在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4: 哇哦！未来一年还有机会登上大型舞台参与公益活动，
0: 那要把握机会啦！快帮身边有才华的小朋友报名吧！截止日期10月14日，详情请上 FM961.com。
5: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他们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6: 我是 Carmen 邵卫华，请锁定每周1到5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7: 每天1小时，请你翻开这本用耳朵来聆听的杂志。
8: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可。
7: 一起听听新歌，也有记忆中的经典旋律。有电影排行榜、娱乐新鲜事，还有健康资讯、生活小妙招，以及温哥华最新最好玩的活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迎风暴陪你发现生活的精彩。

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

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小明妈妈，你看，昨天我家女儿参加比赛，不仅弹了琴，还跳了舞，可厉害了！
1: 哇，太棒了！我家儿子上个星期才参加完一场功夫表演，凌空一脚踢断十块木板呢，是不是也很厉害？
2: 哇，两位妈妈，你们家的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不如帮他们报名参加今年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比赛吧。
3: 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小朋友年龄在4到13岁，身怀绝技，各有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仅可以接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及公益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2: 立即登入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截止日期10月14号。
4: 情牵味蕾，
5: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女人说的第二个单元情牵味蕾，我是 Willow。 今天啊，咱们来聊一种让人心情好的食物，它属于夏天，但是呢也有不少人冬天也要吃它，它属于小孩子，但大人们也没少偷偷的买。它是甜的、凉的、软的，每一口都在说别想太多，开心就好。没错，它呀就是冰淇淋。今天咱们就来吃一口冰淇淋的历史。冰淇淋的祖先最早出现在2000年前的中国和波斯。波斯人有一种叫做faluda 的甜点，米粉和玫瑰水做成细丝，放在冰块上面冷冻，加上柠檬汁和樱桃，类似今天的刨冰。中国周朝就设有管冰的官员叫临人，冬天凿冰存在地窖里，夏天取出来用。唐代有苏珊，把奶油淋在碎冰上面堆成山，淋上蜂蜜，点缀花瓣，这啊就是中国版的奶油冰，和现代冰淇淋非常的接近。西方冰淇淋的历史就要从亚历山大大帝说起了。传说他远征埃及的时候，发现当地人把冰雪和蜂蜜果汁混合着吃，于是他把这个习惯带回了希腊。罗马尼禄皇帝也是酷爱冰甜点的，派人从山上收集了雪保存起来，这些啊都是刨冰式的东西，还没有加入牛奶。真正意义上的牛奶冰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就认为是13世纪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意大利的。最早的意大利冰淇淋 gelato 就是这个时期开始出现。 gelato 的乳脂含量更低，空气含量更少，温度稍高，吃起来呢更加的蜜实，奶味更加浓郁。意大利人做了几百年，至今仍然是冰淇淋世界的独立王国。冰淇淋从贵族甜品变成大众食品，靠的是三个人的接力。第一个人呢是17世纪巴黎的意大利咖啡馆主普罗科皮奥，他发明了奶油冰糕，牛奶、奶油、鸡蛋、糖和水果混合冷冻，历史上第一次做出了奶油冰淇淋。第二个人呢是1843年的美国费城家庭主妇约翰逊，他发明了手动冰淇淋机，让普通家庭也能够自己制作。第三个人就是

19世纪末巴尔的摩的牛奶商富塞尔，他把卖不完的牛奶做成了冰淇淋批发生产，价格降到了1/3。有了他们，冰淇淋走向了全球化。20世纪是黄金时代。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华夫饼摊和冰淇淋摊合作发明了甜筒，冰淇淋从此以后啊就可以拿着边走边吃了。1920年代，冰棍儿诞生了，后来巧克力脆皮雪糕也不断的涌现。1930年代，冰箱进入家庭。1950年代，快餐连锁把冰淇淋做成了奶昔软冰淇淋圣代，冰淇淋从手工小批量变成了工业化的流水线。随后各地也发展出了特色，意大利的 gelato， 美国的 soft serve，法国的 sorbet， 土耳其的 dondolmar， 日本的 mochi 冰淇淋。土耳其冰淇淋啊，里面加了蓝镜粉，使它更加的有弹性和韧性。师傅们会玩戏法一样的转动蛋筒来逗你玩，卖的其实就是表演。日本的 mochi 冰淇淋是用糯米粉来做皮，包上冰淇淋馅儿，外层软糯，内部冰凉，口感对比很新奇。今天的冰淇淋呢，创新还在继续当中。氮气冰淇淋是用液氮急速冷冻，颗粒极细。速食冰淇淋用椰奶、杏仁奶来代替牛奶。低冰冰淇淋用的是赤藓糖醇。冰淇淋的包容性啊，可能是所有食物里面最强的，不管什么口味什么配方，只要冷冻有甜味绵密，那就是冰淇淋，它从来就没有正宗的包袱。有一个关于冰淇淋的温暖小故事，美国大萧条时期，很多的家庭买不起像样的晚餐，父母会在周末做一顿简单的饭，然后给每个孩子买一个5美分的冰淇淋。那是一个星期里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刻。有人后来回忆，我爸妈给不了我新衣服，但他们给我的冰淇淋是完整的。从这个角度看啊，冰淇淋从来不只是糖和乳汁，它是苦日子里的甜头，是简单中的满足。我们吃冰淇淋的时候，不只是在吃冰淇淋，是在吃一种承诺，承诺生活没有那么糟糕，承诺明天还可以再来一个。食物不只是食物，它是5美分的快乐。

0: Where's my ice cream?
1: 来到今天的节气养生，我是 Willow。从秋分节气开始，一年一度的吃银耳的黄金100天就来了。要吃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要吃到来年立春之前。在秋冬季节的所有补品当中，既有显著效果又老少咸宜的，第一个就是银耳。银耳有一个特别宝贵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入人体的五脏六腑，有各种各样的补益作用，又非常平和，总结起来就是润而不寒，甘而不腻，补而不滞。润而不寒是什么意思呢？银耳啊是非常滋润的，是滋阴的，但这种滋润是凉润，它并不寒，即便是身体虚寒的人也可以吃它。我们只有在风寒感冒严重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停一停，平时吃是完全没有问题。甘而不腻呢？银耳啊属于一种甘味食物，有补脾的功效，但是它又不会让我们腻住，就是它不会补得让我们的胃口不好。黄芪也是一种甘味的食物，但是黄芪吃得过多的话，就会让人的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这就是有点偏腻了。因此呢，银耳可以说是久服无弊，也就是补而不滞，长期吃也不会有不良反应。一家不论男女老幼都可以常常吃，一年当中不论春夏秋冬都可以吃。一到秋天，不少的人会感觉到皮肤干燥，也会觉得更加的敏感，更加脆弱。有的朋友可能会很容易的被太阳晒伤、晒黑，有的人呢，则可能会过敏。为了预防这样的症状发生，就要提前的给咱们的皮肤补好水，增加保护层，最好是在秋分之前，我们就开始吃银耳。银耳可以是很好的滋润保护皮肤，它的营养能够达到皮肤，让皮肤变得更加的健康。同时，由于它给皮肤提供了很好的营养，会使皮肤的代谢功能得到增强。银耳之所以能够养颜，不仅是因为它能够滋润皮肤，给皮肤保湿，还因为它能够给皮肤美白、淡斑。我喜欢把

银耳称为是平民的燕窝，因为它和燕窝比较相似，都有使人皮肤滋润美白的作用，但是它比燕窝要便宜太多了。有些朋友把银耳的功效理解得比较窄，就认为银耳是养颜的。养颜固然是银耳一个非常突出的功效，但是从银耳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角度来说，养颜可能是其中最不重要的一个了。银耳其实还有着更重要的功效，那就是给咱们的身体补虚，调理我们的慢性病。哪些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多吃银耳呢？有几种身体状况都是适合多吃银耳的。如果您自查符合以下的任何一条，您就可以常年的吃银耳。譬如说皮肤特别干燥，咳嗽，不过风寒咳嗽要除外，有胃病，刷牙的时候牙龈经常出血，便秘，心悸，失眠。如果这几种身体状况您都没有或者是不明显呢，那么您只需要在整个秋冬季每天用银耳来进行进补就可以了。一碗银耳羹是把润炖进肺里，润到皮肤里，给身体补的是留得住的好水。水要慢慢润，歌要轻轻听，一起来听许飞《寻水的鱼》。今天的女人说就来到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要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日的同一时间 FM96.1 不见不散。我是 Willow， 拜拜。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6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前 BC 大学教授 Stephen Galloway 涉嫌性侵的指控者之一 Chelsea Rooney 在诽谤案审讯开审前几天发表公开道歉声明，坦诚自己当年对 Galloway 的指控与行为严重且具有伤害性，并深深遗憾对其声誉、工作及家庭造成的重大打击。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小组负责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以及维护所有美国人利益，改善他们的生活。小组将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供应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以及合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接触乌克兰和俄罗斯，提出在本月底以前以三方形式举行技术层面会谈。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与到访的德国总理默茨举行记者会时指，乌克兰对提议持开放态度，正等候俄方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表示，七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维持产量不变。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以及阿曼举行线上会议，分析石油市场现况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将继续维持产量在9月的水平。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2: 为方便嘉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知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3: 9-6-1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9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95%。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现在到11号盛大展开，
4: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4: 包括由尔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玲、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

0: 四眼星座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九六一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九六一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0: 电影节期间留意影音风暴和奇想天开节目内的好戏联场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0: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2: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5: 我是维里安，
6: 大家好，我们是
7: 宇宙人。
8: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9: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十色男女。
4: 欢迎收听十色男女。

0: 欢迎收听今天10月4号礼拜天的傍晚6点到7点在 FM961 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食色男女，我是 Anni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温地区本地的一些美食资讯，以及一些哪里好玩啊哪里好吃的一些话题。然后现在已经是10月的一开始，今天是10月的第一期食色男女。
1: 对，是真的蛮冷的，我身边已经太多人都是感冒了。
0: 哦，真的，
1: 我自己也感冒。我今天情况好很多，你知道我上礼拜就是大发烧，
0: 我听然后呢听起来你也有鼻音。
1: 对，现在还有一点点，可是我后来就变成是喉咙，我就讲不出话来。是我今天 OK
0: 吗？你今天 OK 吗？你现在讲话会痛吗？
1: 我现在讲话就是要不会痛，可能就要稍微有点吃，
0: 有点吃，有点辛苦，是不是？
1: 没有，其实不辛苦，就是这样讲话会比较那种 sexy。
0: OK， 本来很同情你生病，讲完这个完全想说，没有，仅有同情都消失了。
1: 了解，
0: 自以为 sexy 而已，好不好？好了，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像 Andy 一样生病了，因为现在是换季嘛。
1: 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多人生病了，我觉得你现在讲已经有点 too late，
0: 对吗？
1: 突然就变超冷了、
0: 欸，是是。对，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的温差非常大，我现在甚至出门我会穿一件羽绒服，就是薄羽绒服。哦，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直接从 T 恤变成薄羽绒服，很可怕。
1: 我是没有薄羽绒服这种东西。
0: 啊，你没有薄羽绒服哦。
1: 对，
0: 因为我现在也是非常的害怕生病，因为我一生病呢就是会生很久，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出门都裹得非常的严实。嗯，对，所以要提醒大家，还是比如说开车的朋友呢，可以放一件外套在你的后备箱。
1: 真的，真的要放一个外套在车上，因为你有时候出去看那个太阳大呢，然后你就觉得好像今天天气不错，可是它只要一没有太阳，
0: 它会
1: 就突然变超冷。对，
0: 没错，而且早晚的温差也非常的大，就白天有太阳的时候其实还蛮舒服的，可是早晚你出门就会发现风真的很大。然后我会建议，就是像我们这个职业的人要保护嗓子嘛，所以我会特别注意，就是我现在的那个嗓子的保护，我会把那个脖颈处都围得紧一点，就是穿高领。
1: 这样会比较好吗？
0: 真的会，真的会，因为我发现我就是你知道我一感冒不是很容易咳，就咳很久嘛。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不太能吹风，所以呢，像这种比较冷的秋冬的天气，我就是一定要戴围巾或者是高领的衣服。就是把它你知道护起来，这样保护自己。
1: 就脖子那个地方。
0: 对，就脖子其实还蛮容易让人生病的。嗯，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吹吹冷风什么，它其实进入你的气管就有点容易生病。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怎么样，现在是换季的时候嘛。虽然说其实十月份听起来是秋天，可是我感觉已经是有初冬的感觉。
1: 就这种要冷不冷，
0: 要冷不冷。
1: 对啊，可是也不热，就是夏天啊，
0: 是
1: 真的奇怪的奇怪天气。
0: 是没错，
1: 都已经过中秋了。所以
0: 对，已经过中秋了，但是 other than that， 十月还是一个很好的月份，我还是很喜欢十月的，而且也是我们的天平月，也要祝所有的天平座的朋友们 pre happy birthday。
1: OK，
0: 天秤座月份啊，就是月底，就是对对，上
1: 下礼拜就是那个Thanksgiving，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会放假嘛，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提前去 plan 一下自己的长周末要做哪些事情，然后可以去赏秋、采秋，然后以前很容易流行很流行的剪秋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1: 剪秋，就是，你说那个皇后娘娘的水宠，
0: 你说《甄嬛传》那个？
1: 对啊。
0: 剪秋嬷嬷吗？
1: 所以剪秋到底是干嘛的？
0: 没有，以前就前几年其实很流行剪秋，就大家去剪一些什么松果啊，然后枫叶、落叶什么的，
1: 哦那个，是是
0: 对，剪起把秋剪起来。但其实今年就是大家开始慢慢意识到，就是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举动，所以在节目当中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如果大家都把那些松果啊那些东西采走之后，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个好玩的，然后拍照好看，但其实真的有很多的小松鼠，就是小动物，他们是靠它过冬的。
1: 哦，
0: 对，所以。
1: 哦真的吗？
0: 对，我们人类已经有很多玩具了，所以
1: 我们剪秋有这么多人在剪吗？
0: 很多欸，很多，就是这前几年很流行这件事情，然后今年大家就慢慢有这个意识说，啊，其实我们是应该把大自然该有的东西留给就是其他的生物，这样，因为我们人类真的已经很多玩的，你就回家玩玩什么 Switch 啊 Xbox 就好了，你不用玩松果。这还是提醒大家，
1: 你可以跟小松鼠换了，
0: 跟小松鼠不需要 Xbox，
1: 你就把 Xbox
0: 放旁边，
1: 然后我把你的松果拿走，这样
0: 不能吃不能喝的，
1: 你写个 note 给他，
0: 就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1: 你就可以过冬的时候可以。

0: 用，
1: 你就玩 Xbox，
0: 对，我不会觉得太无聊之类的。
1: 只有我们人类需要这种东西，所以还是请大家爱护地球啦，就是还是要环保，然后注意我们生态的平衡。我们自己已经有很多很多可以玩的东西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可以玩的一些东西，然后可以去的地方，尤其是很适合一家大小，就是带小朋友
0: 出游的地方，
1: 对，可以去的一个活动。嗯、那我们听一首歌，等一下就正式进入到今天晚上的食色男女节目当中。

0: 天在实色男女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
1: 哦，马戏团。
0: 其实很多小朋友，就家里有小朋友的话都知道，就小孩是很喜欢看这些东西的。然后有一些秀呢，也真的是觉得大人也会觉得很精彩的程度。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其中的一个最近可以去看的一个马戏团的表演，它叫做 Circus Osorio。
1: 它其实在整个十月，就是月一号到十月二十五号呢都有秀。
0: 然后他在过去的九年呢其实一直在巡回，就在加拿大各地都在巡回，然后很多精彩的现场的表演，然后我觉得小朋友如果童年去看这种马戏团应该会觉得非常的酷炫吧，就是
1: 他们都觉得那个就是觉得不是平常会做的东西，像空中飞人啊，
0: 对，
1: 什么那种
0: 电单车什么的，对，然后还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专业的表演者会近距离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马戏团真的是一个很刺激然后很神奇。

0: 奇的地方，然后每次去的时候觉得，哎，那小朋友看到应该觉得是看到仙子仙女的那个眼睛在放光，所以是非常适合一家大小去的。那除了有精彩的表演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美味的小吃，然后现场也会有一些特色的纪念品，而且气氛也是绝对的热闹。
1: 嗯，那想当然的，大家如果在之前每一年的话，我们在 Richmond 其实都有办一些，就是有那个帐篷在那边。对，
0: 嗯，那今年呢，其实也是在 Richmond 的 Lansdowne Center， 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是 Coquitlam Center， 然后我们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就是 Lansdowne Center 的时间呢是10月8号到12号，
1: 嗯，
0: 然后 Coquitlam 是
1: 10月15到10月25，
0: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日期哪一天比较方便，然后去到它不同的场次。我们送票，因为已经明天就是五号了嘛，其实他明天还有
1: 四号，今天4号，
0: 今天四号，明天五号，因为明天还有一天是在 Abbotsford， 可是如果来不及，大家可能拿到票的话，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1: 有点远了，对，
0: 所以就可以考虑那个 Richmond 跟 Coquitlam 的场次。
1: 嗯，
0: 然后它的时间呢是一天有三个时间段的，2点半、5点以及7点半。都有场次去表演，
1: 还不错，真的有很多时间可以选择。
0: 对，然后大家如果是想要看更多的详情，或者是需要购票的话呢，就可以去 tickets/ca.circusosorio.com， 那个 tickets/ca.circusosorio.com， 那这个网址大家可以去看更多的一些现场的详情啊，什么停车之类的。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开心，要给大家送礼物。
1: 那好久没有送东西了，今天送的是一套家庭的套餐票。
0: 没错，然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Circus Osorio 的表演。那家庭套餐的意思呢，就是每套门票包括2张成人的门票以及2张儿童的门票。那这个儿童门票只适合10岁以下的小朋友，要注意一下。
1: 对啊，所以我们就只有2个成人的跟2个儿童，它是一个套票的，
0: 对，
1: 没有办法选择，不好意思。
0: 对，所以如果你家里有2位10岁以下的小朋友，就非常的适合你，或者是你觉得朋友家啊，你也可以帮他来争取一下。那如何拿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Circus Osorio 家庭套票的礼物呢？就是等一下我们开始播歌的时候，第一位听众打电话进来的这位听众呢，就可以拿到我们这个礼物了。那我们的电话号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604-295-9616 604-295-9616。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想要拿到我们的 Circus Osorio 家庭套票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先把这个电话号码先拨起来，然后等一下就是我们放歌的时候就直接按那个通话键，说不定你就是第一个。
1: Maybe。
0: 其实我们节目的票还蛮好抢的，就是只要第一个打来就好了，也不用回答任何的问题，是不是？
1: 对啊，又没有叫你回答问题，
0: 真的没有为难大家。
1: 算了，
0: 今天就算了。今天对大家好一点，就是大家只要手速够快的话，等一下在我们放歌的时候拨打604-295-9616，第一位打通的朋友呢，就请跟我们的导播留下你的电话跟姓名，然后他会告诉你要什么在什么地方取票。那我们取票地点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啦，就是 Aberdeen Center 二楼
1: ，Aberdeen Center 的二楼，橘色的地方，
0: 橘色的那一间，对，就是我们的电台办事处。那我们现在就来播歌喽，大家准备好了吗？604-295-9616，音乐响起之后的第一位幸运听众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 Circus Osorio 一套家庭套票。

0: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七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1: IF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2: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1: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2: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1: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This is our community. We are here to work, to exercise, and it is our place to relax our mind. We invest in the community, regardless of our daily life.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5: 明天就要出去旅行了，又不想错过电台节目，有什么办法呢？
6: 你可以用手机啊，不管多远都能听得到，有时差也不怕。

0: 么方便，怎么弄啊？
1: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2: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九六一。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5: 我是韦礼安，
6: 大家好，我们是
7: 宇宙人。
8: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9: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食色男女。
4: 欢迎收听食色男女。
10: 宵夜不能忘，
4: 来到今天晚上宵夜不能忘的单元，继续跟你分享的是大温地区本地的一些美食资讯，还有我们主持人的探店测评。
11: 哎呀，
4: 最近温哥华开了很多新的餐厅嘛，
11: 最近真的很多，
4: 对，最近真的很多新餐厅，
11: 应该也表示之前倒了很多。
4: 是因为其实这几年的生意就是这样，就是来来去去的，
11: 就来来去去，真的。
4: 对，然后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有分享过一些其实大家很喜欢的餐厅，结果就关门了。当然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好消息就是你知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了，就
11: 还是会跑出来，就是总是会冒出一些餐厅这样子。
4: 没错，总是会有新的餐厅。那今天这一间餐厅其实就算是新餐厅吧。
11: 对，他以前他的位置呢，就是在置定广场里面。他以前是一家台湾料理哦，他现在也是一家台湾料理
4: 啊、哦，是以前是万峦吗？是不是？
11: 对，以前是万峦，万峦那个位置。
4: 哎、欸，万峦关了，我还蛮讶异的，因为
11: 他们应该就只是想要关了吧？
4: 哦，只是不是做不下去，只是想关而已。
11: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因为他到后面我觉得没什么人了。
4: 哦，但你知道万峦真的是一个很老牌的餐厅，就是从我们上学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存在了很多很多年。所以我当时听到他要关的消息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那关了之后呢？因为他是在置地广场那个转角第一间嘛。
11: 对对对。
4: 他的位置其实真的很好，然后接对，然后接手的也是一间台式的餐厅，他是热。
11: 台式热炒店，对，
4: 哎、欸，台式热炒店，你上一家你还记得的，跟我想的是同一间吗？
11: 就是麻吉啊，
4: 对，对对对，哦，我们现在不能讲餐厅名字了，但是麻吉已经关了
11: ，
4: 没关系，没关系。我再跟那个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新规定，就是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直呼餐厅的名字，
11: 因为有那个广告嫌疑。
4: 对对对，虽然我们
11: 没有讲坏话，
4: 虽然我们都在讲非常公正的，但是没办法，这还是不能提啦。那 anyway， 就是以前的万峦，现在的这间新餐厅，它是跟一个水中的生物有关的，
11: 对，
4: 大家应该知道两个字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或查一下。
11: 最近就只有那家开而已，
4: 最近只有这一间，而且台式热炒店
11: 开的是只有这一间。台式的炒店，
4: 两个字的，对，非常的好找到。那 Andy 呢，他是非常喜欢去尝试新餐厅的人，所以他就尝了这间新餐厅。
11: 我就尝了。对，
4: 你是第一批，应该是第一批客人吧。
11: 不是不是，我应该不算第一批，我觉得应该是他已经，他们之前就是那个也不是说差评，就是被人家纠正的有点多、我觉得我应该已经是之后了。
4: 这一间我看看，我们就从头开始说好了。
11: 我只能说他树大招风啦、
4: 啊。哦，怎么说？
11: 就是我不觉得他的东西有这么不好。
4: 嗯。
11: 可是呢，当然我也可以理解大家的期待放在那边，所以就会当然心理上会有一点点落差。对。可是我觉得如果他要以台式热炒店自居的话呢，我身为台湾人，所以我可以这么讲。我就觉得他的味道其实不太够。
4: 哦，没有太够味的感觉，
11: 对，就是有点太淡了，
4: 太淡了。因为热炒其实还蛮重口味的，在台湾也很重口味。
11: 可是我可以理解，因为呢，在这边吃可能这种大菜或者台式热炒店，年纪可能稍微偏大一点点，或者是他可能是有小孩子的家庭，所以他们会可能比较想要吃偏清淡一点点。
4: 哦，所以你觉得他是有做改良？
11: 可是我可以理解，对对对，我可以理解他有可能就是因为可能要 cater 某一些族群。可是如果我说以热炒店下去看的话呢，我就觉得它的味道其实是有点偏淡的。
4: 是的，因为其实，在台湾本地的热炒店也算是重口味的，而且他们都喜欢配酒喝、啊。
11: 对，因为口味比较重，对大家是想喝酒。
4: 对。对，
11: 可是我可以理解，就是老人可能较多，小孩可能较多，可能会觉得太咸。那是、
4: okay.
11: 那所以就是 yeah, you know。
4: 那我们来看看你点了哪些东西好了。这个是鱼皮吗？
11: 对，
4: 炸鱼皮。

0: 我朋友就想要吃金鲨鱼皮，虽然这个看起来真的非常不台湾，可是呢，
1: 对，
0: 我个人觉得这道是还蛮好吃的。
1: OK， 因为出现在这里，我是觉得刚刚稍微打了个问号。
0: 对，金鲨鱼皮，台湾料理店。对
1: ，OK， 但是味道不错。
0: 就我觉得这道呢算是好吃的，
1: 真的有金沙味很重吗？
0: 哦，我觉得它的就是咸鸭蛋黄呢，就是给的非常足
1: 哦，那还不错。
0: 因为有一些地方的金沙鱼皮，就是我发现它只是有点像 sprinkle 在上面而已。
1: 对，
0: 可是我觉得它的金沙就是它的咸鸭蛋黄给蛮多的。
1: 哦 ，OK OK， 这很重要。
0: 这一道我觉得好吃，而且它的油味没那么重，因为有些就是鱼皮很炸的话，它很容易炸得非常的油，
1: 是，
0: 或者是那个油耗味很重，可是他们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这还算蛮 OK 的。
1: 这鱼皮吃下去是非常的脆的那种吗？
0: 对，是很脆的那一种。
1: 哦，那还不错，
0: 就是也不嫩，只是这是不是一道会出现在台湾热炒店的一个？
1: 对对对，虽然不会，但至少是好吃的啦。
0: 对，
1: OK， 然后下一道是豆腐，
0: 点了一个很奇怪的，就是皮蛋豆腐。
1: 为什么会皮蛋豆腐？
0: 对不起呢，就是我那桌朋友的人，就是没有一个台湾人，然后他们都是就是然后在这边长大的 CP。
1: 哦 ，OK。
0: 他们就想，我就很怕点一些他们可能不吃的东西。
1: 哦、OK OK。
0: 那如果他们 OK， 那他们觉得他们想要吃，我就想让我点皮蛋豆腐。
1: 所以皮蛋他们是 OK 的。
0: 皮蛋他们 OK。
1: OK。
0: 因为他们也都是华人。
1: OK， 那可是这个皮蛋豆腐也很不像热炒店会出现的东西。
0: 所以我觉得它比较就是像是
1: 融合菜，
0: 台湾料理店或是对
1: 啊、okay, 不算是完全的热炒店。
0: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味道这个还蛮淡的，
1: 这个也是淡的，
0: 酱给的不够多。
1: 它算偏甜还是偏咸啊？
0: 它是放酱油膏的，所以应该是有点咸，
1: 有点偏甜的，有点甜味的，
0: 有点甜味的。对，
1: 酱油膏哦，有那可以想象这个味道了，就是咸咸甜甜的感觉。可酱油膏配那个萝卜糕真的很好吃。
0: 所以我只是觉得这道字真的很普通
1: 哦，没有必要特别点是吧？
0: 对，
1: 下一道是鸡吗？
0: 下一道是葱油鸡，
1: 葱油鸡，嗯，看起来蛮清淡的。
0: 这一道是我唯一会回来继续点的一道，
1: 真的哦，可是它看起来非常清淡啊。
0: 可是我觉得这道是有味道的
1: 哦，就它其实是入味的。
0: 这道葱油鸡很台湾的口味，
1: 嗯 ，OK。
0: 这道是我喜欢的、啊 oh, okay. 可是这道它有点像是小菜类的，它这个算不算大盘？
1: 嗯，它是热的还是冷的？
0: 这个是热的，
1: 也是热的。OK，
0: 对对对对，是热的。
1: 那这个反而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0: 这道我喜欢， okay. 就是如果我哪一天我还要回去吃的话，就是我会点这一道
1: 葱油鸡。
0: 对对，它应该也有就是套餐类的，所以我应该就会点葱油鸡套餐。
1: 哦，就是像那种便当，然后葱油鸡配一些
0: 对对对
1: 配
0: 小菜。
1: OK，
0: 对
1: 然后下一道是
0: 滑蛋牛肉。
1: 滑蛋牛肉，好清淡哦。你点，等下你们点的也很清淡啊。
0: 不会，我觉得，可是这味道可以不用那么清淡的。
1: 就是滑蛋牛肉虽然也可以，就是稍微重口一点，是吧？
0: 对对，可是这道滑蛋牛肉已经算不错。我觉得就是，虽然我好像给他没有很高的评价，可是我前面这一道我都觉得是好吃的，
1: 是好吃的，
0: 至少是 OK 的。
1: 这个滑蛋牛肉上面那一片就是白色的叶子，那是什么东西？
0: 我朋友吃了一口，
1: 是像虾片吗？
0: 的东西
1: 哦 ，cheese，
0: 呀、
1: oh.
0: yeah.。
1: 哦，好有趣哦！因为它看起来是一个精致的树叶的形状，可是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OK， 所以滑蛋牛肉整个还是稍微有一点淡，可是整体还不错，这样吗？
0: 是，
1: 嗯，
0: 我觉得是还蛮好吃的。
1: OK，
0: 这道还蛮下饭的。
1: 下一道看起来就是看起来其实颜色还蛮深的。
0: 这个是龙虾泡饭。
1: 哦，这我想点，如何？
0: 不要点。
1: 你刚刚那个沉默超没礼貌的，你知道吗？
0: 怎么吗？
1: 那沉默就是感觉已经说了千言万语。
0: 对，因为
1: 其实不要点，
0: 因为其实我之前就已经有朋友先吃过了，然后我就问他，我就问他说哪一些好吃的，然后他已经跟我讲说这道不要点了，
1: 可是就不信邪。
0: 然后我们那一桌人，就是有人想要吃这一道，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点。因为其实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有12个人，所以我其实每个东西都点两道的。
1: Okay.
0: 然后我就说，那这我点一道就好了，我们就去
1: 大家一起。OK OK， 结果。
0: 然后大家吃了之后呢，都给我一个眼神，我就说对，我就跟你说不要点吧。
1: 等一下，因为我想说。它叫什么来着？龙虾
0: 什么什么泡饭，
1: 什么什么泡饭。
0: 我觉得它这是用龙虾汤下用的，可是它龙虾味道真的是很 minimal
1: 吗？
0: 对，
1: minimal,
0: 它就、
1: okay.
0: 它就只有死咸的味道的感觉
1: 哦、oh, ，所以只是靠酱汁堆出来的咸，而不是龙虾的鲜味。
0: 可是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其他味道，我就觉得它非常的。
1: 那里面真的是有龙虾肉吗？很难找到吗？
0: 那是龙虾肉吗？还是我没有被分到？

0: 里面有很多人，说不定
1: 还有龙虾壳了。
0: 龙虾壳的，它如果有龙虾壳 ，I assume 它里面应该是有龙虾肉，不然
1: maybe，
0: 不然谁会专门放壳进去？
1: 应该我是没有被捞到肉，
0: 哎，只放壳也太没礼貌了吧，知道吗？好，应该是有肉啦，只是你觉得整体的那个，
1: 对，我觉得整体的味道就是
0: 酱的味道是吧，
1: 有点单调。
0: 嗯，
1: 对
0: ，OK， 然后没有龙虾那种鲜味，
1: 对，没有什么鲜味，没有什么层次，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期待，就是有点
0: 对
1: lobster beast 的感觉，
0: 对，要有龙虾味啊，不然干嘛点龙虾泡饭？嗯
1: Yeah， 不过为什么这道会出现在台式热炒店呢？
0: 也是
1: I don't know， 所以，
0: 哎，对，这也是一个谜团，就为什么会有龙虾泡饭这一道？
1: 所以呢，嗯，
0: 下一道，下一道了，下一道是那个真的会出现在热炒店的三杯鸡。
1: 下一道是我们是三杯鸡，对
0: 对，好了，三杯鸡算是真的是台湾热炒店了，
1: 是
0: 热炒了，
1: 说就点了，就是因为是三杯鸡，
0: 如何？
1: 所以呢，我们下一道是。菜单还蛮好吃的。
0: 你今天好多沉默，你今天怎么那么多沉默跟 skip 的部分？
1: 我觉得三杯鸡还有就是可以加强的空间。
0: Oh, OK， 可是三杯鸡其实，在温哥华还蛮多人做三杯鸡，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三杯鸡并不难做啊。
1: Exactly，
0: 所以三杯鸡没有达到你们就是对普通一个该有的三杯鸡水准的一个期望。
1: 我觉得他好像只放了一杯耶。
0: 是另外两杯不翼而飞，这样
1: 放了一杯酱油吧。
0: 等一下，他也有放九层塔，我有看到啊，是吧？那是九层塔吗？
1: 对啊，
0: 也有放小米辣啊，感觉还不错啊。
1: 可是
0: 看起来色泽是对的。好，算了算了，我们讲下一道好了。
1: 是有一点，嗯，呀，他好像就真的只放了一杯酱油而已，他少了麻油跟米酒的感觉。
0: 哦、okay ，
1: 因为三杯就是麻油、酱油跟米酒、哦，然后其实应该是要1:1:1的，所以为什么叫三杯？
0: 是他没有1:1:1，他可能就
1: 酱油
0: 味道太重，
1: 可能味道有点太重了，对，
0: 比重不对，
1: 可能那个手不小心抖了一下吧，
0: 抖多了是不是？
1: 对，有可能。
0: OK， 所以三杯鸡
1: 味道有点淡，味道有点死咸，就是死咸。对，
0: 这确实，因为三杯鸡，如果我今天去餐厅点三杯鸡，我会 expect 它就是一个三杯鸡的味道，我不会觉得三杯鸡是一个很难做的菜。
1: 没吃到什么麻油的味道，嗯、就是酱油的味道稍微重了一点。
0: 那可能要真的要再加强一下、嗯。然后下一道是什么呛花菜？
1: 这道是咸猪肉炒花菜。
0: 哦，咸猪肉炒花菜。
1: 哎，这道反而是我们所有人都有吃完的一道菜。
0: 这是辣的吗？
1: 他没有辣、
0: oh, okay.
1: 对，他没有辣，好像他的菜其实是可以选辣的，可是因为我就担心我们有些人不吃辣、
0: oh, okay,
1: 所以我就没有选辣的，对，
0: 嗯，所以这道是 OK 的，
1: 哦，这道我觉得还蛮下饭的，对，
0: 嗯 OK， 然后再下一道这是什么金沙虾吗、嗯、
1: 对，这道其实我觉得其实也还 OK， 可是就是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
0: 哦，就是不是那种一定要点的东西。
1: 对对、嗯、对，因为如果今天有一道金沙鱼皮跟这道金沙虾，它的这个价钱其实比那个金沙鱼皮贵很多，可是我觉得它们口味是一样的，
0: 所以它可能就是一样的做法，吃用料不一样而已。
1: 对，
0: 那不如就点金沙鱼皮好了，反正都一样的味道。
1: 金沙鱼皮是真的好吃，对。
0: 哦， okay, 所以
1: 我当然不喜欢吃鱼皮。
0: 是，那如果是金沙虾跟金沙鱼皮，你就是会 personally prefer 那个金沙鱼皮。
1: 是啊，不过有人喜欢吃虾子的话，虾子皮是剥好的啦，所以呢、
0: 哦、
1: 还蛮贴心的。对，
0: 是是是 ，OK、嗯。然后下一道确实是台式热炒店会出现的东西，就是蛤蜊。
1: 其实我本来是对，我本来是要点那个，就是塔香炒蛤蜊的，可是。
0: 嗯，
1: 对，朝鲜，可是他没有，他那天没有那个蛤蜊卖完了，
0: 哦、
1: 就血卖完了，
0: 那就是。
1: 然后我说，那想不想换清口？我说那我点个黄金柠檬清口，因为他们有一道菜叫黄金柠檬清口。
0: OK，
1: 嗯，就这道，
0: 这一道就是黄金柠檬清口。
1: 嗯、我不知道他柠檬在哪里。
0: 所以你说吃完都没有柠檬味出现？
1: 对，如果他这样跟我说，就是。酱炒清口，我就觉得、嗯、哦，那就是这道菜。
0: 可是因为它加了柠檬，你就会期望有柠檬的味道。
1: 我就觉得是黄金柠檬清口，应该是个、
0: 嗯。可是我看到
1: 柠檬的清香，
0: 我看到它有柠檬、
1: 就是、黄黄的东西，
0: 对
1: 不对？对，
0: 黄黄的那是柠檬吧？
1: 对啊，嗯。
0: 可是味道上没有柠檬。
1: 对对、嗯，就不知道哪儿怪。
0: 我觉得
1: 不像是一个台式热炒店出的东西。
0: 是因为塔香炒蛤蜊才是标准的台式热炒。
1: 对，可是它那天就是没有蛤蜊了，那 OK，、哦、我觉得无所谓。对
0: ，OK， 那下一道是这是什么龙虾饭吗？你们跟龙虾过不去，
1: 我们就想要吃 risotto， 就是这道菜是本来是我们想点的，嗯，这道菜是我们真的想点的
0: ，OK，
1: 就那个泡。

0: 饭其实没有想点，可是这道菜是我们真的想点的。可是
1: 嗯，
0: 呢，
1: 怎么样？如何？
0: 我觉得它的 cheese 味可能有点太重。
1: 它看起来很像是欧洲的，就是地中海的那种食物，
0: 哦、
1: 它不像是台湾的食物。
0: 很咸
1: 哦，然后它 cheese 也很多哎、欸。
0: cheese 也很多，
1: 它 cheese 甚至铺满了它的龙虾的肉上面的那一满满一层，那是 cheese 吧？
0: 对。
1: 然后撒了一些 sauce，
0: 我觉得
1: 它
0: 的那个 risotto 里面也有点太 cheese，
1: 太咸了哦。
0: 对，太 cheese 太咸了，可能又不小心手抖了吧？
1: 就反而你觉得该咸的不够咸，然后不该这么咸，可是却很咸。
0: 对，我觉得他们可能还需要就是稍微
1: 调味上
0: 调整，再调整一 下，
1: 对，再斟酌一下。
0: 对
1: OK，
0: 对，
1: 嗯，那下一道是什么？炒 A 菜哦。
0: 哎，你讲到重点了。
1: 怎么了？
0: 我忘记是什么，它不是 A 菜，
1: 它不是 A 菜，
0: 它不是 A 菜，
1: 就是某种蔬菜。
0: 这个它比较特别，就是它是有那个鱼的味道的。
1: 哦、
0: 然后是炒菜，我忘记这是什么菜了，对不起。
1: OK，
0: 它是小盘的。
1: 嗯，
0: 这道也是有一点咸，
1: 也是咸。
0: 对。
1: OK， 等一下，我有个问题，他们家有酒牌吗？
0: 有。
1: 哦，所以他就是 expect 你是不是吃热炒，然后喝点小酌一下的。
0: 对，可是我这热炒店是这样没有错啊，可是他有些东西又不咸。
1: 就是有一些调味你会觉得有点 off， 就是可能跟想象中平常会吃的台湾热炒会有点不一样。
0: 嗯
1: 嗯 ，OK， 那最后这道是咸酥鸡，
0: 就咸酥鸡，就我们就是想说我们都现在台湾料理店呢，就
1: 是
0: 吃个它的盐酥鸡吧。
1: 对，怎么样？
0: 嗯，
1: 这也是沉默吗？哎、欸，你今天很多沉默。今天我们这节目很多沉默的部分。
0: 他唯你大概可以剪掉。那他唯一对的地方呢？是他唯一对的地方是有放九层塔。
1: 哦、oh, ，对啦，这盐酥鸡一定要放九层塔的，是。
0: 对。
1: 可是好，那它算是 crispy 的那种吗？脆脆的口感吗？还是也没有？
0: 我觉得没有很脆，
1: 太软了。
0: 可是我其实是喜欢吃软的盐酥鸡，我 OK。
1: 哦、OK。
0: 对，
1: 可是
0: 我，
1: 你就是调味的关系吗？
0: 不怪，对。可是我跟你讲，盐酥鸡真的很吃那个胡椒粉。
1: 是盐酥鸡非常需要
0: 很吃胡椒粉，
1: 所以你觉得它是胡椒粉没放够吗？
0: 我觉得可能不是用台湾的胡椒粉
1: 哦， oh, 就是可能胡椒粉
0: 那个真的有差
1: 哦。Oh, OK OK OK，
0: 胡椒粉撒下去就有差了。
1: Okay.
0: 对，
1: 因为不同牌子的胡椒粉它味道也不太一样，
0: 味道非常不一样。
1: 对对对 ，OK，
0: 对对，
1: 好吧，那这总体来说。我不知道他现在
0: 总体来说，我其实还是会回去吃，因为我真的有，因为我他的菜是真的很多，那其实还有蛮多是我想要试的。
1: 哦，你就不信邪嘛，你就是想说，总能点到你想要吃的那个味道。
0: 对啊，對，不过就是前面有几道菜我是真的蛮喜欢，那葱油鸡我是真的还蛮给他们很高的评价。
1: 嗯，
0: 因为我就很少在，我除了在茶站吃到好吃的葱油鸡之外呢，我在其他地方没有吃到好吃的台式葱油鸡，那、
1: 哦、
0: 他们的葱油鸡是真的好吃的。
1: OK。嗯，所以这一间台式热炒，我现在看到它 Google 的评分是176个评价，4.4颗星，其实也算不低的一个分数。
0: 因为他们其实真的还蛮多人的
1: 哦，因为我知道他这间就是风头正盛了，很多人去吃。
0: 是，
1: 那我也看到就是 mixed feedback， 就是不同的声音出现的。对，但我自己还是会去尝试一下，就是看看它到底是有没有，因为我可能会去点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我可能会点一些稍微辣一点的，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Oh, yeah, that's true.
1: 对对对，
0: 而且我可以理解，就是大家就是每个人口味可能都会稍微不太一样，有些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 OK 的，可是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身为一个热炒店的话呢，我觉得口味要再稍微重一点点，或者是它的口味就是比较太单一，因为我觉得它很多东西其实就是单一的咸，就这样子，
1: oh, okay, okay.
0: 单一的咸或是完全不咸。
1: 对，就是还是要有层次啦，因为其实很多会去吃这种台式热炒的人，他对标的是真的是台湾的热炒店，然后台湾的热炒店是真的很好吃，就是我每次去台湾玩是一定要去吃热炒店的。
0: 对，我可以理解，可我因为有些东西应该是要有可能要我黑，就是锅那个锅气的，
1: 是，对，就是要有那种那很有烟火气，很有锅气的感觉。
0: 对，可是我觉得应该这边有可能有点困难，所以有可能有本身我点的东西的问题啦。
1: 嗯，
0: 就像我不应该点那个龙虾泡饭跟那个龙虾卤肉，
1: 反正龙虾就不要
0: 点。败笔。
1: 好啦，就是你的个人的血统经验，就是不要点龙虾有关的。
0: 因为我被龙虾吸
1: 引。对，因为龙虾我很难忍得住不点啊，因为龙虾真的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But anyways，
0: 你就不用点了。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可以省钱。
1: 既然要去吃这个台式热炒的话，还是。

是去吃一些台式热潮该吃的东西，一些经典的一些菜色。然后呢，这间店呢，就现在目前是褒贬不一，然后很多人会有自己的不同的口味跟见解。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有一间台式热潮店，就在 Richmond 的原来的这个万峦猪脚的那一间店，然后现在变成了一间台式热潮店，没有办法直接说名字，但是呢，就是两个字的，然后也它的招牌是黑色，其实非常的容易的找到。所以大家如果是很喜欢吃台式热潮的话呢，不妨可以去尝试看看这间新开的热炒店。

0: 那在节目的尾声呢，要提醒大家，下周也就是下周了，10月12号，对，是一个
1: 下周
0: 是一个长周末
1: 呀，
0: 对，是我们的感恩节，
1: 我们加拿大的 Thanksgiving，
0: 没错。然后通常这个时候呢，也是会有很多商家会趁热推出一些 promo、一些折扣之类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自己蹲了很久的一些产品啊，什么什么家居用品之类的。然后在美国的感恩节呢，他们还会再推出一波折扣，反正不管怎么样，
2: 再继续吧。美国感恩节好像是11月嘛，对不对？
0: 哎呀，就是年底呢，就是很多要花钱的时候。就是各种啊，然后什么黑五啊，然后这个那个的，然后
2: 真的，
0: 然后 Boxing Week 12月，反正不管怎么样，年底是一个花钱的一个时间，所以大家就是趁现在可以稍微存一下，
2: 来不及了吧？
0: 可以啦，就你知道，12号之前先不要花啊，10月中再开始。You know， 再存一个礼拜。
2: OK，
0: 不要乱花钱。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年底是一个很 festival 的一个时间嘛，然后又很多节日什么的。下周这个长周末呢，大家也可以趁这个时间去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啊，去玩一些秋日的活动，或者就是好好在家里面养精蓄锐。就尤其像 Andy 这样感冒的人士，
2: 我就快好了。
0: 是你快，但是还有一些可能朋友们就是感冒还初期的话，就好好的休息，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
2: 我那时候真的以为我已经好了，就是。因为我有一天就是那个发烧很严重，全身酸痛，然后隔天呢我就觉得好了，然后晚上出去玩了，那
0: 所以
2: 隔天再隔天就更严重了，
0: 这就是不听话的小孩啊。
2: No，
0: 真的不行，我跟你说，感冒他有可能在你要好不好那几天是非常关键的，
2: 真的。
0: 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像比如说我这

0: 感冒就是到最后几天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差不多了。如果我但凡出门吹个风，就我可能没有穿得很厚啊什么的，回来就会立刻更严重，
1: 是吧？我还以为我还年轻，其实殊不知我已经奔死
0: 了。殊不知，哎，
1: 对，就是，那你没不像以前那样更好。
0: 没有，年轻人也要保暖了，也是不能太折腾自己的身体。Anyways， 还是希望大家就在这个换季的时候都要更加的注意保暖，嗯、然后、衣服多穿一下，带个衣服在后备箱之类的，自己的身体还是要顾一下。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用非常好的心情去迎接明天这周一的到来。然后因为在下一个周末就是长周末了，所以是非常有盼头的一个礼拜。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愉快的心情开启这一周。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傍晚的6点到7点，依然会有我跟 Andy 在 FM 961陪伴大家度过周末愉快的一个小时，我们就下周 FM 961空中再见喽，
1: 拜拜，
0: 晚安，拜拜。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七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每周二到周五上午9:30开始恭诵大般若经，10月3号和10月31号星期六上午9:30到中午12点将有周六共修法会恭诵普门品，10月3号星期六下午1:30开始举行每月一次的大悲咒法会恭诵大悲咒，10月4号星期日举行第三届海上放生法会，下午12:30登船，4点回码头。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9:30到中午12点将举行农历9月初一法会礼拜地藏忏。10月11号星期日上午9:30到中午12点举行每月一次的地藏法会恭诵地藏经。10月11号和10月25号星期日下午1:30开始恭诵大般若经。10月17、10月18上午9:30到下午4点举行重阳超荐法会礼拜净土忏。10月24号星期六上午9:30到中午12点将有农历9月15日法会礼拜大悲忏。10月25号星期日和10月28号星期三上午9:30到中午12点将有纪念观世音菩萨出家法会，念诵普门品、大悲咒以及拜愿。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义。福慧寺地址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 电话604-430-8115 236-881-2323 604-430-8115 236-881-2323。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坛。今天是第四单元第四讲。上一讲讲到天台小止观的第二章，降伏五种欲望。今天呢，开始讲断持五种障碍。障就是障碍的意思，盖就是盖覆的意思。我们在修学禅定的过程当中，自己有时候会感觉到进步很慢，智慧升不起来，也体悟不到禅修的喜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问题是没有断除五种障碍，这五种障碍是我们修学禅定的大敌。智者大师啊，说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要时时刻刻关照五盖的过犯，才能发自内心的去断除它、舍弃它，以此来保障我们身心得到清净。你在修禅过程当中才能够得到觉悟。不管

你修佛教的哪一种禅定？断除五种障碍是入定的基础。那五种障碍呢？大家知道吗？这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的，也是我们进入禅定的一个窍门。我们常常打坐，一直感受不到禅定的那种喜悦，那么就是有一层东西把你障碍住了。第一种呢，叫什么？叫贪欲。第二种呢，叫嗔恚。第三种呢，睡眠。第四呢，掉回。第五种呢，疑惑。这五种东西呢，把我们的清净心，把我们的自信光明，把它盖覆住了。如果你不把这五种东西把它理顺，把它清除掉的话，那么你不管怎么样打坐，你都没办法进入禅定，没办法得到禅定的乐受。第一，我们讲一讲断除贪欲的障碍，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想要入定，那你就要断除你贪欲心。我们上一次讲过，这个欲望有上法的欲望，有握法的欲望。上法的欲望就是比方说像我们精进的学佛修行打坐诵经持咒，那么这个是上法欲。包括呢，就是我们日常所做的，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为了事业，那这都是属于上法欲。比如像我们去读书，我们去工作，我们去做生意，我们去做事业，只要是为了这个家庭正常的生活，那么都是上法欲。那么这个握法欲呢，就是一种欲望超过了，过度了，就是我们常常讲说贪得无厌。所以我们讲一讲，第一呢，就是要断除贪欲的障碍。我们上一讲呢，讲到降伏五种欲望，是指什么呢？是指修习禅定者面对外在环境的色、声、香、味、触五尘是升起的贪欲。那我们今天所讲的断除这个五种障碍，是指这个意根，也就是你的心念对这个法尘所升起的贪欲。当修行人在那边端身正坐修习禅定的时候，从外表上来看，看起来这个人气质威仪，稳重庄严，但是内心却妄想纷飞，胡思乱想，在那边打妄想，对所显念的这个境界升起种种的贪着爱染。这时候啊，你的善心就会被盖覆住了，你的善心没办法生长起来。如果修习禅定者这时候觉察到这种贪欲的障碍，就要赶快的要把它断除，把它清理掉。为什么呢？因为心中如果呢，你燃起了贪念的欲火，就会把你的善法把它烧掉了。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不要让这个贪念的欲火燃烧。欲望是各种烦恼生根发芽的地方，如果心中对这个欲望执着不舍，便进不了止观禅修的大门呐。这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的。我们如果说在打坐的时候妄念很多，贪心很重，那你就没办法进入止观禅修的大门。这就是我每次教大家，我们在禅修的时候要妄想放下，放下再放下，全都放下，那你才能够真正的进入禅定的境界。修行入道的人不应该纵情于五欲六尘，不要沉醉于五根的享受之中。因为人们去追求各种欲望的时候啊，就会饱受各种各样的痛苦啊。比如说当你得不到这个欲望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也很难受。

苦啊。怎么样才能够将这身欲望通通把它放下来，甚至呢把它舍弃掉？那唯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就是你通过禅修，进入禅定的乐趣。也就是说，你能够放下所有的一切，然后呢安心的静坐，到了一定的境界以后，你得到一种乐受，得到一种喜悦。哦，你就是发现世间所有的快乐都没有静止禅定的这种乐受更加殊胜，那你这时候呢才不会被世间的欲望所左右啊。大家能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修行很重要，不管你打坐也好，诵经也好，持咒也好，或者是做礼拜也好，你真正的专心的来修，你就能够得到很殊胜的快乐。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大家可以试一试，不管是禅修、念佛、诵经、持咒、做礼拜，你只要呢就一门深入这样去修，修到3个月，每天早上很早起来，晚上睡觉之前，你按照这种方法去做去行，3个月你就可以得到佛法的法乐，得到法乐，你的身心啊就能够得到自在解脱，得到一种超越。那么有好多人都好奇啊，说师父啊，那么究竟什么是禅定的乐受？很多人没有进入禅定的境界，他不知道乐受是什么。就像你没有吃过苹果，你都很好奇，哎，苹果的味道是什么？你没有吃过菠萝，你不知道菠萝的味道是什么？禅定的乐受啊，是普通人无法理解和想象到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呢，是由这个禅观通过这禅修，他心里面定到一定的程度，由定发起这个智慧，身心所散发出来一种喜悦，就是我们打坐在那边，啊，静到一定的程度，突然之间，你这个时候这种喜悦就像什么，像泉涌一样，从心中自然涌出来，感觉特别殊胜，畅快无比，啊，这个太舒服了，世间的任何的快乐都无法比拟的。禅定的快乐是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你们若不相信的话呢，只要你修3个月到半年，你就能够慢慢的去感受到禅定的那种乐受。当禅定的力量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啊，你获得的喜悦就会更加扩大和圆满。如果你真正修得好的话呢，随时随地无处不快乐，这个时候啊，你这种喜悦用言语是没办法形容的，也是世间最微妙的喜乐。这时候你心目中所看到的世界啊，跟你平常所看到的是不一样，是一个充满清净和谐的一个世界，所见到的这个环境啊，都是佛国净土的境界。这就是禅定中受乐的境界。如果想要得到禅定的乐受，按照智者大师告诉我们，你就要断持贪欲的这个意念，就是要少欲诸主，你才能够得到快乐。智者大师说，我们要少持禅定的障碍的第二点，就是断持嗔恚的障碍。嗔恚是一种因为遭遇不顺心的情况而升起愤怒的感受，并因此产生怨恨，想要伤害对方。正所谓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还有我们佛教有另外一句话叫火烧功德林啊。智者大师说啊，这个嗔心啊，是退失佛法的根本。

堕入卧道的因缘，是法喜的冤家，是善行的盗贼。所以呢，修行人在坐禅的时候要时常思维，面对九种恼乱，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九种恼乱，那么当这九种恼乱现前的时候，你要做到如如不动，不会升起一种嗔恨。九种这个嗔恨是什么呢？第一，有人现在惹我生气，你在打坐的时候，有时候人家惹你生气，哇，你这个时候无名火你就起来了。第二呢，恼害我的亲朋好友啊，有时候在那打坐，听说哦，哪个人对你的最亲的人、最爱的人伤害了，你这个时候就撑不住了，生气了，要去报复了。第三呢，赞叹我的仇敌冤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对跟我们有怨对的人、冤家，我们看到就讨厌，但是看到你的朋友或者看到其他人在赞叹他、跟他关系很好的时候，你心里面也很不舒服，这个时候心也没办法平静下来。不管说对自己生气、惹自己生气，或者是恼害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赞叹你的冤家，那么这三种再加上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三个时节，三乘三，三三得九，一共有九种让你烦恼的地方。我们面对九种烦恼的时候，往往容易升起什么呀？升起一种嗔恨心。有了嗔恨心，就会升起怨念，有了怨念，就会有了种种的烦恼。嗔恨心能够盖覆我们的善行啊，因为你心里面升起这个嗔恨心，那么你就把你的善行把它盖覆住了，所以我们将它称为什么？障盖。那么在禅修的时候，你一旦觉察到了各种各样的嗔恨心升起来的时候，就应该要立即的去清除它，让它不要再增长，不要让它有这个机会给它升起来。智者大师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对治我们每一个人的怨恨心呢？怎么样对治我们的嗔心呢？智者大师告诉我们，应当以修慈悲心、安忍法来密持嗔恨心，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心地啊保持平和和清净。第三点，智者大师讲到，我们要打坐禅修，要进入禅定，要清除另外的一个障碍，就是断除睡眠的障碍。什么叫睡眠？智者大师说，内心昏暗叫做睡，心性被喜怒忧思恐这五情所遮蔽，知意患重，视之而热睡，叫做眠。因为这样的因缘称作睡眠盖，会破坏这一生乃至于下一世对佛法真理的向往，它会把你障盖住。就是说你一个人昏昏沉沉的话呢，你就没办法去升起这个喜乐的心，去修行，去用功，也会障碍了我们将来证得涅槃的快乐。所以呢，智者大师说，这种睡眠卧法最为不善。为什么呢？因为其一的障碍，只要你在禅修过程当中觉察到了，就能够对治并加以灭除。可是如果你堕入了睡眠之中，就好像风蚀过去一样，什么觉知意识都没有了，因为没有觉知到障碍的过失，便很难加以除灭。所以佛陀呵斥这个贪恋睡眠的弟子说啊，他说，第一，你应当每天要早睡早起，精进用功，不要抱着这时臭皮烂卧倒在床上。

要善用这个身体来做事情，来修行，来观行一切善法。他说：“这个身体只是众缘和合而成，假名为人。其实身体之内呢，里面有各种各样污秽不净。” 每个人在生死轮回之中，生生世世，死死生生，苦痛不息。如果有这样的觉知的话，你还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每次想到我们这个身体，其实里面呢，都有好多不净。我们现在之所以需要这个身体，是需要这个身体来做事情，需要这个身体来修行，借假修真。 想起我们这个身体呢，在六道里面生生死死死生生，痛苦不息，你这个时候你就睡不着了，你就觉得我应该赶快起来，好好修行了生脱死正菩提，我不能再来轮回了。释迦牟尼说：“第二，好比是被烦恼贼所擒捉束缚一样，不久就要伤杀到我。” 死亡的灾难也很快就要降临。每想到这种情况，你要没办法安心的睡觉啊，你就想到哦，我要怎么样来断除烦恼？所以佛教里面有这个四弘誓愿，其中有一个说：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太烦人了，烦恼能够让我不自在，烦恼能够让我造种种业。 烦恼能够让我遇到很多不痛快的事情，如果说你这样想的话呢，你睡不着，会赶快的修行来断除烦恼。第三呢，释迦牟尼讲说，如果烦恼大贼不消灭，生死之危机不解除，就如同是跟什么跟毒蛇共处一样，你跟一条毒蛇在一个地方，那你吓得吓死的，害怕呢。 他说：“如同善政打仗一样，你这个时候呢，被敌人抓到了，刀枪对着你，想到那种危机啊，这时候呢，你也不会安然的睡眠呢。”释迦牟尼说第四点，贪图睡眠的人，就好像将自己推向一个黑暗的地方，永远失去光明。 当一个人从一个光明的地方进入黑暗的一个暗室里面啊，你心里面你会升起很多恐惧啊。他就形容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摩尼宝珠，但是把你妄想执着把它盖覆住了，光明想象不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清净心，有一个福性，但是因为你被各种各样的妄想执着把它遮蔽住了，你的光明想象不出来。 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很不安呢，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睡觉呢？说如果呢，我们明白了释迦牟尼佛刚才所讲这种道理，就应该要立即断除睡眠的障碍。什么意思呢？就当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哎，你这个昏昏沉沉的，很想要睡，那你就想起释迦牟尼佛这层话，你马上就能够。 你的警觉性就起来了，对这个生死无常升起一个警觉心，那这个是怎么样呢？你要减少你的睡眠时间。我们一个人适当睡眠是应该的，我们的睡眠就是为了第二天更好的工作，但是每天从早到晚，你贪图睡觉，这就不好了。 智者大师告诉我们呢，如果在修止观禅定时昏沉心恐重的人，就要时常使用一种方法来对治。比方，例子，在禅堂里面，你打坐的时候，你打瞌睡的时候，这个维诺师傅就把那个香板就过来了，敲你一下，敲醒你，来警醒你自己，不要把这个智慧被睡眠和昏沉所盖覆。 在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要保持觉醒，这就是我常常讲，你疲劳的时候你不要打坐，因为打坐不是让你去睡觉。很多人说师傅啊，我打坐打得很好啊，我能够打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我说那你觉醒的时间有多少？他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睡觉，虽然你时间很长，但是呢，你效益不好，疲劳。

手不要打坐，累了睡觉，睡醒以后有精神的时候，我们起来打坐。打坐是要让你觉醒。我说打坐的时候呢，不要打太长，最好呢就是15分钟。那你在这15分钟是没有杂念的，你也不会睡觉的，不会昏沉的，也不会有妄想。那么每天早上15分钟，晚上睡觉之前15分钟，一天半个小时。你这样呢，用3个月，用半年，用1年时间，你不断的修行，你这个进步就会很快。就像我们写毛笔字一样，你要有方法，你不是说每天你在那边写你就会进步。有时候你这个方法不好，每天写把坏习惯你带进去了，再怎么写都写不好。坐禅也是一样的，就是方法很重要，然后呢你的专注很重要。好了，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合十这功德回向，把今天晚上讲经者、听经者所得到的功德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谢谢各位。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1: 以下的节目有我们一班好朋友的赞助支持，包括撇士墟、车城车身修理、帝国中心八达门快餐、 The Chosen Travel、 金海阁、金天鹅酒家、茶记茶档，以及个别朋友的赞助，多谢晒咁多位。 每个星期同大家享空气中的奇妙约会，福音相约星期天。大家好，又到咗福音相约星期天，好开心咧，再一次同大家见面啦！我系蔡黄玉珍师母，喺我身边咧吓，仍然有我哋咧吓，过去两个星期同我哋一齐分享嘅 Dion，Hello，Hello，
2: 大家好，又见面啦，真系好高兴嘅。咁咧就嗱，上两个星期咧，我哋就有倾开咧
1: ，Dion 咧就係睇到咧嚇無家可歸者佢哋嘅需要，所以咧即係一個咧嚇響我眼前咧一個真係好點講啊，即係咁温文嘅一個嘅女士啦嚇，佢咁願意去到呢班人群當中，你知呢一班咧無家可歸者咧嚇，有時我哋咧嚇行過見到都好似好想避開啦嚇，你唔會走到響佢哋嘅當中噶嘛。 咁但係阿Dion咧，佢就係咧嚇走到去呢啲嘅人群當中，甚至乎咧嚇除咗去服侍佢哋啦嚇派飯啦，又或者咧嚇同佢哋傾偈啦嚇，咁甚至乎咧就係咧繼續去幫助呢一班嘅無家可歸者咁。 Dion， 其實你都做咗有幾多年嘅事？
2: 差唔多6年。哇！咁喺呢6年嘅裏邊，你有啲咩嘅感受啊？有咩嘅體會啊？體會咧，我就即係諗起佢哋需要點樣嘅真實嘅幫助啦。咁譬如慈善團體點樣去幫佢哋啦。咁當然開頭我都提過一個係陪伴係好緊要嘅，即係緊要過其他嘢。咁同埋有一樣嘢就係。 佢哋有啲真係好想去揾工，但係冇地址，冇通訊地址，揾唔到工。咁我自己有個諗法就係啲慈善團體可唔可以願意用佢哋嘅地址俾佢哋做通訊呢？或者另外用一個 P.O. box 就專係收集佢哋求職返嚟嗰啲信件。
1: 啊！呢一個真係要諗一諗啦嚇，因為我唔知道咧嗰啲嘅求職嘅公司咧，佢或者咧有時有好多嘢要登記，佢係咪需要一個係個即係 residential 嘅地址咧？佢哋需要地址，咁佢哋手機都有，但係一般公司都會好睇重個地址，即係知道你如果係冇地址或者你一個無家者咧，有。 不少公司係唔接受嘅。
2: 嗯，所以呢個亦都係啲無家者嘅難處。意思即係話咧，佢哋好想自力更生，不過咧，因為佢哋無家可歸，又冇咗個屋企嘅地址嚇，咁所以響即係申請工作咧，都會唔係咁方便。嗯，係啊。
1: 即係譬如政府方面啦，咁政府方面就係喺佢哋都有提供一啲叫做過渡性嘅屋俾佢哋嘅，係一般都係即係3至6個月個模式嘅。但係呢個模式當佢哋住完之後出返嚟，其實一個循環嚟嘅，又返返去冇屋企咯，無家者咯。咁如果政府能夠提供將個時間係轉個模式轉為1年至2年呢，咁對佢哋幫助我諗會大啲。 咁另外就係即係或者係俾一啲可以有點樣轉介嘅工作俾佢哋啦，一啲臨時嘅工啊，甚至佢哋係做，我記得有啲機構係俾佢哋一啲臨時工咧，係做一啲譬如係執貨啊，咁嘅即係一啲普通嘅工先，讓佢哋慢慢建立翻信心，然後再係一啲嘅培訓，咁讓佢哋咧就真係可以站起嚟啦。嗯，係。 咁即係咧，每一個無家可歸者咧，背後都有佢哋自己嘅故事。

0: 事哈。咁有一啲可能佢哋自己係真係放棄自己啦哈。但係有一啲如果咧伸出援手嘅話咧，都可以改變佢哋嘅人生嘅。
1: 係啊，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就算佢哋係有翻份工。嗰種嘅心理其實係影響好大嘅，咁都有一啲係譬如持續性嘅心理輔導對佢哋好重要。
0: 嗯，咁嘅話係咪都有呢啲嘅機構可以幫到佢哋咧？響心理輔導，
1: 我相信係而家都有啲機構做緊嘅，但係可能係未必足夠咯。
0: 咁嘅意思即係話咧，係咪義工如果佢哋有呢一方面嘅訓練，都可以去幫助？
1: 係啊，可以啊，當然可以啊，因為你就係去接觸佢，知道佢有嗰個心理嘅需要，你可以同佢傾偈，嗰個交流係好重要嘅。
0: 系啊，咁啊，人真系好需要朋友啦，吓，咁能够可以陪伴啦，吓，咁啊，成为佢哋生活嘅力量啊，吓，同埋咧系一个推动力吓，咁啊，鼓励佢哋咧点样可以系努力向前。
1: 其实我知道有一间咧喺 Lenny 嘅，叫做 Recovery Church， 咁佢系由一个机构咧叫做 Christian Life Assembly。去組織嘅，咁唔係淨係 Lenny 有嘅，咁佢係幫助一啲咧，譬如係佢好想戒毒，咁點樣陪佢走呢段路，同埋佢戒毒成功之後，佢哋點樣幫佢翻去社會嗰度，即係嗰度有好大班年青人喺度嘅。大家可以上網睇下嘅，
0: 咁得意啊
1: ！Recovery Church 喺 Lenny 嘅，
0: 年青人都會參與，
1: 係啊，好多年青人參與噶，
0: 嗯，
1: 係佢係講英文嘅，
0: 嗯，
1: 咁我哋而家喺 Salvation Army 咧，禮拜日有，就係夜晚7-9。
0: 意思即系话响Richmond
1: 教士
0: 嗰度咧，系有一班嘅年青人。
1: 我哋就系有嗰个生命转化嗰个年嗰个男士，由16岁转化一个。咁佢同埋佢嘅同工会喺嗰度。
0: 哦，
1: 咁我哋系有啲无家者真系嚟，或者你甚至你唔系无家者，你可以嚟睇下。
0: 嗯，
1: 即系帮助佢哋咧 build 一番信心，我哋甚至会邀请佢上台咧讲佢嘅故事。
0: 嗯，你嘅意思即系话响 Richmond 嘅救世军，
1: 星期日、
0: 拜日
1: 7-9夜晚，夜晚。
0: 夜晚系啦，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亦都可以啦吓，开车去嗰头咧吓，泊低架车之后咧，你入到去嘅救世军里边，应该
1: 有个教堂嘅，
0: 系啦，里边就有一间教堂嘅，系啦，嗯，咁阿 Dion 啊，其实咧对于你嚟讲，能够可以坚持做咗6年咧吓，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你响呢方面嘅义工嘅一啲嘅感受咧？
1: 我自己嘅感受呢，其实我觉得呢就是每个人背后都有我哋唔知道嘅故仔，有啲好沉重。但係啲露宿者呢唔係埃及嚟嘅，即係唔係啲垃圾嚟嘅。亦都唔係我哋成日都觉得影响个景观嘅问题。因为而家好多都觉得就哇喺啲旅游点啲无家者喺度影响好大。反而呢佢哋係活生生嘅，有故事嘅，係需要俾人睇到嘅人。我哋能夠社會做到一啲少少嘅包容啦，同埋個眼神嗰個尊重啦，對佢哋嚟講係好大嘅力量嚟嘅。因為被接受，被唔會被遺棄，被尊重。咁而我自己嘅感想就係，我哋人類咧個底層咧好脆弱，同埋渴望咧嘅其實係一樣嘅啲嘢。就是无论去到边度，我哋同样都渴望有安全，我哋害怕嗰种嘅孤独，我哋亦都咧系同样想寻求一个被人接纳嘅地方，唔带审判嘅眼光嘅地方。咁我喺呢度，我其实就真系好多好多感想嘅，而最令我系动容嘅就系睇到生命嘅转变，哪怕系少少，但我哋唔做咧。是完全冇嘅。我记得主耶稣100只羊唔见咗1只都去搵。其实义工做义工，我哋唔系一种嘅施舍，而系亦都系我哋播下一个种子。而呢个种子咧，系让一个受伤嘅人咧，佢将来咧我哋唔知道嘅，佢有能力去成为别人嘅祝福。即系呢个系我好大嘅感受嚟嘅。即系有时我哋睇到社会好多嘢，我哋觉得无奈、无力，我哋系冇办法。

0: 法改變一個世界嘅，但我哋可以咧就係、是、改變露宿者當下去某一個時段，因為譬如我哋做派飯咁啦，我見到佢哋今日我見到佢哋有食温飽，感受到啲暖意，而呢啲亦都睇到佢哋唔會因為過量吸毒孤獨咁樣死去。咁呢份微小嘅改變咧，亦都係令到我可以堅持落去繼續做嘅。哪怕一个拥抱，你愿意？
1: 哇！各位吓，即系咧，当我哋听到阿 Dion 吓，咁佢自己一啲个人嘅感受啦吓。真係呢吓俾呢啲嘅无家者吓一份嘅尊严之余呢，咁啊仲将呢一份咁即係嗰种嘅爱心吓，咁啊话佢话哪怕你俾佢一个拥抱。哇！真系有时呢样嘢咧唔容易啊，系啊，咁但系如果咧系有呢一份有呢一份咁博大嘅爱咧吓，咁就我哋都吓相信咧吓，爱心能够可以咧系改变人吓，咁能够可以咧系俾人一份嘅尊重啦，咁有好多时候咧，我哋讲爱心唔系我哋嘅即系嘴巴吓，哇！我哋咧系点样去爱人，而系我哋要用实际嘅行动咧去表达我哋真。是咧，系活出我哋嘅爱嘅。嗯，系啦，咁啊 ，Dion， 我谂咧，响你做呢个无家者嘅服侍里边，可能你都遇到即系唔少嘅你好深刻印象嘅人物，系咪啊？
0: 系啊，咁其中有两个女士咧系外国人嚟嘅，咁佢两个一个好朋友嚟嘅，咁一个好朋友就问佢做律师，一个好专业嘅律师个朋友，我同你打赌啊，你去试下做无家者啦，佢我相信你。半个钟头或者十五分钟你都忍受唔住。咁、那个律师话好，我就接受你嘅挑战。咁佢就去咗係做无家者。终于呢佢唔止係几分钟喎，佢係三日喎做咗。咁佢话喺呢三日里面佢先至真正感受到无家者嗰种嘅孤独，嗰种嘅无奈，嗰种嘅无助。呢个女士呢就唔係住喺我哋温哥华嘅，係住喺英国嘅。佢就话佢自己翻到英国咧，佢就做咗一个事工，就系帮助呢啲无家者嘅，即系点样帮佢哋转介工作，帮佢哋揾工。因为律师佢哋好多嘅 connection 嘅，咁同埋佢做一样嘢咧，我都曾经做过嘅，就系佢用唔同嘅，譬如我哋食薯片啦，会有好多嘅袋嘅，佢将啲袋剪咗，系石子噶嘛，里边一定要系石子嘅质嘅，咁啊洗干净。咁就用一塊大嘅膠，一啲好大嘅膠，就將呢啲一塊塊嘅石子係燙落去嗰塊膠度。咁呢張呢就係俾佢哋保暖嘅被。我哋曾經做過，即係袋住就派俾佢哋。
1: 嗯，哇，咁啊，即系喺呢啲无家者嘅背后咧吓，除咗咧我哋去关心呢啲嘅无家者咧吓，咁我哋都即系体会到咧唔少呢啲嘅有爱心嘅人吓，去点样去帮助无家者，咁都盼望如果我哋收音机旁边有朋友，大家都好想系付出你哋嘅爱心嘅话咧，亦都可以咧同阿 Dion 联络啦吓，咁啊 Dion 你嘅电话系
0: 604-862-2188。

0: 给你鼓励，分享不一样的生命，慰言女人心。
1: 大家好，又到了三位师母
2: 陪你读圣经。
1: 我哋今日咧又继续诗篇103篇，讲咗好耐，我哋都系未结束，
3: 因为太丰富啦，实在。咁今日我哋咧已经去到第13同第14节咯。咁而且咧呢两节经文咧，哇，好温暖啊，俾我个感觉。咁我会用新译本咧同大家读出嘅第13节。父亲怎样怜恤儿子，耶和华也照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
4: 我哋平时睇惯嘅和合本咧，又有少少唔同。不如我读下和合本啦。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1: 系咁啊，无论边个译本咧吓，最紧要个重点就系咧，响父亲怎样怜恤佢嘅儿女或者系儿子吓。咁所以呢度咧系引申，就系话咧耶和华都系点样去怜恤敬畏佢嘅人。咁呢度咧读到咧，即系父亲点样怜恤佢啲仔女咧吓。咁我就突然间咧就谂起一样嘢。我最近咧就系去咗一个旅程，我去咗东马来西亚。
4: 哇！
1: 呢个地方咧，原来就系位置喺我哋印象中都好熟悉一个名字，叫婆罗洲。
3: 婆罗洲，细个好似听过。
4: 细个嘅时候就成日听，但系系咯，冇去过啦，我就直情系啦。
1: 咁嗱，所谓嘅东马咧，就系喺婆罗洲嘅北部嘅。咁我咧就主要去一个地方咧，就系叫做山打根。
4: 山打根 ，OK。
1: 咁呢个地方咧，就系咧一个小香港。
4: 哦，
1: 因为咧，系啦，因为咧，即
3: 系
1: 60年代咧，有一批香港人咧移咗民去嗰度，因为嗰时嗰啲嘅木材咧系好发达啊，咁所以咧嗰度咧就系咧好蓬勃啦经济，所以咧有一班嘅香港人即系移咗民去嗰度，甚至乎有好多嗰啲嘅大厨咧都去咗嗰度，咁咧就变咗佢哋而家下一代咧好多都系讲广

0: 講話
1: 喎。
0: 咁咧，我去講嗰啲嘅講座咧，咁咧。佢哋話咧，老師你唔使講華語噶啦， 你講廣東話、講府話嚇，我哋啲人個個咧都識聽嘅
2: 嚇。華語即係國語，對於佢哋嚟講係咪？
0: 佢哋嘅國語叫做馬拉話嘛。
2: 佢哋嘅國語叫馬拉話，咁華語係代表咩咧？
0: 華語即係中國人嘅說話咯。
2: 府話就係講府話係咪？
0: 廣東話，
2: 廣東話咁樣。
0: 廣東話佢哋叫講府嘛，講府話。咁嗱，所以即係我去到嘅時候咧，咁就因為咧有一班嘅即係香港嘅下一代就住咗響山打根，咁佢哋嗰度咧就有一間嘅教會咧，佢哋辦嘅幼稚園，咁佢哋咧就其實都好想咧嚇，俾佢哋啲父母啊聽一下一啲嘅講座。咁咧就係因為又趁我咧就係去到咁遠嘅地方啦，去到東馬，去到咧山打根嚇，我咧又係講廣東話，佢哋嗰啲人又好開心聽廣東話。咁所以咧，佢哋就係咧舉辦咗一個嘅啲父母嘅講座啦嚇。咁嗰啲嘅佢哋啲老師就話啦，如果咧要嗰啲嘅家長嚟聽講座咧，就一定要咧嚇，叫佢啲仔女咧喺台上邊有表演嚇。咁所以咧嚇，K1、K2、K3 嚇，所有嗰啲咧全部咧出曬嚟表演嚇。咁所以
2: 好巧啊，真係。
0: 咁平時咧，佢話係好難叫嗰啲父母，特別啲阿爸，好難叫佢哋嚟聽講座噶嘛。咁但係佢哋為咗睇自己啲仔女，咁所以咧，哇！嗰日咧
1: 一定嚟啦，
0: 200多家長，
1: 虛弱，
0: 哇！呢個真係好難得嚇，特別有好多男人嚇，都喺度，
1: 都肯嚟。
0: 咁所以咧就即係當我一讀呢一段嘅經文嘅時候咧，佢提到佢話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嚇，咁我就諗起，哇係，即係話咧當日咧我見到咁多啲阿爸咧嚇，佢哋都肯嚟咧嚇，咁佢哋就係為咗要睇自己啲仔女啊嘛嚇，咁我好記得咧，我一上台咧第一句説話我就講乜嘢咧，我話大家見唔見到自己啲仔女啊？大家就好开心，
1: 个个嗰啲手机啊镜头已经对准晒自己嗰个仔女。
2: 我好记得咧，当我个即系我有两个女啦，我两个女细个嘅时候，梗系要学下跳芭蕾舞噶啦。即系到表演嘅时候咧，哇！即系我个眼睛咧，或者我丈夫嘅眼睛咧，其实咧喺众多人里边咧，其实真系只系想盯住就系我个女啦。
0: 冇错，
2: 即系女喐啲咩，点样走动啊？完全我哋嘅眼睛同个心咧系跟住佢浮动噶。咁所以我就即係諗起呢一種嘅感受同個感覺咧，咁我睇翻聖經嘅時候，我就好覺得，咦，我哋天上嘅爸爸、天上嘅父親，豈唔係就係可能就係咁樣盯住我哋個心咧，完完全全咧就係即係觀察住我哋啊，睇住曬我哋嘅一舉一動啊，同埋言行舉止啊，即係我哋做咩，佢都會知，好上心咯，嗰個感覺。
0: 咁而且咧就係話咧，即係父親怎樣憐恤佢嘅兒女，特別當啲嘅仔女咧，譬如細啦。佢哋冇能力啦，又或者咧係即使長大啦，咁啲兒女即係喺父母嘅眼中，可能有時佢哋真係咧有啲嘢唔足夠噶，所以父親係好憐恤自己啲仔女嘅。
1: 所謂中國人咪就係成日有呢句咯，養兒100歲，長憂99，咪就係咁樣咯。即係你永遠，就算佢長大好，佢結咗婚好，佢有細路都好啦，你做阿爸阿媽咧，永遠你個心咧都係會即係掛住啊，牽連住啊，係住你個心嘅，佢會。
2: 譬如我而家兩個小朋友，其實唔係小朋友，佢哋係成人嚟嘅。但你諗下，我個口中都仍然話小朋友，小朋友。咁我相信蔡師母更加啦，你個女都已經有幾多個孫嚟噶？
1: 哇，4、3、5、7啊嘛，
2: 幾感恩係啦。咁但係我見即係蔡師母仲係勞心勞力嘅，好掛住個女嘅需要啦，又掛住個仔嘅需要啦。即係嗰種嘅做父母嘅體恤、憐恤兒女嘅感覺咧，即係聖經係真係咁樣形容。咁我又想問下。即係如果真係講到就係話，你要體諒個女啊、仔女啊、憐恤佢哋啊，即係你哋係一種嘅咩感覺㗎？
1: 對我嚟講，我能夠做嘅，即係我可以幫佢做咧，我就真係嘅，盡量為佢哋煮三餐。係啊，即係就算其實佢哋要買個飯盒好易嘅啫，佢哋翻工，但我經常都會。

0: 幫佢哋 pack lunch 嘅，到而家都今時今日咧都會即係好 stick with 住我依個飯煲，我成日都話係啦，即係可以即係俾到一啲好嘅營養佢哋啊，即係等佢哋唔使成日都食出邊啲嘢啊。Of course 唔係淨係講嗰個錢銀嗰個問題，而係我係想佢哋即係可以食得健康一啲。係啊，而家我都仍然係成日都幫佢哋 pack lunch。
1: 嗯，咁嗱呢度咧就提到啦吓，即系咧父亲怜恤仔女啦，咁唔系话啲仔女细个嘅时候咧，佢哋冇能力，父亲先去怜恤。其实咧，我就发觉我哋呢一代人咧吓，我哋咧就要孝顺上一代，但系我哋又要孝顺下一代，有冇发觉啊？
0: 嗯，做我哋呢代真系好重嘅，个膊头都几重。
1: 咁所以咧，就我哋体会咧，就系咧，譬如好似以前我哋呢一代咧吓，我哋要俾家用上一代噶嘛，但系咧而家咧吓，我哋见到下一代咧吓，你哋搞得掂自己咧就得噶啦，你哋
2: 生活艰难啊，
1: 系咁，所以即系话作为咧父母啦吓，或者系圣经里边提到，即系父亲咧系会咧怜恤，系好体恤自己啲儿女嘅唔足够吓嗰啲嘅情况。
0: 嗯，
2: 系啊，即系头先我点样问下大家，你哋即系点样去体恤怜恤即系仔女嘅咧？嗰種感覺係點咧？因為我就即係再諗翻自己嘅感覺，就係你會為到個仔女而心痛，當佢唔開心、遇到困難嘅時候，係咪啊？即係會難過，甚至乎咧，好似即係師母話齋嘅，喂，我情願即係我哋會話情願我受咗佢啦，即係阿仔你我唔想你辛苦，阿女我唔想你辛苦，即係嗰種好體恤佢哋，亦都好想安慰佢哋，盡力幫助佢哋。咁我就好見到嘅，即係聖經用憐恤呢個字咧，即係真係同你話可憐佢咧係完全兩回事咯。即係憐恤唔係你即係係可憐呢樣。而是我好感觉怜恤咧，系当你见到一个人软弱嘅时候，佢有需要嘅时候，你嘅心里边咧，即系产生嗰种，我谂就系爱啦，即系好似天父俾我哋嗰种嘅爱，好大嘅爱，同埋哇，会唔会系一种啊，好唔忍心见到佢系咁样去受呢啲嘢？
0: 我都
2: 于是乎咧，你系好想帮助，好想去鼓励协助佢。
0: 我亦都非常有同感嘅，因为咧，即系你当你见到，譬如我而家我个女喺北温度翻学啦，即系要住宿舍啦。咁我每逢 weekend 都会揸车过去接佢嘅。咁最近上一个 term 嗰阵咧，临尾佢考试嗰啲时间咧，我一接佢，佢一上车咧，佢直情喺度爆喊，即系佢太辛苦啦。佢话嗰两个星期，因为佢同我讲，佢话妈妈，我呢两个礼拜咧都瞓唔到超过两个钟头，即系因为读得好辛苦。咁我做媽媽嘅，其實喺嗰佢考試，我係幫唔到佢嘅。但系我話我能夠為你做嘅，因為你讀嘅科目，媽媽又幫唔到我話，我就只可以咧真係做柴可夫啦。即系我能夠車佢，我就盡量車佢，即系等佢舒服一啲。呢個就係我覺得亦都係一種嘅憐恤，就係我體恤佢嘅難處，我係盡量能夠做到我可以幫佢嘅，我就盡量做。
1: 咁係啦，我哋咧人間嘅憐恤咁啊反映出咧嚇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的人。咁因為我哋人都係咧，即係都係好軟弱。不過雖然我哋人咧係咧有限，或者我哋人咧都係好軟弱，但係咧嚇耶和華神咧嚇都係咧咁樣去咧憐恤我哋呢一班咧係即係咁不配，或者係咧即係咁冇能力，或者係咧即係咁軟弱嘅人。
0: 咁我哋都要留意到咧後邊嗰半節咧，咁就有提到敬畏他的人。我自己就喺度谂，即系点样为之叫做敬畏他的人呢？咁其实原来敬畏咧，唔系净系话，哎呀，我好惊佢。其实敬畏首先咧就系咧，我哋要认识神。咁如果你即系想呢个神都咁样怜恤你嘅话咧，你首先一样嘢，你就系要认识呢位神。咁我唔知道啦吓，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可能你都仲未曾认识神，未曾得到呢一份嘅爱，但系咧，我都好盼望咧，你哋咧都能够认识呢位嘅神，认识呢位嘅主耶稣。
1: 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诗篇103篇13。
3: You're listening.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十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护士及助产士管理局星期五公布多宗涉及省内矫正系统护士不当查阅记录的处分令，其中在飞沙区域矫正中心任职的一名持牌实务护士承认在12分钟内多次存取非其照护对象的个人病历，

0: 已同意接受停牌八天处分。这是局方同日公布的第二宗同类个案，早前公布的另一名持牌食物护士也因一次不当存取病例遭停牌七天。自九月初以来，局方网站已相继公布七宗涉及护士不当查阅的处分令。该七名护士均于2025年4月或五月期间犯下相关违规行为，并于今年五月或六月同意接受处分。前 UBC 大学教授 Stephen Galloway 涉嫌性侵的指控者之一 Chelsea Rooney 在诽谤案审讯开审前数天发表公开道歉声明，坦承自己当年对 Galloway 的指控与行为严重且具伤害性，并深深遗憾对其声誉、工作和家庭造成重大打击。 Rooney 在声明中表示，自己当年传播了严重且未经证实的指控，并参与收集投诉以尝试对其构陷。他承认当时不应只听取单方面说法，也不应该在社交媒体等公开平台散布相关内容。该篇道歉声明的部分内容已于星期六刊登于国家邮报 National Post， 全文也发布于 GallowayApologies.com 网站。该网站目前已积累九份来自相关人士的道歉说明。 Galloway 为著名小说家，曾担任 UBC大学创意写作系教授。自2015年被指性侵之后，虽然从未被警方起诉，但仍遭到校方解雇。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海岸警卫队于马赛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寻获早前失联的小型医疗救护飞机残骸，只是机上六人目前仍下落不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于本国时间星期六上午通报海岸警卫队指，一架载有六人的医疗飞机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的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展开搜救几个小时后，证实发现与涉事飞机相关的残骸。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涉事飞机隶属当地一间医疗运输服务公司，于星期六凌晨从百慕大起飞，失联前不久曾在大约两分钟内骤降13000英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加表示，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维持产量不变。声明表示，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举行线上会议，分析石油市场现况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份将继续维持产量在9月的水平。伊朗议长卡里巴夫说，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的境地。卡里巴夫表示，虽然美国有另一套说法，但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他指美国必须意识到，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9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95%。
1: IF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2: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1: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2: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1: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迎收听每周日晚上10点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代班主持 Annie。 无论你是在开车的路上，还是准备要为忙碌的一周收尾，接下来这个小时呢，我们将用好音乐陪伴你度过。本周依然为大家准备了由全球顶尖音乐 DJ 精心挑选的好歌，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再度上线，来自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100.3 以及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今天 GCGC Global Hits 依然会为你分享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好音乐。你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我是主持人 Annie。本周要为你带来的流量点播是一首中国风 R&B 小甜歌，来自黄龄的《月半》。歌曲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之前发行，围绕月色的意象展开，结合了吉他与和声，延续了黄龄缱绻婉转的声线和独特的转音风格。湖畔风铃，白鹭月半，月色铺就一场温柔邂逅，少女故作矜持，心底却泛起涟漪。歌曲借月亮拆解浪漫，爱是月光，你一半我一半，将月下初见的心动娓娓道来。黄龄清丽空灵的声音揉进秋夜月色，把中式独有的含蓄情愫唱得灵动缠绵，让人忍不住想共赴一场秋月下的浪漫约会。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首甜甜的浪漫的月半。

曹阳出了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是叫做《如诗一般的形容你》。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他的这首全新抒情单曲呢，已经正式上线了。曲是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加上曹阳的这个温柔的又干净的声线去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仿佛在慢慢的跟你诉说你在我的心中到底有多重要，如同他的歌名《如诗一般的形容你》。其实我很早期就喜欢曹阳的歌曲了，因为我觉得他歌曲是偏向温柔的，加上他这个比较厚的嗓音呢，所以唱这种抒情歌的时候更能表达出那一种男人中的浪漫，藏在心中的话慢慢的跟你诉说我到底有多爱你的这个作品。没错，曹阳《如诗一般的形容你》送给你。

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新加坡的一位多才艺女，她是 Joy 杨光乐，既是一位小提琴家，同时也是一位歌手。她最近发行了一张专辑，而在专辑里头呢，也找到了佘门卓振声来演唱一首《离家很远》。我在看到歌词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很有趣，因为家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实体的空间，是一间房子，是一个让你可以放轻松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我们说精神上的一个家的话呢，其实还挺难找的，要找到一个自己有归属感的地方，让自己非常安心，可以卸下所有的一些防备，我觉得真的挺难的。所以在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我就非常有共鸣。不知道你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要找到精神上的那一个家？

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的主持人 Annie。 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专业推荐是 Misha 叶巧英带来的全新暖心单曲《提防小手》，再次邀得 Phil 林奕匡作曲，黄伟文填词， Anson Chan 编曲，并由 Edward Chan 监制，合力打造一首关于生离死别的感性之作。对 Misha 而言，这次的演绎并不容易，因为爱猫离世不久，录音期间他的父亲也离世了，让情绪调节成为挑战。再加上歌曲主题是离别与珍惜，更直接勾起他对至亲的不舍和未能尽孝的遗憾。提防小手将最真挚的情感融入温暖的旋律，包裹着时光不留人的感慨，光阴飞逝，回头才发现许多事物抓不住，唯有以珍惜来提防那双无形的小手。盼望大家正视人生中每一次猝不及防的失去，学会在有限的时光里积极地抓紧所爱。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推荐你这一首另类疗愈的歌曲，那就是来自赵杰莹的《世界只给了我一张地图》。为什么说另类疗愈呢？因为其实很多作品可能还会直接跟你说受情伤的时候该哭哭出来就好了，或者是说一定要开心还是怎么样的一种疗愈方式，可是这个作品呢，它就讲着世界给了你一张地图，让你自己去探索其实你的人生终点站是什么，可能在过程当中会迷了路，可能转个弯哎，好像不小心去到了一些你不熟悉的地方，可是在那个路途当中可能会遇到好多好多你预想不到的东西，有开心的有伤心的，可是这路程中遇到的所有造就了终点站的美丽。赵杰莹的这首歌《世界只给了我一张地图》，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李东轩还有文慧茹的《窗外的您》。他们两个人的缘分呢，应该可以说跟 TikTok 有一点关系的。那个时候，李东轩他就投入直播有大概3年的时间了。那文慧茹呢，也是在他鼓励之下成为了一名主播。那个时候，其实文慧茹的直播成绩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也是啦。但是李东轩说呢，文慧茹常常会带着粉丝到其他主播直播间去捧场一下，他就觉得说，哇，文慧茹真的是一个很温柔又很讲义气的一个人。所以去年两个人一起去日本参加 TikTok 年度盛典的时候呢，他也就想说，诶，好像也可以找他合作一下。这一首《窗外的您》呢，其实仔细听会发现他有点打破传统男女对唱的模式，以前都是男的唱一段女的唱一段，但这一首歌曲呢是男一句女一句，这样子从不同的视角呈现感情的拉扯，这样子好像更有感觉了。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华语音乐风暴，今天晚上继续为你带来最近的一些新歌和好音乐。那最近热播的古装剧《兰香如梦》即将收官了，很多观众朋友们的心情都非常的复杂，既期待又害怕大结局的到来。因为这部剧呢，确实算是近年来难得的高质感古装剧集，剧情紧凑有新意，画面高级值得细究，每一位演员的演技也都获得了一致的好评。而且这部剧的男女主都是很会唱歌的，我们的谭松韵曾经在不少他出演的作品里都演唱过插曲，而男主林锦琦的扮演者刘学义也拥有一个超级好听的嗓音。今年36岁的刘学义扮演过很多经典男配的角色，演技和台词都非常优秀，而这次在兰香如故也终于遇到了他的人生角色林锦琦，走进了更多人的视线里。这一次呢，他也为剧献声演唱了插曲花开满梨院。不得不说，有些人真的是老天赏饭吃，拥有这么好的声线，除了台词功底不俗之外，唱歌也这么的好听。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林大爷的扮演者刘学义的这首《花开满梨院》。

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为你分享《兰香如故》这部古装剧里面好听的主题曲和插曲。其实呢，在一开始看这部剧的时候，我觉得里面的插曲都有或多或少的雷同，感觉旋律走向啊风格都蛮相似的。可是在看到30几集的时候呢，我发现每首歌真的是各有各的好听，各有各的特色。其实在古装 OST 界当中，大家最熟悉的几个名字莫过于周深、毛不易、郁可唯等等优秀的歌手。那其实还有一位歌手呢，也常常在古装剧当中献唱，他就是叶炫清。从中国好声音演唱的《从前慢》一夜爆红之后呢，他并没有选择走一条流量的道路，而是选择了深耕他深爱的音乐行业。在26岁毕业之后，他也回到了自己的母校留校当老师，同时也继续从事着歌手的职业。舞台之上，他作为歌手用歌声触动人心，校园之中他践行了师者的使命，传道授业解惑，怀揣着对音乐的热爱，在带给别人力量的同时也给自己勇气。这次呢，在《兰香如故》之中，他也演唱了同名的主题曲《兰香如故》。叶炫清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动听婉转，也特别适合这首歌的风格和主旨。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再一起听一听久违的叶炫清的声音。

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无论是你正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准备要结束这个忙碌的一周，都希望你能以非常好的心情和状态开启这个十月。十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也是温哥华最美的秋天的时节，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今年最后几个月的时间，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晚上10点到11点，依然会有全球华人都在听的好音乐，华语音乐风暴陪你度过。那我们就下周空中再见喽，晚安，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

0: 晚上好，欢迎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枫树岭昨日清晨发生火警，一宗谷仓遭大火烧毁，导致两人受伤送院。事发于早上8:50左右，地点位于 Nives Road 1300号路段。枫树岭消防局与 Pitt Meadows 消防以及救护服务处接报后，迅速派员赶赴现场救援。消防表示，队员抵达时发现谷仓外围正冒火焚烧，经全力扑救后已迅速控制火势。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也派遣救护人员到场，将两名伤者送往医院治疗。警方及调查人员指出，涉事谷仓平时有两人居住，只是目前尚未确认伤者是否为该处居民。温瓜星期五晚上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辆货车失控撞向电线杆以及巴士，司机被困车内，消防人员需使用救生钳将其救出，随后由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送院抢救。事发于傍晚6:30左右，涉事货车在 Kingsway Avenue 加 Perry Street 交界处撞击电线杆及巴士站后停在行人路中央。温华消防救援服务处指出，车内司机当时被紧紧夹住，司机获救后身受重伤，情况严重。温华市警初步调查相信，意外极可能是由于司机突然出现身体不适所导致。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海岸警卫队于马赛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寻获早前失联的小型医疗救护飞机残骸，只是机上六人目前仍下落不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于本国时间星期六上午通报海岸警卫队指，一架载有六人的医疗飞机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的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展开搜救几个小时后，证实发现与涉事飞机相关的残骸。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涉事飞机隶属当地一间医疗运输服务公司，于星期六凌晨从百慕大起飞，失联前不久曾在大约两分钟内骤降13000英尺。乌克兰指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方已表明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的计划回应，巴加埃说，伊朗曾于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伊方立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中国国家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当地时间今日从成都启程前往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学考察，共有10多间高校与科研院所50多名科研人员参加。今年8月26日，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9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 95%。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三合一超声波美容产，原价135，Supercar 特价49.9块。

0: 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2: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3: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4: 欢迎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水木子浩。现在来到是10月4号，那进入十月份，我们这个天气呢也是相当的不错啊。尽管上周会有一个风雨交加的一个情况，但是啊没有很猛啦，而且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也是天气非常的晴朗，非常的舒服。那接下来一周呢，应该到周四为止都是能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和舒适啊，非常适合户外的活动。但大家都知道啊，温哥华这个秋天天气啊，日夜温差比较大啊，所以早晚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穿衣，带一件薄一点的外套或是其他衣服，就注意这个温差大而导致的感冒。而且到了十月份开始呢，我们这个 flu season 应该也是正式开始了，而且今年的话应该会提早一点点，因为这个气温降得比较快一点啊。应该我听说应该是下周或是感恩节前后，我们就开始进行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所以大家呢可以去留意一下关于这个打疫苗这个事情啊。那下周的话呢，从周五开始呢，可能会有一点的风雨，降雨的几率也会因此而上升，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这个携带雨具啊，注意这个防风防雨防湿防潮啊。这样的天气啊，但是总有这么一群人，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他们都充满了能量，充满了活力，充满了阳光。说的是我们每一年的 Little Sunshine。2026年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截止日期为10月14号，鼓励4到13岁拥有不同才艺的小朋友们参加报名。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的小朋友们，赶紧怂恿他们来报名。哎，很难得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我们对吧，一直都会给他们提供不同不样的一个专业的舞台培训呢，或是很多的表演机会。毕竟咱们还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咱们尽管是传统媒体，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点作为传媒的一个影响力所在的，我们还是有很多各类的大型表演还有公益活动可以提供舞台给小朋友们去参加，去展现自己的才华的。所以如果您身边有4到13岁的小朋友们，欢迎他们加入到我们今年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

0: 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每日为你汇报电影上映时间，好戏连场。
1: 这里是第三周了，我们一直在说，一直是盼望已久的一年一度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VIFF， 在刚刚过去的10月1号呢，也是正式展开，正式开幕了。一直到10月11号，有非常多的好电影等着大家去挖掘，等着大家去欣赏。在上周呢，我们就讲了一部中国的动画长片《寒夜灯柱》，并且送出了一套2张的电影票给幸运听众，恭喜你，恭喜你们，希望你们能够 enjoy 这一部动画片啊。那另外呢，我们今天晚上呢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即将到来周一或周二即将上映的电影啊。首先第一部呢会有我们加拿大自己的电影 In Alaska， 电影主要讲的是在阿拉斯加一个小村庄里面，一个17岁的因纽特少年因为生活就陷入了一个绝望，试图自尽却没有抢过自己射出的这个子弹，却意外击穿了横跨阿拉斯加的输油管道。因为这一个举动呢，就惊动了联邦政府，将其定性为生态恐怖袭击，并且展开了全面搜捕。为了逃命，这名少年只能驾驶着全地形车搭便车，并且徒步穿越了大自然的险境，一路越过了美加边境，逃往了他母亲的故乡加拿大的努纳武特的因纽特社区。而在他的身后是经验丰富的 FBI 资深探员在对他步步紧逼。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两个人互相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而这段故事也成为了这名少年自信内心成长的非常重要的经历。整个电影故事呢，已经触及到了非常多严肃的现实议题啊，包括有跨代际的一个创伤、寄宿学校历史，以及关于原住民。同时，关于原住民少年破碎的一个身份认同，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考究。尤其是刚过去的9月30号，是我们加拿大全国真相与和解日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而这个电影故事，相信对于拥有非常多原住民的 BC 省来说，应该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吧。In Alaska 全片108分钟，即将会在10月5号星期一晚上9:15在 Fifth Avenue Cinema， 或者是10月6号星期二下午3:15在 International Village 10放映。而另外一部加拿大纪录片讲的是加拿大传奇英雄 Terry Fox。1958年出生的他，出生于 Manitoba， 后面移居到了我们 BC 省的 Coquitlam。而他18岁的时候呢，竟然被诊断出患有名为骨肉瘤的一种恶性骨癌，被迫接受了右腿膝盖以上的截肢手术。在医院接受化疗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其他癌症患者所承受的痛苦，并且被当时癌症研究资金贬罚所触动。这也促使他做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决定，用一条假肢横跨加拿大跑步筹款。在1981年的时候，在距离他23岁生日仅剩1个月的时间 ，Terry 在 BC 省安详的离世。虽然他已经离开，但是他的精神引发了全球的募捐热潮。直到今天，一年一度的 Terry Fox Run。Terry Fox 一跑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单日癌症筹款活动。截至目前，以他名义成立的 Terry Fox 基金更是在全球募集了超过8.5亿加元，全数用于尖端癌症研究。而这一部由资深纪录片导演 Sean Manner 执导的纪录片最大的卖点呢，就在于它素材的珍贵性。因为全片围绕了90多卷在2020年代被发现并且重新修复的1980年原始电影胶片展开。这些珍贵的镜头由电影制作人 JohnSimpson 在1980年希望马拉松期间随行真实拍摄，里面真实展现了 Terry Fox 当年使用极其简陋非定制假肢时所承受的常人难以想象的剧烈疼痛与肉体折磨，并且他坚持下来进行了横跨加拿大跑步筹款时候的所有经历。 Run Terry Run 电影全长108分钟，错过了今天的朋友们没关系，明天10月5号星期一下午5:30 International Village 9上映。

节目最开始大家听到的是杨怡蓉的《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刚听过的是宇宙人想把你拍成一部电影。 John Simpson 当年在1980年拍完了 Terry Fox 的这些胶卷，其实当时是一直被遗忘在了仓库当中，数十年都是被一直遗忘着的，一度大家都以为这些胶卷已经遗失了，直到之后才被意外的被发现了，并且才重新修复，才有了如今我们能看到的这一部 Run Terry Run。 我相信听完对于 Terry Fox 这个简介，这个故事的简介或者是电影故事简介，大家尽管没有看电影，可能已经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想法，哇，这么厉害的一个人，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真的会愿意为公益的事业真的是拖着一条假肢去横跨加拿大去跑完这场的马拉松，特别特别厉害。但大家也别忘了，他只是一个十来岁二十岁的少年。我相信这一部电影里面会更多的去展现作为一名这样子年轻人，他在除了与病魔去斗争，除了去做一个公益事业以外，

听过的是无限 Ocean， 他的这首《我们只在地球住几晚》，歌词里面可以营造出一种充满滤镜色彩的一种清醒梦的氛围，因为他以过客的角度去看待世界，传达出一种既然人生短暂如借宿，不如放慢脚步，随遇而安的豁达感。这首2020年的歌曲，其实他在之前就已经有一个 beat， 但是这首歌他做了一年，他自己的原话就是。某天无意间看到了一张图片，是个站在开满花的温室里的人，阳光洒在整张照片之上，而他想将里头的阳光、花和生命力记录在音乐当中。看着这张照片，他就完成了初步的编曲，对于他来说是个很明亮、很温暖、很像被云捧在天上的感觉，轻飘飘但又不是迷幻，而是一种非常清醒的幸福感。为了重现这种感觉，他在歌曲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把 beats 丢给了自己的好友，也就是这首歌的 MV 导演 David Witten Davis 去制作了 MV， 用非常细腻的拍摄手法、调色还有支线的剧情，营造出一种零碎的回忆片段，就如同这首歌的歌词一般。而这首歌出自在于他2020年的 EP Sundial， 也就是我们中文的日晷。日晷是我国古代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去测定时刻的一种仪器。而在这张音乐专辑里面，无限将人生遇到的问题比喻成为随着太阳光影变化的影子，影子也就是问题永远存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角度和答案会一直改变。既然每个人在地球上面都只是短暂停留的旅客，那又何必过度的去执着于当下的绝对对错呢？正如我们刚提到的电影《In Alaska》里面的逃亡少年，还有追捕他的 FBI 探员，随着时间推移，故事。

已经从了最开始的一个抓捕罪犯，变成了一场对于社会文化还有身份认同的追寻与探索的历程。而我们回到无限的这首歌，我们只在地球住几晚，这首歌的 MV 影片有一个 statement， 官方 statement 叫做这支影片的所有收益会捐至 Color of Change。Color of Change 是美国最大的在线种族正义组织，这个2005年成立的组织旨在通过网络组织、媒体运动和战略倡导，增强美国黑人的政治与文化声量。

欢迎回来，在第一趴的节目我们听过两首歌，第一首会有庸俗救星的我在这里等你，而另外一首呢会有浅滴的夜晚的他知道。我在这里等你之前呢还有一个前导曲叫做你在哪里我去找你，一个是寻找者，一个是被困者。而浅滴的夜晚的他知道用的是他，他可以指窗外的鸟鸣，也或者是家里撒娇的猫狗。这些夜行动物有一双亮着的眼睛，默默看尽身边的人和事，焦虑与翻来覆去。若可以，你愿意成为人类以外的哪一种动物呢？刚听过的是松宁，如果我是流浪猫。在今年处于低潮期的他写下了这首歌，一边希望感受到被爱，但是他又一边想要到处去流浪。若可以逃离人类社交的纷扰，你又愿意流浪到哪里去呢？

好，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是田馥甄的《要去什么地方》。那首歌呢，其实是出自于他2026年9月24日发行的个人第六张录音室同名专辑，也叫做《要去什么地方》。歌词的中文名很明显是一个疑问句啊，传达出一种对于未知的迷茫。但是歌词里面又有一句任谁都一样在黑暗中寻找光，所以说迷茫是生命的常态，重点不在于立刻找到确切的答案，而是出发前行这段旅程。歌曲的英文名字比较特别，叫做 The Land of Maybe。其实 The Land of Maybe 是源自于北欧法罗群岛的一个别称。这一次田馥甄更是与一名摄影师到了当地，在一日四季变幻莫测的极端气候当中，自主完成了整张专辑的一个视角的拍摄。这张专辑的制作历时3年，其实跟这个名字一样，一开始完全没有预设的明确的概念或目标，甚至也没有方向。中间他还甚至经历了迷茫、困顿或是乏味。他发现这种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的收割心

路历程恰好与这首歌的意境完美契合，而这首歌的灵感并非是要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展现出他不急于去寻找答案，甘愿去与迷茫共存的一种松弛的感觉。那这首歌呢，其实是由独立乐团傻子与白痴的主唱郑静如包办的词曲，以他标志性的一种带有思辨色彩的还有诗意的一种歌词的写法，去表达人在孤独旅途当中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要去什么地方，重点不在于目的地，而是在于要这个念头，还有去这个行动。所以说啊，人就是矛盾的结合体嘛。刚好听过另一首呢，是邹旭的 T-shirt， 歌曲的灵感其实围绕着一个还没有归还的旧 T-shirt 展开。邹旭很巧妙地将衣服洗褪的颜色、残留的气息还有记忆的温度相连结，包装了面对离别时明知无能为力却又无法看开的自嘲与无奈。我觉得跟味道有点不一样，哎，味道可能就思念的东西更多，这个的话感觉就是拿自己开刀就是嘲讽自己。哎，说到 T 恤，我就刚好想起了我在今年夏天的时候看，也没有完全看，认真看完吧，但是就有看到的一部日剧，叫做《直到 T 恤干了为止》，或者是《直到 T 恤干透》。因为讲到 T 恤了，我一定要在这里说一下，因为这个故事太哇塞了，真的日本人脑洞大开。这个故事讲的是一名杂志编辑的女主，她有一个老公，对吧？本来人家是非常恩爱的夫妻，过着非常平静而幸福的生活。然而，直到一场巴士事故发生，这一个丈夫突然间就消失了。啊，同车里面还有一个女性，她不幸身亡。然而，这个女主震惊地发现自己的老公，竟然和这一名不幸身亡的女性，他们竟然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就是两个人应该是没有肉体上面的关系，但是两个人陌生的人，他们竟然约定每个月有一天一定会在某一个洗衣店里面相遇，并且在那里进行很深度的聊天啊，聊的都是自己不知道的东西。然后也因为这个巴士的事件，他就认识了男二，也就是这一名不幸身亡的女性的丈夫，两个人就开始去追寻自己各自伴侣究竟有什么隐藏了的秘密。然而在二人追查自己各自伴侣秘密的这个过程当中，又不得不把对方当成了能接住自己悲伤的最好的伙伴啊！难道说这是一个双出轨双不伦的故事吗？

高听若是我是机车少女的小孩，歌曲里面一直有唱到幸福没有错。什么是幸福？难道跟自己的伴侣一块不幸福吗？难道跟别的异性就很幸福吗？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里面觉得很吊诡的事情，就是你想想一下，你的伴侣他跟别的陌生异性，陌生哦，那他们固定每个月在某个地方见面聊天，那他们没有干别的事情，就只有聊天。那直到刚刚提到的这个巴士的交通意外发生了，真的是死了人，所以才成了一个悬疑剧，才让这个故事它展开了，让大家去讨论究竟这种算不算是出轨，精神出轨算不算是出轨。这只是这一部剧最开始的讨论点，因为到后面这个女生的丈夫他没死呀，他回来了呀，那么他这一年消失去哪儿了呢？为什么有家不回了呢？那重点是他又回来了，他又是为什么要回来呢？那虽然说啊，这个女生的丈夫跟别的有夫之妇有这样子一个奇怪的秘密关系，但是啊，这个女生也不简单呀，她也有自己的秘密呀。所以这部剧由最开始的悬疑，再到与自己人生无关的人去坦白自己的心事，算不算精神出轨，算不算是真的背叛，到爱一个人就一定要成为夫妻吗？我们真的需要知道伴侣的全部事情吗？以及一段关系的结束之后就不能用其他的方式继续爱对方吗？这样子如此 drama 的一个婚姻关系哲学。

0: 所以说剧集的名字本身直到提示干透本身就是一个核心隐喻，它像是就是关系的转变需要时间，就像湿衣服不可以瞬间的干透，结局的时候提示还没有完全的干透，也意味着这一段关系仍然处在变化当中，没有完全的定型，但这种未完成的状态恰恰是它最真实又最舒服的样子。搞定过是黄慧柱，幽默以对。
1: Well， 虽然说剧集源于生活，但是怎么说呢？这种东西就笑笑就算了，看过就算了啊。所以说好的作品、电影、电视剧、文学之类的东西，对吧，会让人产生共鸣和反思，但我希望刚刚那么抓马的东西大家不要有共鸣啊，反思倒可以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气象，应该我是觉得比较好。节目最后好像没有什么想说的，大家多去看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吧。白色海岸 The White Coast 他们这首 Blue Hour。

0: 和食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七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1: 音乐国道。

0: 食可及吧。
1: 小姐母亲有灰葡萄未受啊。
0: 事过者者退就。

办入师点样称呼你至啱？若还称呼你做姐姐，又叫大咗你，我又唔想咧。

0: 丽娘往来，点解你又对我不闻不问？
1: 阿公司要我问你乜嘢啊？啊，系啊系啊系啊，我都忘记咗添，我又唔记得问你。公子啊，你仲要茶唔要要酒唔要啊？
0: 这等事情又何劳你问？教咗你嘅芳名，
1: 咁得，
0: 你又应该要问翻我个大号，咁至啱咁啊！我姓甚名谁，如何家世？你知知啊，然然，
1: 我又知又唔知咁咩？
0: 问知道就可以问我。

临终烈祖有功勋，全家食天禄，世代就和恩。我世袭小千户，能文能。

follow-up.

Ha ha ha.

放盆水度试一试，就系好热啊咁。

肥吧你，哦。

0: 难道你唔知道古语有云：男女居室，礼人之大伦咩？男大当婚人，女大当嫁。然而你年龄已上，就应该租嫁一个如意郎君。你可以不嫁别人，因为天下男儿多共行啊。
1: 乜你都知道啲男人好薄幸嘅咧？
0: 但你不能不嫁我

dei dati

就一见咗你，硬系只心都唔知点咁嘅咧。我总系觉得素就青衣，油净朱门金粉。只要我对你真心就得啦，你何必忧心呢样嘢咧？嗱，你要咗佢。

又疑魂都往我扫尽，

0: 明白，我明白，你仲未相信我啫，咁我可以誓个愿啦。獲天在上，我直出云雨现现成亲，海枯石烂誓传宗旨，他日用有负现现，天诛地灭，名而相声，鉴我此心啊！
1: 公子你又何必用誓愿呢？起身。

你是要天户，你便是小姑人，你不准天后。

夜思逢，化作洞房春。你知收下我嘅玉立红罗咧，你仲怕乜嘢？我愿你嫁

tira, vai a película. Y pues ya que yo a por fuera.

廉行忠信，你且把佳期细数，等候做。

我呢又唔食你，你何必再啰嗦咧嚇？

하이라 하이라

Never.

对呀、啊，还那片海水美呀、啊、美呀，全的黑。不明朝晨风。

我唔想瞓嘅。

0: 萝卜，不过系系我在郊外无处寻来啫嘛。
1: 咁何故你又将佢珍藏在你嘅衣袖里啊？
0: 哦，萝卜佢颜色鲜艳啊，
1: 你可知道露骨入围噃？
0: 提醒咗我添，阿文，你俾翻我，等我明日集还到边处就知啦。
1: 哦，你今日写得将佢集还到边，我可以代你为之啊。
0: 你又点知道我喺边度执花嚟嘅咧？应该我自己去先为止。我讲喺边说，我又唔会讲啦，我自己系识去嘅啫。
1: 哦，
0: 俾翻我咧。
1: 我俾得咁容易，这是什么嘅嘅东西？
0: 区区罗柏蜜半兴嘅味，
1: 你曾知道？

0: 好批判你啊！我受此罗帕本无心，你快些交还，无心事啦！
1: 你乜？

0: 饭馆吗？
1: 你翻你，我要将我嚟要黑到鞋面，呢世界做鞋底，真用纳粹都犀利，还是令难分好待你，俾面你嘅啦。
0: 哎呀，你用纳香浓本是贵族之品，又与你无冤无仇，你何必将佢糟蹋呢？你无谓嬲啊，俾翻我吧啦。

为非作歹，又何会地热天黑之夜，天这样黑心咒人。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无候选人取得过半数的选票去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会进入今个月25日的第二轮投票。由张曼燕报道。
3: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获得最多的大约47%有效选票，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得票大约45%，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都低过5%。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一轮投票中，如果有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就会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两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出胜负。由于首轮投票没有

0: 候选人取得过半选票，弗拉维奥同劳拉将在今个月25号进入第二轮对决，预料最终结果将在第二轮投票结束后几个钟头内揭晓。弗拉维奥在首轮投票结果公布之后表示，对自己得票多过劳拉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是反映巴西渴望变革，有信心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劳拉就形容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誓言要在三星期后的决选中强势回归。选前舆论普遍认为，首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劳拉和弗拉维奥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选举结果将会决定巴西未来的外交走向。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劳拉支持多边主义，主张和各国对话合作。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被认为将会延续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和美国发展关系，在很多重要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
1: 早前在上个月尾失事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的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由梁正涛报道。
2: 发生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军机离唔切拦截的时候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但是马查尔遇袭之后打开驾驶舱的门，被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导致犯案计划不成功。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获迪拜航空录用。调查人员早前说，初步估计哈马米是单独犯案，没有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另外，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哈马米大约10年前曾经入读澳洲的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由澳洲警方和情报部门组成的反恐小组已经展开调查，了解今次袭击案和澳洲有没有关联。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拒绝评论。至于机长马查尔仍然在阿联酋留医，迪拜王储阿勒马克图姆前往医院探望，照片见到马查尔精神良好，头部和左前臂包住绷带，后颈贴有纱布，他半躺在病床上和王储握手。阿勒马克图姆表示，代表整个国家向马查尔表达谢意和赞赏。路透社就发布更多涉事航班乘客的访问，来自以色列的塔利事发的时候正是陪同6岁的女使用位于机舱前方的洗手间，突然见到驾驶舱门打开，入面发生袭击案，塔利随即高声呼喊求助，其后飞机急降，她亦都失平衡。塔利说当时情况非常混乱，不少旅客尖叫，她一度忘记个女仍然在洗手间内，之后由丈夫打开洗手间门救出个女。
1: 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在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宣布德国会向乌克兰追加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由卢晓珊报道。
3: 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日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到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两人献花和默哀。默茨和泽连斯基之后去到乌克兰科学院，科学院大楼上星期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两人丧生。两人在损毁严重的大楼外见记者，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默茨就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对话，商讨怎样结束战争，但俄方必须立即停止袭击平民和民用设施。两国领袖随后转到总统官邸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包括资助联合生产反舰无人机，亦会提供3亿5千万欧元的能源援助，以协助乌方在冬季来临前修复能源基建。 麦茨强调，德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

0: 只是为了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更加是为了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安全。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亦都与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而在默茨到访几乎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个州发动无人机袭击，酿成死伤。泽连斯基说，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几乎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无人机袭击，桥面塌陷，留下坑洞。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涅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六人受伤。泽连斯基指责俄方企图最大限度地升级战争，又认为俄罗斯与朝鲜共享弹道导弹生产技术等情况令人忧虑，可能会导致局势变得更加危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晨光天气。
5: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是多云的，但下午主要是天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16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到有3，落雨的机会有30%。早上的7:17，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6:43，晚间会多云的，最低气温12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20%。听日星期二密云可能会有雨，而间中亦都可能会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去到16度，落雨机会是有20%的。展望星期三都会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又回暖去到18度，落雨的机会都是有30%。现时外面是吹紧7公里的东风，室外气温依家录得摄氏11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是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晚间最低气温15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室外气温有15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早晨，10月5日星期一 ，Mon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系6:02，欢迎你收听这个星期嘅晨光活现温哥华。好彩个周末好快脆就过咗啦，哇！佢呢个周末天气咧就真系靓到不得了吓，非常之和暖，乍然间好似唔系秋季，好似系初春嘅季节啦。喺日间嘅时候咧，喺星期六咧，气温去到咧系17、18度，而昨日的气温在中午的时候最高接近到20度，差不多是19至20度之间的，踏入已经10月是有双位数字的气温，还要是二字头的话，真的非常之感恩的。星期六忍不住都要出去散步一下，因为都想着入秋季了，应该可能会在冬季来临之前都最后一次行下这个 English Bay 一带。

嘅絲窩啦，咁啊亦都咧就感覺到咧啲樹葉咧亦都有一啲嘅轉黃啦，咁但係仍然都見到啦，雖然係入秋，都有好多嘅花草咧，啲花咧都係種得好嬌豔嘅。咁而尋日啊，新地星期日咧，哇，再次有呢一個嘅秋日陽光，亦都忍唔住咧就走咗去呢一個女王花園咧，係散下步啊，見到有好多個朋友咧係一家大細啊，或者有睇到地好明顯見到係啲旅遊嘅人士啊，咁亦都喺呢個女王公園上面啊，無論係噴水池旁邊也好，或者係呢一啲嘅係花草嘅旁邊也好咧，大家都喺度咧拍照留念啊，特別咧喺。这个 QE Park 有一棵很大棵的树，葉全部都转到黄色，真的非常之漂亮，也 有少少的黄叶飘在地上，哇，见到很多女士们逐一去打卡，有些站在这里，有些还是瞓在地下，都希望能够捕捉一个很美丽秋色意境的构图。不知道你过去的周末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有没有出去享受一下阳光的好天气，或者都是踏踏掉条留在家中啊，做下家务啊，或者约下朋友咧去饮下咖啡，都系过咗一个好悠闲嘅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

0: 每日要規律運動，最少要做半小時，不一定需要太劇烈的，散步都一樣有效的。
1: 一言驚醒夢中人。
0: 就過去的週末，天氣實在太好了，我們連續兩天都在不同的地方去散步，也都碰上很多的朋友或者有些聽眾打招呼，也都見到有很多年輕的朋友一早起身就去跑步，就算年長的朋友都就算揸住拐杖都跟老伴一起在這個是福溪旁边的散步径一起呢是漫步，同埋喺有时候都见到佢哋呢坐咗喺一啲嘅椅上面呢係倾下偈呀，睇下呢路人呢行过，都系一种呢係赏心乐事嘅周末嘅活动嚟嘅。时间系星期一嘅早上呢，温哥华时间6:17啦。

前后听过有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同埋呢一首系黎明相逢在雨中。2026年嘅诺贝尔奖咧，各项嘅奖项咧，将会喺今日开始嘅陆续咧就会咧系揭晓嘅啦。咁啊，今日咧首先会公布生理学或者系医学奖啦。听日星期二6号咧就会系公布物理学奖，星期三就会公布化学奖，星期四就系文学奖，而去到星期五咧就系和平奖嘅。而经济学奖咧就会喺下个礼拜一12号咧系压轴咧系公布。而瑞典嘅诺贝尔基金会早前亦都決定啊，2026年每項嘅諾貝爾獎嘅獎金咧係增加100萬瑞典係呢一個郎嘅，即係大約係加幣嘅15萬啦，咁啊達到1200萬瑞典克朗，咁啊即係大約係加幣係170萬元嘅，咁啊喺呢個星期咧就會陸續咧公布諾貝爾嘅獎項，今日晏少少大家亦都會咧係留意到。公布的今日首先是生理学或医学奖。

0: 这首是蒋志光作曲兼填词，歌曲蒋志光和魏依珊合唱的这首经典的二人合唱作品，很多朋友在卡拉 OK 都一定唱歌，相逢何必曾相识。温哥华今天早上是多云的，不过下周应该会有阳光，应该会再次有阳光好天气，延续是来自我们的周末的，而且环境会预测这个星期都会多阳光，是少机会落雨，而且气温都还在两位的数字的。今天的最高气温都去到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的机会有30%，晚间会多云或者会有雾，最低气温12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20%。听日星期二就密云可能会有雨，但间中亦都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20%。咁现时出边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至于加加利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晚间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室外气温有15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卑诗省各地方政府的市政选举在过去的星期六进行提前投票。在温哥华方面，温哥华市府表示在星期六的提前投票已经录得了超过二万一千名的选民去投票，录得破纪录的投票人数。温哥华市府表示，经过初步点票数字指，当日一共有21,824人在全温哥华市各投票站投票，比上届2022年的市选提前投票第一日增加了接近200%。温哥华市选其余的提前投票日分别是10月7日、10月10日和10月13日，投票时间都是上午8点至夜晚8点，又会一共设59个提前投票站。而除了提前投票人数大增之外，邮寄投票申请数量都创新高。市府话，至10月1日已经收到超过18,000份邮寄投票的申请，较去届省选、去届嘅2022年市选全期录得嘅10,523份，增加了超过70%。市府同时提醒。

0: 提醒选民，由于今届市选的选票篇幅长，而且比较复杂，在选票上面，选民要选出一名的市长，在多名的市员候选人面，市员的候选人入面拣选十名的市员，另外拣选九名的教育局学务委员，和七名的公园局委员。而且亦都要就两项公民投票问题，包括是否禁止在公众场所吸毒，以及是有关是否在性要求省要求市府去请求省府将圣保罗医院部分位置设置为强制或者非强制的精神治疗的设施，以及多项的市府资本借贷问题要作出选择。温哥华市选，另外其他 BC 省地方政府的市政选举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号。在早前，美国海岸警卫队有一架失医疗运输飞一架医疗运输飞机在美国失事的事故，机上同时包括四名本国的公民。美国海岸警卫队就表示会暂停搜查相关飞机。由蔡伟娴报道。
1: 美国海岸防卫队暂停搜查一架来自安省的医疗运输机，相信机上六人已经罹难。一架运输机载有四名加拿大籍机组人员、一名巴姆达病人同佢嘅一名家庭成员。上星期六从巴姆达飞往波士顿期间，喺接近麻省海岸嘅时候，机师报称出现电子问题，宣告要紧急降落。但喺凌晨大约1:30，呢架飞机同航空交通控制塔失去联络。美国海岸防卫队大举搜查，搜查范围超过7300平方公里。有發現到一些碎片，而官員昨晚宣布要暫停搜查，形容這個不是容易的決定，向受這宗悲劇影響的家庭和親人致以最深切慰問，又感謝協助搜救工作的合作伙伴機構。擁有肇事飛機的公司總部在安省咸美頓的 Latitude Air Ambulance 對於六人相信遇難深表哀悼，又說機組人員盡職地去照顧其他人，而公司在未來幾日會為他們的家人和其他工作人员提供支援。
0: 而在香港的啟德醫院則在昨日開始啟用，當局表示首日的運作大致暢順。由陳曉君報導。
2: 啟德醫院正式分階段啟用，位於專科門診大樓一樓，俗稱街政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率先投入運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家庭醫學診所診症名額。朝早8:30之後，陸續有市民到場登記體證，有職員在旁協助。有首批體證的市民表示，醫院環境寬敞，交通方便，亦都有住在大圍的市民去到啟德醫院覆診，認為沿途指示清晰，職員主動提供協助。
3: 樓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條線啊，咁都好方便。因為嚟到呢度嘅時候咧，就發覺啲環境好好啦，咁樣有個河咧，就望到出邊咧就好靚好靚，咁樣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咁又唔會話好似好緊張啊咁樣，
4: 所有嘢都好有規模，好有規矩啊！一路行過嚟咧，除咗話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為今日係第一日即係投入服務啦，咁所以醫院周圍咧其實都有好多職員啊、保安員啊，咁好主動即係伸出援手嘅。
2: 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啟德醫院行政總監張福次表示，首日早上運作大致暢順，院方已經安排幾十名服務大使為市民解答疑問，未來會增加資源擴展服務。
5: 我哋今朝見到大致情況係暢順嘅，我哋見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別嘅投訴，佢哋大致上都發覺原來佢哋揾到識得點嚟嘅。可能有一兩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會酌情處理，即時會繼續同佢哋提供服務。因為我哋已經預留咗空間去到增加我哋家庭醫學嘅服務。我哋嚟緊咧會適時咁樣咧透過我哋嘅年度計劃去到增加資源咧，去到再嘗試擴展我哋嘅服務嘅。
2: 張福次又話：今個月26號起將會分批開展專科門診服務，伊麗莎白醫院部分專科舊症將會率先轉移去到啟德醫院處理。預計屆時醫院每日會有大約500人次的病人到场复诊，年底会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6: 晨光天气，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

0: 多云的，但下午会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16度。今天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的机会有30%。日出时间会在早上7:17，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6:43。晚间会多云，或者部分地区也有雾，最低的气温有12度，落雨机会有20%。明天星期二是密云有雨，但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到16度，落雨机会都是只得20%。展望星期三都是继续有阳光，气温去到18度，落雨的机会有30%。现时外面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6度摄氏，11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是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晚间最低气温15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只得20%。现时卡卡里室外气温有15度。
1: 961派台新势力。
2: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的听众，你哋好，我是 Vince 梁伟谦，我的最新单曲是《跟海浪呼吸》。
3: 有些结解不开，留给大海，小伙子天真的爱。
2: 咁呢首歌咧，其实就系一个关于疗愈自己嘅一个过程啦，就系、是、一个关于可能大家喺一啲生活上面，可能大家有压力或者系好急促嘅时候，大家放慢翻自己嘅脚步，然后可能系大家去睇下个海啊，疗愈下自己啊，咁样嘅一个故仔嚟嘅。呢首歌亦都系小弟第二次曲词编监嘅作品啦，咁啊今次都希望可以做一啲唔同情歌向嘅东西。咁呢首歌嘅曲风最主要都系一个好轻松嘅 country pop 咁样嘅音乐嚟嘅。咁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啦。

麦玲早晨，15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咧，温哥华时间差不多6:08啦。啊，泰晤士高等教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咧，简称 THE 咧，就公布咗2027年世界大学嘅排名啊。我哋加拿大有9间大学都跻身全球200强噃。University of Toronto 多伦多大学咧排名加拿大第一，全球排名由去年嘅第21微跌去到第22，总评分都有89.1分。McGill University 咧就并列咧喺第41位，就跌到去系第43位，总评分77.7。至于我哋 UBC 大学啊 ，BC 大学咧就由第45位就升到去第44位，获评分77.6。呢3间学校咧 ，McGill University 咧 ，UBC 同埋 University of Toronto 咧，继续咧系位居全国嘅三甲噶。咁加拿大仲有另外6间大学打入咧呢一个THE 嘅全球200强，包括咗 McMaster University 排第116 ，University of Alberta 排第118，蒙地可大学 University of Montreal 排第132，University of Waterloo 排第178，而卡加里大学 University of Calgary 咧就同埋渥太华大学 University of Ottawa 咧都并列第185。转头翻嚟同你讲下呢一个排名榜咧。

根據呢一個咧，係泰晤士高等教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公布嘅2027年世界大學嘅排名咧，就係全球榜首，繼續係由英國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咧係蟬聯嘅，已經係連續第11年咧係排第一啦。咁今年僅係以0.1分嘅優勢咧壓過排名第二嘅美國麻省嘅理工學院啦、MIT 啦、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同埋咧系史丹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系并列为咧系第三位嘅。咁至于排行第五位系剑桥大学 University Cambridge 第六位系哈佛大学，第七位系加州理工学院，第八位系伦敦帝国学院，第九位咧就有系加州嘅大学帕克莱分校同埋耶鲁大学，两间都系排行第九嘅。至于排行第11位咧，就系中国嘅清华大学啦。北京大学就排第13，我哋多伦多大学系排第22啦，喺呢一个200强嘅大学榜里边。咁至于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学咧就排第33，浙江大学排第34，复旦大学排第38。上海嘅交通大学就排第39，香港嘅中文大学喺个排行榜里边咧排第42，而我哋加拿大嘅 McGill University 咧就系排喺第43，我哋 UBC 大学咧就排喺第44嘅。泰晤士高等教育嘅排名咧涵盖咗咧全球111个嘅国家同地区，总共2297间嘅大学啊，27项咧系表现指标嚟到评估大学啦，分别系教学、研究環境、研究質素、產業同埋咧係國際展望呢五大個嘅範疇。

听过有我哋温哥华嘅唱作人詹正平嘅《扬州瘦马》，同埋刚才呢一首系蔡国权一首包办曲词，曾经作俾小凤姐唱，佢自己亦都有灌录过嘅《顺流逆流》。喺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上有蔡枫华嘅歌曲。呢一首嘅作品由周启新作曲，郑国江填词，《何必曾相识》。

0: 即日鮮。
1: 江东升、黄晓莹同埋李嘉嘉去年咧系推出《真相猜情寻》，多角度咧拆解李小龙咧，李小龙咧系猝死之谜啊！咁啊，今年咧再度咧系携手新节目《医生你有病》，将会由今日开始，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九点半喺香港嘅翡翠台咧系播映《医生你有病》喺 TVB 年终节目巡礼2026里边咧率先曝光，当时嘅宣传对白咧玩转 TVB 经典医疗剧嘅剧集名。话妙手人心，真的百毒不侵。按 call 36小时，做到自己有病都唔知。外界眼中嘅神咧，如何面对最脆弱嘅自己？一齐咧揭开咧系白袍之下最真实嘅医生故事。试下咗咧系白袍医生。都是血肉之躯，拥有寻人 DNA 嘅方东升团队。今次目标是非一般嘅病人，打开呢一部《寻病人记》，原本是。原本是一本咧系医生咧系难念的经，咁啊医生嘅身体咧不适咧系会求医咩？定咧话系自己开药？医生有病会唔会戒口咧？定话系百无咧系禁忌？医生系最专业嘅病人，定咧话系最难搞嘅病人咧？就以多角度兼有趣嘅叙事手法，嘅建设嘅方东升团队咧喺医生你有病里边嘅施展咧浑身解数，全方位咧系解构医生病。病人除了直击医生看医生一刻上门家访，又透过趣味的小游戏让观众更加深入了解医生的真实面貌，采访过程更加遇上一些意想不到的经历，现实比医疗剧更戏剧化地说的。为了配合节目趣味多元角度， TVB 企业是一个传讯部品牌是传播科呢，早前推出趣味宣传短片，打造多个 Q 版的医生，透过是具体影像塑造节目轻松有趣的氛围，拉近医生和观众的距离。短片在网络引爆的期间，网民纷纷留言期待方东升团队再为 TVB 资讯节目替做传奇。方东升的作品很有观赏价值，多面角度睇一件事非常好，好多医生咧系病过咧系普通人啦。方东升嘅团队咧敢作敢为，大开眼界。天马影视而家系叫做咧系传递娱乐嘅前主席啊，黄百鸣咧就喺2017年咧系耸市系包妹咧系购入公司股票作内幕交易，咁早前咧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监5个月，需要咧系缴付罚款99,720元，同埋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434

0: 的是调查费用。黄百鸣当时获保释等候上诉，六月中是撤销担保，即时是服刑。日前有报道说黄百鸣在中秋节前已经刑满是出狱，赶及和家人共度中秋，但就未公开现身。今日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分享和黄百鸣的合照，是他出之后是首曝光照片里面，黄百鸣和这位网民是两个人合照，他对着镜头笑容满脸，精神也都不错，即是较之前是清减了，头发有点乱，是似稀疏了。而网民就说由细是看黄百鸣的电影大，感谢对方到餐厅支持，并预祝贺岁电影黄金喜事票房大卖。黄金喜事是黄百鸣的仔黄子恒是担任监制，而是陈展鹏、夏雨、袁伟豪、黄志文和马来西亚演员合作演出。早前在马来西亚举行发布会，黄百鸣身处的餐厅是9月正式开业，照片是黄百鸣出狱之后是到访餐厅所拍摄的。李永豪昨晚就出席无线新剧是驱魔速递的杀科宴的时候，就说今次在剧里面是饰演单元的角色，是爱回家开心速递完结之后首项的工作。由于公司暂时未有安排其他工作，现在专利专注于是和父亲鼎爷李家鼎拍摄网上的节目。永豪就透露鼎爷的身体状况较之前改善，不单止成功增磅12磅，说话都是中气十足，也都会闹人和讲笑。他的话稍后就和爸爸一起打乒乓球锻炼肌肉。他坦言就话目前忙于安排工作照顾家庭和父亲，没有时间想其他事了。他透露日前已经拜祭过亡母思明，见到安放母亲骨灰的地方环境舒适，也都感觉到安心。至于有没有和哥哥李永汉联络呢，永豪就表示他不评论是对方。同场的吴伟豪也都表示，虽然自己在剧里面也都动作戏，但气氛不及是周家乐多，相信对方的身手比自己更好。而魏嘉敏就透露今次饰演的角色不需要参与动作的场面，但他其实很希望尝试，也都表示角色的造型也都有一些的突破的。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我哋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多云，下就会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三成。出面系吹紧15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晚间最低气温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15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BC 省选嘅候选人提名期结束，新民主党并未有喺全部93个选区推出候选人。BC 省选举局嘅声明中表示，新民主党喺 Peace River 北选区中未能够提名候选人，最终喺今届省选一共提名92名嘅候选人。而另外 ，BC 保守党就喺全部93个选区都有候选人出选。另外 ，BC 绿党就出选73名候选人 ，Centre BC 推出35名候选人，而 One BC 就推出33名嘅候选人。BC 省嘅省选投票日系10月24日。关注香港嘅消息，香港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喺高等法院审理。蔡天凤嘅妈妈张燕花系首名出庭作供嘅证人，佢指蔡天凤曾经同前家翁旷求争执，指对方唔愿意交还物业。由张曼燕报道。
3: 案件第九日审讯，蔡天凤母亲张燕花是首名出庭作供的证人。控方的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燕花说，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送赠物业，是在蔡天凤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

0: 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房给予前夫邝广智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将加多利山物业写在被告之一邝球名下，是避免缴付900多万的双重印花税，是同邝家商量好的安排。张燕花话：谭家给予蔡天凤至少3亿元，形容系好锡个女。佢又话冇可能将加多利山物业送俾邝球，形容成家都食我哋，一罐奶粉都冇俾。又话邝家都系由蔡天凤帮忙。佢形容当时同邝家关系好，听到邝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物业。张燕花提到，蔡天凤同邝广智的大仔在屯门读书，个女当时要转校到屯门，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屯门，俾小朋友瞓多2个钟。邝家包括邝球，2022年6月获告知佢哋呢个决定。佢忆述蔡天凤同邝球沟通嘅时候起争执，形容邝球讲到要打要杀，唔愿意交还物业。身处内地嘅邝广智因此翻香港，蔡天凤希望由邝广智游说邝球。张燕花又话，蔡天凤同邝广智嘅两名仔女由7人车出入，而邝广智嘅母亲李瑞香指称原本嘅司机偷钱同借钱，建议由邝广智嘅兄长被告之一嘅邝广杰驾驶，因为对方冇工作。佢忆述蔡天凤唔愿意，因为邝广杰并非正式司机。聆讯听日继续。
1: 而喺刚过去结束嘅亚洲运动会，香港的代表队一共取得了11面金牌，另外有19银和24铜，一共是54面的奖牌，都是全部超出了以往的纪录。香港代表队的代表团黄宝基话，对于今届成绩喜出望外。由陈晓庆报道。
2: 名古屋亚运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创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团长黄宝基话：亚运开始前曾经就奖牌数目作内部估算，由于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因此当时估算倾向保守，希望奖牌数目能够同上届杭州亚运相约，已经好满意。最终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54面奖牌，较上届多出1面。黄宝基话：对于港队今次有11面金牌进账，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水上运动项目，例如赛艇、帆船和滑浪风帆，成绩相当突出。他在商台节目说，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亦都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
3: 首先真的多谢特区政府啦，即是对体育或者对运动员的照顾呢，在过去几届的政府呢都是有增无减的。咁特别是呢投放了一个同赛马会的一个配对基金呢，在运动科研嗰度呢，咁我哋投放了3亿的资源落去咧，就帮嗰啲运动员咧喺身体素质啦，或者客观环境嗰度咧，去改善佢哋嗰啲状况。例如咧，系喺海上边嘅运动项目咧，我哋系有啲科研嘅项目咧，系协助啲运动员咧更早咁样认识到嗰啲水文啊、风向啊。如果我哋早啲预测到嗰个大概嗰个天气状况咧，咁我哋就可以俾到运动员咧选择嗰个合适嘅位置。咁咧系协助佢哋咧系可以尽早咧系占据一个有利嘅比赛位置。
2: 至于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多次就赛事安排唔理想致歉，黄宝基话唔会就今次亚运安排再作评论，但承认喺部分赛事嘅直播安排中同赛会沟通存在困难。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股市行情。
1: 好嘅，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040点，升68点。汇丰控股收报149.9，升4毫。新世界发展收报5.7，跌1.2。中电控股收报75.65，跌1毫。新鸿基地产收报105蚊，跌1蚊。恒基地产收报25.5，跌4.8。电能实业收报59.1，跌7.5。中国移动收报78.9，跌5仙；电信盈科收报5.16，升1.5仙；长和收报67.4，升1.5仙； 呢次香港股市嘅報道完畢。

0: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犀利啊，懂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像一嚿饭咁咋。
1: 哈哈，而家的小朋友真系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0: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1: 梗系，四至十三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0: 哇，仲有机会喺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1: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详情请上 FM961.com。
2: 晨光天气。
3: 用晚零美今日星期一 Monday 早上7:07，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就会系多云嘅，不过下昼咧主要都系天晴咧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16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系有30%，日出时间一阵间嘅7:17，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43，嗱晚间都会多云啦，或者部分地区亦都会有雾，最低气温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听日星期二咧密云咧间中有雨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6度，落雨机会都有20%。展望星期三咧，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8度添。而且环境部咧预测呢个星期咧阳光好天气，起码延续去到咧系星期五嘅。现时出边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100%。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各位早晨，1号公路西行方向，琴日叫街挤塞，同样是1号公路嘅西行方向，近 Burnaby Lake 至到 Portman 桥多车，跟住关注下 Queensboro 桥嘅北行方向，近 Boy 街挤塞，最后睇下屋桥嘅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交通受阻。大致交通消息系7:35，到时见。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陈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12月5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时间系7:10，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晨光回应哥话。哇，过去周末咧，天气就真系相当好啊！我谂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唔会留在家中啦。过去周末咧，点会出去游下车河啊，睇下呢一个嘅枫叶啊、红叶啊等等。因为好多嘅社区，特别系啲嘅大街啊，或者系横街小巷咧，哇，嗰啲树嘅颜色咧都系变得非常之靓啦。当然，大家亦都会行下 Sandy Park 啊，行下女王公园啊，或者咧行。这个 Stevenson 的海边或者 English Bay 都感受到秋天的意境，但是也都非常之和暖噃吓。咁啊，平时咧就点样都是好暖的话，日间咧晚间同埋系早上都比较凉一啲。嗱，过去呢个周末咧，就算系太阳落咗山之后咧，气温都唔会十分咧系太冻啊，着翻一件风褛就已经可以啦。咁而环境预测呢一个星期啊，继续有阳光嘅好天气啊，冇错，每日都会有阳光。气温咧都系会去到咧系两位嘅数字，甚至去到星期三咧会有咧系18度嘅天气。咁而过嘅周末咧，曾经喺寻日晏咗一段嘅时间咧，去到19度接近20度之间嘅天气，真系非常之咧系感恩啦。咁啊，今个星期咧，虽然大家系要开工啦，或者喺翻工之前啊，或者放咗工食完饭之后咧，都可以咧散下步，或者日间咧喺中午个 lunch break 嘅时候咧，都出去咧向。享受下阳光的好天气啦。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 FM 96.1，星期一 Monday 早上晨光会问哥话，我系何。

0: 会嘅时候瞓一觉可以让精神变好，心情亦都会跟住变成轻松同开朗。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嚟一张1972年嘅生日卡咧，由最初两兄弟之间咧开玩笑，逐渐咧演变成为咧整个家族嘅传统啊！54年来，佢咧系横跨咗四大洲六个嘅国家，喺家族成员之间咧传递超过168次啊！依家更加由一张嘅普通嘅贺卡，长大成为26页嘅小册啊！咁啊，亦都咧系载满咗几代人嘅笔迹同埋回忆。转头翻嚟同你讲下呢一张啊几环保嘅卡，有成50几。

张1972年的生日卡呢，后来就被这一家人呢就叫做这张卡的生日卡啦。最初呢是由现在居住在我们北温哥华 North Vancouver 的 Joe Bogusky 啦，由他的兄弟 Lori 的手上是收到的。Joe 呢就说 Lori 呢好憎去买生日卡的。Lori 当初呢找到这张卡的时候肯定是非常之高兴的，因为卡面呢就写着这里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到我们呢悭返买生日卡嘅钱。一打开咧，里边咧就邀请收卡人咧玩一局井字游戏，即系井字过三关 tic tac toe 啦。咁啊，阿 Jo 咧就话上面咧写住我哋咧就一直将呢一张卡寄来寄去，直至到有人咧胜出为止噶。于是阿 Jo 咧就等到阿 Lori 咧生日嘅时候咧，将卡咧寄翻俾佢啦。不过佢后来又发现到 Lori 咧亦都将呢张卡咧寄俾咧系妈妈，妈妈又再寄俾咧系爸爸嘅。阿 Jo 就话佢开头有啲失望嘅，因为咧佢原本以为咧呢张卡只系属于佢哋两兄弟啦，咁但系好快就发现到其实都一件咧好有趣、好玩嘅事。自从第一次寄出之后，这张卡 the card 咧就一直喺佢哋家族嘅成员之间系流转啦，咁啊用嚟庆祝各人嘅生日啦。咁尽管啊嗰一局嘅井字棋咧始终都冇人胜出，原来嘅卡咧真系亦都早已经系写满啦，但系仍然继续咧系传落去嘅。而另外一位家族嘅成员啦 Ken 咧就话，佢就好似咧总系喺其中一页咧写满就需要加页嘅时候咧，就收到呢一张卡。咁每逢呢个时候，阿 Ken 亦都会咧再买一张贺卡啦，将封面咧剪走。

再把空白的部分呢贴咗喺呢一张卡上面嘅。咁多年来呢一张卡呢如是者已经呢係增加去到26页啦。咁其中屋企人嘅一位嘅姊妹啊 ,Mary Ann 呢就话佢从来都冇諗过会係传到呢係咁多人嘅手上嘅。Mary Ann 呢展示咗一份呢係专门记录嗰张卡行踪嘅行程表啊，显示呢一张卡至到依家已经呢係横跨四大洲六个嘅国家，合共呢传递超过168次。收卡者要好好咁保管呢一张卡，直至到下一位家族成员生日咧再寄出去嘅。阿租咧就打趣话：，如果有人咧将佢咧系遗失啊，佢就死梗啦。因此咧，呢一张卡一定要由家人咧系亲手交俾下一人啦。就或者系以挂号嘅邮件咧系寄送嘅。呢张卡依家咧系承载咗意义，早已经冇办法咧系言喻啦。咁啊，家人咧可以亲手咧触摸已经离世嘅亲人留下嘅笔迹啦。你都可以睇到呢一张卡点样将家族之中最年长同埋最年幼嘅成员连埋一齐，一边呢就係一位迎来84生日嘅曾祖父啦，另外一边呢就係一位呢係沾满咗墨水呢一个母子嘅印喺卡上面留下签名嘅 BB。 Mary Ann 呢就话呢一个係佢哋家人一直呢会做落去嘅事㗎，就係咁样一张呢依家已经呢係塞满咗，係唔能够呢是摆在一个普通的信封的生日卡啦，也都承载住呢是跨越几代人的爱啊，在全球各地呢是寄来寄去呢，也都成为呢是家人独一无二的那张卡 The Card

0: Monday 星期一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伟报道新闻。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在昨日表示，如果他再次当选执政，会为年收入100万或以上人士增设新的个人所得税，相关税收会用作支援省内医疗服务。该党的新闻稿说，相关税收改革会在2027年的财政年度开始，预计在该财政年度会增加2亿2500万的税收，第二年就增加9亿2500万，再下一年就增加10亿。该党说，相关税收改革如果年收入是19405元至265545元的人，税率会由18.8%提高到18.8%。而如果年收入是265545元至100万的人，税率就会由20.5%提高到22.5%。年收入超过100万的人就会新增至到24.5%的税率。对此，保守党就在声明中说，相关措施一定会令 BC 省更难挽留医生。新民主党就指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承诺在削减赤字的同时不会增加新的财政收入，但他没有办法解释怎样在不削减医疗保健支出的情况之下做到这点。另外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表示，他们将会停止原木出口，并且堵住允许未经有效加工的相关

0: 棺木才离开比兹省的漏洞，而该党都承诺会永久保护大型的原始森林和大型的次生林免遭砍伐，并且提供资金支援原住民主导的保护树林工作。一名比兹大学前教授兼作家指自己因为性侵的指控而名誉受损，入禀控告相关人士诽谤，案件预计今日在比兹省最高法院开审。涉事教授 Stephen Galloway 曾经是比兹大学的终身教授兼创意写作系主任，当时网络流传他性侵一名学生的谣言，他未有被起诉但就被大学所解雇。前法官 Mary Ellen Boyd 曾经为比兹大学撰写一份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对于涉事教授的指控缺乏证据。至于诽谤诉讼的被告，包括化名 AB 的原告和网上重复这些指控的人，将相关案件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声称他们在指控是属于受保护言论，但加拿大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此案。之后下级法院就表示，如果被告论点成立，那公开指某人是强奸犯都不会产生任何的法律后果。该案被告之一的 Chelsea Roney 在周末向涉事教授发表一份道歉声明，指自己在相关的事件当中的角色感到非常抱歉。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2: 晨光天气，
3: 今晚凌早晨，星期一早上温哥华时间7:34，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嘅，间中密云，最高嘅气温去到16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3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6:43，晚间都会是多云，有是雾的，最低气温是有12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就有20%。天日星期二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落雨机会都有20%，最高气温去到16度的。环境部预测这个星期阳光好天气，一路起码延续去到 Friday 星期五。现时出面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是100%。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各位早晨，1号公路西行方向，琴日要加挤塞，同样是西行方向，陈斌那边至到 Portman 桥多车。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7号路交通受阻。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近波街严重挤塞，最后关注向屋桥的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 Show 路交通都受阻。下次交通消息在8点前到时见。
4: River Rock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7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蚊。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6: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7: 咩事啊？
6: 提前规划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7: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湾15005 Lillooet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Good morning， 早晨 ，Monday 星期一早上7:37。嗱，我哋 BC 省最大嘅瓜果咧，就喺过去嘅礼拜六咧，云集喺 Langley 啊，参加2026年 BC 省巨型南瓜称重赛啊 ，BC Giant Pumpkin Eat Off 咁数二嘅瓜就发现最型男冠军咧，好得难分解啊，最足只系以一磅之差分出咧系胜负，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过去的周末在 Lining 举行这个 BC 省最大的瓜果的比赛，这个是青葱赛，来自是 Kelowna 的 Jordan Body 就凭着一个重价1485磅的巨型南瓜 Pumpkin 呢，就是险胜 Team Holiday 种植的1484磅的南瓜，只是以1磅的相差咧，系攞到咧系冠军嘅。咁啊，Jordan 咧就向比

赛嘅司仪 Jeff 咧就话赛前其实咧信心唔大，佢得知道咧夺冠军之后咧就表示好满意。被问到种出咧咁巨大嘅南瓜要用几多嘅功夫咧，Buddy 咧就话过去6个月咧，佢每日咧大约花几个钟头时间去照料咧呢一株巨无霸。Jordan 就话花咗咧好多个月去淋水啦、修剪啦、打理啦，咁啊即使咧到咗冬天，佢亦都一直咧会系处理呢啲嘅土壤嘅比赛。嘅司仪 Jeff 就解释啊，称重赛咧按照巨型南瓜联盟 Great Pumpkin Commonwealth 嘅规则嚟到举行噶。呢个组织每年都喺全球咧举办咧大约800场嘅比赛，今年已经喺我哋 PC 站咧系第13届嘅啦。Jeff 咧喺赛前咧就话，赛事咧系办得一年咧系比一年好啦，规模咧亦都系越嚟越大噶。咁佢相信咧。今日咧就會有幾項嘅 BC 省紀錄咧受到咧挑戰，甚至係被打破咁話。佢嘅預測亦都冇錯啊 ！Jordan 嘅1485磅嘅巨型南瓜，雖然就未能夠打破 BC 省嘅紀錄，但另一個重1149磅嘅巨型啊 squash 呢個西葫蘆咧，就係刷新咗呢個組別嘅省級紀錄啦。另外一條長達131.5吋嘅長葫蘆 long gourd 咧就。亦都刷新咗咧系 BC 省嘅纪录嘅巨型南瓜联盟咧设立咗8个嘅纪录组别啦，分别就系巨型嘅南瓜、巨型嘅西葫芦、田园南啦，另外仲有长葫芦啦、蒲瓜啦、番茄、西瓜同埋巨型嘅意大利青瓜嘅。咁啊，其中咧系呢一个。巨型嘅西葫芦同埋巨型嘅南瓜咧，通常都系重量级嘅选手。搬运嘅时候咧，多数都要出动咧呢啲嘅铲车啊、吊臂啊、吊车啊等等咧，嚟到咧系将佢运输嘅。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星期一嘅早上，晨光会演歌话，前头听过两首嘅歌曲都系同一系旋律啦吓，有邓丽君嘅《我和你》啦，同埋呢一首咧系美空云雀嘅日本嘅版本《北国之春》呢首嘅歌曲咧，嘅旋律咧就非常之咧系上好容易上口吓，亦都好多朋友喜欢嘅。咁除咗有国语版同埋原装嘅日本版之外，当然大家都有听过佢嘅广东版本，有以下分离嘅《故乡的雨》。

0: 下星期开始，卑诗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啦。
1: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2: 系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系提前投票，我觉得呢个方法最好。
0: 卑诗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喺星期五10月16号到下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嘅地址同开放时间。快啲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嘅资料。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3: 各位早晨，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麦娇街至到 Boundary 路挤塞，同样系西行方向，近 Burnaby Lake 至到 Portman 桥都多车。Facebook 桥而家已经塞至 S Curve 啦。麦桥嘅南行方向，近东南 Marine Drive 开始多车。最后关注下屋桥嘅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5号路交通严重受阻。下一节交通消息是大约8点20分，到时见。
4: 娱乐即日先。
5: 郑伊健寻日咧系10月4号咧庆祝咗佢59岁嘅生日啦。佢日前咧喺黄埔举办粉丝聚会，一日咧两场咧同过千名嘅粉丝咧提前庆祝生日。早前伊健咧曾经预报呢一次嘅发布会咧，原来咧发布新嘅 logo 同埋搞笑话咧，伊健风原来系风褛啊。咁啊，佢即场咧喺台上边咧换新衫，大 show 咧黑色背心露麒麟臂，全场咧系尖叫噶。郑伊健除了担任今次聚会监制兼导演咧，手包办度 run down 到游戏嘅环节啦，就连粉丝打卡点啦、留言嘅电话亭啦，同埋请全场食人气鸡蛋仔同烧卖等，每项嘅体验都系由佢亲自策划同悉心安排。粉丝上台玩游戏嘅奖品啊，伊健礼物包亦都由佢亲自安排，包括咗人气长隆店嘅蛋卷啦、明星饭堂嘅隐藏版美食券，另外仲有解压小玩具同埋签名闪卡等等，非常有心思。聚会之中咧，佢邀请粉丝上台咧近距离互动玩游戏，其中咧系铁粉咧系认证嘅游戏之中咧，有男粉丝咧将冷门嘅歌曲同埋变形海报咧都能够一秒咧系抢答，全场起哄嘅。伊健亦都大赞咧系实至名归。之后伊健啊特别安排大型唱 K 嘅环节，喺大屏幕咧播出歌曲卡拉 OK 版同全场大合唱《情路狂奔》同埋《Beautiful Day》。许志安一年三场，许志安 Live in Concert 2026将会在这个星期四8号在红馆开锣。许志安和主办单位正是倾尽全力准备和排练，务求为乐迷呈现最高水准的精彩演出。这次演唱会采用三面台，亦都配以延伸舞台设计。许志安自从今年7月开始已经闭关是彩排，让自己进入最佳的状态。到了最后冲刺的阶段，主办单位更加特别租用了1:1的模拟场地，以便许志安和舞蹈员进行密集式的排练，力求将舞台效果、灯光和音响发挥到极致。出道至今累积了演绎数百首作品的许志安坦言说，从中挑选曲目对自己和制作团队来讲极具挑战，经过了反复的考量和筛选，最终决定每晚演唱超过30首精选作品，当中除了经典劲歌热舞之外，更加精心安排全场大合唱和男女大对唱的环节。为了尽量满足乐迷的点歌诉求，许志安预告每晚都会更换部分的歌单，希望能够涵盖更多的经典金曲。他特别呼吁希望大家入场之前做足功课，是温熟这些歌词，到时全场一起大合唱，投入是音乐的狂欢。演唱会举行在即，许志安除了每日进行高强度排练，也都一直保持规律健康的生活模式，务求以最佳的状态和声线应付一连三晚的演出，和乐迷共度是共同见证他相隔11年再度踏上红馆舞台，是兼迎来入行40周年的难忘时刻。

陈晓华昨晚就出席无线新剧《驱魔速递》的杀科演，同场仲有吴伟豪、魏嘉敏、戴祖儿同埋李永豪等等嘅。陈晓华就表示，为咗应付剧里边大量嘅动作戏啦，身形咧较以往咧系消瘦，虽然睇嚟系比参选港姐嘅时候更加纤瘦，但实际上咧只系肌肉咧有所增长，并唔认为咧自己过瘦。佢坦言就话一直都希望咧饰演打女嘅角色，依家咧终于系如愿以偿啦。唔單止感覺到咧係高興啦，更加咧係越嚟越喜歡咧拍攝動作戲。佢就表示咧，拍劇嘅期間睡眠不足，現階段嘅首要任務咧係充分休息，係調養咧係身體咁話嘅。問到有冇咧收看女神配對計劃，而咧陳曉華就話佢會先睇咧死有對證啦，再睇咧璀璨之城，其他嘅節目咧就有時間嘅時候咧就會再睇咁話。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够钟，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初四星期二嘅早上6点钟再见，我系何活嘅 ，Have a wonderful day。

0: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1: 今日通证，
2: 各位朋友，
3: 今日新历嘅十月五号星期一，农历咧系八月廿五壬子日。今日一个四破空日，同时系罗刹日。吉神方面咧有天庸、四相、文日、玉月，系适宜咧沐浴素舍、平治道途。今日系冲马嘅，忌开渠放水。功臣方面咧有死神天理。吉时咧由而家开始到上昼十一点左右，中午一点到三点。
4: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BBC 新闻主党党领尹大卫话，如果再次当选，会增设新的个人所得税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大选。香港蔡天凤被杀案在高等法院继续审理。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梁仲令报道呢节八点新闻专辑。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在昨天继续为省选去宣传，他指如果自己再次当选执政，会为年收入100万或以上人士增设新的个人所得税级，相关的税收会用作支援省内医疗服务。根据他们的新闻稿表示，新增的擬議税收改革会在2027的财政年度开始实施，预计该财政年度会增加2亿2500万的收入，而第二年就会增加9亿2500万，再下一年就会增加10亿。新民主党表示，如果一些是年收入19405元至26万不等的人士，税率会由16.8%提高到18.8%。而如果再上一级，年收入达到265,445元至到有100万年收入的人士，税率就再度提高2%，由20.5%去到22.5%。如果年收入超过400万，税率就会是24.5%。而卑斯保守党就在声明中说，相关措施会令卑斯等更加难以留住专业人才，例如是医生。新民主党就指，保守党的临时党领杜朗恩曾经承诺，在削减财赤字的同时不会增加新的财政收入，但就没办法解释怎样在不削减医疗保健支出的情况之下做到这点。另外，比斯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表示，他们将会停止原木出口，并且堵塞未加工木材离开比斯省的漏洞。而该党都承诺会永久保护大型树林和大型次生林免遭砍伐，并且会提供资金支持原住民主导的保护工作。另外，

市省选的候选人提名期在过去星期六结束，新民主党并未有在全部的93个选区推出候选人。BC 选举局的声明中表示，新民主党只有在 Peace River North 和平河北选区当中未能够提名候选人，其余92个选区都有推出候选人。而 BC 保守党就在全部93个选区都有推出候选人。另外六党推出了73名的候选人， Center BC 有35名候选人， One BC 就有33名的候选人。BC 省选 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24号。另一方面，除了 BC 省选之外， BC 省的各地方政府市选都正式开始提前投票。在过去星期六的提前投票日方面，温哥华市府表示首日录得破纪录的投票人数，全市在星期六有超过21000名的选民投票。温哥华市府表示，初步点票的数字指，当日一共有21824人在全市各个提前投票站投票。比起去届的2022年市选提前投票日首日，增加了接近200%。而温哥华市选其余提前投票日，分别在10月7日、10月10日、10月13日，投票时间都是上午8点至夜晚8点。全市会有59个提前投票的地点，详情可以在市府网站查阅。而除了人数大增之外，邮寄投票的申请数量都创新高。市府说截至10月1日已经收到超过18000份邮寄投票的申请，比2022年的市选全期录得的10523份增加了超过70%。而市府都提醒网站，今届选票篇幅长且较为复杂，提醒选民要看清楚整张选票，并且确保自己是填妥清晰才好提交。今届选民要选出一名市长，另外在选票选出10个市员的选择，9名教育局的学务委员选择，和7名公园局委员的选择。另外都要就两项公民投票问题，包括是否禁止在公众场所吸毒，以及是否容许市府请求省府在市中心圣保罗医院的位置部分设施改成为强制治疗设施，以及多项市府资本借贷问题作出选择。温哥华市选的正式投票在10月17日。另外，在联邦国会下议院今日会就联邦政府的经济及劳工法案展开辩论。相关是39号法案采取措施，将联邦项目的决策期限设定为一年，设立国家利益区，在相关区域内某些项目会获得预先批准。另一方面，劳工部长可以介入劳资纠纷的权限，亦都会减少工会罢工的次数。预计法案会提交委员会审理，委员会去审议，下院会设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而来研究这项的法案。相关法案遭到包括加拿大劳工大会在内的劳工团体反对，他们认为相关法案威胁到罢工权。加拿大劳工大会主席 Bill Bursky 表示，国际工会联合会已经去信总理卡尼，指法案可能会违反加拿大的国际劳工义务。而他在声明中说，加拿大一直捍卫基本的劳工权利，当国际劳工运动警告表示法案可能会危及这些承诺的时候，他们所有人都感到担忧。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QB 就承诺，如果 C39 的法案未经修改就获得通过，他们会予以抵制。而商界人士都说法案力度不足，不足以可以阻止罢工行动。就业部长哈杜就说，法案会限制部长干预罢工或者停工，并且强制相关工会复工的权力。联邦保守党党领布赖治就提出动议，希望呼吁政府在高油价的背景下能够每日生产100万桶柴油，亦都希望透过发放紧急许可证为炼油储存和运输提供税收抵免。另外都呼吁联邦政府现时的燃油消费税抵免期至少延长到明年的7月1日。
美国海岸防卫队在昨日一架来自安省咸美顿市的医疗飞行公司的飞行飞机失事之后作出搜救，据报机上有四名的本国公民，而海岸防卫队在较早前表示他们已经停止搜救。由蔡慧娴报道。

0: 美国海岸防卫队暂停搜杀一架来自安省的医疗运输机，相信机上六人已经罹难。这架运输机载有四名加拿大籍机组人员、一名百慕达病人和他的一名家庭成员。上星期六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期间，在接近麻省海岸的时候，机师报称出现电子问题，宣告要紧急降落。但在凌晨大约一点半，这架飞机和航空交通控制塔失去联络。美国海岸防卫队大举搜杀，搜查范围超过7300平方公里，有发现到一些碎片，而军员昨晚宣布要暂停搜杀，形容这个不是容易的决定，向受这宗悲剧影响的家庭和亲人致以最深切慰问，又感谢协助搜救工作的合作伙伴机构。拥有肇事飞机的公司总部在安省咸美顿的 Latitude Air Ambulance 对于六人相信遇难深表哀悼，又说机组人员尽职地去照顾其他人，而公司在未来几日会为他们的家人和其他工作人员提供支援。
1: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大选。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3: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住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 回来新闻时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的29号举行大选。由郑浩景报道。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说，他带领的政府需要重新获得人民支持，亦都需要动员起来，在议会之中赢得更大的进步多数，令他们能够战胜既得利益集团，实现新的社会进步，并且继续推动西班牙转型。他承认过去犯错，表示未能够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之中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社会公正的堡垒。桑切斯领导的政府近日应对日益严重住房危机的提案广受好评，上个星期五却在议会遭到右翼议员否决，引发西班牙各地住房维权人士的大规模抗议。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这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迟要举行选举的时间仍然有近一年。路透社报道，提前大选对桑切斯而言是一场高风险赌博，他所属的社会党在几乎所有民调之中都落后其他政党。民调显示，由保守派政党人民党领导、复兴党支持的联合政府最有可能在西班牙出现，可能是西班牙1975年结束独裁统治、恢复民主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进入中央政府。亦右翼势力在整个欧洲地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越来越多欧洲选民抛弃中间立场。如果社会党败选，将会意味欧洲其中一个仅存的左翼政府终结。
1: 因应早前发生杜拜航空去以色列的航班有副机长因为恐怖主义而袭击机长，造成紧急的事故，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国航空的营运商发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由郑浩景再报道。
4: 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机长哈马米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交通部就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 巴基斯坦、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等27國單一或雙重國籍的機組人員執飛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時報引述當地第12頻道電視

0: 台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出发地获取旅客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先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以色列的反对党加大向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至于这种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哈马米接受当局查问的时候承认，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本计划控制的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而军机嚟唔切拦截时撞向机场客运大楼，但是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了驾驶舱门，阻止了他的企图。耶路撒冷邮报就引述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指，哈马米说自己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研究哪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且尝试应征，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调查人员早前表示，初步估计哈马米是单独犯案，没有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
1: 泰国多地遭遇洪灾，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话，截至当地的星期一的上昼，已经造成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由蔡伟涵报道。
2: 泰国多处遭遇洪灾，内政部防灾减灾厅话，截至当地星期一朝早，有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总理阿鲁廷主持召开的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时话，目前的灾情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且开始下降，指示相关部门要加快排洪救济灾民，并且加强民生保障。
1: 接着带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报道，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审理。
3: 买肉梗系要啱自己口味，想食厚切定薄切，想要边个部位，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博新店啦！新店提供客制化切肉服务，你可以按自己嘅喜好拣想食嘅部位同切法。如果想方便啲，仲可以选择各式各样嘅腌制肉类，直接买翻屋企，简单煮一煮就食得。想食边款，点样切，欢迎嚟店内话我哋知。仲等咩？快啲嚟 Safeway Oakridge 博新店慢慢拣啦！
1: 翻嚟新闻时间，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香港高等法院继续审理。蔡天凤的妈妈张艳花出庭作供，她指自己的女儿曾经同前家中矿球争执，指对方不愿意交还物业。由任浩峰报道。
4: 案件第九日审讯，蔡天凤母亲张艳花是首名出庭作供的证人。控方在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艳花说，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送赠物业，是在蔡天凤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凤给予前夫邝广智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将加多利山物业写在被告之一邝球名下，是避免缴付900几万的双重印花税，是同邝家商量好的安排。张艳花话：谭家给予蔡天凤至少3亿元，形容系好锡个女。佢又话冇可能将加多利山物业送俾矿球，形容成家都食我哋，一罐奶粉都冇俾。又话矿家都系由蔡天凤帮忙。佢形容当时同矿家关系好，听到矿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物业。张艳花提到，蔡天凤同邝广智的大仔在屯门读书，个女当时要转校到屯门，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屯门，俾小朋友瞓多两个钟。邝家包括邝球，2022年6月获告知佢哋呢个决定。佢忆述蔡天凤同邝球沟通嘅时候起争执，形容邝球讲到要打要杀，唔愿意交还物业。身处内地嘅邝广智因此翻香港，蔡天凤希望由邝广智游说邝球。张艳花又话，蔡天凤同邝广智嘅两名仔女由七人车出入，而邝广智嘅母亲李瑞香指称原本嘅司机偷钱同借钱，建议由邝广智嘅兄长被告之一嘅邝广杰驾驶，因为对方冇工作。佢忆述蔡天凤唔愿意，因为邝广杰并非正式司机。聆讯听日继续。
1: 香港嘅启德医。

0: 醫院環境寬敞，交通方便，亦都有住喺大圍嘅市民去到啟德醫院覆診，認為沿途指示清晰，職員主動提供協助。
1: 樓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條線啊，咁都好方便。因為嚟到呢度嘅時候咧，就發覺啲環境好好啦，咁樣有個河咧，就望到出邊咧就好靚好靚，咁樣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咁又唔會話好似好緊張啊咁樣。
2: 所有嘢都好有規模，好有規矩啊！一路行過嚟咧，除咗話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為今日係第一日即係投入服務啦，咁所以醫院周圍咧其實都有好多職員啊、保安員啊，咁好主動即係伸出援手嘅。
0: 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啟德醫院行政總監張福次表示，首日早上運作大致暢順，院方已經安排幾十名服務大使為市民解答疑問，未來會增加資源擴展服務。
3: 我哋今朝見到大致情況係暢順嘅，我哋見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別嘅投訴，佢哋大致上都發覺原來佢哋揾到識得點嚟嘅。可能有一兩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會酌情處理，即時會繼續同佢哋提供服務。因為我哋已經預留咗空間去到增加我哋家庭醫學嘅服務。我哋嚟緊呢會適時咁樣呢透過我哋嘅年度計劃去到增加資源呢，去到再嘗試擴展我哋嘅服務嘅。
0: 張福次又話，今個月26日起將會分批開展專科門診服務，伊麗莎白醫院部分專科舊症將會率先轉移去到啟德醫院處理。預計屆時醫院每日會有大約500人次的病人到场复诊，年底会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
4: 日本名古屋爱知县的亚运会结束，香港的代表队亦都取得11面的金牌，而总数取得54面的奖牌，奖牌的数目和金牌数目都是超过纪录。由陈晓庆报道。
5: 名古屋亚运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同奖牌总数都创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团长黄宝基话：亚运开始前曾经就奖牌数目作内部估算，由于今届少咗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因此当时估算倾向保守，希望奖牌数目能够同上届杭州亚运相若，已经好满意。最终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54面奖牌，较上届多出1面。黄宝基说，对于港队今次有11面金牌进账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水上运动项目，例如赛艇、帆船和滑浪风帆，成绩相当突出。他在商台节目说，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亦都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
6: 首先真的多谢特区政府啦，即是对体育或者对运动员的个照顾呢，在过去几届的政府呢都是有增无减的。咁特别是呢投放了一个同赛马会的一个配对基金呢，在运动科研嗰度呢，咁我哋投放了3亿的资源落去咧，就帮嗰啲运动员咧喺身体素质啦，或者客观环境嗰度咧，去改善佢佢哋嗰啲状况。例如咧，系喺海上边嘅运动项目咧，我哋系有啲科研嘅项目咧，系协助啲运动员咧更早咁样认识到嗰啲水文啦、风向啊。如果我哋早啲预测到嗰个大概嗰个天气状况咧，咁我哋就可以俾到运动员咧选择嗰个合适嘅位置。咁咧系协助佢哋咧系可以尽早咧系占据一个有利嘅比赛位置。
5: 至于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多次就赛事安排唔理想致歉，黄宝基话唔会就今次亚运安排再作评论，但承认喺部分赛事嘅直播安排中同赛会沟通存在困难。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7: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财经快讯，
4: 多伦多指数。

0: 报35,429点，跌7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125点，跌5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352点，升162点。S&P 500指数报7,752点，升29点。星期一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040点，升68点。纽约期油报每桶87.7美元，跌1.4。纽约金报每盎司4,168美元，升5.9。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英镑是0.53，日元110.92，人民币4.7，港元5.5，台币22.25。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昼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由京都念慈庵全新5款养生配茶系列赞助播出。
3: 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日朝早有雾，到下昼会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系3。黄昏会开始继续有雾，到午夜会有雨，最低气温12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30%，今晚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0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96%。
3: 劲道念慈庵为大家带来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5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皮去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道念慈庵养生配茶。
2: 天气报告由京都念慈庵全新5款养生配茶系列赞助播出。
4: 准备好你的秋季家居大改造未？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好似 Sarah Bom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饰物，定是最新的装修潮流和技术，你都可以一站式获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早买飞仲有优惠。快啲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买飞啦！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各位早晨，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麦娇街至到 Boundary 路挤塞，同样系西行方向，近 Burnaby Lake 至到 Portman 桥道多车。Finsbury 桥而家已经实时 S curve 啦。Iron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E-Chief Road 多车，最后睇下屋桥嘅北行方向，近西70th Avenue 至到5号路，交通严重受阻。下一次交通消息系大概8:35，到时见。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4: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喜欢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
8: 大家好，我是陈文玲。灰省今日进行省选，选情的焦点落在主张灰独的灰人政团，有机会相隔多年再次上台。而另一方面，卑诗省省选活动亦都进行白热化，新民主党和保守党就税务、医疗和生活成本等的议题继续交锋。加拿大政局会不会迎来新一轮的变化呢？各党的政策又会怎样影响民生呢？阵间8点半由冯瑞雄主持的时事直

0: 激會帶同時事評論員同大家繼續探討相關嘅新聞。而家食下正宗快報先啦。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2: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住列治文 Lanston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精装快报。
0: 国家邮报报道，灰省今日进行省选，主张灰省今次选举除了涉及灰毒嘅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关税政策、生活成本同埋公共服务同样成为选民嘅关注焦点。近期民调显示，灰人政团以大约29%的支持率领先其他政党，在其他政党票源分散的情况下，甚至有机会取得多数政府。虽然灰人政团一直主张灰省独立，但目前的民调显示，支持独立的灰省居民只有大概30%，远低于1995年独立公投的时候接近一半的水平。
5: 省报报道，比斯省长尹大卫发表元旦贺词，指省民在应对美国贸易战威胁的时候团结一致。在过去一年，比斯省在创造职位、房屋可负担性和医疗服务可及性等等的方面都有进展，成为推动加拿大经济的引擎。尹大卫表示，2025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年。在年初，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都是长期盟友的美国，对我们的经济和主权作出了威胁。这些攻击为省民和社区带来实质的影响。然而一如既往，比斯省民以团结回应挑战，携手守护我们的国家，并且支援在贸易冲突中受影响的工人和社区。他指过去一年省府的重点始终清晰，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强大、更具抗疫力、较少依赖美国，并且更能够惠及省民的经济体系。精装快报去到这里，转头交给时事直击，由时事评论员同大家再深入探讨各个重点时事。
6: 温哥华太阳报报道，保守党党魁博励治同新民主党党魁祖面成礼拜日分别在比斯省多地举行造势活动，聚焦通胀同埋生活成本议题，争取摇摆选区的选民支持。有民调指比斯可能会成为保守党问鼎政权的关键战场。祖面成在维多利亚市被问及会不会呼吁选民策略式投票，以防保守党在当地攻城略地，他回应指，我呼吁选民按最关心的议题投票。如果想阻止保守党在温哥华岛胜出，最佳的方法是投票给新民主党。他又表示，如果选民担心自由党削减开支，亦都应该派出新民主党议员进入国会为他们发声。2021年大选，新民主党在卑斯43个联邦议席中赢得13席，但是最新民调显示选情紧凑。根据 Angus Reid 在4月14号公布的数据，保守党和自由党在卑斯省的支持度都是 42%， 而新民主党只得 11%， 绿党就是 3%。 精装快报去到这里，转头交给冯瑞雄大同时事评论员和大家再深入讨论各个重点时事。
7: 早上8:31，
2: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两名10多岁的少女在星期六的下午，在省内陆的狮子湾位置被相关搜救队救出。事发星期六下午，两名女童在落山途中，一人不慎踩到松动的岩石滑倒，扭伤脚果。两人准备了充分的物资，自行携带急救包，亦都用了绷带去自行急救。在等待救援队期间，他们自行去处理了伤势。据救援队表示，由于女童没办法有足够的能力可以自行行走，考虑到山区地形崎岖，他们请求北岸搜救队协助用直升机去运送两名女童。两名女童随后乘坐直升机安全落山。一名卑斯大学前教授兼作家声称自己因为性侵指控而名誉受损，因而入禀控告诽谤。 案件预计今日喺卑诗省最高法院开审。

0: 涉事的教授 Stephen Galloway 曾经是卑斯大学的终身教授兼创意写作系的主任，当时网络流传他性侵一名学生的谣言，他未被当局起诉，但就被卑斯大学所解雇。前法官 Mary Ellen Boyd 后来为卑斯大学撰写报告，表示认为对于 Stephen Galloway 的指控是缺乏证据。至于诽谤诉讼的被告，包括化名 AB 对控告相关涉事教授性侵的原告，以及网上重复这些指控的人士，就将案件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指他们的言论是受到保护。但加拿大最高法院拒绝受理。之前下级法院曾经说过，如果被告的论点是成立，那公开指某人是强奸犯都不会产生任何的法律效果。至于该案的被告之一，诽谤案的被告之一 Chelsea Roney 早前都曾经是指控涉事教授是性侵。他在周末对涉事教授发表一份道歉声明，指自己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感到非常抱歉。皮斯新闻主党党领尹大卫继续在省选当中去宣传他自言的，如果自己再次当选执政，会为年收入100万或以上人士增设新的个人所得税，而相关税收会用作支援省内医疗服务。而对此，卑斯保守党就在声明说，措施会令卑斯省更加难留住专业人才，包括是医生。新民主党就反驳指，卑斯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承诺在削减赤字的同时不会增加新的财政收入，但他就没办法解释怎样在不削减医疗保健支出的情况之下做到这点。另外，卑斯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表示，他们将会停止原木的出口，并且会允许一些未尝试堵塞一些未加工的木材离开卑斯省，亦都会永久保护大型的树林，提供资金支援原住民主导的保护工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2: 什么事啊？
1: 提前规划啊，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 604-328-6079， 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苏里14831 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elewood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新闻提要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Kevin Lai、 Gary Law、 Wallace PongSharon Sterick、 Grace Sang、 Sam Wang、 William Wang。 反毒品、保治案、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学务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4: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5: 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日朝早先有雾，到下午会有太阳，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黄昏会继续有雾，到午夜开始有骤雨，最低气温12度。听日嘅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3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1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96%。
6: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我妈咪不幸患上脑退化症，除了要关心病人之外，照顾者都很需要你的关怀的。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10月24号 BC 省同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举办的关爱脑友记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到时见。
7: 关爱脑友记将于10月24日星期六晚上8点半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8: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各位早晨，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I Workers 桥至到 Boundary 路挤塞，同样是一号公路的西行方向近 Burnaby Lake 至到 Portman 桥都多车。Principal

0: 嘅北行方向设置 S curve， Iron 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E Keep Road 多车。最后睇下屋桥嘅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5号路交通严重受阻。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号盛大展开，
2: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2: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2: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Fan 尽情发一下迦南洲际的好戏连场，和开心大本营内的准时入场的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3: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5: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2: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5: 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2: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
6: PFR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很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7: 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8: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7: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8: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7: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9: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1: 时事直击。
12: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咧 Ricky 就放假，咁啊由我董达成咧就系代班嘅，咁啊喺我拍档啊喺多伦多咧就江大卫 Joseph， 早晨你好。
13: 阿 Ken， 大家早晨。
12: 系啦，今日嚟咧，我就喺温哥华嚟到列治文，咁啊听天气报告咧，列治文系大雾，但系温哥华咧就秋高气爽，啊咁啊云层好高，太阳出晒嚟，咁啊讲我就即刻睇有啲温哥华有啲叶咧。就话枫叶已经红啦，咁我一谂啊谂起多伦多今日同你做节目咧，多伦多啲秋叶点啊？啲秋色点样啊？
13: 今年会迟啲啊，因为天气暖啊，所以咧就依家仲冇乜转色，即系喺市区啊，咁啊要向北边行咧先至能够睇到。咁我哋多伦多咧亦都有个网页嘅，即系安。

0: 等啊，咁就會話俾你聽咧，就而家係嗰啲百分之幾有幾多 percent 嘅業咧已經轉色㗎啦，去到邊個地方？咁如果你要睇業嗰啲人咧，你就可以喺安省嘅網站嗰度咧，就可以睇到你即係嗰個情況係點樣，即係嗰啲業嘅轉色嘅情況去到邊度？
1: 嗱，呢個就係我哋加拿大居住嘅生活情趣嚇，四季分明。咁更重要一樣咧，就係可以投票，最緊要有得揀。咁啊，琴日咧我就温哥华市大温哥华啊各城镇咧就有预先投票。咁今日新闻咧就系话，我哋嘅预先投票第一日咧就系 double 咗上次选举。咁其实咧今日我哋讲嘅议题咧都系讲一讲投票嘅责任嘅重要性，同埋个点样有啲咩可以分享一下。咁我哋会讲下有啲选民可以点做啦，点揀啦。咁温哥华今次呢就温哥华市啊就特别啲啊，仲有一个四有几条公投嘅问题。咁包括呢就有决定性嘅，真係尤其是系市嘅基建嘅贷款呢，就要市民呢居住喺温哥华嘅就决定，另外一两个咧就系公投嘅民意嘅，咁我哋一阵可以讲一讲，咁我就讲一讲温哥华嘅呢一边先，咁我想请你亦分享一下咧，多伦多十月十七啊廿六号，你哋都有个大嘅市选，
0: 我哋要迟啲嘅，我哋系星期一先至会主选嘅，系
1: 咁我一阵到时等你分享一下几个大城市嘅有咩唔同，我哋重要就系个重点啊，我哋城镇作为市民咧有啲咩着眼点啊重要嘅，嗱咁啊讲翻喺我哋 BC 省咧，咁其实我里边咧咁多个城镇咧都有唔同嘅选举嘅这个我们讲市政府里面的民选议员，一定就有市长啦，列治文市呢，现在我们很多华人在列治文市住啦，超过半数就是亚裔的，一个市长，八个市议员，七个这个学务委员，那温哥华市呢就一个市长，十个这个市议员，九个学务委员，咁啊，温哥华市系特别啲嘅，有七个咧就系公园局委员 Park Sport， 咁啊，所以咧仲有个公投，咁 Burnaby 都有嘅，咁我哋唔想花太多时间 ，Surrey 啊 Delta 咧都系好多不同嘅族裔咧住喺里边，嗱，咁我哋可以讲咧，仲有一个功能咧，每一个市咧都会派代表咧入一个叫做 Metro Vancouver。这个呢就是大温的一个负责我们另外一个 regional 啊区域的工作发展，使好多钱的。咁我们一阵迟一步再讲一讲有咩唔同。嗱，咁我想讲呢就是预先投票呢，今次BC 省呢就是好特别，这个市选搭住个省选。咁所以我今日咧就係借呢個機會咧提一提我哋各城市啊，我哋嘅市民咧，我就會呼籲早啲投票，因為投咗票咧，我哋遲下嘅評論都會多數講下省添。咁所以今日唔講省啦，唔好混亂大家啲我啲政策嘅問題。咁嗱，咁我想講就係、是、問一問阿江大衛，你對於投票？尤其是 advance poll， 你之前有冇去啊？同埋選舉有啲咩投票時間啊、選舉啊、投票心得咧？
0: 我哋都有嘅。咁我哋咧就你知道咧，就係、是、星期一投票嘅，十月廿六號即係市選啦。咁我哋咧就預先投票咧就聽日可以開始啦。即係我哋要六號聽日先至開始咧，係可以即係預先投票。咁就究竟嘅投票嘅人数多唔多咧？咁啊要睇啦。咁以往嚟讲咧，当然啦，我哋嘅大多市啊，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城市啦。咁其实都有好多华人。咁一般嚟讲咧，华人嘅投票率咧，以前嚟讲咧就唔係好多。 咁但係呢就依家今年呢就可能有少少唔同，因為呢我哋會發覺呢特別喺北邊兩個孟錦同埋列治文山，咁嗰度嘅華裔係相當密集嘅，咁呢就

0: 而家係好多，特別以前係電台啊、電視台嗰啲同事咧，個個都走出去選啊，咁咧就變咗有比較多嘅議員咧係華裔嘅咧就出嚟競選。咁呢度或者都要講講啦，我自己咧就住喺密市嘅，即係 Mississauga 啦。咁我記得我廿幾年前嚟嗰陣時咧，我哋成日見到我哋嘅市長啦，嗰陣時叫麥考廉啦，即係做到90几岁嘅，嗰陣做咗30年嘅，即係
1: 好受歡迎。
0: 全部 Henry 係啊，佢唔使選啊，佢即係佢話即係唔使競選啊，人人投佢噶啦，甚至咧。佢落任嗰時，佢話選邊個就邊個噶啦。咁我記得我嚟嗰時咧，麥考廉咧就成日講：，我哋密市，加拿大第六大城市。咁即係聽佢講咗好多次啊。啊，咁我又不加思索啦，你講就講咯。咁啊，有次我話問一下啲朋友，咁前面嗰5个係邊個咧？哇！結果發現所有啲人都講錯喎。原來咧，個個都以為咧，温哥華係即係高過密西沙加市嘅，點知咧原來排列上嚟講咧，密市嗰個人口咧係多過温哥華。當然啦，温哥華即係唔係指大温市啊，淨係指温哥華，唔計本拿比啊、高桂林啊嗰啲李志文唔計嗰啲，咁就會發覺原來不嬲嘅排列咧，我哋密市嗰個人口咧都係多過温哥華喎，哇！呢樣嘢咧就可能即係好多人咧，我諗都會誤會嘅，就估計加拿大大城市嘅温哥華梗係會排得好先嘅啦。就原來單單從人口嚟講咧，其實佢排得唔係幾高嘅啫。依家嚟講咧，最新嘅排列咧，甚至係去到第8嘅啦，因為仲我哋都比阿温尼伯咧就爬咗頭啦啊，咁都係70几万人啊，咁上下咯。
1: 嗱，你正話講到 Mississauga 咧，我早個月都去咗參加去參觀啦嚇。Mississauga 有個叫做香港人節，你哋市你嘅市有 sponsor 喎。嗱，咁即係我提出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如果有個居民啊，我個族裔咧多咧，其實得到市嘅支持咧 ，sponsorship 咧，尤其是贊助一啲活動咧，都係重要。我哋温哥華咧都有，當然華裔就好多啦。而家我哋菲律賓裔啊、印裔啊，其實都係好多大型嘅節目咧，俾市去贊助嘅。咁所以投票咧都係反映大家嘅參與。嗱，最重要一樣嘢咧。投票呢，你投边个点投呢就冇人知嘅。但你出席呢，当你啊行过去攞你个选票呢，写你名画咗你嗰个出席投票呢，其实係反映到呢我哋作为市民嘅出席率，作为一个族裔啦。唔会讲你咩族裔嘅，但係候选人同埋政党呢会睇你嘅姓氏啊，咁就知道呢你咩族裔，嗰个参与性重唔重视我哋一票呢，呢个係重要嘅。咁我諗你哋嗰边系咪咁啊？
0: 都系嘅，即係其实我都觉得呢，投票你投边个唔紧要，但呢你嗰啲嗱老老实实啦，嗰啲即係议员或者政客呢好现实嘅，佢哋係靠票嚟到即係搵食㗎嘛。咁所以呢佢哋都识睇㗎嘛。如果边个族裔係喺去投票站多嘅，咁当然呢日后都有记录嘅。咁佢就會睇到自然呢就會傾向於聽佢哋嘅聲音囉。
1: 好，嗱，我哋休息一陣先，我哋返嚟繼續講。
2: 下星期开始 ，BC 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啦。
3: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4: 系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系提前投票，我觉得呢个方法最好。
2: BC 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喺星期五10月16号到下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嘅地址同开放时间。快啲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举嘅资料，
5: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嘅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6: The Bric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

0: 下午五点至深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午五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A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号下午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erra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www.valleyvie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2: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3: 时事直击，
4: 翻嚟我哋继续时事直击。我哋讲到咧就市选啊，今日我哋讲市选。正话啲广告咧，而家陆续啊多噶啦，咁啊大家听下唔同嘅信息。不过咧就唔好搞错我哋 BC 省咧个省选，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咧预早投票咧，就早啲就将市选啊嗰啲内容咧就系、是、啊自己作为选民搞掂咗先，然之后咧先至，尤其是仲一样嘢咧，我哋讲好多候选人，问一问阿江大伟一间吓，我哋呢边咧。而家參與試選嘅候選人越嚟越多，水蛇春咁長，咁所以咧，如果選民入去睇咧，我張選票咧就好多名嘅，咁啊温哥華市嗰啲咧就開始有 number 啦，啊人名有 number， 咁所以同埋咧佢係唔係順住個呢個英文字母排列嘅，唔係 A B C 咁排嘅，而係抽籤嘅。咁所以咧，你要揾個名咧就複雜嘅，所以 number 就容易啲。但係你都要對名，同埋了解你嘅候選人，你係咪真係選佢？我諗呢個最重要。咁所以呢個係提示俾大家。仲有咧，温哥華市咧就要另轉反轉啊，將轉選票咧背脊咧就有公投嘅問題。咁所以唔好漏咗。咁所以然之後咧，而家啲票都好清晰，好容易噶啦。你嗰邊多倫多嗰邊有冇咁複雜啊？
5: 暂时就唔，我哋冇同市选省选兜埋嘅，咁所以咧就比较清晰一啲嘅。但都要注意到咧，其实我哋因为加拿大嚟讲咧，我哋嘅市选咧，其实我哋嘅政制咧，其实系有好多唔同嘅。譬如举个好简单嘅例子，我哋一向喺加拿大咧，我哋都话三级政府啊，有联邦、有省、有市嘅。咁其实如果你住喺安省，你就会发觉哇。原來是兩級半嘅啫，即係原來市嘅職權權力純粹係嚟自省嘅，即係由省嚟到賦予嘅。譬如舉個好簡單例，我諗而家全國啊，基本上都係咧市議員嘅數目大概係國會議員啊，即係聯邦嘅雙倍嘅，係咁上下嘅。但係咧，本來我哋大多市都係咁樣啊。上次有福特省長上嗰時咧。只是針對多倫多市，將多倫多市的議席由原本44個已經開始競選了，他說我現在叫你減25個減剩25個，即減成一半，就將多倫多的選區，即市的選區和聯邦的選區一齊一樣那麼大。換言之，每一個市議員的議席是去到11萬的，咁其實咧就已經令到呢啲市議員咧，以前嚟講只服務一半人噶嘛，5-6萬噶嘛，哇！而家突然之間咧，你個服務對象去到11萬，點做咧？嚇！但係好奇喎，福特省長就話我哋係為咗節省資源嘅，咁好明顯啦。咁如果你節省資源，咁我哋密市啊、列治文山啊、曼錦啊，或者全個安省啊，福特話係咪都一視同仁咧？又唔係喎，原來呢一個減縮。人手呢

0: 唔係針對多倫多嘅啫，即係擺明係針對多倫多嘅啫咁啊。咁所以咧，我哋都會發覺咧，就咁，但多倫多結果想上訴啊，結果冇法子，就發覺原來多倫多市政府嘅權力係要由省嚟到授權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加拿大咧，即係譬如我哋大多市咧，其實係好唔同嘅。即係如果你住列治文山，你住曼錦，你住密市咧，你如果出嚟競選做市議員咧，你係你嘅服務對象咧，可能五六萬人嘅啫啊，即係咁。但係如果你係多倫多嘅市議員咧，你嘅服務對象係十一萬嘅。咁所以咧係即係雙倍咁多嘅。咁所以個議題啊、個關心啊，樣樣嘢都會唔同啦。
1: 嗯，嗱，你正話講嗰個咧就多倫多市啦，而家就係周志偉做呢個市長。嗱，佢咧，我想同我哋聽眾解釋一下先。我哋温哥華市選議員咧，或者所有而家我哋BC 省嘅選市議員咧，都係成區咧邊一區住，例如温哥華東區、温哥華西區啊，你話downtown east side 乜都好，你喺邊度住咧唔緊要，你只要選温哥華市議員就得噶啦。多倫多就唔係喎，你分 ward 嘅喎 ，WARD 呢個你可唔可以解釋少少？嗱，你係分咗區候選人選。嗱，而家我哋咧8:59，我哋休息一陣，翻轉頭我哋講講呢個議題。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府表示，在过去星期六的市选提前投票日的第一日，落得破纪录的投票人数，全市有超过21000名的选民投票。温哥华市府表示，在初步点票之后，发现有21824人在过去星期六的市选提前投票首日投票，比2022年的市选提前投票首日增加接近200%。温哥华市选其余的提前投票日是在10月7号、10月10号和10月13号，投票时间都是上午8点至夜晚8点。全市会有59个的提前投票地点，详情可以到市府网站查阅。而除了提前投票的人数大增之外，邮寄投票的申请数量都创新高。市府表示，截至10月1号已经收到超过18000份邮寄投票的套件申请，比去届的市选全期录得的10523份增加了已经超过70%。市府都同时提醒选民，今届市选的选票篇幅长而且复杂，提醒选民要看清楚整张选票，并且确保自己填妥正确才提交。选民今次要选出一名市长、10名市议员、9名教育局服务委员和7名公园局委员，另外都要就两项的公投问题和多项资本借贷问题做选择。温哥华市选和基斯省各地方市选的投票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日。另外，卑诗省选的候选人提名期结束，卑诗新民主党只是出了并没有在全部的93个选区当中推出候选人。卑诗选举局在声明中说，卑诗新民主党并没有在和平河北的选区提出候选人，最终只派出92名候选人。而卑诗保守党就提出了就在全部的93个选区当中都有派出候选人。另外，卑诗六党就推出了73名的候选人， Centre BC 推出35名候选人， One BC 就推出了33名的候选人。而卑诗省选的正式投票日就是10月24号。在联邦国会下议院今天将会就联邦政府一个经济及劳工法案展开辩论，相关法案容许劳工部长介入劳资纠纷，减少工会罢工的次数。法案遭到加拿大劳工大会在内的劳工团体反对，他们表示法案权力威胁到罢工权。加拿大劳工大会主席 Brian Bursky 表示，国际工会联合会已经去信总理卡尼，指法案可能会违反加拿大的国际劳工义务。在声明中

0: 他表示，加拿大一直捍卫基本的劳工权利。当劳工运动警告表示法案可能会危及承诺的时候，对此表示感到十分之担忧。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QP 就已经承诺，如果法案未被修改就获得通过，他们会予以抵制。另外都有商界人士就表示，他们反而认为法案的力度不足够，不能够阻止到罢工的行动。劳工部长哈道就表示，法案会限制部长去干预罢工或者干预工会复工的一些权力。在香港方面，香港啟德医院的正式启用，首日的运作，医管局表示大致畅顺。由陈晓君报道。
1: 啟德医院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俗称街政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8:30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睇症，有职员在旁协助。有首批睇症的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交通方便，亦都有住在大围的市民去到启德医院复诊，认为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主动提供协助。
2: 楼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条线啊，咁都好方便。因为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就发觉啲环境好好啦，咁样样有个河咧，就望到出边咧就好靓好靓，咁样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咁又唔会话好似好緊張啊咁樣，
3: 所有嘢都好有規模，好有規矩啊！一路行過嚟咧，除咗話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為今日係第一日即係投入服務啦，咁所以醫院周圍咧其實都有好多職員啊、保安員啊，咁好主動即係伸出援手嘅。
1: 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啟德醫院行政總監張福次表示，首日早上運作大致暢順，院方已經安排幾十名服務大使為市民解答疑問，未來會增加資源擴展服務。
4: 我哋今朝見到大致情況係暢順嘅，我哋見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別嘅投訴，佢哋大致上都發覺原來佢哋揾到識得點嚟嘅。可能有一兩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會酌情處理，即時會繼續同佢哋提供服務。因為我哋已經預留咗空間去到增加我哋家庭醫學嘅服務。我哋嚟緊咧會適時咁樣咧，透過我哋嘅年度計劃去到增加資源咧，去到再嘗試擴展我哋嘅服務嘅。
1: 張福次又話：今個月26日起，將會分批開展專科門診服務。伊麗莎白醫院部分專科舊症將會率先轉移去到啟德醫院處理。預計屆時醫院每日會有大約500人次的病人到场复诊，年底会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5: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6: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5: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7: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3，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8: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9: 尽情 vibe 一下，
10: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11: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报35450点，跌5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175点，跌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399点，升208点。S&P 500指数报7762点，升39点。星期一嘅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040点，升68点。纽约期油报每桶90.36美元，升唔够1蚊，跌唔够1蚊。纽约金报每盎司4165美元，升3.5。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系0.7，英镑0.53，日元110.92，人民币4.97，港元5.5，台币22.25。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秋意浓最好就系食好嘢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同全新装修嘅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仲配埋海鲜，只系54。

0: 4蚊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仲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蚊，即刻升级龙虾味。最后仲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啦！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朝早先有雾，到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黄昏都会有雾，到午夜开始有骤雨，最低气温12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3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94%。
3: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4: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门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澳门村首，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督办要列治门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先永助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 好声好听961。
5: 时事直击，
6: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直击，我是董达成。今日同我做节目咧系江大伟，江大伟，我哋继续讲讲我个市选。嗱，我正话提到咧。就是投票啦，心得啦，更重要呢就是嗱，多伦多呢个市呢就有用个 ward system 嘅，即係话呢喺个市呢就分区，然之后喺个区小区里面再选个市议员出嚟。温哥华就或者其他我哋城镇都唔系。嗱，个代表性呢我想比较一下。嗱，少少複雜嘅，對一啲朋友唔了解的話，我哋大嘅温哥華市咧就好多個城市組成，22個城鎮就組成一個叫做 Metro Vancouver， 咁就由選咗出嚟嘅市議員、市長咧就做代表入咗呢個 Metro Vancouver， 咁啊負責咩咧？污水啊、食水嘅供應啊。應該就係咁樣嘅啫，大型嘅基建。咁咧，而家問題就話佢又整下公園啊，啊，仲有一個咧就係 water treatment， 就係污水處理咧。呢、這個問題咧就本應係7億嘅，而家咧超時就去咗38.6億啊。OK， 呢個天文數字失控。咁而家咧個 CAO 咧。叫做 Chief Administrator Officer， 佢又唔系叫 CEO 啊，佢系叫 Administrator。咁咧就系早咗辞退，我谂咧就要出粮出到个合约完咗先得嘅。咁而家咧，我哋作为一个市民咧，就系点样去改组？点可以收集咁多嘅声音、市民嘅声音、城镇嘅声音去管呢一个 Metro Vancouver 就41个会员。你话叫开会咧，叫齐人咧，发表意见咧，一人讲30秒都不得了啊！一个议题，咁你哋 what system？ 你嘅觉得呢一个系统选出嚟有冇代表性，同埋会唔会执埋一个小区冇代表性，而系嗰个进度系点咧？等我哋可以参考一下。
7: 哦，嗱，我亦都知道咧，市政府咧喺我哋加拿大嘅政制入边咧系冇党派嘅，联邦同埋省咧可以有党嘅，但市咧个个系单打独斗嘅，冇嘅，冇党派嘅，同埋市政府咧就我哋联邦同埋省政府多以有赤字嘅预算，可以借钱嘅，市政府系唔准有赤字嘅。咁所以咧，呢个咧就令到呢个市政咧喺发展嘅时候，其实系有好多限制嘅。 咁好似我头先其实都讲过，

0: 倫多咧，本來喺呢個福特做省長之前咧，其實多倫多咧係有45个市議員噶。咁當然咧，個個都單打獨鬥啊。咁開會嗰陣時係40几人噶。咁市長係一票嘅啫。啊，你所以咧，你嘅你要通過你嘅議程，通過你啲政策咧，你係需要有個。你可以講內閣成員啦，或者你個團隊啦，你係要拉票啊，拉到啲人支持你嘅。咁但係咧，就福特上咗任之後咧，就可能佢嗰時啊，即係針對佢細佬啊，或者佢當年對多倫多市啊好不滿嘅。咁所以佢做出一個比較特別嘅措施，就宣布將多倫多嘅市議員由45个咧減到25个，44个。咁咧呢25个叫咩咧？佢就叫佢做一個 ward 啦。咁理論上都係單打獨鬥嘅。咁但係唯一個唔同，亦都係冇政黨背景嘅，亦都市唔可以有赤字嘅。咁但呢個 ward 嘅視角咧，就唯一個唔同地方就話變咗佢所面對嘅選民啊，或者個群眾啊，係11万嘅，即係比起以前嚟講係雙倍咁多嘅。咁所以咧，咁但系咧，就作為一個市長咧，你推行呢個政策嗰時咧，你又可以講容易咗少少啊！以前要1:44，而家係1:25，即係意思話咧，你只要說服咗20几个就可以處理啦。但注意啊，呢個 ward system 淨係喺多倫多市先有嘅咋，曼錦、列治文山、密市嗰啲就唔係又行呢個 ward system 噶。所以咧就好複雜，佢哋仍然行翻一個咩一個制度咧，就有市議員，甚至咧佢哋再有一個區域議員啊 ，regional council。譬如佢因為太細啦，佢就於是咧就將幾個啲細嘅市鎮咧，再組織成一個大啲嘅區域，譬如叫 bill region 一個區域議員。所以咧喺多倫多我哋選舉嗰時咧，我哋可以即係如果你就喺多倫多市嘅，你淨係有得選市議員。同埋市長，但如果你住喺曼錦，你住喺列治文山，你住喺密市咧，你可以選咩咧？你可以選市議員、市長同埋選區域議員喎。啊，咁區域議員咧又可以兼市議員嘅喎。咁咧甚至咧就再複雜啲咧，譬如話有啲嘢你住耐咗，發覺咦，點解我哋嘅譬如話列治文山啊、曼錦啊呢啲地方嘅市議員啊，咦？點解佢另外有份工嘅？啊，原來發覺咧喺曼錦啊、列治文山呢啲地方咧，市議員咧冇規定係全職工作嘅，你可以外邊自己有份兼職嘅，或者你另外有份工都得嘅。哇，咁所以咧係好複雜嘅，好多情況之下咧，好多人都話：喂，呢份工好好做啊！嚇，
1: 功能係點咧？如果選到呢啲人、呢啲代表。
0: 一樣，佢咪一樣要做咁多嘢，只不過咧，譬如好似列治文山啊、曼錦啊，因為啲人數少嘛，於是佢啲會期咧就可以喺夜晚開會啊。咁於是咧，有啲人咧就變咗咧，即係意思有兩份工都可以做呢份工。
1: 反唔反映到民意咧？我想問，最緊要個效益啊，
0: 一樣啊，
1: 出嚟啲決定得唔得啊？
0: 咁一樣啊，佢咪夜晚開會咯。
1: 嗯。
0: 即係理論上都得嘅，只不過因為佢針對嘅區域係比較少啊。咁但多倫多市就好難啦，因為多倫多市嘅市議員咧，我頭先講佢分咗 ward 咧，佢而家針對緊係10万以上嘅一個佢嘅選民啦。咁所以嗰個要處理嘅問題就唔同啦。咁所以咧就依家其實嗱，譬如我哋會頭先解釋咧，真係有個困難。點解咧？多倫多市自己有一套制度。咁然後呢，如果曼錦市、列治文山、密市又係另外一套嘅制度，佢哋呢就除咗有市長、市議員，仲有區域議員，咁所以呢就令到呢個制度呢係表面上睇係複雜咗，處理嘅問題呢其實類似係相同。咁當然呢多倫多市就淨係處理多倫多市嘅問題啦，譬如你頭先講緊個水啊呢啲問題，咁呢啲問題咧，如果你叫曼錦市一個市嚟處理咧，就比較細嘅。咁於是咧，佢就會擺喺個區，譬如叫 York Region 啊，呢個叫約克區嚟到處理。咁譬如我哋密市咧，就我得一個市啊，好麻煩喎。咁我哋又冇自己嘅警隊，於是咧我哋就加入咗 Deer Region 地爾區，所以咧我哋。

0: 所以我哋两个大城市咧，都反映咗咧喺基建啊、决策啊嗰个层面咧，要市民参加嗰个渠道咧，都系重要。咁我哋将来会讲到 Metro Vancouver 点样控制，即系主席同个嗰啲官僚嗰个关系都系好重要。嗱，仲有一样嘢，我哋咧就好受加拿大影响啦。其实。以往咧，我哋对美国选举就唔理嘅，而家咧就关我哋事啦。咁我哋翻嚟咧讲一讲同我哋关我哋事嘅事情。
1: 惊险刺激、精彩连场嘅 Circus Osorio， 10月8号至12号闪跃登陆 Richmond Lansdowne Centre Big Top 大帐篷，
2: 欣赏电单车手喺 Group of Death 入边惊心动魄咁高速飞驰，精彩嘅空中飞人、爆笑小丑，仲有 K-pop Warriors 特别现场演出，
1: 每日两场，下午5点同晚上7点半，
2: 约埋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喺呢个精彩绝伦嘅马戏团体验之中，快啲上 tickets.ca.circusosorio 买飞，活动现场只收现金。
3: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高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4: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3: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还有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5: 时事直击，
0: 嗱，我哋翻嚟咧，啊，即系讲咗切身问题啦。但系以往咧，美国选举选总统啊，选呢一个中期选举咧，我哋得个支持嘅啫，好少理。咁但系而家咧，发觉唔系，原来美国中期选举咧，我哋都睇下佢啲啊走势喎。正话我哋一讲下走势啦。咁而家咧讲。美国中期选举咧，我哋讲美国嘅政治就好分化啊，即系共和党同呢一个民主党。咁更重要就话参众两院嗰个分布将会点咧？而家嗰个民调咧，同埋个进展咧，就对特朗普咧就好不利。咁所以呢一轮特朗普自己做世大会咧。虽然佢就唔系喺个选票上边，佢就要同佢啲 mega 啲支持者咧就话：喂，你当我喺个选票上边啦，啊，你选派系得噶啦，当选我啦，咁支持我啊选啦。仲有选赢共和党咧，我就派每个美国人投票支持我啲咧，有$5,000。嗱，呢啲所谓$5,000咧，佢以前都同意过。派錢嘅有冇派過咧？冇。但系咧，如果你話告佢係咪賄賂咧、賄選買票咧，佢可以講就係話我係減税啫。啊，你選我就派$5,000俾你，係減税啫。嗱，減税同派錢係兩回事。到你同佢拗咧，就係一件事。仲有一樣嘢，佢贏嘅機會贏面多唔多咧？我想問一問阿 Joseph， 如果今次特朗普开大开细，佢啊，尤其是而家咁嘅趋势咧，假如参众两院嗰个失控啊，民主党系赢咗，无论多少都好，对加拿大嘅关税、国际嘅关税，尤其是加拿大，你点睇啊？
6: 以前嚟講咧，其實不嬲咧，就美國我哋知道佢個中期選舉，個中期選舉咧就所有400多个眾議院都要選嘅，即係由頭選過嘅。咁但係咧參議院咧任期就6年嘅，所以咧就每次中期選舉每2年咧只係選1/3嘅啫。咁以往嚟講咧就過去20多次大選啊，淨係有幾次咧執政黨是可以在中期選舉咧保持咗眾議院嘅優勢，如果唔係咧，一定係即係嗰啲選民係投，即、就、係、是、覺得你做兩年咧有啲嘢不滿啊，或者冇兑現你嘅承諾，咁所以咧都會將票咧就投俾即係非執政嗰個黨嚟到講，咁所以咧就估計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而且個上落可以去到20席以上嘅。咁而家美國最重要嘅問題，我哋話民生問題咯。你入油嗰時啊，喂，你電油4.几一加侖，柴油6.几一加侖，你柴油咁貴嘅時候，你嘅物價。

0: 一定貴，因為運輸費貴咗啦嘛。你嘅食物價格貴，你嘅又加税喎、哦。哇！特朗普委任咗嗰個聯儲局嘅主席，就炒咗以前嗰個，就話佢唔肯減税嘛。點知呢個係佢揀嘅，而家又加税喎、哦。如果咁樣加税，唔係加一次嘅喎、哦，你咁樣加落去咧，對於即係房屋嘅按揭啊等等啊都會增加。咁所以咧，如果我哋歸根結底，估計呢次嘅問題咧，都好似克林頓咁講，經濟嘅蠢材 ，it's economy stupid。嗱，如果係民生經濟嘅問題咧，就估計特朗普呢次咧中期選舉仲有11月3日啊，喺眾議院咧就會輸噶啦，一定係少數黨噶啦。參議院咧就因為係只有1/3嘅議席，咁仲係有機會咧係保留到佢嘅優勢，咁咧就。民主黨要贏多即係3-4席嘅，咁但係呢幾席咧，其實咧就對於加拿大嚟講咧，如果佢輸咗咧，如果參議員輸咗，佢又有得賴噶啦。好似佢而家咧有咩嘢咧就賴啊拜登啊，仲喺度賴緊。嗱，譬如舉個例講，緬因州咧嗰個參議員嘅 Collins 共和黨咧已經成日喺度嘈啦，就話喂。你唔可以加關税嘅，佢話我哋緬因州同加拿大嘅嗰個貿易關係嘅密切嘅程度，你一加關税，我哋全個州啊，緬因州啊，都會受影響啊嘛。佢已經同佢話你唔得噶。嗱，仲有啦，譬如佢話密芝根州就喺我哋嘅隔離啊。咁咧，所有我哋嘅工業設施啊，我哋嘅供應鏈啊，我哋交通啊、物流啊，樣樣嘢都係。息息相關嘅，你一加咗關税之後咧，密芝根州係會受損嘅。另外咧，譬如愛阿華州係農業大州嚟嘅，而美國而家80-90%嘅肥料 cottage 係由我哋加拿大供應噶嘛，你又玩加税咧，咁你嗰啲農業州咧點支持你咧？咁所以咧，如果你會睇到啊，如果到時嗱眾議院輸咧，其實佢應該輸等噶啦。咁但係如果到時連參議院都輸埋咧，佢到時有好多情況之後就會賴加拿大噶啦，即係會覺得。咁但係其實歸根結底呢一次喺咁嘅情況之下，你伊朗場仗又繼續打落去，肯定咧你最後係一個民生嘅問題、經濟嘅問題、物價嘅問題。如果你處理到唔到呢個問題咧，咁你特朗普喺11月3日個中期選舉咧，人哋投票。嗰時咧就會考慮到呢個民生嘅問題咯。
1: 嚇、啊、嗱，呢、這個咁樣嘅影響咧，美國有啲分析已經話咗，特朗普咧輸咗就一定賴加拿大。咁而家佢都話加拿大啊，好 tough， 好難傾嘅一個國家。咁但係咧。加拿大已經係做咗好多好事㗎啦，佢話唔要加拿大嘅肥田料，你仲話都講咗啦，佢話幫白俄羅斯買嘛，發覺兩日後佢話，佢話唔得，人白俄羅斯話冇得賣俾你添，要買都唔同你買，啊，已經提咗佢唔好俾錢啊呢一個啊白俄羅斯同埋啊呢個普京啊，即係更加啊加即係令到。呢、這個烏克蘭嘅戰事咧就更加延長，咁所以我哋翻轉頭咧講講啊，即係呢個影響對歐洲對世界局勢會點？
2: 加拿大中文電台特別節目《Monique Financial 諾益金融投資新領域訪問特輯》。
3: 今日 Rayson 繼續請嚟有諾一集團旗下諾一投資證券嘅註冊遺產規劃師 Jacqueline 喺度。Hello，Jacqueline。
4: Hello，Rayson， 大家好。
3: Jacqueline， 咁而家就係十月啦，咁好多人都開始諗緊退稅嘅問題啊，都想計下，譬如打幾多税啊，又或者有啲咩方法，除咗 RSP 之外，可以俾少啲税咁樣啊嘛。
4: 係啊，好多人去到呢個時間咧，都要計一計啊，究竟今年嘅收入有啲乜嘢咧，而係要準備定下年要報税啦。咁有啲咩税要俾咧？如果可以有效地慳到嗰個税嘅話咧，其實就袋多好多錢喺個袋度嘅喎，咁好多人一般嘅做法就係用 RSP 減税啦，咁但係亦都有退咗休嘅人啦，或者冇資格買 RSP 嘅人咧，都好惆悵嘅，因為好多時候佢哋解決唔到嘅稅務咧，就係譬如喺你自己個退休儲蓄計劃嗰度攞錢出嚟嘅時候，就要當曬收入啦，影響到福利啦，咁或者賺多咗錢，如果賺多咗錢，佢哋寧願賺少啲啊，因為咧就唔想話打咁多税，影響到佢成個嘅福利個 plan 啊，咁所以咧我哋。 就是 for Taylor 这些客人就是可以给少些税的话，其实除了 RSP 之外呢，还有其他的退税工具呢，可以有效地将你的收入减低。举个例子，如果你有大概有10万元收入的，如果你可以有效地用退税工具

0: 去，減咗30,000出嚟嘅，咁得翻70,000嘅話咧，咁其實你就可以攞足曬你個老人金㗎。咁所以咧，咁點樣可以利用呢啲工具去減咧？就係我哋嚟緊星期五嘅講座咧，會詳細去解釋俾大家聽啦。咁當然啦，要學點樣退税嘅話，都要有個計劃啦嚇。咁所以而家呢個時間就係最好去計劃你今年嘅稅務啦。我哋嘅講座咧係線上講座嚟嘅，下晝2:00舉行。咁報名電話係604-7626-899
1: 嗯，冇錯啦。咁喺稅務嗰方面咧，真係要策劃下至得啦。咁如果聽眾你對於 Jacqueline 啱啱所介紹嘅呢個話題有興趣，想了解更加多嘅時候咧，就記得揾樂一投資證券啦。咁佢哋嘅電話就係604-7626-899，604-7626-899。咁今日唔該曬 Jacqueline，
0: 拜拜。
2: 以上係付費節目，資料由廣告客户提供。
3: 而家啲小朋友真係好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4: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係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係要 show 出嚟啦。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3: 係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4: 梗係，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3: 哇，仲有机会喺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4: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详情请上 FM961.com。
5: 早上9:30，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梁俊荣报道新闻。代表温哥华教育局的后勤人员工会表示，他们在过去周末进行了投票，有 96.9% 的成员投票赞成罢工。国际操作工程师工会963分会表示，和温哥华教育局管理层的谈判陷入僵局，可能会透过罢工来达成新的集体协议。工会说过去的周末进行了两日投票，成员以 96.9% 的投票赞成去赞成罢工，成员可以随时发出72小时的罢工通知。工会的主席表示，他们虽然比较少在温哥华的学校罢工，而他们都致力于保障学生的安全和健康，但他们认为和温哥华教育局的管理层的谈判令他们感到愤怒，正如好像今次投票的结果所样，所以认为现时温哥华教育局试图降低他们的工作技能，认为不可以接受。相关的工会是代表着温哥华教育局的900名员工，其中包括建筑工程师、清洁工、餐饮服务人员、主管助理和持有专业资格的维修工程师等。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的得主是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克格曼和内格尔，表扬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的发现。根据诺贝尔的官方网站介绍，三名获奖者的研究奠定了光遗传学的基础。克格曼和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当中发现一种名为通道视子红质的特殊蛋白质，而戴塞罗斯随后就将编码通道视红试纸是将编码通道试纸红质的基因导入去大鼠的神经细胞，通过蓝光照射成功触发了神经信号。这种方法被称为光遗传学，令到研究人员可以研究活体大脑当中的神经细胞如何影响记忆、感觉和行为，并揭示和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相关的神经回路。三名科学家的研究为神经科学开启新时代，加深人类对大脑如何运作的理解。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组织的叛乱。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和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连接祖巴卜和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数百名的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表示，多国联军100架飞机在星期一凌晨参与了军事行动，摧毁了320多个高价值目标。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8: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9: 天气报告，
7: 大部分地区今日朝早先有雾，到下昼会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黄昏会同样有雾，到午夜开始有骤雨，最低气温12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3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96%。
6: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7: 维多利亚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有雨，最高气温19度。卡加里今晚多云，最低气温6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0度。温尼匹今晚天清，最低气温8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1度。多伦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3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6度。满地可今晚多云，最低气温4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3度。渥太华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3度。哈利法斯今晚有雨，最低气温7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4度。

0: 你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号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1: 时事直击，
2: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直击，我是董达成，和我一起做节目的有江大伟 Joseph。 我们继续讲一讲今时今日的世界局势。美国那个中期选举，特朗普其实参众两院一直都是当然做美国的事，但美国属于世界大阿哥，影响好大嘅。特朗普咧可以讲咧就系搞风搞雨，咁啊唔紧要啊，佢有佢嘅做法，但系问题对我哋嘅加拿大经济啊，当然有影响啦。但系世界局势咧，尤其是个油价啊，我哋讲到正话讲到个油价，咁而家咧特朗普就话啊，伊朗咧就会派呢一个军舰咧就去中东海峡啦，咁啊解决嘅。但系如果你睇翻啊呢一个形势，出呢个军事系唔系打伊朗嘅2.0 咧？有冇唔同咧？我喺度谂，假如你又系同第一次焦点袭击一啲要点，尤其是一开头嘅斩首行动，咁今次系咪斩首行动同上次有咩唔同咧？如果你同做同一个动作，是不是可以解决呢？还有个局势呢，就是说上即过去乌克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超过四年了，打了。咁个局势呢，我哋讲战事打了四年不同。最不同呢就是欧洲支持乌克兰呢就一路陆续呢改变啊，同俄罗斯嘅能源啦，对欧洲嘅支持都改变啊，咁我哋加拿大就会提供多啲啦。咁最琴日咧可以讲德国咧就话宣布咧提供乌克兰咧嘅援助咧141亿添，14 billion，呢个好大嘅数目。咁所以睇个局势，我哋先由中东特朗普呢一次嘅军事。

0: 行动嘅部署，唔知佢点做啊？将会点咧？有咩影响咧？你点睇啊？
1: 嗱，我哋大家到依家为止咧，有个差唔多评论嘅共识，就话特朗普喺呢一次即系攻打伊朗咧，系冇一个 end game， 即系冇一个完结嘅策略。咁然后咧喺整体之中咧，我哋睇到咧大致上嚟讲咧，而家有两个好清楚嘅误判，即系第一个误判咧。他以為我將呢個伊朗啲領袖斬首咗之後，將佢個空軍基地炸爛曬，將佢個海軍啲艦隻炸沉曬，將佢啲導彈基地摧毀咗之後咧，佢哋就冇能力反擊嘅。但係誤判喺邊度咧？就唔知道竟然伊朗喺咁嘅打擊之下，仲有能力封鎖咗霍爾木之外啊！哇！結果全球20%嘅能源就俾佢封鎖咗，呢個第一個誤判，即係你竟然以為你打低咗伊朗之後，伊朗就冇還擊之力，但伊朗竟然仲能夠封鎖。有第二個誤判咧，就佢哋以前咧美國其實都炸過去嗰啲也門嗰啲武裝武裝組織嘅，但冇乜成果。嗰度諗下得20多萬人，竟然呢一個武裝部隊咧有能力去攻打沙地阿拉伯。甚至咧有將呢、這個莫哈港啊，將嗰個貝林小島佔領咗，而家連呢個紅海，即係個曼德海峽咧，都俾佢封鎖埋。嗱，呢個係第二個誤判啊。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問美國啦，美國其實最唔想，或者話如果佢以前喺越戰阿富汗有任何嘅教訓，前居可鑑，就係咩咧？唔好陷入泥沼。咁如果你而家唔派兵去即係派兵落地打咧，你又冇法子控制到打敗呢個伊朗嘅。但如果你派兵落去咧，就係真係泥沼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佢要第三隻航母去，或者三隻航母有50,000嘅兵力喺附近咧，只不過令佢即係談判嗰陣時候，或者多一個選擇性，即係有多啲嘅實力。但系咧就解決唔到嘅，咁所以我估計咁特朗普而家佢公開講咧就話：，中期選舉之後，我哋再次打擊伊朗。喂，佢講過好多次啦，炸伊朗炸到翻去炸住佢嘅基建啊、發電廠，架佢翻去石器時代，講過好多次啦。但系如果佢再係喺伊朗問題上糾纏咧，佢只不過行一條即係真係即係不歸路。咁其實，睇下佢有冇方法，無論呢次其中期選舉成功或者失敗或者點樣咧，其實佢都應該諗一個 end game， 即係意思快啲宣布，哎呀，我哋已經完成咗任務啦，快啲離開呢個沼澤啦。因為而家連沙地阿拉伯咧都睇到，喂，信唔過啊呢個美國，即係信唔過。於是咧，而家沙地阿拉伯拉攏呢、這個拉攏巴基斯坦啊，喂，呢、這個穆斯林又係核武嘅國家。拉拢巴基斯坦都唔信你美國啊，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無論係發展點樣咧，美國可能而家特朗普最上策嚟講咧，快啲喺中東離開啦，即係意思唔可以再即係前後落去，再落去咧冇咩好處。咁當然咧，如果你將中東離開咗之後，希望嗰個能源嘅供應咧就翻去正常。咁就會處理啦。咁當然啦，你要揾個好好嘅藉口啊，即係意思話咧，其實我哋唔係打敗咗啊，我哋成功咗啊，咁樣。咁你唯有靠抌嘅咋，即係揦翻扎沙咯咁。
0: 特朗普講自己大贏講咗好多次噶咯，即係第二日已經話贏咗噶咯。嗱，但係而家你正話咁可以陳述咧，可以講咧，中東嘅局勢咧就已經係慢慢改變。你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啊，嗰、那個中東啊，我哋講個派系戰爭咧，裏邊咧俾伊朗咧嗰個轟炸咧，唔係多嘅幾次咧，就令到咧你英國嘅基地、美軍嘅基地咧受到影響咧，嗰、那個對依啲西方國家嘅支持咧已經係失咗信心。正如你講咧，佢揾啊巴基斯坦依啲咧去幫手咧，仲容易嘅揾你啲西方國家，咁所以嗰個形勢都會改變。但係而家咁樣講咧，會 你乐观咧定系唔乐观咧？我谂呢个都好重要，因为事实上咧，如果佢解决唔到伊朗呢个形势咧，你话嗌走，走咗之后咧，嗰个局势

0: 對以色列咧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對而家嗰個走勢都有影響嘅。咁所以喺呢一度，佢要嗌走啊呢一支男隊去，真係可以成功與失敗，其實可以做到幾多咧？我相信都唔多。但係咧，佢即係我想講就話，除咗呢個形勢之外咧，我哋講歐洲。我正话提到就系美国对一啲国家嘅支持，尤其是系爱国者导弹嗰啲反导弹嘅导弹咧，其实如果摆咗落中东咧，你乌克兰咧就唔够噶啦。咁所以会唔会将呢个形势摆喺乌克兰都系要离开美国嘅支持，要攞多啲欧洲嘅支持咧？
1: 嗱，而家咧就德国咧，其实嘅总理啊。Chancellor 咧，其實喺冇公佈之下咧，就訪問咗呢個基輔啊，即係烏克蘭啊。咁甚至咧，而家德國已經超越咗美國，成為咗烏克蘭最大嘅武器供應啊。其實已經超越咗美國噶啦。咁就所以咧，德國咧，甚至咧就已經話咧，宣布咗咧就會喺烏克蘭咧係開廠去做一啲嘅無人機。但其實前幾日有個危險嘅，就係話咧，就正正喺德國總理訪問基輔嘅時候咧，佢要過嗰條橋啦，因為基輔係一條橋喺一條河喺中間，分開東西噶嘛。咁啊有北橋、南橋，咁佢經過北橋嗰時咧，啱啱有俄羅斯嘅噴射無人機啊，係襲擊啊。咁當然咧就好彩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炸中咗呢、這個。德國總理咧就真係係咪第三次世界大戰啊？咁所以咧就會出現咁嘅情況，咁咧就會睇見咧德國咧就同埋你而家嘅北約咧，當中大家都覺得究竟點咧？嗰啲佢哋啲政府全部換曬人啦，會唔會北約嘅政府咧會唔會繼續支持咧？咁而家睇北約嘅基本嘅立場，仲係肯支持烏克蘭。去抵抗呢個俄羅斯嘅，咁當然咧嘅戰士咧就最初係用坦克啊，依家已經係大致上大家都用無人機啊。咁德國咧亦都會咧就會係德喺烏克蘭咧生產啲無人機咧，係攞嚟截擊即係俄羅斯嘅無人機咯。咁所以咧就睇個樣嚟講咧，就依家大家都知道即係唔需你就算美國唔可靠咧。仍然歐洲嚟講咧，實在會覺得咧，俄羅斯係個威脅嚟噶。咁所以咧，如果你唔而家盡全力阻擋俄羅斯嘅侵略之後咧，以後咧你都要面對俄羅斯向西嘅所謂侵略噶。咁所以而家歐洲咧，基本上係有咁嘅睇法啦。咁所以咧就其實呢、這個呢次中期選舉咧，真係影響好多嘢。譬如話，另外一個，譬如一個我啱啱睇到新聞，有點都值得攞出嚟講嘅，就係咩咧？就我哋大家都知道，呢次啱啱上禮拜集會啊，習近平去訪問美國，哇！即係最高禮遇啊，咁大家講得傾得好掂啊，咁好似咧大家好好啊。哇！呢、這個特朗普做嘢真係估佢唔到喎，就係佢哋傾得咁好之後咧，10月2日啱啱國慶嘅第二日前日，就佢將以前咧其實應承咗台灣會買66架 F-16 戰機啊，有2架戰機已經拖咗成4-5個禮拜噶啦，去咗夏威夷噶啦，10月2日飛到台灣啦，喺台灣個台東嘅自航基地降落。本来会讲紧系咪对台军售系呢次特集会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啊？特朗普呢头同你揽头揽颈，嗰头嗰啲战机就去到台湾，即系登陆，应该落咗地啦。仲有60几架嚟紧啊，咁样哇，所以真系估佢唔到。
0: 嗱，你呢啲军售咧都系要参众两院嘅，咁所以嚟紧嘅中期嗰个变动咧，会唔会都系会唔多唔少影响晒？尤其是对台嘅关系咧，喺参众两院已经有一个协议，就算特朗普点讲，习近平啊会面有啲咩交易，我相信都改变唔到嗰个大局嘅。咁如果你讲啊，你有啲未正式公布嘅新颖嘅军备，你估会唔会如期執行咧？
1: 特朗普嚟讲系乜嘢都系盘生意。咁佢呢次本来对台嗰个军售咧，讲紧14亿噶，咁亦都系一个
0: 140亿，
1: 140亿，sorry，系140亿。

0: 所以嚟讲咧，喂，系一盘生意嚟嘅，即系我搵到卖家，我有钱收，我入到个国库嗰度。对特朗普嚟讲咧，我感觉咧，佢唔会因为呢次同阿习近平嘅会面咧而唔批呢一批啊，反而咧就以前咧喺台湾咧，反而系立法会入边咧有啲国民党嘅立委咧系希望阻止呢个继续嘅军售，咁所以咧就同特朗普嘅立场嚟讲咧，做生意人有生意咧，佢一定会做嘅。
1: 我谂最重要作为喺加拿大咧，而家我哋 Mark Carney 可以讲咧，就系我谂直到佢个做法咧，去到今日为止咧，个方向同埋做嘅工作咧都系啱嘅。咁当然有好多长期嘅基建项目啊。撥款啊，揾投資啊，都係要時間去證實。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監察住、留意住新聞。好多謝江大偉今日同我哋一齊做節目，下次再會。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老豆，你行得未啊？
4: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3: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4: 你咁讲咩意思啊
3: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4: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3: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4: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连，审官连同 ABC 党，我哋行啦。
5: Authorized by Gord Shober。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同短信接唔到。
7: 有咗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边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6: 仲包加拿大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7: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仲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6: 即刻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8: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9: 今个星期我讲下接种疫苗。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方法。疫苗的作用是通过模拟感染来训练免疫系统，达到主动免疫，将病原体经过减毒、灭活或者基因工程改造之后，制成生物制剂注入人体。免疫系统能够识别这些无害的入侵者，产生相应的抗体和记忆细胞。当真正的病原体入侵的时候，记忆细胞能够迅速启动，将病原体消灭。因没有疫苗，人类只能够通过自然感染又得到免疫力，但可能会患上重症、残疾甚至死亡。疫苗提供了低风险、高效益的免疫训练。疫苗能够控制甚至根除曾经威胁过无数生命的疾病，例如天花已经被根除，小儿麻痹症病例大幅减少。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在过去20年接种疫苗减了2000万人住院治疗，70万宗的死亡个案。接种疫苗帮助构建群体免疫，保护或者接种的弱势群众。疫苗宾达能够保护自己，就能够保护周边因为年岁来初生婴儿、基本疾病或者免疫缺陷而无法接种疫苗的人，当足够人接种之后，病原体就不会扩散，疫情爆发的风险就会显著降低。医治疫苗可以预防的疾病可能需要高昂的费用，甚至因为死亡而致家庭收入中断。疫苗可能引起副作用，但绝大多数反应都是轻微和短暂，例如注射部位红肿疼痛、疲倦、头痛、肌肉酸痛、发冷或者低烧，啲症状通常持续一到三日之后就自动消退。严重过敏反应，例如过敏性休克，极之罕见，发生率极为低。MMR 疫苗同自闭症已经确认咗唔存在因果关系。我系施明医生。
10: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海陆空全军仪仗队一共479人参与，其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无声操枪牌联同联合部队司令部行总统致敬礼。无声操枪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最具代表性的仪仗队之一，驻守在华盛顿特区海军陆战队军营，定位为展示陆战队纪律、专业和传统的象征。它最出名的特色就是24名陆战队员在完全无口令、无军乐团伴奏下，以高度同步的动作完成复杂步操和操枪表演，所以有行军24人称号。无声操枪牌是1948年的日落阅兵首次公开表演后反应良好，于是成为华盛顿特区海军陆战队军营内的例行表演仪仗队。几十年来逐渐由单纯的操枪展示发展成为海军陆战队重要的公共形象部队，同时会出席美国各地大型活动、体育赛事、军事仪式和海外活动，代表海军陆战队展示仪仗的传统。无声操枪牌最标志的装备是每个人都拿着经过人手抛光、重约10磅、装有刺刀的 M1 加兰德步枪。这款二战时代步枪已经不再是现代美军的制式步枪，表演时队员不是单纯揸着支枪行，他们的动作不靠现场口令或节拍，而是靠每个人对时间、步幅、位置和肌肉记忆的精确掌握，以完全同步的方式进行转枪、抛枪、接枪、队形转换和最后的步枪检阅。最特别之处，无声操枪牌核心就是24名经挑选的步兵陆战队员，而选拔非常严格，首先要通过仪仗步操学校相关训练，再逐步掌握既有的无声步操和操枪技巧，候选人要每日进行长时间重复练习，部分阶段每日可以达到10至12个钟，而且要经过多个月训练先逐步淘汰至最后的人选。其中一个重要阶段是在亚利桑那州进行集中训练，候选人会同有经验的队员一起反复练习完整表演程序，最后透过称为挑战日的评核决定哪个成为行军的24人。而训练不只是操枪，队员本身是步兵，所以除了仪仗任务外，亦会维持基本步兵技能和体能训练。无声操枪牌有指挥和教官架构，包括排长、排军士、步操教官和2名经验丰富的操枪检查员，他们两个是由经验较深的队员竞逐，负责传承独有的操枪技术、传统和细节。
1: 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这个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2: 精装快报。
3: 本台邮报报道，灰省今日进行省选主张灰省。今次选举除了涉及灰毒的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同样成为选民的关注焦点。近期民调显示，灰人政团以大约29%的支持率领先其他政党，在其他政党票源分散的情况下，甚至有机会取得多数政府。虽然灰人政团一直主张灰省独立，但目前的民调显示，支持独立的灰省居民只有大概30%，远低于1995年独立公投的时候接近一半的水平。
4: 省报报道，卑诗省长云大卫指省民在应对美国贸易战威胁的时候团结一致。在过去一年，卑诗省在创造职位、房屋可负担性和医疗服务可及性等等的方面都有进展，成为推动加拿大经济的引擎。云大卫表示，2025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年。在年初，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都是长期盟友的美国，对我们的经济和主权作出了威胁。这些攻击为省民和社区带来实质的影响。然而一如既往，卑诗省民以团结回应挑战，携手守护我们的国家，并且支援在贸易冲突中受影响的工人和社区。他指过去一年省府的重点始终清晰，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强大、更具抗疫力、较少依赖美国，并且更能够惠及省民的经济体系。温哥华太阳报报道，有民调指卑诗可能会成为保守党问鼎政权的关键战场。早面城在维多利亚市被问及会不会呼吁选民策略式投票，以防保守党

0: 讲喺当地攻城略地，佢回应指：我呼吁选民按最关心嘅议题投票。如果想阻止保守党喺温哥华岛胜出，最佳嘅方法系投票俾新民主党。佢又表示，如果选民担心自由党削减开支，亦都应该派出新民主党议员进入国会为佢哋发声。2021年大选，新民主党喺 BC 43个联邦议席中赢得13席。但是最新民调显示选情紧凑，根据 Angus Reid 在4月14号公布的数据，保守党和自由党在 BC 省的支持度都是 42%， 而新民主党只得 11%， 绿党就是 3%。 多谢大家收听，下午会有专题热线，有兴趣的听众请密切留意。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俊荣报道新闻。本地堡市警表示，一名12岁的男童被烟花烧伤，市警呼吁切勿胡乱放烟花。事发在星期五的夜晚8:30，市警接报一群的青年在位于丰满地堡 Ioco Road 和靠近 Lowly 街的满地堡娱乐中心附近胡乱燃放烟花。警员到场后发现一名12岁男童被他朋友所燃放的烟火击中面部，他们对此感到十分惊讶。男童的其他朋友逃离警员，但很快就在不远处被找到。市警指受伤男童被送院，伤势无生命危险，而事件似乎是意外，已经对其他放烟花的青少年开出500元的告票。当局提醒不应该去胡乱放烟花，否则会造成极大的危险，任何违反法例的人都可能面临被开告票的后果。当局表示，通常在10月份同烟火相关的报警电话都会增加。大湾地区各个市镇都有各自的烟火相关法例，而大部分的法例都要求销售或者烟火或者使用烟火都必须要获得许可。居民在购买或者使用前应该先咨询当地的消防局。BC 省护士及助产士学院表示，数理一名护士因为处理一名急性病人不当被停职3星期。涉事的护士在2024年9月12日有不当的管理行为，导致一名急症室的危急病人护理不当。该学院上个月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表示，虽然涉事的护士是经验丰富、从业时间长，但他在某个特定班次当中表现出的行为不达标，令到对病人造成不合理的伤害。学院表示，涉事护士已经完成了再培训，并且继续在同一间医院工作。在2021年，这名涉事护士都曾经因为未能够准确评估、用药和记录病情恶化的病人，而被学院在限制他执业范围在次紧急的护理区域之中，为期12个月。温哥华市府表示，在过去星期六市选提前投票的人数获得破纪录的投票人数。全市一共有超过21,000名的选民在星期六第一日提前投票当中投票，比2022年虚界市选的提前投票首日增加了接近200%。温哥华市选其余提前投票日分别是10月7日、10日和13日，而正式的投票日就是10月17日。杜拜航空一班客机在早前因为副机长涉嫌恐怖主义的原因去袭击机长，导致到航班有紧急事故。以色列交通部就发出通知表示，严禁有27个国家的航班执飞或者乘搭去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由郑浩景报道。
3: 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机长哈马米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寻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交通部

0: 就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出发地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先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以色列的反对党加大向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至于这种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哈马米接受当局查问的时候承认，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本计划控制的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而军机嚟唔切拦截时撞向机场客运大楼，但是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了驾驶舱门，阻止了他的企图。耶路撒冷邮报就引述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指，哈马米说自己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研究哪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且尝试应征，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调查人员早前表示，初步估计哈马米是单独犯案，没有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五点至深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午五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这七个钟，消费够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朝早先有雾，到下昼会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黄昏都会有雾，到午夜开始有骤雨，最低气温12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3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94%。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世界太快，资讯太多，个脑日日追住结果，不如慢啲，留低1秒听清楚。

欢迎你啊，来到全新一个星期的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在过去的这几天，其实现在都正在进行的，就是中国内地的十一黄金周。我相信你都会有朋友啊，有亲人啊，过着这个黄金周假期。同时你也可以看到社交媒体啊，新闻的报道啊，你就见到一个很熟悉的画面啊。凡是这些过时过节，在中国内地有这么长假期，高铁站很多人，景区有很多人，机场有很多人，譬如热门城市啊、酒店啊都会爆满。表面来看呢，你就会觉得哇，大家都是放开，即是放开心怀啊，尽情地使钱去旅行啊，去消费。今天全新一个星期开始，还有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反而想跟大家讲一下，在过去这段日子，中国内地的经济呢就是通缩啊，这个情况啊，不是说没有钱使，而是这些人呢是会，即是消费者啊，是会看着这些钱去想清楚我是不是应该这样使。亦即是说你依然都会见到假期就人山人海照去旅行的，但是呢现在中国内地的消费者呢使钱的方式就是变了。路透社呢在今个黄金周之前亦都访问了中国内地业界和一些分析师的，就发现呢今年出游的需求都很强劲的，长途旅行啊、多城市的行程啊都很多人追捧的，但是很多的旅客呢他们选的呢就反而是选中价位的酒店，已经不是曾经的豪华住宿了。还有近年来呢，中国内地的假期旅游就出现了一个趋势，出行人次都是这么多人的，但是平均每

次旅行用的钱、啊、反而是更加克制了。咁报道咧亦都提到了他哋一个数据，就话平均每次的旅游支出咧系大概跌到去911蚊人民币，是近三年嚟的低位。咁我所以我觉得咧，即到咗呢个黄金周，虽然我哋人就身处喺加拿大啊，但系我就会谂紧啊，以前咧中国内地消费者的消费佢好简单噶嘛，经济好咁大家都愿意使钱，好豪噶真系使得。如果经济唔好嘅时候咧，大家就唔使钱。但系而家咧，嗰个现状就变咗、哦。其实佢哋唔系话真系完全冇钱，但系使钱就使得好克制，即系话嗱，旅行咧我会继续去噶，想食好啲咧都会噶，想过好啲嘅生活咧都会过噶。但系佢哋喺使呢个钱之前咧，系会计算得更加清楚。不过咧，我又翻查咗啲资料同埋数据啦。呢种变化咧，其实唔止喺中国内地噶。你睇下我哋加拿大，我头先讲嘅呢种情况，系咪都几贴合？你有呢种感觉啊？咁啊，虽然咧安省我哋呢一边嗰个最低即系每个钟嘅时薪咧，亦都系高咗少少啦。咁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即刻嗰个生活水平又好咗啊？咁你睇翻咧，唔系冇钱先至去格价，系即使你有钱，你有存款，你个人系越嚟越精灵嘅，你会越嚟越清楚钱应该点样样使喺自己最重视嘅地方。譬如你喺加拿大生活，有一样嘢你就知噶啦，逢礼拜四啊，啲超市咧就会嚟新一期，或者新佢一个礼拜嘅减价。你明明嗰样嘢唔系真系今日一定要马上要食嘅，或者今餐饭一定要食嘅的话，咁你唔争嗰几日啦，隔多几日啦，可能嚟紧就譬如牛奶冇乜减价。总之我举个例子啦，你想食嗰样嘢，你可能忍口忍多几日，同样嘅产品，佢就系下个礼拜嚟就平咗咁。咁所以咧，其实咧我留意到呢个背后系一个几大嘅消费观转变，系由买得起嘛，慢慢变成值唔值得啊？咁我哋睇翻咧，中国内地政府其实好清楚见到个内需系需要刺激噶。譬如之前嘅中秋节啦，而家嘅国庆假期啦，中国内地嘅文化旅游部系推出咗全国性嘅消费活动噶，各个地方都安排超过20000场嘅文化旅游活动，亦都推出咗咧超过3亿1000万人民币嘅消费券同埋补贴，就希望大家嗱，你唔单止去行出去旅行啊，你仲愿意真正消费，消费多啲。咁点解政府要咁做呢？因为一个地方旅游人次多，唔等于消费一定同比例会增加噶嘛。咁其实之前香港咧都遇到过呢一种情况嘅。咁当时嘅情况仲会系话，大家过境嚟香港 shopping， 但系咧就唔过夜。即使过夜咧，总嘅嚟讲，佢哋嘅消费嗰个额度都唔高咁。呢个曾经嘅情况，咁即系话旺丁唔旺财咁唔得噶。咁中国内地咧而家近年嘅经济咧都好值得留意，就系佢哋点样样一路刺激消费啊咁。嗱，制造业咧其实最近有少少回暖嘅。九月份咧，中国内地嗰个官方制造业咧，PMI 系重返50以上，但系整体消费同埋投资咧都依然系疲弱。房地产市场咧亦都系继续低迷。当然呢、这个真系会影响到家庭嗰个信心啊。当然啦，我今日一个星期一开始唔系同大家去睇经济，我反而就会觉得咧，从翻我哋普通人生活角度去睇，最有意思嘅就系话，当一个人对未来冇以前咁确定嘅时候，即系话我哋对未来嗰个确定性减少，佢未必系停止生活，但系会重新去开始排序啊。所以今次我睇到内地即系中国内地黄金周，唔单止系话中国又有几多人出咗去旅行啦，咁更加留意到嘅咧就系一代人开始重新去计算翻佢嘅生活，旅行照去嘅，嘢照食，日子照过，但系消费开始咧由多转向去值。即我觉得我使呢笔钱我要值，我先会消费咯。咁我几中意呢种转变嘅，讲真，因为你生活唔可以净系话悭钱悭钱悭钱噶嘛，咪咁辛苦赚钱翻嚟真系要使噶嘛。但系点样去理智消费，唔好俾消费主义骑劫咗我哋咧？我觉得呢个系两回事嚟噶。而家即譬如你可以睇翻自己嘅消费观下，真正成熟嘅消费咧，就当然唔系话咩都唔买啦，而系你真系好清楚自己将有限嘅钱，或者你每个月嗰个 budget 要几多钱去消费。有限的时间去留给什么东西，我们大家不是不想生活，而是开始我觉得这个世代是会更加认真去问，这一笔钱我花了下去值不值得啊。

0: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

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而家嘅你咧，系咪都开始重新计算生活啊？即系啲钱点样使啊？时间点用啊？乜嘢先至真正值得啊？咁可能你话宝宝，我一路都系咁噶，咁我俾个点赞你啊，俾个 like 你吓。咁啊，呢一种咧系属于人生当中嘅重新排序啊。呢个唔单止发生喺我头先讲嘅呢几种情况嘅，我最近亦都留意到另外一个好有意思嘅现象，就系、是、有一批30多岁或者40多岁嘅人啦，已经系开始用一种好似半退休的方式去生活。我想讲清楚先，这里讲的退休呢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意义讲的那种一翻工做事做到65岁或者60岁就正式离开职场之后什么都不做，不是这种状态。是另外一种状态是什么呢？仍然有工作的，但是工作不再占据了人生的全部时间，少些 commute， 即是不需要日日都要去到一个地方翻工，少啲嘅社交，即系佢哋系低社交生活，更加多时间咧就系留喺屋企独处，留俾自己，有好多时间都系 me time 嚟嘅。有适当嘅工作啊，或者有 project 啊，有啲项目啊就会接，但系即系个前提系仍然都会有保持收入，亦都唔系话咩都唔做，咩都唔理吓。但系咧人生咧，佢呢种嘅活法就系话唔按照一种固定嘅格式去运作，即系人生固定格式，我哋就星期一至五翻工，每个礼拜固定翻几多。一年就由1月做到12月，咁中间有啲假期咁样啦。咁所以咧呢一种嘅生活咧，而家有一个形容啊，就话叫做自主型半退休。佢嘅重点唔系退休，系自主同埋嗰个半退休，因为唔系完全退休。我哋咧以前对人生系好固定噶嘛，嗰条时间线，但系而家咧就会有人将呢一条嘅时间线咧就系拆开，甚至就系由30多岁开始就系呢一种嘅状态啦，自主型半退休，即系譬如做嘢几年，跟住中间停一停，或者工作一两年嘅时间，跟住去另外一个地方旅居住几个月，然后再翻嚟工作。又或者是中间停一停去学一些新嘢，甚至是转一种或者增加一种的收入模式。这个呢其实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少少的，就是 mini retirement， 迷你退休，或者叫做半退休。那我比较喜欢现在这个定义是自主型退休，就是说你准备好了，或者你已经处理好一年或者两年当中的工作和事业了，然后你就是给一个时间自己去离开一阵。那你可不可以人生不同阶段去主动腾出这一段的时间，而不是直接将所有人生的自由都留到60岁、65岁退休之后才一次过享受呢？那可能中间你会停2个月、3个月，甚至是半年，那段时间不需要完全停止所有收入，话就话是自主型半退休，但其实你可能停这2个月、3个月甚至半年时间，你的收入是没有停的，只不过暂时你不会将赚钱放在你人生的第一位，你可以去旅居，去第二个城市生活，学新嘢，接触不同的人，重新去看看这个世界发展到去哪里啊，下一个的机会或者下一个的收入模式会是怎样啊，你探索完了跟着再回来工作。我就觉得呢一种生活方式最值得留意的呢，就是说它将退休由一个年龄慢慢变成了一种选择。我们根深蒂固讲退休就代表停止工作嘛，但是现在对一部分人来讲呢，退休就可以理解成为降低工作密度，仍然工作的，但是不需要每一日每个礼拜都做事，仍然都会赚钱的，但收入不一定全部是来自于一个收入来源，仍然都有自己的事业的，但不需要用忙碌去证明自己有价值咯。这里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观念的改变，就是不退出工作，只是退出被工作捆绑住的生活。而且这种状态呢未必同年龄有直接关系的。有些朋友仔呢都80岁啊，80多岁啊，他仍然是乐此不疲，他翻工，他继续做他的事业旅行，完全不觉得自己是退休的年龄。但呢亦都有人呢30多岁开始就已经决定是这种自主型半退休的状态，自主去降低工作量，将人生更加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留给家人。所以呢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老同埋退休係要分開嘅，係兩件事嚟嘅。所以唔好一聽到話啊，你係咪就嚟退休年齡就覺得佢好老？而家呢個世代就係分開嘅啦，老同埋退休呢係兩樣嘢。一個人幾多歲係身份證，我哋嘅 ID 上面個數字。

但是我们选用什么方式去生活，用多少时间去生活是另外一件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种的自主型半退休的方式嘛，他常会譬如在一个城市来说，他就会常在家里低社交啦，这里又会引发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有一件事变得慢慢开始重要了，就是我们住的那个空间，我们住的那个家。因为如果未来一个人有更加多的时间他是在家生活的，在屋企工作的，屋企就不是只是一个斋回去睡觉的地方了，它是我们的工作空间、娱乐空间，还有健康管理空间，甚至慢慢变成是屋企是照顾你啊。转头回来那部分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中国内地越来越流行的全屋智能，即是说你今天回到屋里面已经可以做到的事呢，比我们曾经想象的多好多好多了。

0: Hello， 各位大朋友，大家好，我是阮兆祥啊，真系好耐冇嚟到加拿大啦。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特约嘅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日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咧仲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嘅，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见，不见不散。
1: 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e.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日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2: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3: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5: 剛才就讲到呢，我哋将老即係年纪同埋退休剝離分开，咁你就可以慢慢理解点解而家有人30几岁开始佢哋可以係一个自主型半退休嘅状态。咁呢一班人呢，佢哋未必下下去旅居或者下去旅行㗎，但佢哋好多时候就会喺屋企，佢哋係唔需要出街啦，跟住低社交啦，好多 me time 嘅时间啦，所以呢慢慢对屋企呢个地方呢、這个物理地方个要求呢就会越来越高。以前屋企最基本的就是说我住得舒服住得安全，但现在中国内地有一个发展得很快的概念叫做全屋智能。如果有机会大家去到内地啊，回到大湾区啊，甚至你决定就是来紧不如去大湾区试试生活一下，那你就会看到你的 friend 是这样，就是我的 friend 他们有小爱同学，有小度小度小度小度，即是人工智能的名字，就等于我们在这里家用的人工智能啊，咁佢哋已经唔系净系播歌啊、问天气啊咁样样嘅智能音箱，佢哋会做得点讲咧？嗱，虽然我哋而家用紧呢啲全屋智能咧，其实我都觉得已经系好好噶啦，但我觉得佢哋嗰个夸张程度，即系起码比我曾经或者感受紧嘅更加夸张啦。你讲一句嘢，你全屋嘅嘢就会调动起身噶啦，即系譬如开灯啊、闩灯啊、煲水啊、开冷气啊、拉窗帘啊、自动调光啊，跟住你边啲嘅电器系要开启啊、删咗佢啊咁，你甚至唔需要出声啊。有啲嘅全屋智能系统咧，佢都系人体感应噶嘛，佢见到你行去边度，佢感应到你行去边度，佢自己就会知道你想做乜嘢嘢啊。甚至有啲嘅雪柜咧，已经系可以侦测得到你个雪柜入边你平时食开嘅嘢有啲乜嘢已经系低过平时嘅用量啦，咁佢会提醒你去落 order， 即系好智能。我真的要回去感受一下，然后我再跟你们分享。那这个变化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了解科技的人，所以来到这里我就会觉得如果我身处在这个环境，就是说我不用开几十个 app 啦，也都不需要学几十个功能啦，就是我回到去我之前跟大家去分享的，其实科技它最后在我们人类普及，包括我之前讲的就是说譬如 AI 人工智能，我上次讲的AI companion 呢个陪伴型，即系陪伴长者嘅人工智能，其实唔需要长者再下载个 app 啊，唔需要复杂嘅操作，唔需要咩密码登录。我最简单，我如果我系一个长者，我攞起个电话，用个地线电话打过去，佢都已经系我嘅人工陪伴型，即系我嘅人工智能。而且我每一次打电话同佢讲嘢，佢记得我哋之前嘅交谈，佢真系好似系我一个朋友咁样样啊！即系我觉得呢样系要，如果一个科技要普及嘅话，系一定要做到最简单，唔使我哋学咁多，甚至唔打破我哋原来嗰个嘅咁多年嘅生活习惯啊！咁所以喺呢度咧，我有机会啊，我翻去了解多啲，我会喺个节目同大家去分享嘅。但系呢一度咧，即系呢一种嘅变化，令到我谂到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当10样嘢、20样嘢能够加埋一齐嘅时候，而且嗰间屋系会变到好似一个人啊，你个管家。

但佢嗰啲全部人工智能嚟噶，系你个管家喺度照顾紧你，我哋嘅生活感受喺呢间屋入边就完全唔同噶咯。尤其系对一个独居嘅人嚟讲，今时今日越嚟越多人咧唔觉得一个人住有问题噶啦。譬如我之前睇边个周笔畅，佢喺北京自己独居咗15年啦，即系佢拍咗一个真人 show 嘛，就睇佢平时点样样生活啦。咁当然佢有工作啊、演唱会啊嗰啲佢工作，但系其余时间佢基本上就一个人独居嘅状态，但系。就好有規律，朝早8点鬆啲就起身啊，先淋花，跟住一日落嚟點樣安排咁。總之佢就周筆暢就一個人喺北京住15年啦，即係獨居生活。而家我所接觸我啲 friend 咧，其實都有一部分人，除咗係頭先我所講個嗰種嘅狀態，就係、是、自主型嘅半退休狀態之外，佢哋都係好享受一個人嘅獨居生活。咁我就諗緊啦，全屋智能其實會喺未來就會成為我哋一個。智慧生活的一个方式啊，我其实而家开始研究的咧系智慧养老。咁而点解我开头就谂啦，咁点解唔系智能养老咧？如果智能的话，我哋比较听完之后，你会 feel 到佢系着重于譬如啲智能嘅点讲咧，表啊、智能手表啊，总之系器材器械方面嘅。但系智慧养老咧，包含嘅咧唔单止系呢啲嘅硬件、软件措施，仲有我哋嗰个生活嘅状态啊。咁所以咧，我觉得我今日想去讲嘅，同埋嚟紧真系好有兴趣发掘嘅呢啲全屋智能生活方式咧，30几岁开始会用，50几岁会用，到80几岁更加可以用。只不过用嘅功能可能会唔同。譬如你30零岁会更加重视方便啊、娱乐啊、自动化，去到50、60岁就更加睇重嘅就系健康管理啊。再年长少少嘅安全功能啊，就会变得更加有需要。譬如你话屋企边度漏水啊，咁你知而家有啲智能系统，佢已经系即刻可以侦测到你屋企漏水之后，自动闩个水掣，然后直接去到你部手机通知你，喂，你屋企漏紧水啊咁。而一啲嘅家居嘅系统咧，亦都开始加入，譬如跌倒侦测啊、长时间冇活动嘅提醒啊咁。咁呢啲暂时咧比较多，就长者独居嘅屋企入边会有咯。咁另外仲有咧，我觉得智慧啊，真真正正有价值嘅地方，唔系话间屋有几多，哇，最新嘅科技产品，而即系当终有一日我哋需要帮助嘅时候，嗰、那个系统可唔可以及早知道啊？所以咧，我最近越嚟越觉得智慧养老呢4个字可能会令一部分人觉得呢啲系老人家先至需要嘅。但如果你改一个角度咧，叫做智慧生活，甚至系智慧型退休，个感觉就完全唔一样啦。因为自主型半退休本身已经意味住我唔使成日出街，亦都冇啲不必要嘅应酬，系低社交嘅，更多时间我会选择自己留喺屋企呢个环境入边，咁你自然就会希望家呢一个嘅地方系更加舒服、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率。即系家其实就系一个接住我哋嘅地方啊！以前咧，我哋去想象退休生活，第一个画面就系话有个人照顾我哋，但系未来好可能就系话间屋啊开始识得照顾你啊！而且我觉得咧，而家我想去了解嘅一啲嘅方向咧，同埋佢哋嘅发展咧，系好值得我留意嘅。即系而家全屋嘅智能发展得咁快，智能家居亦都已经开始由单件嘅产品变成咗成套嘅系统，包括你架车，甚至你由屋企翻到你office 个位置，佢已经系完全连晒成套嘅系统。所以咧，而家我开始讲嘅屋企当中嘅呢种互动联动咧，我真系非常之期待。当然啦，你去一个地方，嗰、那个地方提供一个乜嘢嘅生活方式俾你，你都会谂，我喺呢度住一个人安唔安全啊？科技可以帮我处理几多生活嘅琐碎事啊？如果我真系需要帮忙嘅话，我需要个人嚟帮忙嘅话，系统可唔可以及时通知到个人啊？咁呢啲问题咧，我而家越去思考嘅时候，我就觉得同年龄系冇绝对嘅关系噶。真正重要嘅就系话，当我哋拥有更多自己嘅时间咧，我想用啲咩方式去生活啊？嗱，讲到嚟呢度咧，最后翻嚟嗰个问题就好现实啦。好多人成日话，梗系啦，呢啲生活我都想啊，宝宝咁。但系要做到几多岁先有资格咁样样过生活咧？最后一部分咧，我想喺真系喺今年最后嘅呢几个月当中，我再同大家重新讨论呢个概念，就系、是。FIRE 呢个概念，究竟提早半退休系咪一定就要有几多几多嘅存款，100万加币、200万加币嘅存款咧？咁，定系真正第一步系就系要计清楚你每个月、每年究竟你要使几多钱啊？

0: Pete Fry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很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ete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2: 今天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自主型半退休，它主要就是自主型，即是你话事的。我这排成

講，就係喺 AI 世代之下，我哋要攞翻嗰個掌控感。咁啊，你話寶寶，我明，我都想自主型半退休，甚至完全退休添啊！咁啊，其實最後講到一個好現實嘅問題，我明白就係錢嘅問題啦。當我哋一講到話退休嘅時候咧，佢第一個反應同埋我哋傳統教育俾到我哋嘅就係話到咗一定嘅年齡啦，法定年齡啦，同埋就係你會感覺一路都望唔到個盡頭啊！我哋腦入邊仲有一樣嘢就會覺得哇，要退休啊，就要儲一個非常大、無限大嘅天文數字先有資格停低，然後再睇下而家自己嘅存款，你就覺得哇，這個缺口實在太大啦，冇可能嘅，於是乎就唔敢諗啦，跟住就繼續就埋頭苦幹啦咁。咁但係咧，我提到嘅一個 FIRE 運動呢個概念咧 ，FIRE 即係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財務獨立。提早退休這個其實早在90年代就開始形成的了這套理念，不過近這十幾年呢就越來越多人追隨，可能你都會聽過它傳統 FIRE 運動裡面呢有一個粗略的計算方法的，就是 4% 的法則。譬如你舉個例，如果你每一年40,000元的生活費，即是 你要花40,000元出去的每年，那你40,000乘以25，即是說如果你儲到100,000的話，咁你就可以財務自由啦。如果你48,000一年嘅，咁亦即係話你儲到120,000就可以財務自由啦。當然咧，你一聽到哇100,000、120,000喎，間屋就係值呢個價值，或者甚至多過呢個價值嘅。但係間屋唔係賣噶嘛，甚至你而家呢間屋你供緊噶嘛，你即使賣咗間屋都唔係大喇喇，100,000+擺喺度噶嘛咁。咁好啦，你就又去打碎咗自己咯，你就諗，唉，都係唔好諗啦咁。但我想強調咧，呢個係 FIRE 運動當中嘅一個規劃概念，唔係話你有呢120,000就保證到可以退休幾十年。你知道而家啲人長壽嘛？我哋市場啊、通脹啊、醫療啊，你又唔知道自己身體狀況未來點啊、稅務啊、壽命啊，全部都會改變。但我覺得咧，真正值得我哋留意嘅係 FIRE 運動今日已經唔再淨係20多歲，有啲人30歲出頭、30多歲完全唔做嘢呢一個版本啦。睇翻我哋加拿大嘅情況，有一個幾出名嘅 FIRE 運動嘅代表，佢叫 Peter。其實咧，佢本身係一個軟件工程師，佢大概30歲嘅時候就已經係離開咗傳統嘅全職工作噶啦。當時佢就同太太咁多年以嚟咧都有一個習慣嘅，就係將收入嘅60%儲起，跟住投資。之後咧，佢哋唔係咩都唔做嚇，繼續寫文章，做自己感興趣嘅事，繼續做嘢，只不過就唔係做一份穩定嘅星期一至五嘅工作。咁啊，另外一位咧叫阿 Mark， 亦都係加拿大人嚟嘅，50歲出頭就正式離開全職工作，不過佢改咗少少，佢咧係前半部分啦，就係 financial independence 啦，佢後半部分佢改咗，叫做 work on own terms， 就係財務獨立之後，按照自己嘅方式工作。佢都唔再一至五有個固定工作時間，但係佢仍然寫 blog 啦，甚至佢去譬如一啲嘅課程，佢本身有呢個經驗，佢就想去嗰度教，去教係因為佢嘅興趣啊。我覺得咧呢個其實比退休兩個字更加準確。嗱，再睇下我哋鄰居啊，有一個嘅平台訪問咗幾個一路實踐住呢個 FIRE 運動嘅普通家庭。有人根本冇打算30多歲就完全退休，佢哋真正追求嘅係選擇權，譬如選擇做少一啲嘢，跟住譬如一年當中去旅行1個月啊、2個月，又或者有一日轉去做一份人工低啲，但係自己真真正正中意嘅生活。所以咧，其實 FIRE 入邊嘅 financial independence 財務獨立，其實往往比起 retire early 係更加重要。我又同大家睇下中國內地嘅情況，我覺得更加有意思。而家佢哋網上咧出現咗好多30多歲就講半退休低慾望嘅生活案例，未必係有一筆錢而一世唔做嘢，佢哋係選擇離開咗高壓全職嘅工作，離開一線城市去到二線甚至三線城市去降低生活成本，但係佢自己覺得好舒服喎，呢種狀態佢哋冇委屈到自己嘅，然後再靠自由工作、靠儲蓄、靠投資、內容創作或者接一些小型的 project 來維持他們的收入。這種模式已經很接近我今天所說的自主型半退休。所以呢，我回到來我們這邊經常會說的 FIRE 運動當中有分兩種的，一種叫 Lean FIRE L-E-A-N， 就是說生活要求比較簡單，所以呢它需要的資產就少一點，因為它每個月的支出少嘛。 Fat FIRE 就是說退休之後仍然希望

维持比较高的生活水平，所以呢你在规划提早退休之前呢就要储更加多的钱了。还有一种呢我觉得是最贴近我们的，就是叫做 Barista Fire。Barista 你就会想起咖啡师，但是这一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投资和储蓄已经帮你负担了一部分的生活，但你仍然保留少量工作和 flexible 的工作收入。又用回48000一年来举例，如果你仍然愿意自己，即愿意自己做一些 project 啊，一年已经譬如有20000多的收入啊，那资产真正需要帮我们负担它福利产生的呢，其实只是剩下另外那20000多元。那你就计回我刚才的公式咯，如果你每年要有20000多元的这个被动收入，你银行要存多少钱呢？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说，未必要等到所有生活费100%都由投资支付先去开始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其实加拿大呢今年也都是有理财专家是分析 FIRE 运动，也都有指出呢对于温哥华啦、多伦多啦这一类的高生活成本的城市呢，传统要求那个储蓄收入50%甚至70%的 FIRE 对很多人来讲是不现实的。所以呢 Barista FIRE 啊，还有一种叫 Coast FIRE， 这些半退休的方式呢反而开始受到更加多的关注。我想讲不是说叫你们听日就去辞职啊，后日就去退休啊，只不过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还有3个月了，过完2026年了，你又忙了一年了，你究竟是白忙啊，即你定是忙出得个所以然呢？如果你答个问题是答回你自己的了，你会觉得我忙不出个所以然，我只是在埋头苦干，我只是在勤奋但没有结果，那你就要去想一下，首先你这个付出的方法方向啱不啱，还有不如计下那条数，我们每个月真正需要的是多少钱，你手头上现在有的资产、收入来源、投资，还有你愿意用多少时间继续做事，当这三条数你开始计得清的时候，其实你对退休的理解就是完全都不同的了。可能你真正追求的不是从此不做事，而是有一日如果这份工作你做得不开心、不适合你，你有能力 say no，你想停3个月你就可以离开3个月，你想休息半年你就休息半年，去看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真的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看。当你越看得多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更加多的机会，可能这个机会又会成为下一个你的收入来源呢。真的，如果我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我所带出来的这个自主型半退休，我想这样说，真正的财务自由不是从此不做事，而是工作对于我们来讲开始变成可以自主地选择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

0: 尽情 vibe 一下，每星期都会同专家尽情倾。
1: 星期一，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2: 我哋 overall 嚟睇嘅系整个 communication， 即系一个人佢哋整体嘅沟通能力，同埋进食同埋吞咽咧，都系言语治疗师嘅范围入边嘅。
1: 星期二，仪态礼仪导师 Winnie 老师，
3: 其实咧我哋最紧要咧就系自修啊，即系话自己嘅品行啦、行为啦，其实而家好注意嘅咧就系你嘅形态、你嘅姿态。

0: 嘅形象啊！
1: 星期三，卑诗省注册中医师陈驹博士，
2: 我哋中医入边咧都仲有分温燥啦，定系凉燥啦。咁其实咧，而家咧大家应该感受到就系天气转凉啦，咁明显咧就系一种凉燥嘅状态啦。
3: 留意星期一至三下昼两点至三点嘅尽情 vibe 一下，了解各个专业范畴嘅唔同话题，我哋尽情倾，你就尽情听。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11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代表温哥华家族局后勤人员的工会表示，工会有超过96.9%的成员投票赞成罢工。相关工会是国际操作工程师工会963分会，他们表示同温哥华家族局管理层的谈判陷入僵局，可能会透过罢工来达成新的集体协议。工会说投票在今个周末进行了2日，成员可以随时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的主席表示，虽然成员致力于保障学生的安全和健康，但他们指温哥华教育局的管理层要求既不公平也不必要，令到工会成员十分愤怒，亦都好像他们的投票结果一样。而温哥华教育局试图降低他们部分成员的工作技能，直言绝对不可以接受。国际操作工程师联盟963分会代表住温哥华教育局的900名员工，这900名员工包括了建筑工程师、清洁工、餐饮服务人员、主管助理和持有专业资格的维修工程师等。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最终调查的结果，指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鲜道歉，并且立即清除相关地雷。韩国陆军上个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在韩方的一边非军事区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联合参谋本部次长权大元表示，韩国军方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其后进行现场联合调查，在爆炸地点附近再次发现朝鲜军方埋设的数支反步兵地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上星期发表讲话时谈及有关地雷爆炸事件，指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由韩方引起的说法荒唐，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建束胡塞武装组织的叛乱。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和位于塔尔兹省的祖巴卜机场，连接祖巴卜和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几百名的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香港的名媛三年前发生的名媛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继续审理，蔡天凤的妈妈出庭作证，指她的女儿曾经和前家翁矿求争执，指对方不愿意交还物业。由任浩峰报道。
3: 案件第九日审讯，蔡天凤母亲张燕花是首名出庭作供的证人。控方的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燕花说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送赠物业，是在蔡天凤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凤给予前夫邝广智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将加多利山物业写在被告之一邝求名下，是避免缴付900多万的双重印花税，是与邝家商量好的安排。张燕花说谭家给予蔡天凤至少3亿元，形容是好锡个女。

0: 他又说不可能将加多利山物业送给矿球，形容成家都吃我们，一罐奶粉都没给，又说矿家都是由蔡天凤帮忙。他形容当时同矿家关系好，听到矿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物业。张燕花提到，蔡天凤同邝广志的大仔在屯门读书，个女当时要转校到屯门，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屯门，俾小朋友瞓多两个钟。邝家包括邝球，2022年6月获告知佢哋呢个决定。佢忆述蔡天凤同邝球沟通嘅时候起争执，形容邝球讲到要打要杀，唔愿意交还物业。身处内地嘅邝广志因此翻香港，蔡天凤希望由邝广志游说邝球。张燕花又话，蔡天凤同邝广志嘅两名仔女由七人车出入，而邝广志嘅母亲李瑞香指称原本嘅司机偷钱同借钱，建议由邝广志嘅兄长被告之一嘅邝广杰驾驶，因为对方冇工作。佢忆述蔡天凤唔愿意，因为邝广杰并非正式司机。聆讯听日继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3: 系，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4: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5: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只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4: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朝早有雾，到下昼会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黄昏都有雾，到午夜开始有骤雨，最低气温12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30%，今晚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90%。
7: 好声好听961。
8: 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9: 早晨，邓婶，我是 B超。
10: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9: 系啊，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呢？
10: 好啊，腐肉子、大粒青提子、荔枝味提子、澳洲大甜柑、大粒嘅黑提子、星高啤梨、香梨、龙眼、亚洲梨、黑皮红肉西瓜、鸭嘴梨、武物甜橙、黄金嘅异果、安培士苹果、宇宙苹果、富士苹果、笋葛、竹野茅根、南美芋仔、日本种番薯、马蹄、莲藕、南瓜、蒜心、台湾种的椰菜花、通菜、鸡毛菜、台湾种的菠菜、红苋菜、上海苗、白菜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好多选择。
9: 是啊，咁嘅台湾种的椰菜花系咪话特别靓？介绍下喎。
10: 是啊，翻咗本地嘅台湾种椰菜花，又新鲜又靓个。咁啊，今日买翻啲靓嘅台湾种嘅椰菜花咧，全口味都好嘅噃。
9: 嗯，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10: 好，瘦肉4.45嗰一磅，鸡翼4.45嗰一磅，猪扒4.25嗰一磅，大粒两片肉3.25嗰一包，越南嘅黑虎虾16.90嗰一包，背头白虾7.90嗰一包，我今日嘅南瓜子5.45嗰一包，唐人嘅香葱头1.45嗰两包，莲藕2.90嗰一磅，日本种嘅番薯2.45嗰一磅，南美芋仔2.90嗰一磅，荔枝味提子2.90嗰一磅，武物嘅甜橙1.45嗰一磅，澳洲大甜柑2.90嗰一磅，黑皮红肉沙瓜8.90嗰一磅， 安排市。

0: 果3.99元一包，富士苹果3.99元一包。咁我哋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晒定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号甲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6: 系，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7: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8: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7: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9: 好声好听961。
10: 欢迎大家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早晨时间11:00几。

Very nice， 好快咧，又到咗一个礼拜开始啦。咁今日咧就已经系10月5日啦，系星期一啊，时间11:11，4:1啊，咁啊11:11。好啦，咁啊，当然咧，希望咧过去嘅周末咧系玩得好开心。今朝就听好好讲话，佢开心到咧，佢走咗呢个 QE Park， 其实影咗好多靓相，你可以上佢 Facebook 嗰度睇下噶。咁佢就话咧，这个嘅周末咧真系靓到冇人有，好暖啊，好和暖嘅天气啊。咁当然咧，平时都会见到有少少密云啊，各样，梗系啦，踏入咗秋冬季节啊嘛，这个系即系应该嘅，正常嘅。

实咧呢个礼拜咧，大概呢个时间都会同大家介绍一啲好好嘅嘢吓，咁啊真系的确系有好多朋友咧，啱啱嚟到加拿大咧，又或者啱啱读完书毕业咧，有啲啱啱系呢一科，甚至唔系呢一科嘅，都可以咧开始踏出你嘅第一步，试下咧就系话搵工嘅，帮你搵工嘅吓。咁啊 ，Langara College 咧非常之好啊，咁啊举办咗咧三个唔同嘅课程，咁有一个咧最正嘅，我觉得就系免费嘅，系职业咧专属英语学习。我记得我哋以前咧好多年前嚟咧，系有一个叫 ESL 嘅，就免费教大家。系学下英文嘅，咁即系如果大家唔识英文嘅，咁有时又要俾钱啦，或者去一啲嘅即系 community college 啊，或者系一啲嘅即系机构啊，或者啲公用机构可以学到。咁但系都系要俾钱嘅 ，ESL 就唔使，但冇咗啦嘛。后来咁竟然咧，今日听翻咧有呢一个叫做系 OSELL OSEL 吓，我哋话就系呢个课程咧系免费嘅。咁大家就梗系话，咁点样可以即系申请啊？咁其实咧就系可以上网认识嘅吓，系上网嘅即系。網上一陣間咧，揾個地址俾大家嚇，即係叫做 General Health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嚇，即係如果大家 General Health 即係一般嘅衞生啦嚇 ，English Language 就係英文嘅語言啦 ，Learning 就係學習啦。咁呢個網站叫 General Health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大家上去咧就知道點樣咧，就免費可以學到英文。好啦，學咗呢一個第一步驟之後咧，學好英文之後，你就可以咧再進而咧係試下。如果你中意，其實咧就唔係專科，只係一個接待員或者一個行政助理嚇。不過咧係醫療公辦公室或者係牙科嘅接待員嚇。咁就有兩個嘅呢個 program 俾大家學。呢、這個咧就要啲學費，但係同埋英語教授，所以我就覺得最好咧就係學咗呢個英文科先免費先，然後大家即係睇下係咪考慮有呢一個嘅範疇揾工係適合你嘅，又或者係即係啱你喺加拿大咧就係生活嘅，咁啊最好啦嚇。咁頭先講咗啦，呢一個網頁大家可以上去了解多啲，咁亦都希望咧大家會諗一諗啊嚇。我甚至可以講俾大家聽，或者你讀完呢個免費英語之後，唔去參加兩個課程都得噶。系咪好衰啊？我唔应该讲噶，不过其实大家即系考虑下啦，因为我觉得学好英文之后会开咗好多道大门噶。

0: 宵你星期一的这个的点唱机，三首歌有很多的共通点，共通点就是三首歌都是顾嘉辉先生的作曲，郑国江老师的填词，唱歌当然包括了刚才一个 live 的现场演绎，相当好听，妹姐唱的情比意思，今天有谭咏麟的之前谁可改变，还有是小凤姐的随想曲。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带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2: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日向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众多台湾特色品牌有不同优惠同时食，
1: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三号路4551号1207国华温哥华旗舰店啦。
3: 我的头发越来越稀疏，
4: 我有好多雀斑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5: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6: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7: 有件重要嘅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6: 咩事啊？
7: 提前规划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

0: 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湾1505 Lelewood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老豆，你行得未啊？
3: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2: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3: 你咁讲咩意思啊
2: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3: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2: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3: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建，审官。同 ABC 党，我哋行啦。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真係紅到不知咁得了啊！咁當然裏面咧仲有流星雨啦，同埋呢一隻咧就係叫做情非得已啊，係非常之輕鬆，同埋咧因為個劇集咁紅，呢、這個歌又咁紅，咁所以咧相得益彰啊！

0: 三首歌咧，就有一個共通點，當然大家知道啦，輕輕鬆鬆係嘛，可能咧大家不其然跟住佢一齊唱咯。
1: 唉，算啦，回家吧。
0: 冇翻屋企，翻屋企都要聽住呢個 FM 961啊！唱歌嘅任賢齊，對面的女孩看過來，之前咧係蘇慧倫嘅 Lemon Tree。
2: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7，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3: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4: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3: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夹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5: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3: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5: 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3: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6: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的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帮、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7: 精选美食推介，
0: 我觉得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30几年来只是第一次在11:30左右就是听到这个精选美食，是没错啦，仍然在这个节目里面是有的。大家知道啦，进入这个秋冬季节，大家哇真的在这个温哥华靓到不得了，那些枫叶转颜色，什么颜色都扫到，差不多青红黄绿深蓝紫都有，但是非常之靓的。所以呢，如果去到一个郊外的地方，然后坐在这些哇真万三千样的枫叶这么靓底下，然后有一些这么好的綠草如茵的草地，看看人打高爾夫球，然後看到噴水池，在一間坐落是大概樓底高3层樓那麼漂亮，好像在 Whistler 那些大的即參樹起的一個建築物，你說多漂亮。沒錯，講緊的就是這個 Riverway Clubhouse， 大家都很熟悉的。其實呢在 Under 這個 Burnaby Foots Burnaby 是有3間，還有一間第4間開的日本魚生，都是在這個 Riverway Clubhouse 裡面。

0: 咁另外咧，當然仲有呢一個 Burnaby Mountain 啊，又或者係 Minterra 咁樣，大家都可以食到好靚嘅嘢，好靚嘅環境。但係當然咧，每次問我首選咧，都係 Riverway Clubhouse 嘅。但係大家咧就要即係上網頁或者打電話咧，先去訂到位，因為佢永遠咧都係好逼嘅，好多人嘅嚇，咁啊實在抵食同埋咧就係好食啦嚇。今次咧就嗱加咗少少價，咁但係你知咧周圍啲嘢都貴㗎啦，冇辦法㗎啦。咁就係都係54蚊，但係仍然有三道菜，仲要咧 upgrade 咗係高端咗嘅食材喎。包括咗咧有 Caesar salad 或者咧就係呢個海鮮嘅周打湯啊。咁另外咧仲有主菜咧，包括咗紐約嘅牛扒或者香煎嘅紅鱒魚，又或者改埋配帶子同埋珍寶大蝦，都係加幾蚊嘅啫，加5蚊咁。咁你話即係你話嗰個龍蝦尾啊，加5蚊啊，你話幾抵食啦？咁啊，當然咧最尾仲有精美嘅甜品，咁咧就係一個好完美、好完美嘅晚餐啦。係啦，頭先講過噶啦。咁如果你想上網訂啊，或者係即係打電話去咧，咁啊電話就係604-297-4888 604-297-4888。咁而呢個網頁咧就係 food@burnaby.ca， 咁大家就一 click 入去咧就會揾到噶啦。咁啊睇下邊間你中意啊，咩時間，希望你 book 到喺網上嚇，咁啊真都話非常之多人嘅。好啦，咁如果你話啊，我唔想，我想試下打嚟攞免費嘅 coupon， 又可以喎。咁啊，即係呢個禮拜咧就每日送出咧係兩個人嘅，咁即係54蚊一位，即係總共108蚊嘅 value。你話幾正豆啦嚇？咁咧就要答一個問題，一陣間問你問題。
1: 意浓最好就系食好嘢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同全新装修嘅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仲配埋海鲜，只系54蚊，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仲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蚊，即刻升级龙虾尾。最后仲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啦！
0: 冇錯，咁啊，即係要問你個問題咁啊，然後你打電話入嚟嚇。個問題咧，即係電話先啦，604-295-9616，604-295-9616。個問題咧就係問你啦，係啦，冇錯啦，成日都同你介紹呢、這個foodburnaby.ca 啦嚇。咁其實佢下邊咧，今次撩楞啦。其實我講過下面有4間嘅，咁啊，不如咁啦，都係唔好嚇你啦。要數4間就比較難嘅，數其中一間啦 ，OK？ 其中一間，就算嗰個餐廳名你唔知嘅，你話食咩素菜嘅，我都當你得啊。好啦，打嚟604-295-9616啊。

犀利嘅呢一隻叫做 True 啊，咁啊真係講真話咧，永遠都開心噶。咁講真話啦，咁啊當然啦 ，Riverway Club 真係咧，大家可以去啦。然後咧就係非常之開心噶嚇，咁啊食得嚇。好啦，咁啊頭先當然咧聽歌嘅時候咧就聽咗好多電話嚇，咁啊亦都咧大家都答得球。咁四間咧可以話日本料理啦，有 Riverway Clubhouse 啦，有呢個 Mountain 咧，即係 Burnaby Mountain 同埋 Minterra 嘅。一陣間講邊位得獎啊嚇。

0: 好啦，咁啊头先讲过啦，因为太多朋友打电话嚟啦，所以要整理一下吓，咁啊整理一下啦，之后咧就仲要抽噶嘛，即系个个都答对噶嘛，有咩 Baby Mountain 啊、Riverway Clubhouse 啊、Minterra 啊、日本啊、料理啊咁样。好，咁啊真系个个都答对咁抽啦，咁啊恭喜晒 Oscar 今日星期一嘅第一个得奖者，电话字头系778317，咁呢个价值108蚊吓，108蚊 coupon 咧就送俾你，不过唔紧要，仲有4日机会嘅，大家留意住啦。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号下午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erra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valleyvie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3: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号盛大展开，
4: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4: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3: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登柱 Light Pillar。
4: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Fan 尽情 vibe 一下加拿周记的好戏连场，和开心大本营内的准时入场的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3: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一首心都流流头。我记得咧上一次咧就播嘅时候咧出咗意外嘅，今次好开心啊！佢播到嘅，因为我好中意只歌 Jenny Sian 嘅吓，佢唱系啦，写咗只歌咁，然后咧就系小凤姐唱先嘅。咁而家系女生翻唱咁样时间咧，大概11:56啊，咁啊非常即系贴切咧我哋呢个天气啦。希望大家咧着多件衫，千祈就唔好咧就患到感冒啊。咁同埋咧就系诶到节目尾声嘅时间啦，咁啊留低咧就喺呢个 FM 961呢个礼拜咧节目里边真系有好多嘢话俾大家听嘅，咁所以好开心啊。好啦，咁啊希望大家留低嘅 FM 961，同埋咧约定你听日节目时间再见，大家平安开心，拜拜。

你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号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

0: 控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中午十二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4: 温哥华市选嘅提前投票首日录得破纪录投票人数。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嘅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感染去世。香港名媛三年前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审理。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梁仲永报道呢节午间新闻专辑。温哥华市府表示，在过去星期六的市选提前投票首日录得破纪录的投票人数，全市有超过21000名的选民投票。温哥华市府表示，经过初步点票之后，在过去星期六第一日的提前投票，有21824人在全市各个投票站投票，比2022年的市选提前投票首日增加了接近200%。而温哥华市选其余的提前投票日分别在10月7号、10号和13号，投票时间都是上午8点到夜晚8点，全市有接近59个的提前投票站。而除了提前投票人数大幅增加之外，邮寄投票申请数量都创新高。市府话，截至10月1号已经收到超过18000份的邮寄投票申请，比2022年的市选全期录得的10523份增加超过七成。市府同时提醒选民，今届市选选票篇幅长，颜色复杂，请各位选民要看清楚选票，并且确保自己填妥清楚正确，才好提交选票。今届选民需要选出一名市长、10名市议员、9名的教育局项目委员，同埋7名公务局、公园局的委员，以及要就两项公投问题同埋多项的资本借贷问题作出选择。市选以及其他城市各地方政府的市选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号。至于在10月24号的卑斯省选，候选人的提名期就结束，新民主党只是派出了92名的候选人，未有在全部93个选区派出候选人。而新民主党未有派出候选人的选区是和平河北选区，而卑斯保守党就在全部93个选区派出候选人。另外，卑斯綠黨就派出了73名的候選人 ，Centre BC 派出35名候選人 ，One BC 就派出33名的候選人。卑斯省選的正式投票日就是10月24號。滿地堡市警表示，一名12歲男童被煙花燒傷，而他的朋友和同黨被罰款500元的告票。事发在星期五晚的8:30，市警接报一群青少年是位于满地堡 Alka Road 以及 Lonely 街的满地堡娱乐中心附近涉嫌燃放烟火。警员到场后发现这班青少年里面一名12岁的男童被他的同党燃放的烟火击中面部，他们对此感到惊讶，而相关同党立即逃离警员，但很快就被警员找到。市警话，呢名受伤男童送院，生命冇危险，亦都对其余嘅同党发出咗500元嘅告票。当我提醒切勿胡乱燃放烟火，否则会造成极大危险。任何违反法例人士都可能面临被罚告票或者系起诉等等。而市警都表示，通常喺10月份同烟火相关嘅报警都会增加。大湾地区各个市镇都有各自的烟火相关法例，如果居民在购买或者使用烟火前要咨询当地的消防局。全体全国消息，加拿大国防部证实两名驻多伦多的武装部队后备军人因为涉嫌绑架、有组织犯罪和盗窃枪械和武器等罪名被捕，目前已经被撤出军事职务。由周善宁报道。
5: 加拿大国防部证实，两名驻多伦多的加拿大武装部队后备军人因为涉嫌涉及绑架、有组织犯罪以及盗窃枪械和武器等罪名被捕，目前已经被撤出军事职务。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Sachintha Fernando 以及 James Morrow 8月11号被捕，两个人都是炮兵下士，隶属第7多伦多团，该团是加拿大第32旅旗下的后备炮兵部队。第7多伦多团驻守多伦多莫斯公园军械库，位于皇后东街130号。Morrow 在2018年3月加入。

0: 加拿大陆军后备役，并且曾经在2020年参与雷射行动。Fernando 就在2020年1月加入后备役，至今没有参与过加拿大武装部队的军事行动。国防部表示，两个人被捕之后都被撤出军事职务，并且限制他们使用军方的装备、设施以及军事基地。不过两个人目前仍然保留加拿大武装部队成员的身份，等待行政审查结果。
1: 早前在泰西洋海域失踪，在隶属于安省公司的医疗专机载着本国四名的公民。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相关医疗专机失事之后，在今日决定停止搜救。由蔡伟涵报道。
2: 总部在安省咸美顿的 Latitude Air Ambulance 发表声明，表示旗下一架医疗运输机失踪事件，美国海岸防卫队推定机上六人全部罹难，终止搜救行动，改为搜查和打捞。公司声明又说，目前面对机上六人推定死亡这个令人心碎的现实情况。涉事的运输机载有四名加拿大籍机组人员、一名百慕达病人和他一名家庭成员。上星期六原定由百慕达飞往波士顿，不过期间机师报称出现了问题，又宣告要紧急降落，而客机其后就和航空交通控制塔失去联络。
1: 加拿大皇家骑警提醒各国全国的民众要小心近期出现的有骗子假冒银行职员的诈骗。由黎伟杰报道。
3: 皇家骑警商业罪案组提醒民众，近期出现一种新型的诈骗手法，骗徒冒充大型加国银行的诈骗调查员，俄称事主的银行资金正受到外国黑客威胁，指示他们提取积蓄和投资，向加拿大合法网上商户购买黄金，之后将黄金交给警方代为保管。骗徒其后会约见受害人，出示伪造的警章，并且取走黄金，但并没有穿着警察制服或者驾驶警车。骑警强调，警方绝对不会要求民众交出现金、黄金或者其他金融资产代为保管，而银行方面亦都唔会要求客户将存款提走并转换成为其他嘅资产。
1: 国会下议院今日继续讨论有关联邦政府提出嘅经济及劳工法案，法案有机会授予就业部长可以限制工会罢工嘅权力。由黎伟杰作报道。
0: 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
3: 国会下议院今日继续就政府长达243页的经济和劳工法案展开辩论，相关 C39 号法案提议采取措施，将联邦项目决策的期限设定为一年，并且设立国家利益区，在这些区域内某些项目将会获得预先批核，并且改变劳工部长介入劳资纠纷的权限，期望可以减少工会罢工次数。法案预计将会提交委员会审议，下议院好可能会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而并非由常设委员会去研究这一项内容广泛的法案。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QPI 已经表明，如果 C39 法案未经修订而获得通过，他们将予以抵制。同时商界就认为该法案力度不够，不足以阻止罢工行动。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嘅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病毒去世。
4: 原来他不够爱我。
5: 大家好，我系坤哥吴业斌。十月除咗有枫叶，仲有我吴业斌同埋谭嘉怡。我哋将会喺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6: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嘉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Viva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 翻嚟新闻时间， 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的密切接触。

0: 暂时未发现其他的病例。卢晓山报道。
1: 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同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30%至到100%。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事件，暂时无需太过忧虑。但他认为，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呼吁公众留意政府的公布，不要误信谣言。
0: 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今届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得主是美国的科学家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克格曼和内格尔，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有所发现。由周善宁报道。
2: 本年度诺贝尔奖首项公布的生理学或医学奖，由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以及德国科学家克格曼和内格尔共同获得，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以及光遗传学方面的重大发现。三个人将会分享1200万瑞典克朗奖金，折合大约$1,220,000。光遺傳學是繪製大腦圖譜的關鍵工具，克格曼和內格爾在一種單細胞藻類中發現通道是紫紅質這種特殊的蛋白質，當蛋白質受到藍光照射的時候，細胞表面的離子通道會打開，讓帶電離子進入細胞並且產生電信號。他們又進一步發現，將相關的蛋白質置入其他細胞之後，亦都能夠使細胞對光線產生反應。戴塞羅斯將編碼通道是紫紅質的基因導入大鼠神经细胞，利用蓝光成功触发神经信号，并且在2005年发表研究成果。两年之后，他更加进一步在活体小鼠大脑中利用光线控制神经细胞活动，奠定光遗传学应用于脑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目前相关技术已经被用于研究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以及疼痛等疾病，亦都有研究尝试利用这一项技术协助部分视网膜疾病患者恢复视觉功能。瑞典卡罗林医学院表示，三名科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光遗传学的基础，为神经科学开启了新时代。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和平奖将会在这个星期陆续公布，经济学奖就会在下个星期一揭晓。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宁报道。
0: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香港高等法院继续审理。
3: 下星期开始，卑斯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了。
4: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5: 是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是提前投票，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
3: 卑斯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在星期五10月16号到下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和开放时间。快点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斯省选举的资料。
0: 翻嚟新闻时间， 三年前名媛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香港高等法院继续审理。蔡天凤的妈妈出庭作证，指她曾经同前家翁邝球有争执，指对方不愿意出售物业。由

0: 任浩峰报道。
1: 案件第九日审讯，蔡天凤母亲张燕花是首名出庭作供的证人。控方在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燕花说，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送赠物业，是在蔡天凤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凤给予前夫邝广智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将加多利山物业写在被告之一邝球名下，是避免缴付900多万的双重印花税，是同邝家商量好的安排。张燕花话：谭家给予蔡天凤至少3亿元，形容是好锡个女。佢又话冇可能将加多利山物业送俾邝球，形容成家都食我哋，一罐奶粉都冇俾。又话邝家都系由蔡天凤帮忙。佢形容当时同邝家关系好，听到邝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物业。张燕花提到，蔡天凤同邝广智的大仔在屯门读书，个女当时要转校到屯门，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屯门，俾小朋友瞓多两个钟。邝家包括邝球，2022年6月获告知他们这个决定。他忆述蔡天凤同邝球沟通的时候起争执，形容邝球讲到要打要杀，不愿意交还物业。身处内地的邝广智因此回香港，蔡天凤希望由邝广智游说邝球。张燕花又话，蔡天凤同邝广智的两名仔女由7人车出入，而邝广智的母亲李瑞香指称原本的司机偷钱同借钱，建议由邝广智的兄长被告之一的邝广杰驾驶，因为对方没有工作。他忆述蔡天凤不愿意，因为邝广杰并非正式司机。聆讯听日继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你屋企有7至16岁中意唱歌跳舞嘅小朋友，今个圣诞黄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 SSK Academy 由温哥华出发，去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嘅圣诞演出，再到北京 Hire 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同 MV 拍摄。12月17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 Hire Camp， 发掘小朋友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SSK Academy 604-518-8066。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雾，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黄昏都同样有雾，到午夜开始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之后有阳光，中午开始再重新有雾，最高气温1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30%，今晚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84%。
5: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eldon Sterick、Grace Sang、Sam Wang、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6: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7: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投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好声好听961，
3: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8: 东方西方盼芳芳，
9: 又到了星期一10月5号的东方西方盼芳芳。有没有发觉呢，有时候呢，即工作很忙啊，睡得少啦，又或者呢，即吃得煎炸嘢多啦，比较容易引致呢，就是牙痛的情况。我讲的呢，就不是说呢，小小个时候可能换牙或者出牙仔那种啦，或者出智慧。

0: 惊险刺激精彩连场的 Circus Osorio 10月8日至12日闪跃登陆 Richmond Landstone Center Big Top 大帐篷，
1: 欣赏电单车手在 Globe of Death 入面惊心动魄地高速飞驰，精彩的空中飞人，爆笑小丑，还有 K-Pop Warriors 特别现场演出，
0: 每日两场，下午5点和晚上7点半，
1: 约埋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在这个精彩绝伦的马戏团体验之中，快点上 tickets.ca.circusosorio 买飞，活动现场只收现金。
2: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3: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2: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 vibe 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8: 10月9日至18日，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9: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8: 10月1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9: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8: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10: 老豆，你行得未啊？
11: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10: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11: 你咁讲咩意思啊
10: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11: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10: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11: 我要投俾 Ken Sim。

0: Sim, 3군긴, 3군긴, 동 ABC당 어디 항아?
1: Authorized by Gort Shil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3: 东方西方潘芳芳，
4: 好啦，今日咧东方西方潘芳芳咧就想讲下呢一个咧牙痛嘅问题嘅。其实咧好多时咧，我哋咧如果开工咧，即系24小时即系瞓得少吓，计紧如果以24小时嚟讲咧，就好容易牙痛啦，或者咧我哋成日讲上火啦咁样样。咁但系咧，我都想咧即系问下咧，即系中医师 Michael 啦，今日揾咗佢嚟咧，同我哋倾下。其实咧，即系譬如牙痛咧，系通常咧系咪通常成年人即系发生嘅？比例比较多的呢 Michael
5: 是啊，没错啊。其实呢我们除了排除说即可能小朋友吃糖啊吃得多甜的蛀牙造成的牙痛之外呢，我们成年人的那种牙痛呢，就正如好像你这样说，可能会除了一些飲食影响之外呢，它亦都会同一些生活习惯，譬如说我们熬夜啦，又或者可能年纪大了之后啦，咁呢啲呢都会系造成咗喺火上加油，即系可能你本身牙齿唔系咁健康嘅情况下呢，会令到个牙痛更加之明显同埋容易发作㗎。
4: 嗯，咁但系譬如话我哋咧，因为工作关系嘛，有阵时候即系可能即系瞓得少啊咁样，又或者咧，你知啦，我哋仲系年轻人咧，中意食薯条啊、薯片啊一啲热气嘢。咁但系老人家咧，其实老人家会唔会相对嚟讲，其实喺咩情况之下可能都会牙痛啦？佢哋会唔会瞓得少都会牙痛咧？
5: 是的，咁年长咗嘅老友记啦，其实呢佢哋就会比较飲食上都注意嘅，就会好少好似年轻人咁即係煎炸炒辣啦，咁就会少食啲嘅。但係其实呢我哋正正中医认为啦，年长咗嘅人士啦，又或者係一啲长期病患呢，佢哋个体质呢会较容易虚弱。咁呢啲肝肾开始亏虚嘅情况呢，就会出现咗一个叫做虚火嘅现象啦。咁而呢啲虚火呢，如果咁啱再加埋瞓得又唔係咁好啦，你知老友记有时呢佢哋夜晚入睡嘅情况又可能係困难啲，又或者夜尿影响啊，咁加上呢啲虚火嘅影响呢，咁加埋晒就会可能容易令到佢哋嘅牙痛呢就会发作啦。
4: 嗯，咁我想问下嗱 ，Michael， 你头先讲个虚火啦，嗱，我咧有阵时候咧，即系头先你讲咧，即系如果我哋比较即系工作啊，瞓得少啊咁，同埋咧日常嗰个食嘢嗰啲咧，尤其是食好多快餐啊，咁其实热气系咪即系导致嗰个牙痛咧，即系最大嘅成因嚟噶？
5: 系。佢系一个最常见嘅原因嚟嘅，咁但系咧，我哋正正啦都要分下咧，其实我哋所讲嘅热气咧，都仲系有分到所谓嘅实火啦，同埋虚火两大类嘅，
4: 系。
5: 咁我哋可以简单讲解下啦，譬如乜嘢叫做实火咧？就譬如系我哋喺飲食上边啦，如果食得过多一啲煎炸、辛辣啦，又或者可能系饮酒啦，吓咁呢啲情况咧，都会加重咗我哋嘅胃火啦，又即系大肠咧嘅热嘅。咁如果我哋长期嘅一啲譬如高蛋白飲食啊，又少蔬菜嘅话咧，大便去得唔好咧，呢啲便秘嘅情况咧，就会好似咧身体入边咧增加咗一啲咧助燃嘅废料啊。咁佢哋咧就会令到嗰个实热嘅情况咧就更加之犀利。咁呢啲情况咧就往往会容易造成牙痛嘅成因啦。咁如果系虚火嘅话咧，咁其实咧就系我哋调翻转去谂啦，就系其实咧我哋系因为身体入边嘅水分咧唔足够，相对下咧就会好似啲火比较多。咁其实佢又唔系真系好多，正正嘅主因咧系我哋嘅水唔够。咁而呢啲通常系咩人士会容易有虚火咧？就系譬如熬夜啦，因为我哋咧中医认为肝咧系藏血嘅。咁如果你瞓觉嗰度咧做得唔好，譬如睡眠嘅时间太短啊，又或者系长时间都系一啲中意好夜先去瞓觉嘅话咧，咁损耗肝血之后咧，就会出现咗呢一啲咧。嘢阴血不足嘅情况啦，咁呢啲咧亦都系成为虚火。

0: 咁另外头先讲个老人家咧，因为生理上边嘅退化，佢哋嘅肝肾咧都会逐渐出现一个阴亏嘅情况。咁所以咧呢啲咧亦都系正正造成咗阴虚而抑压唔住我哋身体入边嘅嗰啲火咧，而造成嘅虚火啦。咁所以咧，我哋要分清楚佢系虚啦定系实啦。咁喺治疗上咧，其实都会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噶。
1: 咁讲咗有虚火啦、实火啦，同埋咧亦都咧讲紧话咧，而家咧即系有阵时候咧，高蛋白都有可能咧会造成呢、這、一个即系热气或者呢个情况出现嘅。咁不如一阵间翻嚟咧，我哋再问一问阿 Michael 啦，中医师咧，究竟咧即系呢个虚火同埋呢一个实火应该点样样去处理好啲咧？一阵翻嚟再倾下。

0: 好啦，繼續咧喺 FM 961啦，就有中醫師 Michael 喺度咧，同我哋傾下咧。今日講緊呢個牙痛，咁但先講咧，即係點解啦？咁而好多時咧，就係因為呢個熱氣。原來咧，Michael 頭先講啦，熱氣都有分咧實火同埋虛火嘅。嗱，咁雖然我哋知道咧，可能好多老人家會虛火或者有時候牙嘢，但我都想知道有啲咩唔同，即係個症狀上有咩唔同咧？係會覺得即係好口乾啦，定係咧即係嗰條脷會覺得好痛啊？即系嗰个症状会系点样噶？
1: 嗱，如果我哋咧参考翻牙痛呢一个病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睇到一啲端倪嘅。譬如我哋讲实火造成嘅牙痛咧，好多时嗰种疼。

0: 痛咧都會係比較發得急少少啦，同埋個痛咧都會比較嚴重一啲。而好多時嗰種牙痛周圍咧，譬如牙肉咧，都會見到一啲明顯嘅充血啊、紅腫啊，甚至乎咧會見到有出血嘅情況嘅。
1: 生
0: 咁有
1: 痱
0: 時
1: 滋系咪算系都系实火嘅情况？即系食个口腔咧，好多时咧会唔会嘅？因为我成日都生痱滋嘅。
0: 系啦，其实生痱滋咧同牙痛亦都系一样，我哋都会透过佢痛嘅嗰种特征啦，同埋身体嘅其他伴随症状咧，去睇下佢系由虚火造成定系实火造成嘅。譬
1: 都
0: 如
1: 有
0: 我
1: 机会系
0: 哋
1: 虚火噶。
0: 都有机会噶，特别系挨夜嘅时候，好似头先咁讲，损耗肝血、津液唔够嘅虚火咧，其实都会有痱滋嘅。咁而呢啲痱滋同牙痛都好啦，我哋都要睇埋个伴随症状，即系除咗你头先讲嘅痱滋嘅情况啦，又或者可能系牙痛嘅情况之余咧，我哋都要睇埋佢个身体伴随症状。譬如实火嘅人咧，佢可能会伴随住一啲嘅口气会比较重啲啦，又或者可能便秘啊，或者有大便都好啦，佢啲大便咧可能系好硬嘅，一粒粒嘅。唔系咁容易屙啦，又或者可能系几日先会有一次嘅。咁呢啲咧情况咧，我哋都叫做系一啲热气嘅症状得嚟咧，系可能系偏向于实热嘅。咁当然啦，如果可以做埋把脉同埋睇你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攞到更加准确嘅资讯啦。
1: 咁如果虚火咧，虚火即系都系头先你讲话，痱滋啊，都系唔够瞓啦。咁佢仲有啲乜嘢嘢嘅症状？即系等我哋分清楚，系同实火唔同嘅咧？
0: 系啦，如果以痛嘅特征嚟讲咧，虚火嗰种痛咧，往往就唔会咁剧烈啦，同埋咧佢系以隐隐作痛啦，同埋嗰个痛咧系会比较好似即系慢啲面，即系好似面难愈嘅情况咁样样，即系佢又唔系好剧痛，但系咧佢就成日都喺度唔舒服咁样样。咁而我哋嘅牙龈啊，或者系牙周嗰啲嘅牙肉情况咧，佢可能就都会有微红啦、微肿啦，但系就唔会好似实热咁样样咧咁明显嘅。咁如果系一啲老人家嘅情况咧，或者系我哋叫长期病患啦，即系身体虚弱嘅话咧，呢一种嘅牙痛仲会见到一啲牙龈嘅，譬如萎缩啊、牙根外露啊，或者系牙齿松动啊呢啲情况，同埋咧亦都可能会系一啲夜间嘅情况咧，就会比较明显啲。咁如果讲到伴随症状咧，因为头先讲虚火咧，系因为身体水入边相对唔足够啊嘛，咁所以咧就会譬如系一啲口干啊、小便咧，亦都会黄啊，亦都会有便秘啊，都会有呢啲情况嘅。不过咧，我哋就要睇埋，譬如把脉啦，嗰个时候咧，个脉会唔会系偏弱，而唔系嗰种跳得好大力嘅情况？咁呢个咧，亦都系结合一齐考虑咧，就可以分辨到系实症啊，定系虚症啦。
1: 因为好多时咧，我哋每一个人个身体嘅体质唔同啊嘛，系咪？即系有啲人可能比较偏湿啊，或者本身有啲人咧，已经系偏寒啊、偏火。所以头先咧，中医师 Michael 就会讲啦，我哋而家讲嘅呢个实火、虚火，或者咧，即系造成呢个热气啊，或者引致到牙痛咧，其实咧，即系我哋都点解要强调，都要再把脉。系啦，睇翻清楚。不过有啲嘅症状咧，我哋可以自己留意一下，咁然后就知道啊，可能咧即系热气，咁系咪有需要去睇中医咧？又或者如果喺中医嘅角度，我哋可以点样样医咧？
0: 系啦，咁如果我哋系喺实热嘅情况下啦，咁我哋咧就要去清热啦，因为咧好易理解嘅就系我哋火太多咧，我哋就要将啲火咧就要扑熄一啲，咁所以咧我哋就会用到一啲咧清热嘅药物啦，譬如我哋啱啱讲过啦，如果系食辣啦，或者系食一啲煎炸嘢比较多咧，好多时都会造成我哋叫阳明经热或者系叫胃热嘅情况，亦即系我哋大肠太犀利啦，嗰啲火，又或者胃嘅火太犀利，就会清我哋嘅胃火啦，又或者可能透过四大便嘅方法咧，去做到呢个清热嘅效果嘅。咁如果用嘅药咧，譬如清胃热嘅药，我哋好多时都会用到，譬如生地啊，又或者甚至乎用到黄连啊呢啲咁样嘅药咧，去帮助去清热嘅。
1: 黄
0: 咁
1: 连
0: 但
1: 好
0: 系直得
1: 苦噶、
0: 系啊，就系、是、好苦啦。所以咧，其实佢个清热效果系好强嘅。如果你唔肯定自己系咪实热嘅话咧，正正就系想提大家就唔好乱去食黄连。如果唔系咧，嗰个清热太强咧，反而会伤咗我哋嘅脾胃，会影响我哋嘅胃口，咁就会得不偿失啦。
1: 咁虚火咧，虚火如果喺中医嘅角度，应该点样医咧？
0: 系啦，咁虚火嘅成因咧，主要系因为水唔够咧，先造成相对嘅热气啊嘛。所以咧，我哋除咗一啲治标嘅情况下，要清嗰啲热咧，我哋都要重点要加一啲滋阴嘅药落去。

0: 嘅，譬如系用到一啲生地黄啦，又或者如果系老友记佢哋一啲肾阴不足嘅话咧，我哋就会加一啲譬如熟地黄啊，咁样去帮佢去补一啲嘅肾阴。咁另外亦都可以系胃阴不足嘅人咧，就会用一啲麦冬啊呢啲咁嘅药物去帮助。所以咧，我哋除咗有清热之外咧，亦都要注意就系要去补翻身体嘅水分，咁先至可以真正咁样治到个本嘅问题咯。
1: 好，咁咧就 Michael 同我哋讲咗咧，有关呢、这、一个实火同埋虚火有啲咩症状，咁同埋咧喺中医嘅角度咧，应该咧系会食啲咩嘢可以医得到嘅。咁但系咧，除咗呢啲之外咧，有阵时候即系有多朋友都未必一定中意啊，要食中药啊咁样样。同埋咧，我哋都可以由生活习惯嗰度咧着手咧，应该点样样咧可以令到自己咧改善啦，或者咧甚至乎咧唔会有热气嘅情况。咁佢一阵间我哋翻嚟再同 Michael 倾下。

0: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二十八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十月十八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我妈咪不幸患上脑退化症，除了要关心病人之外，照顾者都很需要你的关怀的。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10月24号 BC 省同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举办的关爱脑友记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到时见。
3: 关爱脑友记将于10月24日星期六晚上8点半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4: 你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号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

0: 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1: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工作、运动和放松的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Fortis BC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2: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外，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点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3: Hello， 加拿大朋友，大家好，我是阮兆祥啊，真系好耐冇嚟到加拿大啦。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特约嘅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号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咧仲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嘅，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见，不见不散。
4: 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e.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号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5: 东方、西方、潘芳芳，
6: 好啦，翻到嚟东方、西方、潘芳芳咧，就会讲下牙痛啦，咁就有中医师 Michael 喺度啦。好啦 ，Michael， 我想问下，头先你讲咗咧，基本上咧，即系我哋好多时牙痛嘅成因啦，因为热气啦，原来都有分啦，即系虚火同实火噶喎。咁但系咧，即系除咗话喺中医嘅角度咧，可以点样去医之外咧，我哋都想了解多啲，因为有阵时候咧，我哋嘅生活习惯咧，都好影响我哋嘅身体健康。咁或者譬如话，究竟生活习惯上点解会引致呢一种即系热气嘅情况？又或者我哋点可以改善我哋嘅生活习惯，预防一下咧咁样样。咁我理解就基本上一定系夜瞓啦，同埋食得多煎炸嘢啦，系咪？咁仲有冇其他嘅原因噶？
7: 系啊，嗱，咁我哋其实夜瞓咧，我哋都有讲过系因为损耗咗我哋嘅肝血啦。咁肝血一不足够嘅时候啦，咁就会容易形成虚火。咁但系其实咧，我哋亦都有时要注意一下咧。就算唔夜瞓都好啦，我哋系个压力情况咧，可能亦都会令到我哋咧出现一个肝郁噶。
6: 哦，系啊，呢个好重要啊。
7: 我哋如果个思绪过多啊，或者个压力高嘅情况下咧，咁我哋个人咧个肝嘅功能咧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啦。咁不过呢度要先讲一讲，我哋中医讲嘅肝嘅功能咧，就唔系我哋验血嘅验一啲指标、啊。其实我哋肝嘅功能咧系代表住咧疏泄嘅功能嘅。咁如果佢疏泄嘅意思就系我哋嘅气同血行得顺唔顺畅。咁如果喺长期高压嘅情况下咧，我哋嘅气血咧就会容易阻塞啦。唔顺畅啦，而日久之后咧，佢亦都会慢慢变成化热嘅情况。咁所以咧，我哋咧亦都要注意，就系除咗唔好挨夜之外咧，亦都要适当咁样去调节自己嘅情绪啦，俾自己会有一啲适当嘅放松啊，避免咧屈久化热咧，而加上咗嗰、那个助长咗个身体入边嗰种火咧，而去加重呢、這个牙痛嘅症状。
6: 呢、這个好好啊，因为你讲起话咧压力，其实而家好多都市人都系嘅，咁佢哋咧生活習慣有時候可能唔太為意，壓力自己都唔為意嘅。咁所以咧，如果你頭先咁講，所以咧咪有火，所以會發火啦。咁就係因為有壓力，所以我哋其實咧即係都幾有趣嘅，即係呢一個即係由中醫角度去講呢個肝火嘅情況。好啊。咁仲有其他咩生活習慣啊？
7: 其实讲到压力嘅话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都用呢个方法处理嘅、哦。因为有啲病人咧，佢哋喺高压嘅情况下咧，佢哋会中意咧用食嘢咧去帮自己舒压嘅。
6: 会啊，食朱古力，食甜嘢咯，即系我啊吓，会觉得有一种好 comforting， 即系好安抚自己嘅情绪嘅感觉嘅。
7: 是啊，咁有啲人呢就会係选择咗食一啲譬如可能係辛辣啦，或者煎炸嘢啊、薯片啊，咁呢啲呢其实呢就係、是、我哋正正讲嘅飲食上面呢佢就会係属于燥热啦。咁如果呢啲食物呢食得太多嘅话呢，

0: 亦都系会助长咗我哋头先讲嘅一啲胃肠道嘅一啲热气嘅情况。咁加上如果天气转冷嘅时候咧，我哋有时啲老友记咧都会中意咧去食啲补品啊、养生食疗去暖下身嘅，譬如。
1: 系啊。
0: 会饮一啲嘅养生嘅酒啦，又或者
1: 系，
0: 可能咧会食一啲羊腩煲啊呢啲咧，
1: 系
0: 其
1: 啊，
0: 实咧
1: 话暖身啊嘛，
0: 系啊，佢其实暖身嘅效果系好好嘅，不过咧就系如果你唔识得把握嗰个度啦，你食得太多嘅话咧，咁就会适得其反，就会反而咧加重咗我哋身体入边嘅火。咁如果你本身啲牙齿嘅健康状态又唔系咁好，特别如果你又有蛀牙啊、牙周病呢啲情况嘅话咧，咁正正就系呢一啲嘅火咧，就会好容易诱发到嗰个牙痛嘅发作咯。
1: 系，咁啊，除咗呢个食啊各方面之外，仲有冇其他补充咧？喺生活习惯度，我哋可以点样做或者预防一下咧？
0: 嗱，咁如果咧你头先讲嘅饮食啊，或者系压力情绪嗰度都处理得好嘅话咧，咁都值得提下咧，就系有啲患者咧反而提醒咗我，佢哋咧睡眠嘅时候咧，因为压力又好啦，又或者系消化不良嘅情况下咧，都会出现一啲咬牙嘅磨牙嘅情况啊。
1: 系。
0: 咁如果你有呢个情况嘅话，当然喺根源上要处理，就譬如系舒缓嗰个精神嘅压力啊，
1: 系，
0: 又或者处理个肠胃症状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哋急性上边咧都系要带一啲譬如牙套啦，去减少嗰个牙嘅嗰啲刺激啊。咁呢啲咧对于牙痛嘅预防咧都系好有帮助嘅。
1: 咁啊，Michael 讲咗一个都几重点，有阵时我哋可能都会忽略嘅，即系因为个压力啦，引致肝火啦，同埋你夜晚瞓觉睡眠咧瞓得唔好咧，磨牙情况咧都系比较而家多咗嘅，咁所以咧就可以注意一下啦。咁但系咧，阵间我都想问下咧，即系譬如话，如果真系有热气或者牙痛嘅时候咧，尤其是喺食疗上啦，或者咧有冇啲穴位其实可以帮下手嘅咧？好啦，继续咧同 Michael 啦，中医师咧。讲下咧有关呢个牙痛嘅情况嘅，咁咧我谂咧如果真有牙痛避免唔到啦，我谂大家最关注嘅，我平时咧喺食疗上可以点样做啊？咁应该系咪有啲汤水可以咧帮下手咧？
0: 系啊，咁其实咧，我就今日咧想介绍下两款啦。咁其中一款咧就系讲紧关于湿热嘅情况，即系譬如我哋肠胃上边唔系咁好，大便又去得唔系咁好，或者出现大便嘅便秘情况之后咧嘅呢啲牙痛咧，我哋就可以食一啲咧清润帮我哋去泻一泻个大便嘅。咁譬如我哋可以用一啲嘅合桃糊啦，又或者我哋咧睇下会唔会揾得到咧叫火麻仁。咁呢个火麻仁咧，其实咧喺药材铺都会买到嘅。咁佢咧就会有一个润肠通便嘅效果。咁但系佢又唔会系燥热。咁所以咧喺呢啲情况下咧，我哋就可以用一个量比较大嘅火麻仁，譬如用到30克啦，又或者甚至乎咧可以系攞一啲火麻仁煲汤饮完之外咧，亦都可以配合一啲嘅譬如合桃仁做嘅糊啦。吓，咁呢啲咧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咧去润肠通便。咁除咗呢啲之外咧，亦都系要摄取足够嘅水分啊、蔬菜啊同埋水果咧，帮助通便嘅话咧，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好嘅泻湿热嘅一个食疗方法啦。
1: 咁 Michael，我想问咧，如果用火麻仁嚟到煲汤啦，咁落啲乜嘢嘢噶？使唔使红萝卜啊、粟米啊，定系即系都可以落啲，譬如瘦肉啊咁样噶？
0: 其实如果咧喺香港嘅话咧，其实火麻仁本身就已经可以做成一个咧凉茶咁样样嘅汁嚟去
1: 哦，即
0: 饮嘅，
1: 就咁煲啊？
0: 系啊系啊，就咁
1: 哦，
0: 煲已经得噶啦。
1: 系。
0: 咁其实如果反而攞嚟煲汤嘅话咧，就会少啲咁嘅情况去使用嘅。
1: 系，OK，咁即系话合桃糊啦，或者火麻仁就咁煲咧，即系
0: 系。
1: 都可以噶啦，已经即系对呢个实火系一个好嘅食疗方法。咁虚火咧？
0: 如果虚火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用到石斛啦、麦冬啦、生地啦，咁呢几样嘅材料咧，佢都系有一个清热啊、滋阴啊、去润燥啊，咁呢啲嘅情况可以改善到我哋因为虚火而造成嘅一啲牙痛嘅症状。咁譬如如果用一个成年人份量嚟去做比喻俾大家听下啦，就譬如系石斛咧可以。 用到十克啦，麦冬咧可以用到十克啦，而生地嘅话咧就可以用到二十克嘅。咁我哋通常咧将呢啲材料咧简单冲洗一下，然之后咧就用大概一至到1.5公升嘅水啦，就去浸泡啲药材30分钟，然之后咧就连埋嗰啲浸泡完嘅水同药材咧就。

0: 去煲，煲滚完之后咧，就再转做细火煲多30分钟，咁就可以以茶代水咁样去饮。咁呢个咧就可以做到清热凉血啦，同埋润燥生津嘅效果啦。
1: 系，咁呢个都好方便，因为有阵时候唔使话啊，又买好多料翻嚟煲汤，咁净系呢几样嘢。咁如果大家唔知道嗰个份量，咁我谂如果咧喺药材铺买嘅时候，咪问下咯，20克即系几多啊？咁大概个份量你可以分翻，咁啊变咗咧，即系每一次就跟翻头先咧，即系中医师 Michael 所讲，咁啊煲水饮就可以啦。嗱，除咗咧呢啲食疗之外咧，我都想问下咧，因为而家有阵时候啲人都会比较想知多啲有关，因为穴位咧原来都有好多嘅帮助啦。血气运行嘅各样，咁但又知道点揿揿边度，或者甚至舒缓到咧，即系嗰个痛嘅情况嘅。咁如果牙痛有冇穴位可以帮到手咧？
0: 有噶，嗱，咁我先讲系一啲叫做局部嘅穴位啦。局部穴位嘅意思咧，就系喺我哋痛嘅周围嘅附近，咁就叫做局部啦。咁而家讲嘅呢个穴位咧，就喺我哋嘅面部嘅，佢就叫做下关穴啦。咁下关穴嘅话咧，佢就喺我哋嘅耳嘅前方嘅位置啦。咁我哋如果沿住个耳嘅耳窿咧，向前面摸的时候应该会摸到我们的颧骨，有一个叫颧弓，那个骨的地方呢其实就远离我们的耳窿不是很远的，大概
1: 一个粒粒地的位置，是吗？
0: 是啊，是啊，向前大概一个手指至两个手指的幅度到了，那个位置呢，下缘的地方粒陷的位置呢就是叫下关穴了。那我们呢可以尝试一下呢，打开个口呢的时候呢，佢咧就會好似咧突咗出嚟咁，佢就會閂埋咗嗰個窿。咁但係當你合翻埋口嘅時候咧，嗰個窿又會走翻出嚟嘅。
1: 咦，係啊，係啊，
0: 係啦，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嘅下關穴啦。
1: 嗯，咁
0: 呢個
1: 下關穴
0: 冇錯啊。咁我哋咧就可以咧係輕按咧嗰個穴位啦，咁就去3至5分钟啦，咁样咧就可以做到一個舒緩疼痛嘅效果。咁但係咧就要留意翻我哋如果系左边痛嘅，咁你就揿左边啦；右边痛嘅，你就可以揿右边。
1: 嗯，
0: 咁如果我哋系讲紧一个远端嘅穴位嘅话咧，就系、是、叫做合谷穴啦。
1: 系，
0: 咁呢个穴位咧都几得意嘅，佢就喺我哋嘅手背上边啦，喺个虎口嘅地方。
1: 系，
0: 咁佢咧有个别名咧就叫做万能嘅止痛穴啊。
1: 哦，系啊，我呢个位好似好多人都有讲过噶，嗬。
0: 是啊，除了牙痛之外啦，好多时其他的一啲痛症，譬如胃痛啊，肠嘅时候咧，便秘啊，去唔到嗰种腹痛啊，我哋都会用到合谷穴噶。
1: 系，
0: 咁呢个穴位咧，我哋就一起试下举出我哋嘅左手啦。
1: 系，
0: 咁我哋因为个穴位喺手背嘅，咁我哋咧手背就系对住自己啦。
1: 系，
0: 咁样咧，我哋就要揾翻第一个手指公啦，同埋第二只手指，即系食指咧，两个手指之间咧，咁我哋咧就将它做成一个 L 型的手势。
1: 嗯。
0: 是啦。咁然之后呢，我哋呢就可以举起我哋嘅另一隻手，即係譬如右手嘅手指公。咁我哋嘅手指公呢，指纹即係打指纹嗰个位对落呢，咪有条横线嘅。
1: 係。
0: 咁我哋将嗰条横线呢就放喺我哋嘅左手嘅嗰个指扑嗰度。咁我哋呢放咗上去之后呢，就沿住轻轻咁将个手指公呢就再摸上去我哋嘅手背嗰个位置。咁而嗰个位呢就是我们的合谷穴了。
1: 好，咁咧多谢晒 Michael 啦，今日话俾我听咧，即系有两个穴位，就是、下关穴同啱啱讲嘅呢个合谷啦，咁咧都可以咧舒缓到咧牙痛嘅情况嘅。咁不过咧，如果咧即系如果系痛好耐，咁当然要请教即系医师啦，或者去睇中医啦，咁啊再睇下点样样情况啦，就系先至可以咧即系舒缓到或者止到痛啦。咁今日唔该晒中医师 Michael， 咁啊下一次我哋就睇下有啲咩题目咧，就再请你同我哋讲下。
2: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3: 什么事啊？
2: 提前规划啊，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 604-328-6079， 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湾1505 Lillooet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东方、西方、潘芳芳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Fairchild Radio.
1: 下午1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列治文菲沙河上星期五发现一具浮尸，警方正同毕斯验尸官服务处联合调查。警方话正确认死者身份，案件仍处于初步调查阶段，目前未有证据显示事件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BC 省市选本月17号举行， BC 选举局就话温哥华市提前投票的第一日投票率创新高。温哥华市提前投票在过去周末正式展开，在12个钟头内一共录得21824名选民前往投票，数字比2022年市选提前投票第一日的投票率增加 196%， 当时只有7380人参与提前投票。另外同四年前上次选举数据相比，邮寄选票亦都大幅增加，直至到今日已经申请邮寄选票超过21000份。2022年申请的邮寄投票只有10523份，其中只有7217份被寄回。专责调查警员操守的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正就一名男子在温哥华一个拍文单位涉及警员拘捕行动中受伤后近两个月先接获通报。根据规定，若果警方在行动中涉及死亡或者受伤，无论是否涉及警员失当，都必须通知 IIO。事发在7月28号上午时分，温哥华市警在 Albert 街一个单位拘捕一名通缉犯时，对方从二楼窗门跳落街受伤送院。温哥华市警直至到上个25号先向 IIO 通报事件。当局表示正调查市警延迟通报的原因，呼吁知情人士可以致电1855446-8477提供资料。一名男子企图将大约31公斤大麻从温哥华国际机场偷运到伦敦希斯路机场，被海关截获后被判监一年。案情指来自安省温莎市的56岁男子，2024年10月28号经温哥华国际机场前往伦敦希斯路机场，被边境服务局人员在他的行李暗格中搜获大麻。涉案的男子其后获准有条件的释放，但是未有依时出庭，被当局发出全国通缉令，最终在安省落网。经审讯之后承认企图出口及管有大麻罪，被判监一年，并终身禁止持有枪械。执法部门表示，虽然大麻在加拿大合法，但是非法市场仍然活跃，打击非法毒品出口是边境执法工作的重点。满地堡一名12岁的男童上星期五晚燃放烟花期间，面部被燃烧的烟花击中，需要送院治理。满地堡警方说，事发当晚大约8:20，一批青少年在满地堡康乐中心附近燃放烟花期间发生意外，男童被其中一名朋友燃放的烟花击中，男童事后送院伤势无碍。警方事后向燃放烟花的青少年发出500元的告票。警方就提醒公众，满地堡市内全年禁止燃放烟花，除非事先向满地堡消防部门申请并获得许可。当局又说，10月份涉及烟花的求助个案通常都会增加，违例者可能被没收烟花或者遭到检控。素理纪念医院一名护士被指处理一名危急病人时失当，被监管机构停牌三星期。BC 护士及助产士学院表示，涉事的护士在2024年9月12号当值期间，在急症室处理一名病情危急的病人时失当。学院上个月发出的通知就指出，

0: 涉事护士虽然是经验丰富的急症室护士，但是当值期间未有遵守相关执业标准，令到病人面临不合理的受伤风险。学院有透露，涉事护士2021年亦都曾经因为未能准确评估用药同埋记录病情恶化嘅病人等问题，被限制只能够喺非急症范围执业12个月。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带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2: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日向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众多台湾特色品牌有不同优惠同试食，
1: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3号路4551号1207国华温哥华旗舰店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清，最高气温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雾，最低气温11度。听日早上有雾，间中有雨，之后多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100%。
4: 亚洲天气概况。
0: 亚洲星期二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干燥，最高29度，最低23度；北京天晴，最高24度，最低11度；上海天晴，最高23度，最低15度；台北有雨，最高23度，最低21度；首尔天晴，最高22度，最低11度；东京有云，最高29度，最低20度；新加坡天晴，最高35度，最低26度；吉隆坡雷暴，最高33度，最低24度；曼谷雷暴，最高35度，最低26度。

0: 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Happy Monday 啊，咁啊，时间嚟1:09，我哋又嚟一星期嘅音乐元宇宙啦。今日咧有种 blue 嘅感觉，我又觉得几啱嘅，咁我谂今晚都可以继续 blue 落去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听到心蓝啊，有机会可能啊今晚一齐嚟享受一个好正嘅音乐会，到时就可以一齐嚟大合唱下啦。咁而今日其實好多嘢發生啊！如果你講節目灣呢一樣嘢，咁我哋會少啲盲盒啦，因為咧有啲嘅點唱啦，亦都有一啲嘅電影要介紹啊！咁啊喺呢個嘅温哥華國際電影節開羅期間咧，或者呢個 during 呢個時段裏面咧，咁都會有呢個好戲現場環節啦，喺唔同嘅節目。而今日就係有我啦，同大家輕推一波。一啲睇完佢今日会上映嘅电影一啲嘅简介咧，睇下可唔可以介绍到三套啦，咁啊，所以始终系趁住电影节，睇下可唔可以推啲好戏俾大家。

都可以同大家讲定我哋今日星期嘅主题篇啊。今日星期咧，我哋会做一个组合嘅。我希望咧听好多，无论系男啊、女啊，或者男女嘅组合一啲嘅作品。咁好似呢一对咁样啦，香港嘅一对女团叫做 Honey Punch， 都系今年啊debut 嘅组合。有佢哋嘅作品《無糖奔馳》。

0: 系啦，点解今个星期咧会做一个组合篇咧？咁啊，上个星期我哋迎接啊 Candy 嘅演唱会啦，今个星期我要迎接另外一个嘅 party 去朝圣啊！系啦，即将 Aspa 会嚟温哥华开演唱会，就一于听好多唔同地方嘅组合嘅歌啦，热下身，热下身。有 Aspa 嘅 Supernova，
1: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号下昼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ne-valleyvie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2: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昼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4: 每日为你汇报电影上映时间，好戏连场。
0: 系啦，今日就我嚟做呢个好戏连场啊！咁啊，去做好戏连场咧，其实咧都系咧帮听众去做少少 filter， 因为咧即系我哋都有啲经验啦，喺拣戏上边咧，边啲可能会好戏睇好睇啲啊？因为有时候咧，我哋过往咧用图画上边断定嗰套戏好唔好睇咧，通常咧都系踩蕉皮嘅。咁啊，所以咧都系要睇仔细少少啊，睇佢个简介啊，背后嘅导演等等咧，咁可能会容易啲睇得到呢套电影系咪真系值得一睇。咁啊，今日咧我先介绍咗其中一套咧，其实就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视新时代传媒集团咧推介嘅叫做《Light Pillar》嘅电影啦。寒夜燈柱啊，咁啊呢套电影我觉得几有趣嘅，即系佢有真实咧，又有虚幻嘅，咁啊都系讲一个人咧。生活好乏味啊，工作上面又受到同事嘅无视，咁啊除咗有隻猫猫陪佢之外呢，根本上好多嘢都係自己人做嘅。咁但係呢，有一次佢啊有机缘底下呢，就有获得咗一个虚拟实境嘅一个设备呢，咁啊令佢就走进咗另外一种嘅感官刺激啦。咁佢呢套呢其实係半动画亦都係半真实嘅拍摄嘅。咁啊唔知呢个嘅旅程上面会唔会带佢遇到唔同嘅嘢呢，譬如好似呢个嘅简介当中啊，话佢会遇到一位性感嘅女舞者之后呢就冇再讲啦。咁发生咩呢，咁可能大家就入戏院睇睇先知啦。有兴趣睇嘅话呢，今日呢有上映一场啊，就喺呢个 VIFF Center 有啦，咁又或者呢喺10月11号啊就话会上映嘅，咁啊11点15分喺 International Village。咁呢其中一套呢我都觉得有兴趣想睇睇嘅，即係喺嗰个位度唔再讲古仔，咁之后发生咩事呢。另外一套呢其实呢俾我嘅感觉呢就有种好似李安导演喺2005年啊嗰套嘅 Brokeback Mountain 啊断背山啊，点解呢，有一套电影喺今次我哋嘅 VIFF 当中叫 Coward 懦夫啊，咁当中就係讲緊呢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呢，咁有位叫 Pierre 嘅人离开咗佢个农场屋企啊，就去效力前线啊。咁啊，进入即系打仗当下啦，佢喺呢个嘅前线当中啊，认识咗另外一位叫 Francis 嘅人 ，Francis 都系前线人员，但系佢就唔系打仗嘅，佢系咧喺前线咧就提供一啲戏剧啊嘅演出啊，嚟咧可能啊即系等大家有啲 entertainment 咁样啦。但系就喺呢个过程当下咧，呢个 Pierre 就开始同阿 Francis 有啲嘅情绪嘅反应。越嚟越好似好親近咁樣，所以點解話睇到少少係咪好似 Brokeback Mountain 之後嘅結果唔知啦，但係呢套電影值得一推就係其實。

0: 点啊？唔好玩，唔系好玩，但都系要走噶。唔系，你听我讲，听我讲，
1: 即刻谂，
0: 真系要走啦。要走就要走，要够胆讲出口。

支手，我冲落楼走嘅时候有少少内疚，系咪扫咗佢哋兴？系咪太不近人情？开始反省，我好似有啲明 ，party 冇咗我冇咁分，就系留住我嘅原因。啊，其实大家高兴先系最紧要，我应该翻去陪佢哋到听朝。系啊，我翻嚟啦。系啊 ，Ray， 我挂住我啊 ，Ray， 系啊，我哋饮杯先啦。吓，咩话？你话转头先啊？吓，佢哋头先唔系系咁留住我嘅咩？点解？而家个个醉晒，冇人理我嘅。

刚才听过嚟咗编号1827，有 MC Soho 铁 Nay featuring 间9896嘅系咁先啦。好，继续落嚟，我哋编号4444，有郑中基不好笑啊。

听嚟就 Pino 4444，我哋有郑中基。不好笑，好听到一首之后咧，我哋又再唞一唞先，听下啲听众嘅点唱。呢个系编号啊，本身系0926嘅，咁啊在我哋1000底下就冇啦，咁我自动帮你加个1喺个前面啦。有南亦邦生。

0: 送情人间，若然生活无生命才很悲惨，相处一年也要盼。
1: 一语同路人，
2: 一语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在 FM96.1 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3: 你好，坚记车房。
4: 哦，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3: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4: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3: 我哋唔收 Tesla 噶。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嘅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5: 惊险刺激，精彩连场嘅 Circus Osorio， 10月8号至12号闪跃登陆 Richmond Lansdowne Center Big Top 大帐篷，
6: 欣赏电单车手喺 Globe of Death 入边惊心动魄咁高速飞。精彩的空中飞人、爆笑小丑，还有 K-pop Warriors 特别现场演出，
5: 每日两场，下午5点和晚上7点半，
6: 约埋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在这个精彩绝伦的马戏团体验之中。快点上 tickets.ca.circusosorio 买飞，活动现场只收现金。
7: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哪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盲盒音
8: 乐系啦。咁啊，头先就介绍咗两套 VIFF 嘅电影啊，咁我都觉得值得一睇嘅，轻推一波啊，就系呢一个嘅Light Pillar 啦，同埋呢套 Cowards 嘅电影。但其实仲有一套咧，我都好想推，因为咧佢真系净系得一场嘅啫。我觉得即系在于我哋可能加拿大咧都唔会唔认识 Terry Fox 啊嘛。咁啊，今年呢 VIFF 当中都有一套咧documentary 嘅，就系讲关于 Terry Fox 嘅。咁虽然其实可能好多朋友都会认识 Terry Fox 啦，佢一位有癌症嘅人士，咁佢因为咁样之下失去一只脚啦。咁但系喺冇宣传底下，佢就踏上咗一个即系跑步啊，跨越国家嘅跑步去筹款，咁啊坚持咗143日。咁啊，每日都跑一个马拉松，咁啊癌症散发到去个扩散到个肺部底下，咁佢最尾都要停落嚟。咁好多人听到佢嘅故仔都好受佢所感动啊，即系好似佢嘅人生就系、是。好似冇希望，但又係好有希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如果唔認識 Terry Fox， 其實呢個 documentary 都係一個幾好啊，讓大家去睇到呢位希望嘅戰士啊。咁而佢呢套嘅 documentary 咧，就係上映一場，就係今日5点半啊，喺 International Village 9嗰度上映嘅。咁啊，係啊，可能譬如有時新移民朋友可能未必認識都唔定啦，但係其實呢位嘅即係跑者啊、戰士啊，佢嘅生命啊、佢嘅故事事蹟都影響好多人。系啦，即系我哋有时候，因为啲好简单嘢都已经叫生叫死咁样，但系人哋身体有残障有疾病，但系佢都继续坚持，充满希望。我哋就好似必有藉口咁样啦，所以继续努力拼搏啊！加油加油！有兴趣想睇呢套系啦 ，Run Terry Run 啊，咁啊系啊，上呢一个VIFF.org 再推多一套俾大家睇，咁啊等大家都系睇多啲 VIFF。

IFF 介绍嘅无论电影或者 documentary 啦。好啦，而家呢刹那有首点唱，咁啊有位 K 嘅听众朋友想点唱俾佢妈咪，因为今日佢妈咪生日啊。

系啦，咁啊 K 咧，除咗送上首歌俾啊 K 妈妈祝佢生日快乐之外咧，咁啊都有啲说话咧想同 K 妈咪讲嘅，咁啊话妈咪生日快乐啊！祝你咧，谢谢你一直以嚟咧对我哋无微不至嘅照顾同埋爱啦。新嘅一年咧，我哋全家人咧最想你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同爸爸咧继续开心行街买餸去旅行啊！所以希望咧，想将呢首《世上只有容祖儿》嘅歌曲送俾我哋最爱嘅爸爸妈咪。最尾呢四个字正啊，爱爆你哋啊！好温馨，好甜蜜，好开心！祝 K 妈妈生日快乐！祝你哋都系啦，继续开心快乐。幸福开心买餸，系我屋企都系噶。买餸其实系一个好平常嘅活动，但系其实都系好开心嘅活动。

炸弹人啊！好啦，听完5040之后，我哋有1996，印象中唔系第一次听，我哋有陈百强。

0: 今日真系只可以抽咁多啦。1996，我哋有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的每一次購物選擇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電台誠意呼籲你，現在就選擇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讓我們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Sun Team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
3: Chris Metafan， Crystal，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0: 系啦，咁啊。有盲盒 number 可以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啦 ,604-961-2323, 咁听众都头先有啲 message 入嚟，今日係做啲咩嘅歌手啊，咁今个星期呢我哋係做一个主题篇嘅，咁因为呢即係即将呢个周末呢，其实嚟緊呢几个周末都係一啲唔同嘅歌手啊，可能有喺本地有 concert 呢嘅一啲嘅章目嚟嘅。咁今个星期因为会睇一对嘅组合啊，咁不如呢其实呢一个嘅 topic 呢都放咗好耐㗎啦。总之呢无论係男女啊咩嘅语言嘅组合呢，咁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嘅。有啲係比较早期啲我更加想听啲。咁我哋都会即係先 first come first serve， 早啲 send 入嚟，我早啲喺各位听众度揀啦。咁慢慢排落去啦。有啲人我自己係特别想听嘅。咁加加埋埋就咁啦。但当然当中都有机会有啲係单曲嘅，咁有啲因为都有啲点唱出现啊。咁所以今个星期我哋条路就咁行啦。咁所以有呢啲嘅组合嘅作品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咁而家我哋就又嚟播一对组合先啦。开头都已经有 Honey Punch 同埋 Aspa， 继续我哋有 C All Star。好想去呢笪地方，去马尔代夫啊！

有位听众咧讲得好清楚啊，系啦，系讲紧啊组合唔系合唱啊嘛，系啊，真系一定要咧系嚟自一对组合嘅，咁啊二人以上都系组合嘅，即系唔系嗰啲咩 featuring 啊，两个单位嘅合作唔系呢啲啊。咁你问嚟自组合嘅其中一个人单飞得唔得咧？又唔得，系真系要组合。听过有 See All Star， 去马尔代夫是不是去看鱼虾蟹呢？继续下来我们有 Swing， 就是要 Swing 去看鱼虾蟹。

仲有一首嘅点唱歌嘅，摆喺最尾送上，嚟自一位 A 小姐嘅听众点唱。但系点唱嘅点俾边个咧？点俾 Rachel 同我、啊？

送俾我哋，应该系叫我哋提醒我哋记住要打卡。吃到妥也好，吃到妥也好，希望可以早啲收工。吃到海太空，听个 swing 嘅鱼虾蟹之后。

0: 我架单车变摩托，
1: 睡眼惺忪九点钟，记得起身翻工，九个钟九个钟，每日翻九个钟，个个都要翻工，翻工先唔使穷，证明你有用，份量月中已经够用。第一个钟轻轻松松，等等第二个钟，第二个钟去西 visit， 顺便去埋 game 松，第三个钟打电话，打成个钟至接通，之后嗰四个钟。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正调查过去星期五和星期日在市中心东区发生的两宗独立暴力案件。首宗案发在上星期五下午两点钟，一名女游客途经 Carroll 街甲片打东街时，被人从后由行人路推出马路，事主未有受伤，疑犯事后逃去。涉案的女子相信是原住民，年约40到50岁，身高大约5尺8寸，中等身材，中等肤色，穿有唇环，当时戴有黑色冷帽，着住黑色外套、黑裤和黑色温靴。第二宗案发在昨晚大约11点40分，一名男子在明街甲片打东街遇袭，颈部多处被吉伤，送院经

0: 救治后并无生命危险。警方正追缉一名白人的男子，年约30到40岁，身高大约6尺，身材健硕，秃头。警方呼吁目击者或者现场有保安摄录片段的公众，请电604-717-3321同调查人员联络。代表温哥华教育局支援员工的国际操作工程师工会963分会表示，由于与资方未能就新合约达成共识，经会员投票之后以 96.9% 压倒性票数支持罢工行动。工会话，同教育局管理层的集体协议谈判陷入僵局，可能需要罢工来推动新的合约谈判。过去的周末一连两日举行的投票结束后，工会随时可以向资方发出72个钟头罢工通知。工会补充，教育局提出的要求不公平亦都无必要，引起会员强烈的不满，并正试图降低部分员工职位的技能要求，做法不可以接受。工会经理就说，会员过往甚少在温哥华学校采取罢工，强调工业行动期间将会确保学生有暖气、安全和食物。工会代表大约900名的教育局员工，包括大楼工程师、清洁员、膳食服务员、学生监督助理和合资格维修工程师等。温哥华教育局暂时未有回应。BC 省选候选人提名期结束，新民主党并未在全部93个选区派员出战。BC 选举局在声明中说， BC 新民主党在和平河北选区未有提交提名候选人，今届省选只有92名候选人，而 BC 保守党在全部93个选区都有人参选。另外绿党就有73名候选人， Centre BC 就有35名候选人，比温 BC 多两日。BC 省选将在本月24号正式投票。警方提醒民众慎防声称买黄金后交警方保管的诈骗案。刘伟杰报道。
1: 夜警商业罪案组提醒民众，近期出现一种新型的诈骗手法，骗徒冒充大型家国银行的诈骗调查员，俄称事主的银行资金正受到外国黑客威胁，指示他们提取积蓄和投资，向加拿大合法网上商户购买黄金，之后将黄金交给警方代为保管。骗徒其后会约见受害人，出示伪造的警章，并且取走黄金，但是并没有穿着警察制服或者驾驶警车。骑警强调，警方绝对不会要求民众交出现金、黄金或者其他金融资产代为保管，而银行方面亦都不会要求客户将存款提走并转换成为其他的资产。
0: 财经方面，多多指数报35,518点，升15点；创业板指数报878点，跌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纳斯达指数报27,477点，升286点；标普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多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TT Bank 167.2毫二 ，Roban 277.5毫9，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42.9毫3 ，Pfizer 27.41，纳斯达股市最活跃股票 Microsoft 524.8毫半 ，Intel 116.3毫4。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美元、0.52英镑、11.71日元、4.7人民币、5.5港元、22.26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我啲头发越稀疏，
3: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4: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5: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6: 秋意浓最好就系食好嘢 ，Burnaby Man。

0: Riverway Clubhouse 同全新装修嘅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仲配埋海鲜，只系54蚊。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仲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蚊，即刻升级龙虾味。最后仲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啦！
1: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天清，最高气温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雾，最低气温11度。听日早上有雾，间中有雨，之后多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100%。
3: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 961，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尔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尔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4: Hello， 加拿大朋友，大家好，我是阮兆祥啊，真系好耐冇嚟到加拿大啦。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特约嘅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号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咧仲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嘅，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见。不见不散。
5: 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e.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号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1: 好声好听，961。
6: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7: 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7: 10月5号啊，咁啊呢一个嘅星期一嘅尽情 vibe 一下啦，直播室有我 Rayson 喺度啊，
8: 大家好啊，又系我 Rachel，
7: 系咁难得我哋接住 Matter Van 呢个节目啊嘛，咁我都要亲口咧多谢 A 小姐嘅，都系你点一首歌俾我睇呢一个日出而作咧，即系叫你打卡打卡。快啲打卡！
8: 哦，你食斋打卡嘅，即系唔做嘢嘅。
7: 唔系打卡嘅意思，即系放工啦，走啦，拜拜。
8: 哦，咁样样啊，咁快未啱嘅节目先开始啫，放唔走啊？
7: 唔系几难得噶，因为人哋点歌俾你嘅时候咧，居然跟住接落嚟就系我做节目啊嘛，有几可系可以咁样多谢翻听众啊？
8: 系太好啦，系啊。咁同埋咧，我哋都不留以嚟咧都系话同大家介绍啦，就呢个嘅温哥华电影节啦。咁啱过去个 weekend 嚟讲咧，好多朋友都应该都睇咗好多唔少戏咁样。
7: O K， 系咁亦都知道啦 ，B 超有幸去呢一个嘅 opening 嘅 ceremony。咁樣啦，個感覺係點樣呢？今次 fit 嗰個氛圍個 vibe 係點樣呢？
8: 人山人海啊，即係照舊一樣係咁熱情咁多人嘅喺度嘅。同埋咧，即係當然啦，嗱，除咗嗰個嘅即係 opening gala 嗰個啦，就係話睇套佢大會係選定一套嘅電影啊，
7: 開幕電影，
8: 開幕電影係啦，咁非常之有趣嘅呢、這個係即係講喺嗰啲嘅 drama， 即係講啲舞台劇啊，即、就、係、是、一個素人點樣去能夠係成為當中一個嘅演員啊，中間經歷過咩搞笑啊、蝦碌，又或者係甚至係挑戰咧咁样，即系都几有趣得嚟，又感人，同埋都系几即系都好 relate 得到嘅。如果系大家中意舞台剧嘅话，
7: 嗯，系咁，亦都即系一班爱好电影嘅，即系粉丝啦，中意睇电影嘅人士啦，同埋一啲工作电影嘅工作人员咧，都聚埋咗喺呢一个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啦 ，VIFF 啦。
8: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佢搞笑嘅系咧，即系我之后咧就喺 weekend 里边咧都睇过其他几套嘅电影咁样。
7: 哇！
8: 咁但系因为嗰啲咧，
7: 果然系。资深电影爱好者喎，
8: 唔系，即系我尝试去接触下，即系接近下呢、這个感受呢个气氛
7: 系咯。
8: 因为咧，其实真系、
7: 啊、你通常你系会就喺丹摊嗰边睇啊，定系因为其实喺譬如其他嘅地方唔系丹摊嘅都有得睇噶嘛。
8: 系啊系啊 ，Oakbridge 附近嗰度又有啦，跟住喺 Playhouse 啊，或者系丹摊即
7: 系 Commercial Drive 嗰度又有啦。
8: 系即系好多几个唔同嘅地方有嘅，咁但系我都系拣一啲能够去到，同埋有兴趣多啲啲嘅，即系觉得系 系话啱我睇嗰啲，因为我最惊咧就系我完全唔明嗰阵咧就嘥咗时间啊嘛。但系有趣嘅系咧，因为睇嗰啲戏咧，佢唔系一定全部英文噶嘛，有啲外语嘅，譬如
7: 有字幕噶嘛，
8: 法文啊、德文啊、日文啊嗰啲嘢啦，即系好多唔同嘅语言都有喺度睇到啦。即系我变咗咧呢几日嚟讲咧，都好忙咁样系赶住佢系睇个字幕喺度，睇英文喺度。
7: Okay.
8: 我听咧，譬如听啲西班牙文啦，跟住睇字幕啦，咁好忙啦，系咪先？咁所以变成咧，有时咧。

0: 啲电影你知道啦，佢系啲艺术多啲电影嘅，或者系话佢唔系咁直接咁样去平铺直叙嘅故事讲出嚟噶嘛，即系佢有啲 twist 啊，有啲嘅特别嘅剧情啊，扭转再扭转嗰啲嘅时候咧，哇，我就辛苦啦，追唔上啲字幕，又听唔到佢讲咩嘅时候咧，变咗靠估啫，咪就系、
1: 是哦，
0: 所以变咗咧睇咗电影可能睇两个零钟或者两个钟咁样之后出嚟翻嚟之后咧。得个呆字喺度，
1: 系又 miss 咗少少细节咁样，
0: 系啦，所以咧变成咧， okay. 可能之后有机会咧，先要再睇翻套戏咧，再明白翻个戏里面讲啲乜嘢意思。
1: 哦，系咁嗰阵时讲起，即系睇电影有字幕咧，其实啱啱过嚟Vancouver 即系移民咗过嚟之后咧，睇电影系有少少唔习惯嘅，因为其实你喺香港睇电影咧，无论系广东片啊、国语片啊，甚至英文片嘅时候咧，佢都会有字幕噶嘛。但呢度一嚟，譬如你讲英文嘅时候咧，就冇字幕咁样啦，因为佢 expect 你，譬如听得明咁样。咁、但系嗰阵时，甚至乎去到而家呢一刻啊，即系嚟咗都一段时间啦。始终即系听都还可以嘅，但系有阵时咧，即系你话日常嗰啲普通沟通嗰啲英文咧，完全都冇问题啦，都起码一定都 guarantee 听到 90% 咁样啦。但系有每次睇电影嘅时候咧，我想讲个 point 就系话咧，即系嗰啲演员啊，佢哋真系演得好好嘅。特别嗰个男演员咧，佢永远都系压低把声咁样讲嘢。
0: 哇，咁你而家
1: 类似 What are you doing? Oh my 咁样嗰啲咧，有阵时真系唔系好听到佢讲乜嘢。即系所以咧，有阵时你譬如睇电影节呢啲嘅情况嘅时候咧，会睇啲外语片嘅时候咧，反而咧有字幕睇，对于我嚟讲咧，又更加明白到个故事系讲啲乜嘢。即系要你有阵纯英文嘅时候咧，唔多唔少都甩甩漏漏，唔系好听得明佢讲乜嘢，就变咗好多你估啊。咁你估嘅系咪真系佢所呈现嘅嗰样嘢咧？可能有落差，你自己都唔知咁
0: 样。但系最紧要就系话睇下佢个主题嘅方面啊，即系日常多啲你接触到啊，定系佢讲啲特别嘅 topic 嘅。咁特别嘅嚟讲，你平时都唔接触嘅时候咧，咁听嗰啲英文字或者啲特别深嘅题目啊，或者啲哲理方面多啲嘅咧，咁就难搞啦。不过呢个都系话睇唔同即系外语片嚟讲啦，即系有趣嘅地方，大家都着迷嘅，就系唔使成日都话所谓嘅睇啲商业片系嘛，即系睇到即系官能刺激嘅啫，咁样样，冇啲深入嘢你谂下嘅咁样样。所以电影节又真系唔同啲嘅。
1: 系咁，呢个亦都系电影节嘅吸引之处啦。咁亦都知道好多嘅朋友仔咧，即系睇电影节嘅时候咧，嗱平时睇电影咧，即系除非你一个嘅电影嘅即系评论人员咁样啦，咁你通常都系可能譬如一晚。或者一日系睇一套咁样噶嘛，咁但系电影节最吸引人嘅或者最吊诡嘅嗰个嘅即系模式就系咧，你可以当即系可能平时翻工你又未必做到嘅，咁就可能放工嘅时候咧，先要去睇套电影啦，可能就一套嘅啫。咁但系譬如 weekend 净系 B 超咁啦，咁啊如果你荷包又够劲嘅时候咧，又可以由朝头早第一场八段咁样睇咧，睇到夜晚去到十一点、十二点完嘅时候咧，其实呢个都系别有番风味嘅。同埋你去睇唔同电影嘅时候咧，你都要睇下究竟唔同。电影喺边度上映咁样噶嘛？有阵时真系见到有啲人咧，即系我今年就未踏足电影节啦。咁但系以往嘅经验就系咧，哇！真系见到有啲人咧去到电影节呢段期间咧，其实食嘢嗰方面都唔系好理噶啦。即系求其有个热狗咬住咧，就话赶到第二场啦。而家即刻要由一笪地方去到第二笪地方，呢、一个都系一个电影节咧非常之吸引或者好特别好 unique 嘅一个地方
0: 不过相信都系最多都一日都系最多四套啫，三套都其实好问噶啦，因为朝头早吓，即系两个钟加埋有少少嘅交通时间啦。
1: 系，
0: 跟住到晏昼，跟住再夜晚咁样咧，哇！其实个人都会攰嘅，都系。
1: 系，但系所以有阵时你拣啲地方，譬如你话一个 weekend 去睇三套嘅时候咧，其实我曾经试过一日真系睇三套噶。佢嗰阵时我系譬如去国际村嗰边咁。
0: 你中间冇瞓着觉先？
1: 真系冇啊，因为为咗呢个电影嘅热诚，我要不断咁睇，不断咁睇，跟住又每次又睇嗰啲原住民嗰条嘅即系片头嘅时候咧，觉得好有呢一个嘅归属感咁样啊嘛。咁头先讲到国际村啊，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因为其实佢喺嗰个电影院嗰度上映咁样啊嘛。咁基本上完咗之后咧，你亦都即系除非你真系麻麻地嗰套戏嘅啫，你觉得哦 OK 喎，咁其实你留晒嗰度咧都还可以，咁当然你亦都可以去其他地方去好好感受下电影节嘅氛围咁样啦。
0: 系啊，冇错，所以仲有成一个礼拜嘅时间，
1: 去到十一号啊，系
0: 冇错，系咁啊，大家咧就把握时间咧，因为仲有啲真系咧去啲景片嘅，即系譬如话加拿大首映啊、国际首映啊嗰啲就喺度啦，系嘛，咁仲有啲系小众多啲嘅，咁啊平时我哋又好少见到嗰啲噶，咁啊有机会都可以把握时间睇睇啦。
1: 系咁，同埋即系温哥华呢边嘅电影节好出名，系通常都系睇呢一个嘅纪录片啦、documentary 啊。咁大家都去留意一下咧，有啲嘅社會嘅議題咧，去認識得到。咁當然都要留意我哋嘅節目啦。因為頭先 Matter Fan 都有介紹今日嘅有啲咩電影睇咁樣啦。咁至於聽日咧，我哋盡情 vibe 一下咧，都會同大家推介嘅。咁你跟住落嚟，亦都 Matter Fan 同埋我哋嘅節目，同埋加南周記咧，都可以留意更加多嘅一啲嘅即係介紹咧。咁去到星期五嘅時候咧，馬光浩嘅準時入場啊，就重點推介佢睇過嘅電影，就介紹俾你睇。
0: 哇！呢下真係厲害啦，係啦。咁呢個咧就係大家咧喺温哥華裏邊咧，可能會接觸到或者會去。 去到嘅 festival 啊，嗰啲嘅電影節嘅活動啊。喂，跟住落嚟，不如又講一下咧，即將嚟緊有一個活動咧，大家亦都可以參與嘅喎。
1: 係啦，咁啊，weekend 去做呢一個户外活動。

0: 嘅时候咧，都见到啲红叶咁样嘛，啲红叶就好靓。咁但系睇红叶嘅时候，代表咩啊？秋天嚟到啦，
1: 又系要听翻首《红叶落索的时候》我有机会听日播，听日播呢、這个今日唔系讲呢样嘢，今日成日讲咩？秋天到嘅时候，大家会唔会可能你都要换季？换季唔系话净系话换衫嗰啲换季咁简单，屋企嘅装修啊嚟讲，或者摆设啊装饰，会唔会亦都系话跟翻呢个秋意嚟嘅时候要换一换季咧？
0: 系咁，当然每一个人都系即系天马行空啦。但如果有阵时你太过天马行空嘅时候咧，好可能咧就会真系撞板咁样噶嘛。咁如果有啲专家啊去问一下，又或者去一啲嘅即系专业嘅一啲嘅展览嘅时候咧，可能可以俾到一啲嘅即系inspiration 嚟，一啲启发俾你。
1: 系啦，讲紧就系呢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啊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啊，咁啊又嚟到啦吓，咁将会喺10月15日至18日举行嘅。咁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过啦，就话佢当中当然有好多唔同嘅可能话最新嘅啲嘅咩嗰啲 industry 啊，个行业里边嘅一啲嘅最新嘅设计啊，或者有啲嘅专家同你讲解一下啲潮流系点样样啊，咁样样啦，系咪？
0: 系啦，咁啊，无论你想即系去 upgrade 你铺多一间嘅房仔，又或者可能成间屋企都大型嘅一啲嘅装修工程嘅时候咧，咁讲紧呢个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咧，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咧，都可以令到你咧有多啲 idea 同埋重点系咩啦？有啲即系装修达人咧，你可以睇下佢有啲咩嘅概念，甚至乎可以有机会问下佢意见啊嘛，
1: 系啊系啊，咁加上咧，仲有一位咧名人嘉宾，呢个系咪 HGTV 啊个知名嘅主持啊 Sarah？
0: 系 Sarah Baumler，
1: 系啊系啊，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听下佢有咩嘅俾大家嘅灵感啦，系嘛，佢有 tips 啊咁样啦，大家可能获益良多都未定噶。
0: 系啦，咁啊，如果大家真系想了解更加多嘅时候咧，可以去到个网址咧就系 www.vancouverforhomeshow.com 就可以揾到更加多呢一个嘅即系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嘅一啲嘅资讯。今日我哋有嘢送喎，
1: 冇错，就系送咗一套家庭套票俾大家入场票啊！哇，呢个正啊吓，咁除咗自己去之外咧，小朋友嘅口味。都好紧要，要照顾埋佢哋噶嘛，因为佢哋唔中意嘅时候就大件事啦，系咪？
0: 咁我想问啲咩问题咧？
1: 问题就系话，究竟呢个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啊，吓，即系温哥华秋季家居展，系喺10月几多号开始咧？
0: 哦，几多号开始？
1: 系啦，啱讲过啦。
0: OK， 咁啊，都
1: 系一个星期四嚟嘅。
0: 系啦，咁啊，又即系又即系上呢个网站啦，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1: 查查，
0: 可以揾到答案嘅。咁啊，不如WhatsApp 热线啦，604-961-2323，有兴趣将你嘅答案就 send 过嚟啦。我哋截止时间系今日嘅下昼3点钟啦。

0: 带俾大家有江若琳嘅《慢慢揸比较快》。
1: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揾到答案。
2: River Rock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午四点至晚上九点的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是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是85元。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3: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购买美容阁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4: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6: 咩事啊？
5: 提前规划啊，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6: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 Lilwood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7: 我有好多嘢想知，
8: 系
7: 好多嘢想问
8: ，OK，
7: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9: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10: 尽情倾 ，Let's talk。
0: 嚟到星期一嘅尽情倾 Let's talk， 我哋继续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喺度嘅 ，Hello Queenie，Hello
11: 你好
12: ，Hello Queenie 你好，
0: Queenie， 咁我哋上一集咧就讲咗自闭症同埋沟通个方面咧，亦都讲到话其实自闭症咧就唔等于咧系唔识讲嘢咁样，咁不过今集咧其实想再 practical 多少少啦，实际多少少啦，咁如果家长就开始觉得啦，我个小朋友有啲地方咧好似同其他小朋友唔同，会唔会系自闭症咧？咁究竟其实我哋睇啲咩嘅特征啊，可以留意得到，同埋如果真的想评估的话呢，在 BC 省呢应该由哪里开始好呢？
11: 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家长最容易卡住的位置，可能他们心里面已经观察了一段时间，但又会想其实是不是我自己想多了呢？例如小朋友为什么一改平时的安排他就会很辛苦，为什么他对某一些声音会特别敏感，又或者为什么他懂得讲很多东西但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又好像比较懒呢？所以我们今天就会做两件事，第一就是讲一下一些家长可能会见到的常见特征啦，第二就是如果真的有疑问的话，讲清楚在 BC 省可以怎样行下一步。但是就想 preface 翻，今日就唔系俾大家一张自己诊断嘅 checklist 嘅，咁任何一个特征单独出现嘅话，都唔代表小朋友一定系自闭症嘅。
12: 嗯，系嘅，系咁。当然啦，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咧，都同大家玩一个小游戏先嘅吓，等下大家咧觉得系估下真定系假咁样啊吓。嗱，问题就系咁样嘅。今日呢句就话，如果一个小朋友会笑，笑得系会系揽下爸爸妈妈啊，又会望人嘅话，佢就唔会系自闭症噶啦，咁样啊。
0: 听落去好似好家庭温暖，好 warm 咁样。
12: 系，咁佢又识笑，又识揽下其他人，应该好似都几 outgoing 下，都正常啊。
0: 好似冇乜问题咁样 ，Queenie 系咪咧？
11: 咁小朋友会做呢啲嘢，都唔代表佢哋一定系冇自闭症嘅。咁所以呢一个系迷思嚟嘅，系假嘅。
12: 哎哟，
11: 系啦。咁自闭症就唔代表小朋友完全唔会同人有嗰种 connection 嘅。有好多自闭症小朋友，其实佢哋系好黐爹哋妈咪，好中意揽人，佢哋见到熟嘅人会好开心，亦都成日会望人咯。
0: 嗯，系咁系，咁同一啲可能真系怕丑啲嘅小朋友啦。咁虽然佢哋未必有自闭症啦，咁但系真系对住爹哋妈咪啊，屋企人就好多嘢讲咁样啦。
12: 熟人就 OK 噶，
0: 但出到去嘅时候，喂，讲下嘢啦，屋企好多嘢讲，咁冇嘢讲咁样，即系类似同一个概念咁样啦。咁所以真系对住爹哋妈咪，亦都会望人嘅时候咧，就唔代表系冇自闭症嘅。咁啊想问，咁点大家都成日都会觉得咧？譬如唔望人啊，唔理人啊，就好似有自闭症咁嘅状态咁样嘅咧。
11: 嗯，因为。

0: 以前其實大家對自閉症的印象有時都會比較單一的，其實對於自閉症都有很多這個迷思，有很多 myth 的、所以我們即 interview 家長的時候就不會只是問、他有沒有眼神接觸、反而會問一些比較生活化的問題咯、例如、小朋友平時怎樣跟你分享一樣他很喜歡的東西，你跟他講話的時候會不會是有那種一來一往順不順呢、那個互動，還有他想你幫手的時候他會怎樣表達呢，即是問這些問題可以看得再完整一點、
1: 記得不幫
2: 所以我們如果是有一個固定印象的話，應該都看戲回來的、戲演員一起這樣演就說他有自閉症、
1: 即是演員導演的問題，
2: 我想應該是Queenie 如果就剛才所說的就不是靠一兩個特徵嘛，其實家長可以怎樣留意哪幾方面呢？
0: 会简单分成三个方向嘅。咁第一样就系小朋友同人沟通同埋佢嗰种互动啦。佢平时会点样主动揾人或者回应人啦。佢会唔会同人分享自己有兴趣嘅嘢，同埋佢或者点样理解其他人嘅语气啊、表情啊或者讲嘢背后嘅意思。咁第二样嘢可能就系佢哋嘅兴趣、佢哋嘅玩法同埋面对变化嘅时候佢哋嗰种反应咯。例如有冇一啲好集中或者好强烈嘅兴趣，佢个玩法是不是都是比较固定或者重复呢、原本的安排突然改变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同埋或者会不会有些重复的动作啊或者习惯咁样咯、而第三样就会睇佢哋嘅感官方面，例如佢哋会不会特别驚某啲声啊，例如话吸尘机啊、风筒声啊，或者即系 public washroom 突然嗰啲冲厕声咧，
2: 系好大声，系有啲小朋友啲喊晒咁样样，
0: 系啦，或者佢哋对衫嘅质地啊、洗头啊、剪指甲等等，会唔会特别敏感咧？佢哋接受食物嗰个种类或者质感系咪比较少，同埋系咪中意某一啲动作、某一啲光线或者某一啲感觉咯？
1: 哦，咁即系话有好多唔同嘅 aspect 啊、范畴啊，都可以即系睇得出，可能有啲会唔会有啲问题咁样咧？咁即系基本上唔系话完全关。即係譬如講嘢啊，語言似唔似喎？佢只不過係其中一部分可以觀察
0: 嘅
1: 啫喎。
0: 係，的確係有好多自閉症小朋友，的確佢哋嘅語言發展會比較慢，但係亦都有啲係完全唔慢嘅，係、完全係 on time 嘅、或者甚至係 advance 咯。
1: 哇！即係喺呢方面就係專才。因為我哋有時都聽到啦，即係譬如可能有自閉症嘅跑仔咁樣啦，喺某啲嘅範疇入面咧係專才嚟嘅，咁但係即係其他嗰啲部分咧就可能差少少咁樣咯。
2: Okay, 好啊，今日不如我哋玩一下呢个嘅小游戏先啦，系咪啊？
0: 好啊，照旧啊，我讲一个情况，你哋话俾我听，呢个系值得留意啊，定系听到依样就已经可以断定系自闭症咧？
1: 哇，我惊讲错嘢嘅，
2: 好难搞，好大压力啊！而家系，听众都听埋啊嘛，而家系，好，冇问题，即管嚟啊
0: ！OK， 好。第一个 scenario， 两岁小朋友玩紧车，妈咪不断叫 Jason。叫几次佢都好似冇听到，你会点睇咧？
1: 乍眼听落去佢就真系好中意玩车，玩到完全 ignore 晒出面嘅声音。
2: 系，会唔会可能佢呢个就系自己贪玩啫？系咪？即系我就算我听到啊，我都扮听唔到啦。
1: 系啊，即系如果妈咪叫我嘅时候，我真系唔可以玩，要即刻去做功课咁样噶啦。
2: 扮听唔到呢个唔使惊，
1: 即系演员嚟嘅呢个。
0: 小朋友咧，其实如果佢哋系长期都对自己个名冇乜反应嘅话咧、的确系一个常见嘅特征嚟嘅。但系喺呢个 situation 咧，我会再问一问就系、究竟系咪成日都系咁样咧？佢系咪玩到好投入嘅时候先系咁啊？定系 in general 都系咁？其他人叫佢嘅时候，佢又会有咩反应咧？同埋？听力有冇检查过？
2: 哦，哇，果然系言语治疗师啊！就一谂起一讲起有几方面，
1: 即系愣咗啦。咁但系即系，你知道我哋呢边啦，即系我哋有中文名、有英文名、有花名咁样噶嘛，关唔关事嘅呢啲？嗌咗，原来嗌紧我，唔知道
2: 或者佢听佢个花名咧，佢自己唔中意个名啊嘛，唔睬你啊！
0: 咁通常小朋友都会有好多 nickname 嘅，咁但系佢哋都会知道，其实名系即系 refer 紧我自己，系咯，即系
2: 边个叫佢
0: 啦？系啦，边个叫佢？系啦，把声都会有回应。
1: 咁又係，因為我哋呢啲咧嚟到北美呢邊讀書嘅時候咧，如果俾人嗌中文名嘅時候，都知道大件事啦，有嘢發生啦。
0: 特別係嗌全名啊，死啦，嗌我全名啦 ，trouble。
2: 係啊 ，OK， 咁啊，呢個第一條啦，
1: 呢個都叫做值得留意，但係真係未必有問題嘅。
0: 係啦 ，OK， 情景二。 一個四歲小朋友超級喜歡消防車，佢日日都上講消防車，依一個係咪自閉症咧？
1: 嗯，應該唔係啦，因為我知 B 超好中意啲女團咧，佢日日都講女團。
2: 唔係，我唔會講，我睇啫嘛，我唔會同你。

0: 讲啊，同你讲冇用嘅，都唔同我讲翻嘅。
1: 唔系，我记得我都会讲下嘅，淡物啲咁啊。因为即系最深嗰样嘢啊嘛，即系最深又唔代表佢可能有自闭症噶。
0: 系，即系佢中意一样嘢啫，呢个系。
2: 嗯，系啦，其实好多小朋友都会有一段时间系比较特别迷一样嘢嘅，呢啲都好 common 嘅。咁、嗯、但系可能就会再睇一睇呢一个兴趣有几强。佢可唔可以同其他人玩其他嘢呢？又或者人哋讲第二个 topic 嘅时候，佢又可唔可以跟住倾呢？
1: 嗯，
2: 系啦。咁一个强烈嘅兴趣就唔一定系坏事嚟噶，反而其实有时系小朋友个强项咯。因为呢样 special interest 系可以帮佢同其他人建立关
1: 系。系啊，将来
0: 识多啲嘢啊嘛，佢想同你分享咁样样啊。
1: 将来可能就系做消防员噶啦，呢个小朋友真系好重要啊嘛。好，咁下一个咧。
2: 好，仲有一个情景三。
0: 系。
2: 平时翻幼稚园一定要行同一条路，
1: 嗯、
2: 但系今日条路整路，所以就要兜另一条路啦。小朋友就即刻非常不安，喊得好犀利。
1: 哇！
0: 咁呢个系
1: 呢个真系有要值得注意喎、
0: 啊。
1: 呢、這个
0: 系啊系啊，因为冇理由话转条路啫嘛，系嘛？点解咁喊得咁犀利？点解又会咁大反应咧？
1: 同埋重点系带佢行嗰个同一个人，你要当可能爸爸或者妈妈咁样啦，唔系一个陌生人嚟嘅、
0: 啊，又唔系卖咗佢走，系咪？呢个系。
2: 系啦，系啦，呢个系值得留意嘅，但系就要再深一步睇下，究竟系咪好多唔同嘅情况都系咁样咯。如果唔单止系翻学条路，连换老师啊、换杯啊、改活动嘅次序或者临时取消一样活动，都系对小朋友嚟讲非常难嘅话，咁可能就会想了解一下，小朋友系咪真系好需要预先知道之后会发生啲乜嘢事咧？同埋佢面对变化嘅时候系需要几多嘅 support 咯？
1: 哇，咁呢啲如果每年升级嘅时候，咪好大件事咯，会有可能噶。
0: 即系佢对未来唔知唔清楚，咁就
1: 我明明好中意呢个班主任啊，点解下一年唔系呢个班主任嘅咁样？
0: 或者爸爸妈妈辛苦多啲啊，要 plan 好晒，或者预先安排晒话晒俾佢听咩？
1: 又或者明明我每个礼拜都见 Queenie 姐姐噶嘛，点解 Queenie 姐姐放假有几个礼拜见唔到嘅？
2: 系啦，
0: 咁啊大件事啦，就
2: 所以都要睇下究竟系单一事件定系持续都系咁样咯。都系嗰句啦，即系如果父母或者家长觉得系已经开始影响，学习啊、社交啊或者同人沟通嗰方面嘅话，咁就值得再问一问啦。
0: 嗯，明白呢方面啦。O K， 好，
1: 系咪仲有下一个情景啊 ，Queenie？
2: 好，俾多一个你哋。
0: 好
2: ，O K， 好。五岁小朋友识讲好多字，同大人可以讲好多嘢，但系通常都系讲自己中意嘅 topic。
1: 嗯，
2: 人哋问第二样嘢嘅时候，佢就比较难接落去，或者唔知点反应。
0: 哦，呢、這个头先听到阿 Queenie 老师咁讲咧，应该系噶啦，值得要注意嘅呢个系。
2: 系
0: 咪？系比较难接啊嘛，呢个系咯，系咯，
2: 系啦，系啦，要注意嘅，但系都系嗰句啦，要睇下系咪单一事件，定系持续都系留意到一个 concerns。
1: 嗯，系，咁当然都有唔同嘅，即系睇嘅情景咁样啦。咁但系想问问阿 Queenie， 咁譬如除咗头先嗰几个例子之外咧，有冇话真系日常生活入面咧，我哋成日都话喺生活入面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事情咁样噶嘛，会比较常见啲嘅特征系需要注意嘅咧？
2: 嗯，都有嘅，例如有啲小朋友可能。他们很喜欢将物件排得很整齐、他们或者很喜欢重复看同一段片同一个 video、重复讲某一些熟悉的句子，他开心或者他兴奋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复的身体动作、对声音或者对某一些触感特别敏感，可以接受的食物都比较少、或者他是对某一项资料或者某一个 topic知道好多嘢，記得好詳細咯，嗰啲資料。又或者如果佢喺學校同屋企嗰個表現差別好大，呢啲都係值得留意嘅特徵嚟嘅。
0: 嗯，明白啦，係啊，咁所以大家咧亦都可以睇下，如果擔心小朋友嘅咧，有冇咧呢幾啲自閉症嘅話咧嚇，睇下呢幾方面咁樣咯，可以係。
1: 嗯，係，咁呢啲係個場景啦，就唔係話 checklist 嗰方面去計數咁樣嘅。好，咁不如呢一節我哋暫時講到呢度先啦，一陣間翻嚟繼續講下關於自閉症嘅一啲問題啊。

0: 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这个星期举行。10月7号至10号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1: 我有好多嘢想知，
2: 系
1: 好多嘢想问
3: ，OK，
1: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6: 好，休息过后咧，继续请到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言语治疗师 Queenie 嘅 ，Queenie 你好
7: ，Queenie，Hello，
6: 系咁讲到咧，系话自闭症小朋友嗰啲嘅可能嘅语言发展嘅问题啊，咁样样啦吓。喂，但系有问题就系话咧，点解有啲个小朋友咧会系可能要大个啲啊，即系去到六七岁啊，甚至系再大啲咧，先有人开始怀疑佢会唔会可能有自闭症咧咁样样嘅咧？
7: 嗯，因为有啲小朋友佢哋细个语言几好啦，即系冇 delay， 咁学业上边又冇明显嘅问题，佢又识得跟规。举啊，听 directions 啊，咁所以早期嘅时候就未必咁容易俾人留意到咯。
2: 嗯、
7: 但系大个咗之后，社交就开始复杂好多噶嘛。
2: 哦，系有冇啲例子可以即系 concrete 啲讲下咧？
7: 嗯，例如细个嘅时候，可能你一齐玩滑梯啊、荡下千秋，就已经可以做到朋友噶嘛。
6: 咁、哦嗯、简单嘅世界啊，
7: 系啦，咁你。去到小學咁再大個啲啦，可能就要開始處理一班朋友之間嘅關係變化啦。咁、
2: 哦、
7: 你要開始即係識得斷定人哋係講笑定係認真咧？
2: 認真係
7: 啦。咁對於即係秘密啊、誤會啊或者意見唔同嘅時候，會點樣去處理呢、
2: 哦、
7: 如果對方口讲话冇嘢，但其实唔开心，咁佢又察唔察觉得到咧？咁同埋都需要即系同时间留意翻几个同学嘅反应噶
2: 嘛。哦，哇！只可以讲翻句，大人嘅世界真系复杂啊。
6: 系啊，未到大人啊，大少少咋系啊，大少少嘅人都已经咁复杂嘅时候，真系难搞咗。
2: 所以基本上咁迟发现到佢有呢方面嘅状况，其实唔系话个小朋友变咗，只不过系佢嘅环境对佢要求高咗，所以就引申到可能啲人发觉，咦，可能有呢方面嘅问题。
7: 系啦，因为你人越大咁你嗰个社交关系就越嚟越多噶嘛，咁、可能原本比较细微嘅差异，去到真系大个啲，要同好多唔同嘅人接触啊、沟通嘅时候，咁、那个要求高咗，就会明显咗咯。
6: 嗯，系 OK， 咁啊，当然啦，头先所讲到咧，如果就系家长咧，可能喺唔同嘅方面都觉得小朋友咧会唔会有啲嘅即系需要系值得注意嘅地方嘅时候咧，喺我哋 BC 省啦，咁如果家长有啲咩可以系下一步可以做得到嘅咧，又
7: 嗯，其实简单系可以理解成两条路嘅，一个就系、是。公家一个就系私家啦，咁、先讲公立啦。如果想行呢个途径嘅话，第一步系可以同家庭医生或者儿科医生倾一倾嘅。咁、同医生 raise 呢个 concern 嘅时候，就唔好净系单单讲话，我怀疑小朋友有自闭症。
2: 哦，居然就咁
6: 呢个唔系直接知咩？
2: 直接表当喎，搞掂。
7: 可以咁样 start off 嘅，咁但系医生之后都会问你点解你咁样觉得咧？
6: 有啲心恶咗啲嘅，
2: 唔系因为我觉得自己都有啊，我觉得小朋友都有机会有。
7: 可以讲翻平时。

0: 睇到嘅具體例子咯，即係可以同醫生講話，老師發覺佢同同學嘅互動比較辛苦，或者佢每次一有變化嘅時候，佢就好不安咯，或者佢係對某啲聲音好敏感，即係盡量可以 specific 啲話俾個醫生聽，咁佢先知道你係擔心緊啲乜嘢咯。
1: 哦，
0: 係啦，咁講完之後，如果醫生覺得有需要嘅話，就可以轉介去 BCAN 嘅，即係我哋 BC 省嘅公立自閉症評估的服務啦，咁本身依一個評估，因為公家就唔需要家長自費費用嘅。
1: 哦 ，OK， 好，咁呢個就係公家嗰方面，公立嗰方面咁另外都話有另外 option 咁樣噶嘛，可能即係有呢個私人嘅一個評估咁樣噶嘛。
0: 係啦，咁私人評估就係屋企佢哋自己揾合資格嘅專業人士或者嗰個評估機構去做評估啦。咁依個相關費用咧就由家庭自己負責翻嘅。
2: 咁就唔使醫生。轉介啦，呢個就
0: 係啦。咁好多家庭或者佢哋會選擇私人評估，係因為嗰個 wait time 啦。咁 BC 省如果你係公立嘅話，其實個 wait time 可以長達兩年咁長。
2: 哇！哎、呀小朋友大咗咯，已經影響咗佢成長
1: 最關鍵嘅成長嗰個階段咁樣。
0: 係啦 ，even 其實私人評估睇你機構咯，有啲可能都要等半年咁耐、所以其實個 wait time 係真係非常之長。
1: 咁即係其實個 demand 都好需要，好需要喎喺 BC 省嚟講。
0: 係、
2: 即係而家越嚟越個趨勢，多啲小朋友想係要俾人評。估下咁嘅样，睇佢有冇即系问题啊咁样。
0: 嗯，系啦，特别因为而家我哋社会对自闭症个 awareness 提高咗啦，咁、我哋嘅认知同以前唔一样，系啦。
1: OK， 咁即系可能只要发现有啲咩嘅异样嘅时候啦，咁都明白嘅。咁家长可能好心急啦，咁所以
2: 锡小朋友啊嘛，
1: 系啦，咁啊排队亦都可能即系相对嚟长少少，咁所以都有两个嘅选择嘅，你可以睇下自己嗰个嘅即系需要咁样啦。咁但系如果做私人评估啦，咁啊之前去公立嘅话就系有其他嘅嘢可以帮你啦，个配套比较多啲咁样啦。咁私立人评估嘅时候，家长应该点样预备自己同小朋友咧？
0: 其实都唔需要话识啲乜嘢专业名词，或者要 prepare 啲乜嘢嘅。其实最紧要都系同医生或者同嗰个专业人士沟通翻，你而家你留意到啲乜嘢嘅 concerns， 你留意到啲咩特征，同埋即系 share 翻你个 priority 而家系乜嘢咯。系啦，医生会慢慢 guide 你，其实佢会识得点样 guide 你去答呢啲问题嘅。系啦。
1: OK， 好，咁因为医生都专业嘅。知道究竟嗰個流程係點樣咁樣啦？咁其實即係如果講到話睇公立好定係私立好啦，咁私立就當然可能真係可以嘅時間快少少啊。咁應該點樣去選擇好咧 ，Queenie？
0: 嗯，其實都係睇每一個家庭嘅需要咯，係啦。咁有啲家庭的確係負荷唔到即係私人評估嗰個費用啦。當然都有好多方法可以 cover 到嘅，好多其實如果有保險嘅話咧，都應該可以 cover 一部分嘅，但係都要家庭自己去問詢咯依樣嘢。公家其實就係可能家長覺得評估都係件好事嚟嘅 ，and then 佢哋唔 mind 嗰個 wait time 咯。In the meantime 即係我等嘅期間，我都可以繼續去涉及其他嘅服務噶嘛。即係我等小朋友評估之前，我都可以照帶佢去睇言語治療師，或者我都可以照帶佢去補習，或者去其他方面去 support 佢咯。
1: 即係譬如幾觀齊下咁樣啦。咁當然睇呢一個公立嘅途徑啦，就先同呢一個醫生傾啦。咁如果想做私人評估嘅時候，其實係咪都要去問清楚究竟成個流程係點樣，等佢可以咧預備嘅時候都大概知道。嗰個流程係點啊嘛？
0: 係啦。如果係私人評估嘅話，會建議家庭打電話嘅時候，即係預約之前就問你哋係咪做正式嘅自閉症評估啦。咁完成咗之後，會唔會有一個完整嘅報告俾翻我啊？咁同埋負責評估嗰啲專業人士有冇相關嘅資格同埋經驗咯？
2: OK，
0: 同埋每一間機構可能佢哋個收費都會有少少唔同嘅，所以依個都值得問一問，可以比較一下咯。
1: 咁我想問一下喎，因為可能因為時間上面關係啦，咁一開頭可能啲人會揀咗呢個私人嘅評估先啦。有冇認識啲人係一開頭私人評估，後屘去到即係公立嗰方面，排到我啦，就轉翻去公立咁樣去咁樣做咧？
0: 通常唔會嘅，因為你做咗評估就已經有嗰個結果噶啦嘛。咁你做嗰個結果，通常就唔會
1: 哦，就之後去 follow up 嘅其他嘅醫生去睇啦。係
0: 啊。
2: OK， 明白，系嗱，咁啊 ，Queenie 啦，你系做一个嘅专业嘅言语治疗师啦。咁假设啦，即系譬如话我哋谂住一个 case 就话有家长啦，咁啊带个小朋友去嚟见你啦，咁样啊，咁佢当然啦，佢哋想佢希望你帮佢评估下咁样啦。你会点样去同个家长或者小朋友讲咧？你唔会好直接嘅话，佢系有自闭症啊，即系咁直接嘅咧，定系会有啲咩方法讲嘅咧？会系？
0: 其实通常言语治疗师咧，即系要preface 翻就係唔可以做正式嘅自閉症評估嘅，係啦。但係我哋作為治療師就可以提供好多重要嘅資料。

0: 料。咁我哋喺做 assessment 嘅时候，我哋就会睇小朋友佢理解语言系点样啦，点样表达到自己啦，佢同人互动啊，同埋社交沟通嘅时候嗰种表现、玩嘅方式啦，点样要求、拒绝或者求助，或者佢有冇咩其他沟通嘅方法或者辅助工具嘅。通常同家长倾偈嘅时候，如果留意到呢啲常见嘅特征咧，都会同家长沟通翻，话我系见到一啲常见嘅特征，唔代表小朋友有自闭症嘅，但系我就会 recommend 你去做一个 assessment， 去再进一步睇一睇。
1: 系
0: 啦，
1: 系咁，但系即系有阵时嗰啲年纪相对地比较细啲嘅小朋友，其实佢本身嗰个 language bank 咧，可能都唔系咁多字啊，未必识得点样去同人沟通，去好好去表达自己。咁呢方面其实都要了解佢究竟即系成个 big picture， 成个嘅行为先可以即系做到呢、這个唔系话诊断嘅，即系俾 recommendation 嘅。
0: 系啦，系啦，咁当然啦，言语治疗师睇嘅系一个piece of the puzzle 啦，即係我哋會睇小朋友 overall 佢嗰個溝通嘅 profile 係點樣。咁但係即係喺正式個 assessment 入邊嘅時候，都會相關人士佢哋會同家長做翻一個好 formal 嘅 interview， 去即係了解小朋友喺屋企、喺community、喺學校唔同嘅 setting 有咩唔同嘅表現啦。即係好多唔同嘅人一齊去 compile 翻整個 picture 係而家點樣咯。
2: 所以家長都要係要做埋啲嘢㗎，要同佢傾傾㗎，唔係諗住抌個小朋友俾人哋啊。咁但做咗个评估咁之后咧，但等几耐先至有结果啊？或者再做下一步咧？又系
0: 通常评估嗰个过程咧，可能系长达几个礼拜至一两个月到啦。咁评估完之后咧，咁嗰啲相关嘅专业人士都要写翻一份详细嘅 report。咁通常成个过程，如果评估过程嘅话，我谂都几个月时间，
2: 都几长时间嘅，
0: 都几长时间噶，系啦。咁但前期你已经系可能等咗几个月，甚至系一两年嘅时间，所以其实都几煎熬啊！对于好多家长嚟讲，
2: 咁家长佢咩做到咧？
1: 即系嗰段等待嘅时间，其实有啲咩做啲乜嘢，令到小朋友可能都
2: 继续学习，
1: 都
2: 可以学
1: 习噶嘛？即系冇等两年之后原地踏步先学习咁样噶嘛？
0: 系啦，系啦，所以其实呢样嘢系好重要嘅，亦都好想家长记住，即系未有正式嘅诊断之前，就唔代表小朋友而家嘅需要都一起等噶嘛，咁例如我哋知道小朋友而家就已经系好难表达到佢嘅需要，咁我哋就可以先帮佢建立嗰个沟通方法咯。如果我哋已经已知佢对嘈嘅环境佢觉得好辛苦嘅话，咁我哋就可以帮佢调整环境咯。又或者如果转活动系好难，咁我哋就可以预先讲清楚下一步系点样啊，等佢知道expect 啲乜嘢咯。系啦，
2: 即系尽可能去等佢去舒缓下先啦，等佢唔好咁紧张啊，咁样啊又
0: 系啦。最紧要都系了解目前小朋友而家佢哋依一刻系需要啲咩 support， 然后可以即刻俾到依样嘢佢咯。系啦，因为嗰个诊断其实系定系唔系都唔会影响即系我哋而家眼前呢个小朋友系咩样噶嘛。即系我哋已经知道佢系需要依种 support 嘅，我哋就可以及早俾咗依样嘢佢先咯。
1: 系咁，但系讲到去譬如睇医生嘅时候啦，咁好多家长都好紧张咁样，即系你自己睇医生都紧张。更何况是你至爱的，即是小朋友看医生的时候又表达不到自己，但你又在他面前做一个强人的角色这样。那应该这么紧张的时候，那应该怎样跟医生去沟通好呢？
0: 都是的。其实讲得越具体呢，医生会越容易明白家长现在是担心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讲得 specific 一点，即是 instead of 他社交不好啊，我们就可以即是说跟医生讲他在游乐场很想加入，但是通常他就可能站在隔离嗰度睇，佢又唔知道点样开始，或者点样去问其他人，又或者平时改一啲以往嘅安排，佢就会好不安啊，或者会喊好耐啊咁样咯，系啦。咁如果老师啊，或者幼稚园或者其他治疗师都有一样嘅观察嘅话，都可以一齐带俾医生睇咯。
2: 哦 ，OK，
0: 系啦，
2: 系即系多啲嘅资料资讯俾医生啦。
0: 系啦，即系就唔系话得我一个人观察到呢样嘢嘅，系我同埋老师同埋治疗师一齐都有一样嘅 concerns。
2: 系立体啲成个 case 变咗又系啊。
0: 系啦
2: ，OK， 好啊。咁啊，当然啦，嗱，时间差唔多啦，咁到最尾嘅时候咧，今集我哋应该有啲咩嘅重点，大家都要记住嘅，要系
0: 希望家长记住嘅就系、是，如果有啲疑问嘅话，唔需要自己一个人估咯，唔需要系咁上网睇 checklist 啊，然之后决定，佢一定系或者佢一定唔系。如果持续都系见到有啲 difference， 有啲差异嘅话，同埋已经系开始影响紧小朋友嘅沟通啊，佢嘅社交啊，翻学或者日常生活嘅话，就应该要问一问啦。
1: 系咁啊，唔好话尽信 AI 啦。虽然知道自己而家好多人都用 AI 咁样，即系有需要嘅时候就问专业嘅人士，咁大家都可以即系帮助你同埋你嘅小朋友啊嘛。
2: 系，即系有时我哋。

0: 懷疑啊，好多嘢嘅時候，最尾可能都唔一定係自閉症噶嘛，係咪？即係可能有其他唔同嘅障礙都未頂啊，係咪？
1: 係啦，係啦，其實評估就唔係為咗揾一個標籤嘅，即係想同家長溝通翻嘅，就係唔好急住我哋貼標籤，或者又唔好驚嗰個標籤。其實評估嘅目的主要都係想了解多啲個小朋友咯，佢而家強項係乜嘢啦，佢需要 support 嘅係邊啲 area 啦，同埋我哋作為大人啊或者家長係可以用啲咩方式去幫到佢哋。
2: 嗯，系咁，讲到尾系做啲咩系为着呢个小朋友系最好咧？呢个就系最大嘅最终嘅方向。
0: 嗯，系啦，好啦，咁啊，非常之多谢 Queenie 啦，同我哋分享咗吓。如果家长真系有怀疑吓，或者自己觉得自己小朋友好似有啲嘅生活期间生活嘅唔同嘅方面啊，有啲嘅诶值得留意嘅地方嘅时候咧，咁可以揾啲专业人士去评估一下睇睇嘅。
2: 系啦，咁啊唔需要咁快咁担心嘅，因为都有好多专业人士去帮助到你同埋你屋企人嘅。咁今日唔该晒 Queenie 啦，咁下星期再邀请你讲其他嘅话题啊。
1: 好，
0: 拜拜。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2: 由金玉堂风水名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新事有缘。
4: 嚟到星期一呢个时间咧，我哋有黄培新大师喺度噶。Hello， 黄大师你好。
5: Hello， 海你好。
4: 上个星期同我哋讲下咧啲相生相克嘅话题啦。咁今日呢个好特别，要讲下五长啦、啊五短啦，同埋五小之相，系咪啊？
5: 系啊，冇错啊，都几有趣噶。
4: 嗯。
5: 首先我哋讲五长之相啦。第一就头长，第二就面长，第三就身长。第四就手长，第五就脚长啦。如果五者俱长咧，而骨骼同埋个相貌好丰隆嘅，即系唔会扁扁窄窄嘅。
4: 系
5: 咁，即系话咧好相啦，必然咧会富贵嘅。但如果佢个骨枯槁，即系话咧啲骨睇落去好干啊，同埋咧好似嗰啲枯柴咁样啦。
4: 嗯。
5: 个筋脉

0: 又聘勞嘅，即係勞曬嗰啲青筋嘅。
1: 嗯，
0: 雖然係五常之上，但係咧反為係前惡之輩喎。但如有啲人咧，如果佢腳長手短，都係主貧賤嘅。
1: 係。
0: 相反咧，腳短手長咧。就是主富贵的。
1: 是啊，我之前好像听过你有讲过一个名人呢对手好长的，是不是？
0: 是啊，是啊，有啊。
1: 咁啊，呢个就大家了解咗啦。啊，原来全部都长，咁啊，同埋要丰盈啲，头先讲，即系吓有啲肉嘅，系嘛，就好啲啦。好啦，咁啊，讲下五短之上咯。
0: 是啊，嗱，第一就头短，第二就面短，第三就身短，第四就手短，第五呢就脚短啦。如果五者都區短咧，同埋個骨肉好細滑、印堂明闊，五岳朝一之人咧，乃為咧公卿之上啊！但假如佢骨肉又粗惡，五岳傾陷，雖為五短，亦都係下賤之人喎。但如上身長、下身短，咁啊，多數都係富貴嘅。如調翻轉咧，上身短。下身长咧就代表咧比较贫下啦。
1: 哇，竟然系咁！但系而家我哋嘅审美标准咧，好似系希望脚长身短嘅 ，instead of 身长脚短嘅。咁啊，但系如果系上学方面咧，就啱啱反转啦，因为咁样嘅比例先至系富贵贴，系嘛？
0: 系啊，同选美啊有啲好大分别，
1: 好大出入啊。OK， 好啦，咪继续讲下咧，五小之上又系点咧？
0: 嗱，第一就头小，第二咧就眼小，第三咧。就个面小，第四咧就耳仔小，第五咧就个口小。啊，五小之人咧，如果佢系端正冇缺陷咧，都系富贵之上嚟嘅。但如果只系得三四小而一二大嘅人咧，则较为贫贱。但假如头小而有角，眼小而清秀，即系话只眼睛有光嘅睇落去，就唔系凶恶嘅吓。服小。而元帥耳小而鄰國成，口小而臣子正，就反為是貴人喎。
1: 哦 ，OK， 即係有時好多人都諗緊咧，想好多嘢都係大啊嘛，唔係想小咁樣嘅細嘅。咁但係其實又未必嘅，係咪？即係今日咁樣同我哋分享咗咧，又係一樣啦，要睇下一個整體嘅去配合嘅，係咪？
0: 啊，冇錯冇錯。
1: 嗯 ，OK， 咁今日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呢幾個資訊啦。咁下個星期會同我哋講咩話題啊，黃大師？
0: 今次讲五小，下一次讲六大啦，六大之上。
1: 诶、欸，好啊，呢、這个我都好有兴趣可以听。
0: 六我哋分讲。
1: 系啊，大家有兴趣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咁约定大家下个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今日唔该晒黄大师。
0: 唔该晒海，拜拜。
1: 拜拜。
2: 顺势有缘，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正调查过去星期五同埋寻日喺市中心东区发生嘅两宗独立暴力案件。首宗案发喺上星期五嘅下昼两点钟，一名女游客途经 Carroll 街甲片打东街时，被人从后游行人路推出马路，事主未有受伤，疑犯事后逃去。涉案的女子相信是原住民，年约40到50岁，身高大约5尺8寸，中等身材，中等肤色，穿有唇环，当时带有黑色冷帽，着住黑色外套、黑裤和黑色棍靴。第二宗案发在昨晚大约11点40分，一名男子在明街甲喜士定东街遇袭，颈部多处被击伤，送院经救治后并无生命危险。警方正追缉一名白人男子，年约30到40岁，身高大约6尺，身材健硕秃头。警方呼吁目击者或者现场有保安摄录片段的公众，请电604-717-3321和调查人员联络。

0: BC 省市选本月17号举行， BC 选举局就话温哥华市提前投票的第一日投票率创新高。温哥华市提前投票在过去周末正式展开，在12个钟头内一共录得21824名选民前往投票，数字比2022年市选提前投票首日的投票率增加196%，当时只有7380人。另外，同四年前上次选举数据相比，邮寄选票亦都大幅增加。直至到今日，已经申请邮寄选票超过21000份。2022年申请的邮寄选票只有10523份，其中只有7217份被寄回。温哥华市选民仍然有三个提前投票日，分别是本月7号、10号和13号。今届设有59个提前投票的票站，而正式投票当日，票站将会增加到85个。另外，BC 省选候选人提名期结束，新民主党并未有在全部93个选区派员出战。BC 选举局在声明中说， BC 新民主党在和平河北选区未有提交提名候选人，今届省选只有92名的候选人，而 BC 保守党就在全部93个选区派人出战。另外六党就有73名候选人， Center BC 就有35名候选人，比温 BC 多两日。 BC 省选将在本月24号正式投票。俄罗斯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近200人。本国卫生部正关注事件，暂时未对本国构成风险。刘伟杰报道。
1: 包括本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对俄罗斯有实验室研究员怀疑染上肺鼠疫死亡的事件表达高度关注。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说，正在密切留意情况，并同世界卫生组织紧密联系，获取事件的最新资讯，又说事件对加拿大并没有构成风险。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日前有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正隔离接近200名的密切接触者，并要封锁一间医院，暂未发现其他病例。
0: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518点，升15点，创业板指数报878点，跌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纳斯达指数报27477点，升286点，标普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美元，0.52英镑，110.7日元，4.7人民币，5.5港元，22.26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完毕。
2: 撇开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撇开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清，最高气温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3，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雾，最低气温11度。听日早上有雾间中有雨，之后多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100%。
4: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i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

0: 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各位好啊！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2: 各位星期一愉快 ，Happy Monday。

上个礼拜我哋曾经放过假啦，咁其实咧，全球咧有好多人咧，上个礼拜都有假放嘅，其中啊包括啊10月1日喺中国大陆嚟讲咧就系黄金周嘅开始啊嘛。咁啊，尽管大家可能觉得啦吓，10月1日咧中国国庆啦，好似好耐以前嘅事，咁但系事实上其实几日前啊嘛。咁但系中国大陆头先同你讲唔系净系放一日噶嘛，系黄金周啊嘛。曾經嗰時咧，温哥華咧，你都會感受到咧，係多啲人嚟到呢一個嘅城市啊，因為咧地球嘅另外一邊有假放啊。但係2026黃金週受惠嘅係邊啲嘅地方咧？咁啊，其中包括有香港啦，其中包括有韓國啦、南韓咧，突然之間咧係比上去年同期咧係增加超過50%咁多嘅遊客係嚟自中國大陸噶。跟住泰國啦，升幅咧比上年咧係升咗37%啦。另外，馬來西亞亦都係中國朋友啊，黃金周啊熱門旅遊勝地嘅。再數落去咧，有新加坡，應該唔係淨係去近嗰啲喎。而家咧唔少嘅中國民眾咧係中意走去中東方面啊亂遊，享受一下嘛。另外，歐洲啦，中國朋友走去歐洲啦，亦都有唔少嘅，尤其是今年啦，假期編排咧係比較長嘅關係，咁所以長途旅遊亦都增加。唔系净系伦敦啊，法国噶、威尼斯啦、日内瓦等等嘅地方啦，你都会见到有唔少中国游客。相反，加拿大。

Jason Mira Fight Club 当然啦，大选在即啊嘛。其实 weekend 嘅时候咧，已经开始咗咧优先投票啦。市选方面，你会见到啦，城中好多个唔同嘅街角咧，啲人咧都系大家喺度争位置。虽然话呢个系网络年代啫，咁但系要做细嘅话，要整个大大嘅牌嚟到去支持各位候选人嘅。咁但系问题系，当每个街角你都会见到一大堆牌嘅话。Yeah! 咁信息呢係可以支持到邊個人先？

0: 四日打头阵全新 Mirror Fight Club 啊，另外亦有容祖儿现场演绎《放开你的头脑》。
1: 我是 David Yang 杨兆博，竞逐连任。

0: 自民学务委员，我哋需要继续建立安全校舍，支援学生心理健康，确保课程和环境多元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我以及专业议政嘅 Sandra Nixon 冼尼逊 ，Debbie Tabloni 戴宝妮，多谢。
1: Authorized by Andrew Tabloni Financial Agent， 以上由财务代理 Andrew Tabloni 授权。7782335945。
2: 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3: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和福凡奶酥。
2: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列治文的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3: 现场还有试食活动和数之不尽的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起来，
2: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
4: Hello， 珍姐。
5: Hello。
4: 最近看了一条片， AI 片，但我觉得内容方面挺有趣，就是讲到就是80、90年代的人，他们怎么会看呢？会怎样看呢？在未来生活的我们的
5: Back to the future，
4: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个2026年、yeah. 但是80、90年代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电话我来做什么？电话当然是我来打的，电话当然是我来煲电话粥的、
5: yeah.
4: 但是为什么电话你怎搞了，无端端打电话给我做什么？好大件事吗？
5: 那是，如果打亲电话来都要紧张的。
4: 还有今时今日，大家你打电话之前要预先请示一下先。
5: 是啊，问下你可不可以。
4: 短信的嘛，现在打给你行不行、
5: 有个礼貌咯。
4: 还有经常遇到一个问题，究竟是我打给你还是你打给我？你要我打给你的话很大件事，最好你自己打来啦。样大家觉得打个电话是很紧要。好大嘅一件事咁样喎，咁、
5: yeah.
4: 但系以前系逢真有啲乜嘢嘅话，你都打电话噶啦，问功课要打电话噶嘛，
5: yeah.
4: 即系个电话系令到你咧就贯通两个人嘅沟通嘅渠道嘅一个主要方法啊嘛，点样向大家嚟到去讲出咧你自己嘅宣言咧，喺电台嗰度咧讲出你自己嘅心声咧，都系靠打电话点唱
5: 嘅
4: 啫嘛。
5: 系啊，同埋以前会系煲电话粥嘅，一煲就煲两三个钟嘅，而家无论冇呢支歌仔唱，
4: 吓死人啊！你今时今日你攞个电话，跟住你喺度讲三个钟头咁啊，人哋觉得。咩异类嚟噶？
5: 因为真系冇人讲电话噶啦，咁而家好少咯，少之又少。
4: 就咁样喺度短信啊，就咁喺度咧，自己喺度拍片啊、互传啊嗰啲咁样啦，可能搞成三四个钟。
5: 但系就
4: 但系你叫人讲个电话嘅话，人会觉得
5: 缩缩地喎，你
4: 冇啦，好怒啊！
6: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边有真正。Yeah!
4: 当然亦都估唔到咧，个电话咧系咁样嘅样噶啦，即系从前嘅电话咧，最主要嘅部分系乜嘢啊？系个听筒啊嘛。
5: Yeah.
4: 今时今日最主要嘅电话咧，个最主要嘅部分系乜嘢啊？
5: 系个 screen 啦，仲要系 touch screen。
4: 系啦，即系以前嗰啲你拨个轮啊，或者你揿嗰几个掣啊咁等等咧，完全都冇嗰样嘢噶嘛。
5: 拨个轮嘅年代真系太耐之前，我差啲唔记得啦。
4: 最近出翻
5: 吓，
4: 系啊，
5: 即系而家复古。
4: 拨个轮的电话系啊，而家有好多呢八十年代嘢啦，全部咧雨后春笋咁样嚟到系诞生啦。
5: 哇、
4: 另外有啲头先同你讲个电话最紧要系咩？个耳筒咧，咁、有个耳筒咧嚟到拨翻俾你呢个手机嚟到嚟听啊。
5: 哦，
4: 系咪好无聊咧
5: ？OK，
4: 即系你个头咧唔好成日对住个手机，唔好咁贴得咁紧要啊嘛。咁、就我真系信你次次听电话嘅时候咧，都接驳咗去，
5: 仲要系电话嗰只耳筒，唔系普通 AirPods。
4: 香蕉咁大个嗰个咩耳筒咧，会真系驳翻去咩咁样啊？
5: 我而家都谂翻嗰阵时煲电话粥嗰个年代，其实都。都攰過你，諗下你要隻手揸住嗰個好重嘅電話筒，跟住一講講兩三個鐘，仲要係好興噶嘛，有時講講下隻耳仔。
4: 我唔緊要，好興嗰下，而家都俾翻你。嗰本身個手機嗰都係好興噶嘛。
5: 但係而家係可以開 speaker phone 啊嘛，你唔使擺喺個面嗰度嘛。
4: 呢個係本世紀最錯嘅發明。
5: 都係嘅，周圍啲人都係開住 speaker phone 講嘅。
4: 係啦，即係我熱烈要求啦，有關方面製造啦下一代嘅電話啦，即係唔好玩跟住接機咧，就令到大家哇！已经有了很多年了，
5: 不知道为什么他出的话，那只牌子等了很久嘛，
4: 即是 OK， 黑白电视变彩色就是了，即是你不可以人哋个咁突然之间变晒彩色电视啊，跟住我哋仲系黑白，但我哋今次变彩色啦，系咪好中意我哋咧？咁样
5: 精彩精彩，
4: 冇噶嘛 ？OK， 我就以你要求咧，有关方面啦，就出一部手机啦，播片咧系冇声嘅。
5: 吓，咁
4: 你播亲 video 咧都系冇声嘅。呢个世界已经发明咗咧
5: AirPod
4: 系啦，发明咗耳筒啊、耳塞啊，好耐噶啦。
5: 即系总之唔可以喺个机度骚扰
4: 别人嘅，系啦。呢个叫做好宝宝电话。你要做
5: 个
4: 乖宝宝嘅话咧，就
5: 系、
4: 啊、播片唔好出声啦。
5: Yeah.
4: 你仲有咧个手机咧，另外一个功能咧，你过马路嘅时候咧， 就会睇唔到嘢，
5: 熄咗佢，
4: 唔系系啦，会自动熄嘅、嗯，你睇唔到个 screen 咧，系做啲乜嘢啊？同埋咧，你过马路嘅时候咧，你戴住耳筒咧，个耳筒咧系唔可以有呢个抑噪啊、降噪。

0: 试过好多次，
1: 只系我先至可以叫阿彪噶，我姓廖嘅，冇嘢啦。
0: 廖特彪，
1: 你加个德已经好好嘅。Okay. 好咁，另外即系好耐之前咁啊，大家又觉得咧娱乐咩叫娱乐咧？星期五晚嘅娱乐咧，可能咧走去食个 pizza 咁，然后咧去下租碟铺啦，逛下啦。
0: 年代系真系
1: 好
0: 租带，
1: 系啦，
0: 我嗰年代租带添。
1: 租碟我俾多咗你
0: 嘅，系啦，冇错。
1: 咁系啦，去睇下你。最主要的項目的娛樂是什麼呢？不是看那部戲、而是 shop 那部戲、
0: oh, yeah.
1: 你找那部戲究竟全家這樣 OK 一次過裁定我們看、租這套這套和這套、
0: yeah, yeah,
1: yeah. 那一下才有這個團隊精神的嘛
0: 好玩的、再未去到遠一點可能你整家大小一起入戲院都開心的現在就都有現在當然都有但是跟以前那個感覺很不同咯
1: 即以前會是、大時大節的時候后去戏院、今时今日就会系突然之间票价五蚊鸡，你去戏院，
0: 或者 Tuesday 平啲去戏院，
1: 系啦， yeah. 以前就系不嬲都系五蚊噶啦，咁所以冇咩分别。咁但系而家你会话吓、你唔系平得咁紧要，或者唔系话特别送翻啲乜乜物物俾我嘅话，我做乜嘢特别要走去呢个戏院嗰度睇咧？咁但系曾几何时，大家最大嘅娱乐就系由头到尾睇一部电影，即系佢哋咧。八九十年代嘅人咧，系细估唔到啦。之后咧，嗰啲嘅人咧，喺未来世界嘅人咧，睇戏咧，净系睇个头嗰三分钟，跟住咧就放弃噶啦。
0: 系啦，
1: 哇！嗰套剧有几廿集噶，但系你睇头半集，跟住就冇咗噶啦，就唔会继续睇噶啦。
0: 系啦，或者有时真系觉得诶呢 part 好闷，我快 fast forward 先咁样。
1: 又或者一路睇嘅时候咧，同样做紧五样嘢嘅。
0: 我会啊会啊，通常一路睇一路可能
1: 搵嘢食啊，睇紧手机啊，
0: yeah.
1: 都唔系 message 啊，你系搵 message 嚟睇啊，你系搵 social media 啊，
0: 因为可能真系
1: 加个平台嚟睇啊。
0: 再加上以前你更加冇可能谂过嗱，十年前或者廿年前啦，你唔会谂到所有嘢全部可以网上面就咁 stream 噶嘛。
1: 啊、
0: 你谂住睇嘢一定要去睇或者睇电视，但系而家你系唔使去噶，你系揿任你揿啊。
1: 所以今时今日香港咧，依然有呢个舞台剧嘅文化咧，我觉得系好神奇嘅一件事啊。吓，舞台剧，你攞个手机出嚟咧，人哋会睇到嗰种光芒噶、啊，好似八九十年代广告里边个全接一样，系会发光噶、啊。
0: 全接年
1: 代，你真系忍得到嗰两三个钟头唔睇住自己部手机，
0: 几犀利哦！
1: 你走去睇戏嘅话，啲人都会偷望部手机啊。
0: 会啊，
1: 跟住你睇舞台剧，话呢一段嘅话唔系你一杯茶嘅话，你应该点做啊？
0: 咁就忍一忍啦。
1: 但是忍到先得噶，未来世界的人已经不懂忍噶啦嘛，所有嘢都是
0: 同埋而家都
1: 你连分手都只系拨左拨右的话，咁、你有啲乜嘢？
0: 分手不会直接讲嘅，就咁 send 个 send 个 message。
1: 我冇 send message， 我而家讲系拨左拨右啊嘛。
0: OK，
1: 哎呀，
0: 拨左拨右，
1: 你仲系活喺，
0: 梗系啦，
1: 你仲系活喺十五年前啊？
0: 而家呢个年代，
1: 你分手仲 send 个 message 啊？
0: 咁我要直接讲添，我系卅年前嗰啲人嚟噶，我要面对面讲嘅分手，
1: 仲要约人出嚟讲，
0: 梗系啦。怎可以就咁一个 message 啊？不可能。
1: 佢明白，解释到一
0: 样嘢，唔尊重。
1: 咁或者即系八九十年代嘅人啦，即系细估唔到咧，未来世界嘅人啦，就算去旅游嘅时候咧，都净系望住咧喺屋企同一样嘢噶，
0: 就系手机咯。
1: 系啊，
0: 呀。
1: 即系你谂住去玩啊，我哋要预备好多嘢，梗系要预备相机噶啦，影相咧，梗系咧，影廿四或者三十六张嘅啫。
0: 哦。
1: 断估唔到吓，你食饭之前又影，
0: 系咩都影一餐。
1: 从来就算有宝丽来呢个世界嘅时候，大家都唔会话啊等等等啦，唔好喐啊，
0: 打卡打卡，
1: 咁我即刻影翻张先啊，
0: 相机食
1: 有记录啊咁样啊，冇噶嘛。
0: 咁啊系，以前点解会有相机食先？就系因为大家想打卡摆上网，想抢 like 咯，我相信系。
1: 抢啊！真系抢到
0: 嘅
1: 咩？
0: 哇，有啲 OK 嘅，因为嘢食如果影得靓，真系几加分嘅。我有时都会觉得，我、睇到人哋啲嘢食又 like 下啦。
1: 系啊，所以八九十年代嘅人咧，绝对系估唔到啦。未来世界人去旅行咧，最主要同边个分享啊？唔系你眼前嗰、那个，
0: 唔系隔篱嗰个 ，sorry，
1: 绝对唔系，
0: 系要全世界都睇到，就系、是、social media 上面分享。
1: 偏偏你对面嗰个人睇唔到，
0: 看不到，因为你冇 at 我落你嘅 account。因为你冇我嘅 IG，
1: 但就算你租紧都冇咁傻，咁就自己喺度啊，我望下手机睇你有冇啦，即刻 po 张相先咁样。
0: 同埋我谂以前嘅人真系冇谂过，我哋而家所有嘢都系一部机搞掂晒咯。你因为以前可能你要拎个地图出嚟嘅、
1: 啊，
0: 要 check 嘅， 而家唔使咯，電話搞掂。
1: 係我哋造成噶，一方面又話好多人失業啊，咁但係你上一次幾時買個電筒咧嚇？
0: 哇！

0: 真系好耐咯，十年前都唔知有冇
1: 生命之中紧急必需品啊，
0: 真系唔需要。
1: 今时今日有几多人真系有啊？
0: 而家反而必需品系除咗个电话，你要有一个
1: 插
0: 电器咯，系啦，或者有个插电宝宝咯，呢个先最紧要咯。
1: 即系冇晒啦呢啲咁样嘅嘢。
0: Yeah.
1: 从前嘅话，哦，你上电视台好巴闭噶，
0: 而家唔使噶啦，你自己做 YouTuber 啦，自己随时可以摆上网噶啦。
1: Sorry 啊，有好多人自己随时摆上网做 YouTuber 啦，但系只系得30个人睇嘅啫。
0: 唔紧要啊，佢哋自己开心啫嘛。
1: 有好多呢啲咁样嘅，系啦，
0: 最紧要自己开心，自己摆上去自己睇就开心。
1: 系啊，从前咧拍嘢咧，多数系俾好多人睇或者谂住俾好多人睇噶。今时今日咧，只不过系自娱嘅啫，
0: 系啊，
1: 唔系系想嘅，都想有多啲人睇。
0: 咁啊系，我相信摆得上去都想多人睇。
1: 系好期望成日 check 住究竟有几多人睇嘅咧。
0: 但如果冇嘅都冇所谓咁样咯 ，just for fun。
1: 我啊觉得唔系冇所谓。
0: 哦，系咪啊？你觉得摆得上去嗰啲
1: 摆得上去，有啲人会个心里边觉得点解
0: 阿妈底
1: 系咁样噶？
0: 有人 like 我嘅，
1: 我仲系梅香嚟嘅，点解仲未红嘅咧？点解啲网络世界上边咁样？
0: 但系真系有太多人咁样做，你真系。好难一炮而红噶，
1: 同埋有好多人系会八九十年代嘅人咧，断估唔到啦，即系未来世界嘅人咧，就觉得哇，有好多我嘅 fans 系咪真系 fans？ 唔系啊，只不过网上面咧揿个掣嗰啲咧就叫做、哦、就叫做 fans 噶啦，
0: 即系 follow 咗嗰啲就
1: 咁。同埋咧会以为咧就觉得嗱，一个八九十年代嘅歌手咧或者明星咧唔会话。我得到1000个 fans， 我送啲嘢俾大家吓，或者我喺呢一个嘅网上面做一啲特别嘅嘢啊。但系咧，今时今日咧，就有好多人吓、啊，有1000个人跟随我啊，我已经系新 body 啦，我有10000个啊，我要即系表演啦，乜乜你借票咩？电影借票先至会出埋晒啲咁样嘅嘢噶嘛？
0: 但系的确系难嘅，如果你要有好多真正嘅 followers， 的确系困难嘅。
1: 系啊，八九十年代咧，你要食嘢嘅话咧，你要识得自己煮噶。
0: 系啊，你连外卖都未必入外卖到噶，即系外卖都未必会送到去你屋企咯。以前
1: 咁，但系我又唔信啦。
0: 咁未必噶，因为真系送嗰区噶啫。以前就算你可能想食嗰区嘅茶餐厅，佢就话我唔会离开旺角区，咁你咪食唔到咯。
1: O、okay.
0: K， 但系而家就所有嘢一个 app 叮搞掂晒啦。
1: 咁同埋系以前嘅人咧，系断估唔到咧，就究竟咧嗰个人吓。明明同你完全唔识嘅，但系可以咧就去到你屋企门口咧、哎、打开埋道门啦。
0: 系、哎、啊，
1: 同埋有时你自己唔喺屋企嘅，
0: 摆门口咯，
1: 或者摆入去里面都得嘅。有啲人俾埋自己个 code，、哦、人哋系入到去嘅。
0: 咁我又未去到咁。
1: 有好多人系咁样。
0: 我系啊，咁我又暂时未去到。
1: 即系从整个世界嘅人咧，系估唔到咧，即系吓你自己养只狗，但系唔带只狗出街嘅。边个带只狗出街咧
0: ？Dog walker
1: 系啦，但系边个系你嘅 dog walker 咧？你未必知道噶、嗯，你
0: 只
1: 系
0: 俾咗钱嘅啫，
1: 一间公司嘅啫。咁、嗯、但系派边个嚟咧？佢直接入到去你屋企，因为佢已经有晒嗰个密码，即系屋企有你嗰条匙噶啦。
0: 咁、嗯、呢个就劲。
1: 跟住带只狗咁，跟住绑架你只狗，你系唔知道嘅。咁但系即系从前，大家会觉得。有啲乜嘢要交收啊？喺地铁站啦，
0: 系、yeah, 啊系啊，仲要唔出闸、啊，记住，唔好嘥钱。
1: 你要我，你唔系自己送上门嘅话，搞错啊！
0: 喺屋企算啦，所有嘢都好容易啦。喂，但系你讲开呢啲，我又的确系觉得呢个外卖真系好帮到手噶、啊，即系因为从前你外卖你都唔会特登去外卖俾人噶嘛。但我而家好中意咧，就系可能边个同事生日或者屋企人生日，
1: 啊、
0: 我就用
1: 礼
0: 系啊系啊，就可能买啲 bubble tea 过去，咁就送去佢屋企，几方便。
1: 你个人自己都唔出现，
0: 我唔出现噶、啊，因为我未必去到嘛。咁但系我就純粹係當送禮就 call 完之後就送去佢屋企。
1: 從前只係明星先得嘅啫，叫啲助手咁樣送啲嘢過去啦。
0: 所以而家覺得都幾好喎、
1: 啊。明星啊你。
0: 咁呢樣嘢我就係未來世界嘅人咯。
1: 啊，從前咧就大家喺屋企裏邊咧，可能咧就會有百科全書，知唔知咩嚟㗎？
0: 知好厚。
1: 解釋啊，解釋俾新一輩嘅朋友聽。
0: Supposedly 百科全書咧裏邊係學到好多嘢嘅，即係100個科目嘅嘢俾你學到。
1: 分開好多本嘅，每本有幾厚咧？
0: 好厚，
1: 好似我面皮
0: 咁
1: 厚。
0: 咁
1: 係啦，一樣咯。
0: 你冇咁厚，黃葉厚啲。
1: OK， 有好多本咁，同埋啲人咧就會係 display 曬喺屋企嗰度，即係喺屋企。知识分子道具之一嚟
0: 嘅，
1: 你有冇睇过？唔关事嘅，
0: 唔紧要，你摆到做道具就已经觉得你好 sophisticated 嘅。
1: 你今时今日你试下答任何问题，你睇下本百科全书啊，跟住嚟都系作答啊。首先冇人会有咁样嘅技能啦，
0: 又或者觉得咁扮嘢嘅你咁咯。
1: 吓，跟住咧，如果你真系咁样睇嘅话，你都系答问题嘅话，一定所有嘢咧都系完全不合时宜噶，字咧完全系 out date 晒嘅咁样。
0: Yeah, even 而家讲真都唔会查字典啦。你记唔记得以前我哋细个系要拎住一本好厚嘅字典去查噶嘛？
1: 字典系要查嘅。
0: 但系

0: 加唔会噶啦，
1: 我知唔会，
0: 系啊，
1: 但系查字典系，尤其是中文咧，
0: yeah.
1: 有佢嘅必要系咩必要
0: 咧？好多部首啊，你会知道点样写啊嗰啲字。
1: 系啦，
0: 喺细个真系好觉得查字典系好深嘅一个学问嚟。
1: 当然啦，我哋今时今日大家都唔识字嘅，
0: 直情字典都冇啦，而家边有买到字典啫？
1: 同埋我始终咧有呢个疑团咧，唔系好明嘅，点解今时今日嘅学生考试嘅时候系用笔嘅咧吓？
0: 哦，仲系用笔系嘛？你
1: 系啦，即已经唔识写字噶咯，大家。但系真正考试嘅时候咧，
0: 又要用笔、哦，
1: 唔系打字添、哦。即系当然系有叫你打字嘅学科啦。咁但系有唔少咧，都真系要交卷嗰下咧。我觉得
0: 系
1: 好神奇噶。你做乜嘢啊，老师？你做咩以为我识写字嘅啫？我就咁拍条片答翻俾你唔得噶。
0: 咁啊系，同埋而家讲真，翻学好多学生都系用即系 notebook 去上堂噶啦，已经。咁其实真系唔系好。
1: 呢个我又唔明噶。即系一啲啲啦，有啲咧就系揾啲平板电脑咧， yeah. 会揾嗰啲平板手写笔噶嘛，佢会自动将嗰啲嘅 notes 数码化噶嘛。咁、呢个我明白，即系你取代咗纸咁解嘅啫。咁、但系有好多人咧抄笔记咧系攞一部电脑喺度揿啦。你所写嘅笔记同你用手写嘅好唔同啊！
0: 系嘅，因为手写系入脑好多嘅，我哋系手写个年代啊嘛。
1: 系啊，从前嘅人咧根本咧就唔会觉得咧吓，你唔系应该咧手写写嗰啲嘢咧，先至会有咩流畅啲啊嘅感觉啊咁样啦。跟住你已经唔系就咁打啦，你就咁用口讲出嚟嘅啫。
0: 而家好多人连字都唔写噶啦，就咁用阿 Siri 帮手噶。
1: 大家唔知道系啦，未来世界嘅人咧系会出口成文噶。
0: 我而家都仲未接受到同阿 Siri 倾偈。话事话，
1: 点解？
0: 我知道好多人都有咁，但我未做到，始终都。
1: 咁你接唔接受到有啲咩问题嘅话，第一样嘢咧，梗系唔系问自己人啦，
0: 梗系问我好朋友啦，呢个
1: 唔系问你其他啲啦，
0: 梗系会啦，问 AI 呢个一定系噶啦。
1: 系咯，即系 AI 其实咧，应该下一代 AI 咧、就要出卖晒所有同你讲过嘢嘅人。
0: 出卖啊！
1: 嗱
0: ，好惊、哦！
1: 你哋之间有咁多嘅秘密，
0: 哇
1: ！AI 系咪知道你嘅嘢？
0: 系
1: 比起你嘅屋企人，或者另外一半，或者你最亲嘅朋友更多咧？
0: 多好多，
1: 因为你系咯，
0: 系
1: 所有嘢都知道啊嘛，
0: 有咩都问佢噶嘛，
1: 咁咪唔正常、唔人化咯？一个真正嘅人啊，你同佢分享咁多嘅嘢啊，
0: 就会好惊咯。
1: 唔讲一成嘅话，都会喂边个咁样噶、
0: 啊？
1: 咁、AI 知道咁多嘢，我觉得咧系某程度上咧，佢哋喺度。谂紧咧，究竟得到咁多资嗱？你以为我讲笑啦？当然，但系我唔系嘅。即系 AI 知道咁多嘢嘅话，佢哋点样会将啲嘢咧变成呢个利益咧？咁我就唔系好相信佢哋唔会咯。
0: 系睇下几时嘅啫，
1: 几时
0: 系啦？几时会发生？
1: 即系你已经咧见到啦，好多 AI 咧，佢等我话俾你听，究竟去旅行去边度玩好啦？咁嗰啲嘢，如果真系有人赞助嘅话，唔会影响佢哋嘅提供嘅资料。
0: 系、
1: 哦，究竟今日应该食啲乜嘢啊？咁样
0: 边间餐厅啊？
1: 唔系咯，唔会影响。咁、知道你咁多秘密嘅话，
0: 大数据
1: 唔系咯，大数据就唔知道你系边个啊嘛。而家咧系小报告啊。完全知道晒啊！
0: 咁点啊？仲揾唔揾我好朋友好啊？
1: 冇咩，你唔可以问呢啲问题，因为咧未来世界嘅人咧，只系识揾好你个好朋友，净系识揾 AI 嘅啫，
0: 唔会揾人嘅朋友。
1: 系啊，同埋咧，我开始惊咧，就话咧八九十年代嘅人啦。即系佢哋好少时间拍片啦，或者影相咁样，大家影一两张嘅啫，唔系话咁样连续咧去旅行嘅话会影啦43,000张咁样啦，跟住。以前嘅人咧，绝对系估唔到咧未来世界嘅人啦。我知啊，我要拍片咧，好叻啊！咁跟住咧，我多角度啊，唔同啊，同埋我识剪片啲咩，系咪好叻啊？咁样咧，我可以扮啲咩超人啊，咩 Iron Man 咧，会飞嚟飞去啊，咁样啊。咁但系佢更加估唔到，真正嘅未来世界嘅人已经唔会再拍片啦，已经咧就咁 AI 帮你搞掂晒所有嘢噶啦。
0: 运一都系好朋友搞掂晒啦，咩都系。
1: 好开心啊！每逢讲亲呢啲未来世界发生嘅嘢咧，心里边咧就有。有一阵嘅暗涌啊，觉得吓，点解我哋今时今日搞成咁样嘅咧？
0: 我哋唯有自保啦。
1: 咩叫自保啊？
0: 自己保护自己啦，用翻自己个脑袋多啲。
1: 真真正正八九十年代嘅人先至识得用自己嘅脑袋噶。
0: 因为我哋玩游戏细个都系用脑创作嘅游戏啦，而家啲游戏全部都系数数数揿揿揿。
1: 系啊，
0: 我哋嗰啲以前啊，掉豆袋啊，麻英捉鸡仔啊，啲全部
1: 睇你唔出，你识啲咁样嘅嘢啊？
0: 识啦，呢啲即系猜皇帝啊，你全部都要一团体咁玩噶嘛。
1: 你可以讲更多，我反而想听你呢啲咁样嘅怀旧嘢。
0: 胡先生几多点啊？一二三红绿灯啊？
1: 真系得噶，
0: 系啊，全部都系你年代啊。

0: 剛才跟你講了很多啦，八九十年代人咧就估未來世界嘅人咧就以為好似佢哋一樣咁樣嘅生活方式啦。有一樣嘢咧幾特別下嘅，就係咧八九十年代嘅人咧，我哋聽音樂咧嚇，主要咧就係聽啲乜嘢咧嚇？
1: 嗰陣時咪聽 Walkman 啊、Discman 啊嗰啲咯，
0: 誒錄音帶啊、唱片啊或者係 CD 啦、
1: 啊。
0: 在过去一年在北美洲方面的 CD 销量是净升六成咁多的。
1: 哦，复古复古。
0: 是啊，有些人追求实体音乐。
1: 哇。
0: 所以今时今日你走在一些药房那里，你竟然是见到有些大明星即 Bruno Mars 那些 CD 卖的。
1: 哦。
0: 好神奇的。哦、即是已经全世界串流的了。
1: 是咯。
0: 反而我卖翻实体嘢，系有一班追捧嘅人。嗯、我哋好嘢，翻翻去八九十年代啦。
1: Yeah, 买只俾我喂，我要 Bruno Mars。
0: 你鬼识播咩？
1: 我未，我要搵翻个 CD 机。
0: 唔系咯，拜
1: 拜拜。
2: 庆祝美容国三十一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为回馈顾客三十一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七折至八折优惠及积分奖赏，购买美容国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大家快啲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三十一周年庆典嘅七折至八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我哋喺时代坊美容国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1033-6688。
3: 下星期开始 ，BC 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啦。
4: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5: 系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系提前投票，我觉得呢个方法最好。
3: BC 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喺星期五10月16号到下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嘅地址同开放时间。快啲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斯省选举的资料。
6: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文斯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胡温春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督办要列治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先永助思

0: Chung, Bingji Qi,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2: 立即變得又得, 即刻變得又得, 得咗, 廖德龍, 輕真D態度。
1: 報告隊長。 星期六的時候已經投票了，這個溫哥華市選自己已經投票了，因為有幾天的優先投票日。其實你聽到宣傳聲帶，投票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法，有些人可以郵寄投票，你預先申請就可以了。另外還有一件事叫做 curbside voting， 就是如果有人行動不便的話，有關人員就會去到你的車那裡， 譬如人家駕駛帶你去投票站，你不需要離開車的，如果是行動方面有問題的話，留在車裏面就有工作人員來幫你，照給一張投票表格你，你填好就給他。無微不至，照顧每一個層面的人士的需要。小弟發現到這次溫哥華的市選，基本上就是有些再次掀起昨日回憶的感覺。 因為好像中學考試的時候那樣，multiple choice 選擇題，一大張的答案紙，你就要找一支黑色的筆，你選擇哪個的話，在它旁邊有一個鵝蛋形物體的形狀，填滿它，而且有很多東西給你選擇。 市長，這麼多個人當中你是選一個，你說溫哥華方面就有10個 City Councilor， 你可以說，但是我選不到10個那麼多，你選不到10個有沒有9個，沒有9個有沒有5個，總之你喜歡投多少人一票就多少人一票，不要超過他那個 number 就可以了，即是叫你選10個，你不要選11個。另外Park Board Commissioners 就最多是選7個的，
3: 項目委員最多選9個，一共就是最多你選27個，即是要填27個格仔的。還未完，還有幾條問題，其中有3條問題是溫哥華方面就有關於洗錢的，譬如路你想不想，就是有關方面代表你如果需要借錢的話，借些錢來都是整路等等，另外有些就是市政府方面的服務，即是 library 等等。 3條問題全部都是有關洗錢的，還未完的。今次亦都叫大家來表態，還有2條是有關於毒品的問題，在另外一張試卷那裡的填完之後和交卷的方法，原來兩張卷是分開交的，你投票表格就是有工作人員幫你塞入簿機裡的。另外就 毒品有關的問題就放在另外一個箱裏面，所以其實都要專心聽著工作人員說話才可以任務完成。你說很繁複嗎？其實不是的，盡下公民義務，不過要做完功課才可以投票，你要知道自己想投誰才行，不要亂填。

原唱是叶倩文广东话版本来讲啦，重唱有卢巧音，这个晚上可能有些人是特别走去登厅那里听听他的歌声，歌名叫做唱夜 My Love Good Night。

0: 松。
1: 全新 Gareth T 嘅歌曲名字叫做《淡粉红》嘅。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听真啲态度。
1: 在香港方面，无论是投注站又或者是老牌快餐店，最近都忙于卖他们的实体铺。新界方面，在荃湾有他们第一间的老麦，1亿2千万港纸，最近卖了那个铺他了，39年升值了14倍。那又是的，今时今日的世界里面要卖多少个汉堡包才可以得到1亿2千万呢？

0: 非情街。秋天大家都会见到一抹嘅金色嘅，就算唔系金色嘅话，都系橙色，都系红色啊！除咗系树叶嘅颜色之外，另外亦有一年一度嘅奇景啊，山文鱼逆流而上啊！有时大自然啲嘢冇得倾啊，就系咁震撼噶。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咁另外仲有咧一个奇景啊，叫做Cranberry 收成啊，离远处你可能会见到啦，一啲类似河流嘅物体全部都红色嘅，唔使惊，嗰啲唔系血 ，cranberry 嚟嘅啫。

0: 就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省市选今个月17号举行。BC 选举局表示，温哥华市提前投票的第一日投票率创新高。提前投票在过去的周末开始，在12小时里面一共录得21824名的选民投票，数字比22年市选提前投票的第一日投票率增加 196%， 当时只有7380人参与提前投票，同四年前的选举数据相比，邮寄投票亦都大幅增加，截至今日已经申请邮寄选票超过21000份，22年申请的邮寄选票只有10523份。另外，温哥华五名市长候选人上个星期五参与辩论大会，当中 ABC 党的沈冠健强调，任内已经聘请了100名新警员、50多名精神健康工作者，以及打击市中心东端的犯罪活动。他支持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同时呼吁增加自愿和非自愿的护理床位。他又表示，市府的流程已经数码化，会加快审批营业执照。另一名的候选人 Colin Harwick 就专注在财政、经济发展以及减少市政厅的官僚主义。他认为温氏

0: 需要審視支出、簡化建築和商業許可的流程、制定服務標準，又建議廢除溫室官方發展規劃。容碧麗就關注在財政和聯邦以及是省府關係和是企業服務，她建議將物業稅和通脹掛鈎，提供小型企業的管家服務，以及成立專責小組，解決無家可歸和街頭治安的問題。而曾經擔任審官建幕僚長的 Karen Alam 就重點關注住屋和經濟發展，他提議以省級建築規範取代目前的做法，希望將審批和許可的職能整合到同一個部門。他又提議恢復溫哥華經濟委員會，保護工業的用地，加強打擊有組織的犯罪和洗黑錢的活動。而温哥华绿党候选人费必德就将重点放在市府的透明度、街头秩序和对小型企业的支持。第一个任务是要恢复编列更加详细的预算，并且为企业提供市政厅单一联络点。在公共安全方面，他提议成立一个全天候的非警察外展团队，并且设立社区安全办公室。BC 省候选人的提名期结束，新民主党并未有在全部93个选区中派员出战。BC 选举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新民主党在和平河北选区未有提交提名候选人，今届省选只有92名候选人。BC 保守党就在全部93个选区都有派人参选。警方提醒民众，慎防声称买黄金之后交给警方保护管的诈骗案。黎伟杰报道。
1: 皇家骑警商业罪案组提醒民众，近期出现一种新型诈骗手法，骗徒冒充大型家国银行的诈骗调查员，俄称事主的银行资金正受到外国黑客的威胁，指示他们提取积蓄和投资，向加拿大合法网上商户购买黄金，再将黄金交给警方代为保管。骗徒其后会约见受害人，出示伪造的警章取走黄金，但就没有着警察制服或者驾驶警车。骑警强调，警方绝对不会要求民众交出现金、黄金或其他金融资产代为保管，而银行方面亦都不会要求客户将存款提走并转换成其他的资产。当局提醒，一旦接到可疑的银行来电，应该立即收线，并且透过银行分行、信用卡或者扣账卡背面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依照陌生来电者的指示去转移资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我妈咪不幸患上脑退化症，除了要关心病人之外，照顾者都很需要你的关怀的。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10月24号 BC 省同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举办的关爱脑友记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到时见。
3: 关爱脑友记将于10月24日星期六晚上8:30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4: 我是 David Yang 杨少博，竞逐连任列治文学务委员。我们需要继续建立安全校舍，支援学生心理健康，确保课程和环境多元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我以及专业议政的 Sandra Nixon 冼尼逊 Debbie Tabloney 大宝尼。多谢。
5: Authorized by Andrew Tabloney Financial Agent， 以上由财务代理 Andrew Tabloney 授权。7782335945。
6: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5,518点，升15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78点，跌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267点，升9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477点，升286点。S&P 500指数收报7,773点，升51点。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2英镑、11.71日元、4.7人民币、5.5港元。22.26台币。以前的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8: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

0: 今晚有云，挨晚有雾，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系20%。听日朝早有雨，中午雾气消散，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落雨机会系30%。至于星期三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系94%。
1: 准备好你的秋季家居大改造未？10月15至18号嚟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re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有超过200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好似 Sarah Bom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饰物，定是最新的装修潮流和技术，你都可以一站式获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早买飞仲有优惠，快啲上 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买飞啦！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麦瑶街多车， Queensboro 桥架北行方向近波街挤塞，屋桥架南行方向近西53 Avenue 开始有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依节交通报道完毕。
3: 大家好，我是 Grace 曾曾乃嘉丽，凭住3届学务委员和注册财务策划师的经验，今次参选列治文市议员，我会为每一分公帑审慎把关。10月17号，请全投 Advantage 文市议员候选人 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Charles Garrett、Grace 曾、Sam Wang、制作 William Wang。 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请全投 Advantage 文列治文前进联盟的市议员和学务委员团队。
4: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5: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和短信接不到。
6: 有了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哪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和短信，
5: 还包加拿大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6: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还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5: 即刻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的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7: 惊险刺激、精彩连场的 Circus Osorio， 10月8至12号闪跃登陆 Richmond Lansdowne Center Big Top 大帐篷，
8: 欣赏电单车手在 Globe of Death 入面惊心动魄咁高速飞驰，精彩的空中飞人、爆笑小丑，仲有 K-pop Warriors 特别现场演出，
7: 每日两场，下午5点同晚上7点半，
8: 约埋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在呢个精彩绝伦的马戏团体验之中，快啲上 tickets.ca.circusosorio 买飞，活动现场只收现金。
9: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0: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1: 好声好听961，
12: 专题热线冯子豪，
1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嗱，今日咧星期一啦，咁我知道咧，我哋 BC 省啊，过去呢个 weekend 啊，星期六咧，咁就发生咗一个 event 啦，都几大件事啦，就系呢个 advance voting 啊，即系预先投票啊吓。咁喺各市啊，各 municipal 嘅选区入边咧，都个个都好早啊，有啲选民啦，即系都好早即系去咗投票站嗰度咧，咁就预先投票先嘅咁样。咁亦都好振奋啊，因为我哋都睇到好多数据翻嚟咧，就系呢一个 advance voting 啊，嗰个数字啊吓，系比以往咁多届嘅市选咧，嗰个投票率同埋个出现嘅人啊，都系非常之高啊。咁尤其是喺 Richmond 咧，据我所知啊，啲唔系好。exact 啦吓，就系咧出现嘅人啊吓，即系因为可能系排好长龙啦，有啲人可能见到，不如 咁长龙咧，星期六咧，咁可能就未必会去投票，咁就可能走咗。但系佢哋计嘅人次啊，大约估计系7000至8000人次去咗。咁而真真正正落实咗去投票嘅咧，都大概5000几个人啊去投票嘅咁样。咁所以今日咧，亦都藉住呢个机会咧，我都有好庆幸咧，就系请到咧，即系 Richmond 啊，呢个 Advance Richmond 嘅政党咧，其中一个市。

0: 员候选人咧，阿 Sam Wang 王成嚟上嚟同我哋倾偈嘅。Sam 你好啊，
1: hey, 你好，Elvin 非常多谢你邀请我上嚟做节目。
0: 系啊，嗱，阿 Sam 啊，咁我哋都知道咧，即系相信好多可能系社区嘅人都会识你啦。而家做咗咁耐嘅 campaign 啦，咁我亦都知道咧，本身咧你嘅 profession 啊吓，即系我唔讲啦，等你自己去 in detail 啦。但系我知道你嘅 profession 咧，本身嘅 income 咧或者系嘅收入咧，就算如果你话选咗入去市议会都好啦，可能系反而选咗入去系会比而家你少啲嘅咁样。咁所以咧，我相信好多人都会好奇啫。啊，其实阿 Sam 点解你有咁稳定嘅工作，各方面嘅嘢，但系要咁辛苦啊，又去选举啊，各样嘢，希望可以即系竞选呢个市议员，同埋今次点解咩令到你咧会系想去竞逐呢个市议员咧？俾少少 background 听众啊，大家你自己 family 或者你嘅理由啊。
1: 好嘅，咁多谢 Elvin 啦。咁我咧系1995年咧移民到咗加拿大嘅。我第一站就
0: 系
1: 喺 Richmond 啦，咁住咗31年到而家，
0: 哇，
1: 31年时间好长。咁咧，我仔系喺 Richmond Hospital 出世啦。
0: 系
1: 啊，咁我一嚟咧就做咗好多工作嘅，即系你都知道新移民咧系好辛苦。
0: 系啊，冇错。
1: 好难搵。咁我系咧1999年咧就去咗 York University 喺多伦多嘅，咁我就攞咗个 MBA， 2000年毕业。
0: 系，
1: 跟住咧我2007咧就攞咗个注册会计师。
0: 系，
1: 咁我不嬲咧系从同上市公司做嘢嘅，做董事啊 ，CFO 啊，同埋嗰个我哋叫 audit committee 嘅审计委员会嘅主席、啊，
0: 冇错。
1: 咁我个收入系好好嘅，讲真嗰句。但系咧，为咗竞选咧，我已经系摆低咗所有嘅生意，同埋自己嗰啲专业嗰啲嘢摆埋喺边啊，专心啊做投身喺嗰个竞选啦。咁好多人都有问我话 ，Sam， 点解你会好似突然间谂到要去竞选咁嘅？
0: 系咯，
1: 唔系嘅。大家都知啦，2024年嗰阵时咧，2月份我哋 Richmond 市政府咧，唔系话要推行一个住成屋嘅 study 嘅，
0: 直情喺 Richmond Hospital 入边
1: 啦。系啦 ，exactly， 大概离我住嘅地方都唔到210，好近嘅。
0: 系，
1: 所以而且佢附近系一个 Brick House Elementary， 有好多学生系 Richmond 最大嘅 Elementary School 嚟嘅。
0: 系啊，
1: 所以大家都系好反对。咁咧，你知2月12号、13号咧就市会有听证会啦，咁我哋都有去讲讲自己嘅谂法嘅。但系你知当时嘅市员咧 ，Carol Day 咧。对我哋发现嗰啲人咧系非常之唔礼貌，从佢甚至喺2月13号我哋发现之后咧，佢指住嗰啲市民啊，
0: 系
1: 喺听众席嘅市民，佢话 shame on you， 所以呢个对我震撼好大，即系我觉得一个民选嘅市会，一个市议员，你点可以对自己嘅市民用呢种语言？即系你从内心系唔尊重市民嘅，所以从嗰刻开始，我觉得呢个市会佢已经唔再聆听民众嘅声音，所以我觉得我要企出嚟。
0: 即系当时你喺嗰件事上边咧，你系纯粹真系从一个 Richmond 嘅居民嘅角度出发，就觉得即系唔备受尊重，系咪咁嘅意思啦？
1: 即系我哋觉得一个系唔受尊重啦，第二个就是我哋嘅声音冇人听啦，第三咁多人反对，成万嘅签名都阻止唔到你呢个 proposal 7-2嘅，咁啊大比数通过咗啦，所以我哋嗰阵系好兴好气愤嘅。
0: 系，而亦都系咁啱嗰段时间系咁啱，即系去到省层面先至停咗，就记得就系、是、即系如果继续即系系俾。市去决定呢件事，咁就即系按我哋嘅资料显示啊吓，就系通过咗噶，
1: 就会一路推落去噶啦。
0: 明白，明白。嗱，咁我哋都知道咧，即系其实Sam， 你嘅专长系对于呢一个finance 啊各方面嗰个数据或者系核一。盘数，譬如你头先话有啲上市公司啦，或者一啲公司 auditing 啊嗰啲咧，咁喺呢方面咧，其实对于而家我哋嘅市啊，因为好多人都系讲紧话理念嘅嘢咧，我都冇话接触过有啲候选人，当然有啦，出边一定会有嘅，就系对于啲数字上去解读。一啲事件，咁喺你而家参选緊列治文啦，咁假若有个列治文嘅市民问你阿 Sam， 既然你有呢个专长嘅，咁你觉得 Richmond 以往啊有啲乜嘢数据上嘅嘢啊，或者係auditing 啊，或者佢哋盘数呢 ,city 嗰盘数呢，係令到你会觉得係佢哋处理得唔恰当啊，或者你觉得可以改进做得更好㗎啦，或者
1: ?Of course, 我觉得呢就有其实大家都知道有两件事啦，最出名嘅就系嗰个 gift card 嘅事件啦，就是、礼品卡。咁其实咧几年之间咧，市政府使咗将近 half million 五十

0: 萬數萬禮品卡，其中有295,000元係對唔到帳嘅，即係唔知俾咗邊個，邊個攞咗去洗。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跟住咧，你知道嗰個 OVO 咧，我哋嗰個速滑管啊，
1: 係即係我哋當時係冬季奧運，因為冬季奧運嘅原因而起咗係列治文區嘅一個場館，體育場館。
0: 冇錯。咁咧，佢嗰個 CEO 咧，一年嘅年薪係40多萬。
1: 哦。
0: 嚇，咁就有人懷疑係咪有私私相授啊、利益輸送啊？咁都做咗 audit， 你知唔知嗰個 OVO 個 audit 做到兩次，使咗 500,000， 又係五，
1: 又係50萬。
0: 一個係40萬嘅 forensic audit。即是说我要做法务的审计，看你有没有什么差错。第二呢是做了100,000元的 performance audit， 即是说你那个人在 job 上面有没有即是 perform 了你的 duty。
1: 所以
0: 林林沈沈使了 500,000 in two audits。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显示到他管理当中的漏洞。那又很奇怪，你好像说 Richmond 十几年不嬲都有嗰、那個佢有個 Financial Reporting Transparency Award，
1: 係
0: 佢攞獎嘅，
1: 係，
0: 但係咧又有咁多嘅醜聞喺度，所以我覺得就係好 contradictory each other。所以我哋會計行業有一個名稱叫做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即係你嗰啲垃圾擺落去，你出嚟都係垃圾。所以無論你個報表做得幾靚都好，如果你嗰啲材料 fundamental 嘅資料係錯嘅，你出嚟啲都係錯嘅。
1: 哦，明白，因为呢一啲咧，我相信即系可能我哋就唔会花呢啲时间啦。但系所有呢啲报表 supposedly 啊，都系公开嘅，应该我哋系睇到噶嘛，系咪？咁但系当你睇到嗰啲公开嘅报表啊、数据嘅时候咧，其实系有啲乜嘢你系会觉得系 concern 啊，或者系唔见咗啊，或者有又或者调翻转有边啲嘢你觉得唔错嘅系应该继续嘅咧？
0: 我觉得咧就你好似我哋市政府个一年嘅 budget 咧
1: 系
0: 900 million 9亿，
1: 哇！
0: 大概一大半咧都系从我哋嘅地税嗰度咧系攞翻嚟嘅。
1: 明白。
0: 咁咧我就觉得可能系喺俾经理嘅层面咧嗰、那个额度咧可能太高啦。
1: 所以经理嘅原因，如果市民唔系好明嘅系咩意思咧？
0: 即系好似话市政府其实讲真嗰句，你市议会咧系定 policy 嘅，
1: 系
0: 佢唔会 get hands into operation， 即系唔会干涉到整体嘅营运方面嘅嘢。
1: 哦，即系市 city hall 嘅运作，好多时都唔市议员系唔可以干预嘅。其实明白。
0: 市议员咧，佢系睇到个漏洞咧，佢就要去 set 个 policy， 补嗰个漏洞。
1: 系
0: 吓，所以你好似你买咗50万嘅 gift 卡，市议会可能唔知道，有29万几揾找唔到数，唔知俾咗边个，市议会又系唔知嘅。
1: 哦，
0: 咁最屘系。被人從報紙度登咗出嚟，有人 leak the news， 咁市會至後知後覺，咁佢咪會補嗰個漏洞咯、
1: 哦。
0: 所以我覺得係喺管理個層面上面咧，俾嗰個管理層嘅權限太高啦。
1: 嗯，
0: 所以只會有嗰個漏洞。
1: 咁如果係即係。好似你咁讲啦 ，Sam， 本身即系当你当选咗入去，你都唔可以法律上，因为呢个其实系个制度上本身咧，我都同大家解释下，其实系保障翻一个公平性嘅。即系假若如果，譬如你选咗入去市议会，或者市议会有大部分嘅人认为，哦，我应该可能炒咗呢、這个，或者我要摆我哋嘅人呢入边咧，又系唔公平。但系同时间亦都有个短板嘅，就系当呢一啲员工咧，佢嗰个体系系唔同嘅时候咧，咁点样去平衡咧？嗱，如果而家之前佢哋好似唔知，咁你有冇一啲諗法，就係究竟點樣可以作為市議員咧，去填補呢一個溝通上或者管理上嘅漏洞咧？
0: 這個問題非常之好，所以咧，我覺得咧就係依個係一個團隊嘅問題啦。
1: 係，
0: 即係如果市議會如果有我哋 Advanced Richmond 列治文前進聯盟嘅團隊入去咧，咁就喺各個方面咧都可以照顧到，比如話我哋嘅 Gary Law 羅錦添咧，咁佢有20年嘅重警經驗，咁對於社區嘅治安啊、反毒啊，咁係佢有好多嘅經驗可以借鑑嘅。咁另外咧，好似阿 Grace 曾啦，咁佢係三屆嘅學位12年，所以佢喺個我哋可以從另外一個層面嚟睇，佢喺個體制內嘅，佢做過嘅，所以佢知道點樣同民眾溝通啊，同管理層溝通啊，同行政機構溝通，所以起咗個橋梁嘅作用。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 Advanced Richmond 列治文前進聯盟可以多推幾個市議員入去咧，可以話為列治文保駕護航啦。
1: 明白明白，即係呢樣嘢我都好 interesting， 即係覺得即係因為。我睇翻以往啊，譬如话好似之前咧上一届嘅市选啦，咁大家都可能认识 歐澤剛議員啦，咁佢而家去咗聯邦啦，所以我相信我提及到都唔會話影響到即係。

0: 己可能未曾喺體制入面嘅，咁你所以好多嘢你都有不足，但係你就會係相信，即係如果團隊一齊 as a team，
1: 冇錯，
0: 去做呢件事咧，咁你個短板亦都可以係
1: 取長補短。
0: 明白明白，因為好多時咧，我覺得 city 嗰方面咧，大家都會好多時講理念啊，因為呢啲容易被民眾接受啦。但係其實對於一啲數字上嘅嘢咧，好老實講，就算係我唔係會計出身咧，好多時嗰啲parallel 嘅 in out 啊，各樣嘢啦。P&L 尤其是公司嘅報表同市政府嘅報表，我睇咗都睇唔明，即係嗰啲 number 究竟係咩點解咧？係咪啊？
1: 冇錯，
0: 即係呢樣嘢係我哋行外人或者唔係做開呢啲嘢嘅咧，我哋都好困惑。但係我想個睇啦，原來我哋係一年啊，即係呢個$900 million 呢個數係使9亿
1: 係
0: 加字，
1: 冇錯
0: 咁多嘅，原來係。
1: 咁我都要解釋一下啦，九億入邊咧唔係全部都係使費嚟嘅，
0: 係。
1: 咁佢有一啲咧係叫做 capital investment， 比如話我哋要提高嗰個低坝啦，加固低坝啦，
0: 提坝嗰個
1: dike。咁我哋之後比如話有嗰個抽水站啦。都有幾十個抽水站咪沿住成個 Richmond， 咁都要做嘅。
0: 因為我哋係 under 呢個水平海平線嘅，係啊，我哋
1: 一百一日好似話緊係幾百加侖嘅抽水，所以有好多 capital investment， 包括即將要起嘅嗰個新嘅 work yard。我哋都叫做呢啲係 capital investment， 仲有一部分呢要留存喺嗰個 reserve 嗰度嘅，即係失驚無神有咩事要發生啊，咁你政府都係要有筆錢喺嗰度旁邊。摆喺旁边嘅，咁要攞出嚟使嘅，应急嘅，等于系。
0: 哦，明白明白。咁但系喺呢一个数目字入边啦，吓，即系今日我哋未必好有时好多时间可以 dig into 啦。你觉得系有几多空间咧？其实即系假若你系被当选入去呢个市议会咧，有几多空间？其实你觉得系可以调节到而唔影响到服务嘅咧？其实
1: 我谂咧，可能减税就。有些少困難嘅，因為你知道我哋好多啲 contract 政府啲 contract 都係同工會啊，或者係同嗰啲大嘅contractor 嚟簽嘅。
0: 係，
1: 咁我哋都係 index with inflation， 即係要同嗰、那個通脹掛鈎嘅。所以一年咧，我哋目前市政府嘅目標係話唔高過通脹。
0: OK，
1: 就好似我哋 Strata Corporation 咁啦，即係你住公寓咁，公寓你佢每年都要就做個預算噶嘛，你可以咁但係咧佢嗰個目標咧唔係話為咗有盈餘 surplus， 佢係為咗我要個 balance 嘅 budget， 我收幾多使幾多，就咁樣。
0: 明白。
1: 因為你增加到收入咧，其實你係增加咗居民嘅負擔嚟嘅，加咗税。你好似我哋平均嗰啲自住物業咧，大概3-4%到啦，但係商業物業咧好貴嘅，一個鋪頭470几尺，一年嘅地税係3700蚊。
0: 哇！
1: 嚇，每年嘅增幅係上舊年嘅增幅係7.49%，係好高嘅。大概咁嘅增幅咧，唔出十年咧，已經係要 double 嘅啦，已經係。
0: 哦，咁即係對於其實成個經 Richmond 即係列治文嘅經濟體系咧，呢一個增幅係其實我哋唔覺啊嚇。但係如果繼續咁樣落去咧，其實佢基本上係會影響到我哋嘅商業嘅生態環境好緊要。
1: 冇錯，冇錯，
0: 明白明白。咁嗱。如果喺呢一個 budgeting 嗰度咧，我哋去咁樣去睇嘅咧，嗱，我哋主要嘅收入係 property tax 啦 ，OK， 咁但係我哋嘅支出啊，其實市民我見到咧都好少話講我哋其實市政府最大嘅支出，你頭先提及到一啲硬性嘅嘢，係任何人當選都唔可能改變，就係譬如提拔啦，呢啲硬性嘅支出，咁有冇一啲咩軟性嘅支出咧？你覺得係即係可以係調節嘅咧？其實你會係。見到你會覺得啊，呢、這個我覺得，即係當然你都要入咗去你先知啦。但係而暫時都依然，你都依然係一個市民嚟噶嘛。從一個市民嘅角度，同埋從一個有經驗嘅 auditor 嘅角度，你覺得有邊啲空你係會想可以 dig into it 係去睇深啲嘅咧？
1: 政府其實最大嘅支出，除咗嗰啲我哋叫做 capital investment 之外咧，係最大嘅就係警察同埋消防。
0: 哦、oh, okay. ，
1: 依啲系唔 cut 得嘅 ，cut 得唔 cut 得，可能反而每年可能都要增加一到两位 RCMP officer，、因为我哋人口不断喺增长噶嘛。目前嚟讲，我哋 Richmond 系 authorize 咗219位RCMP officer， 咁我哋嘅人口咧对应咧系1000个居民到系一位警察，
0: 哦，
1: 系咁嘅比例，系佢冇 universal 嘅 rule 话，哦，要配几多个人口要配几多警察，但系 most of the time 咧。

0: 這個都是比較 adequate 的已經。
1: 是。
0: 那你都知道 Richmond 的人口不嬲在增長緊的。
1: 沒錯。
0: 所以警察啊、安全啊、消防啊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同時呢，我們政府都有很多文娛方面的撥款啦、grant 啦，那我覺得都不可以減。所以我想呢，以期話我們減那些 expenditure，咁第一，我哋要注意有边啲系浪费嘅地方，
1: 系
0: 好简单，
1: 冇错。
0: 我哋嗰啲每个候选人咧攞咗个 USB， 好靓嘅 USB， 系有 CT 嘅 logo 啊，好靓嘅。但系我觉得呢啲需唔需要咧？可能你未必要定制一个 USB， 你可能买啲 commercialize 嗰啲 item，right？ 咁你可能十几蚊已经好平噶啦。咁我觉得好多好细微嘅地方咧，就要留意到，唔好乱使。包括你好似有一年政府搞咗个 Christmas party， 咁话为咗鼓舞士气，咁就搞咗个 party， 咁又係使咗十几万蚊。I don't think
1: 影我有讲过㗎嗰、那个节目，我有 off the top of my head， 我记得呢影相嗰度好似都唔知有三千几蚊啦，跟住又整咗个嗰啲 mini golf 嗰啲又使咗几千蚊咁样。咁但係如果你去任何人搞个 party 嘅，你去睇个报价，你已经知道係咪你要租个 mini golf 嘅嗰个 section， 同埋你搵个 photographer 正常啊个市价系几多，大家心中有数啦。呢个我记得嘅，呢个系。
0: 所以我哋一方面系要减少唔必要嘅使费啦，第二方面可唔可以开源咧？我系咁谂。
1: 啊，不如咁啊，其实都好啊，因为咧嗱，而家我哋差唔多去到新闻广告啦。但系开源嗰方面咧，我唔知 applicable 啊，因为Richmond 嗰边咧都有听过咧，就Burnaby 嗰边都有讲过话，可能佢哋有啲 city 嘅地用广告啊，各样嘢嘅。哎，咁同埋好快啦，新闻广告前咧，我重复一次，有个听众咧 WhatsApp 入嚟话咧，阿 Sam Wang， 你嘅全名中文全名，你讲俾大家听
0: 系。系，我嘅中文全名叫做王胜。
1: 王胜系啦，跟住系 Sam Wang 英文名吓，咁多谢呢位听众嘅。OK， 咁我哋而家系阿 R 小姐应该系 OK 吓，咁我一阵间咧新闻广告后继续同阿 Sam 同大家倾偈 ，Thank you。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水电局表示，列治文今日晏昼有超过1000名用户受到停电影响，涉及两个地区因为电线杆倒塌。其中一个受影响的地区位于 Alderbridge Way 以北、5号路以西、Cathcart 路以南以及是4号路以东。截至上午11点有847名用户停电。另外一个受到影响的地区是位于91号公路以北、Montego 加以南、99号公路以东以及是 Jensen Drive 以西，一共有198名用户受到影响。当局预料两个地区的电力会在今日晏昼大约5点15分恢复供电。Angus Wade Institute 的最新民调显示，选民取态开始明朗化， BC 保守党目前获得 48% 的选民支持，领先 BC 新民主党的 43%， 差距是5个百分点。民调指出，两大主要政党在竞选初期的支持率都有所上升，保守党受惠于 1BC 和 CenterBC 在全省的参选人数减少，面对的竞争票源有所缩减，而新民主党就主要由六党吸纳支持。选民的取态亦都开始更加确定，有 46%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非常确定会支持哪一名的候选人，高过竞选第一星期的 35%。 当中保守党支持者的取态明显较为确定，在9月24号，47%的保守党支持者表示已经非常确定自己的选择，目前的比例升至65%。而新民主党方面，有44%的支持者就表示已经作出决定，较竞选初期只是增加3个百分点。选民关注的议题方面，生活成本占57%，医疗服务42%，经济和就业26%，房屋负担能力24%，省府赤字24%，以及是公共安全同样是24%。其他教授关注的议题包括是毒品危机15%、气候变化14%、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 DRIPA 14%，以及是贫穷问题13%。而只有10%的受访者

0: 他表示关注美国关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的威胁。至于卑斯保守党临时党领导朗恩，有 38% 的选民对他持有正面看法， 37% 持有负面看法， 25% 表示没看法。同时选民对于尹大卫的评价就比较低，有 58% 的受访者对他持有负面的看法， 36% 持有正面的看法。至于谁最适合出任卑斯省的省长，杜朗恩以 36% 的支持率略高过尹大卫的 33%。 另外有 31% 的受访者表示两名主要党领都不是最适合领导卑斯省的人选。加拿大中文电台《EZ新闻》报道完毕。
1: 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为回馈顾客31年来的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购买美容国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大家快啲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的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我哋喺时代坊美容国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挨晚有雾，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几乎是20%。听日朝早有雨，中午雾气消散，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几乎是30%。至于星期三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系94%。
3: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昼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至7号路有交通意外，附近一带严重挤塞。Iron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Keith Lane Park 多车，奈桥嘅南行方向近东60 Avenue 开始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交通报道完毕。
5: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6: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7: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8: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7: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还有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9: 专题热线冯子豪。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啦！今日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咁我隔篱咧，我今日亦都请到咧Advance Richmond 其中一个市议员 Richmond 市议员嘅候选人 Sam Wang 嚟同我哋倾偈嘅。Sam 你好啊！
10: 系你好，你好。
9: 系啊，咁头先咧，我哋新闻广告前咧都讲咗啦，即系 Sam 你嘅 background 啦，好多都系本身同好多公司做 auditing 啊，亦都做过一啲公司嘅 CFO 啦，咁所以对于数字上啊、报表嗰啲嘢咧，系你嘅专。

0: 场嚟嘅。咁头先我哋亦都好简短咁谈论过，就系喂 City 究竟佢盘数系大概喺咩环咩状况，亦都。段年計咧，佢哋個開銷差唔多喺900 million 啊，即係9亿加元啦。咁邊啲我哋係唔 cut 得嘅？譬如話，原來有好多 budget 喺堤坝嗰度啊、警力啊、呢啲消防啊嗰方面啊嗰啲啦。咁亦都談論過，即係好多關於而家。我哋 Richmond 市入面啊，即係嘅另外一啲开销咧，係邊一啲係可以削減，或者係有啲可以浪費啦。咁同埋啱啱新聞廣告前就講到有少少關於係開源嘅一啲題目嘅。咁事不宜遲，我繼續講。咁呢度亦都歡迎大家咧，如果想俾意見咧，可以 WhatsApp 我哋電台嘅總 WhatsApp 就係604-961-2323 604-961-2323。咁可以問下阿 Sam 問題咧，或者同我傾下偈都冇問題嘅嚇。咁頭先講到即係開源嗰方面啦，我早上個星期我記得咧，個零禮拜前咧，我就有訪問過Burnaby 其中一個政黨咧，就係、是、New Burnaby 啦。咁佢哋都話有其中一個 policy 咧，就係話希望可以幫佢哋嘅 city 啊，即係開源啊。嗱，個人嚟講，我對於呢啲嘅法例我就唔係好熟啦。即係因為個 city 同一間公司啊，好唔同啦。咁佢哋亦都提出過就話啊，可能有啲 city 嘅用地啊、，even 佢哋都大胆到话，我喺 City Hall 好多你净系种晒草嘅地方，其实系好多 traffic 嘅。咁系咪可以喺嗰度即系设立一啲系帮到 City 有收入嘅嘢，譬如广告啊，一啲类似咁嘅嘢。咁对于列志文嚟讲，你又有冇对于呢方面，对于开源咧有啲咩谂法咁咧 ？Sam，
1: 你俾咗个好好嘅提醒俾我啦，就是、关于政府地嗰度。
0: 系，
1: 其实政府地咧系其实有地嘅，你好似喺嗰个 Cambie 嗰度咧，原先佢想攞四嚿地咧，系攞嚟做嗰个 supportive housing 嘅。
0: 冇错，
1: 咁你知道有好多社区人士反对啦，咁呢个议案就搁置咗啦。
0: 冇错，
1: 其实嗰嚿地咧仲系闲置紧嘅，乜嘢都未喐。乜嘢都未做，所以嗰啲地咧，政府仲有好多地咧喺個 River Road 嗰邊嘅，佢有啲 light industry 即係輕工業嘅嗰啲廠房啊、辦公室啊，咁都而家係租緊嘅。咁呢啲資產，我哋叫重資產啦，點樣可以活用？產生現金流呢，就呢個係一個議題嚟嘅。但我未入到去，所以我唔知道大概有幾多嘅資產點樣可以用到啦。但呢個有好多 idea， 大家可以提供嘅。就關於到話嗰個廣告嗰度咧，其實。Real Road 嗰度政府有好多廠房啦，或者係辦公室啦，外牆咧完全可以做好多嘅嗰啲廣告嘅，因為嗰度個 River Road Real Parkway 嗰個車流量係好高嘅，
0: 係啊冇錯，
1: 而且好多周邊嘅居民都喺度嘅，所以嗰個 exposure 係非常之好，依個可以考慮，包括我哋嗰個 Oval 啦，
0: 係
1: 除咗我哋嗰啲文體活動啊，有冇可能再搞啲其他嘅廣告類啊，室內室外啊，咁啊都因為你諗到有時間有錢去做運動嘅都生活比較條件比較好噶啦，咁你做啲廣告，佢可能激起個購買慾啊，對政府嚟講係一個收入嚟嘅，對商家嚟講咧增加咗營運收入啦，都係 win-win situation 嚇，呢個幾好嘅。另外一個咧，我有諗過咧，就話關於嗰個短租，你知 Airbnb 咧係省政府同埋市政府都規管噶嘛，
0: 係
1: 咁目前嚟講咧，你要同省政府登記、市政府登記，而且市政府嘅 bylaw 咧係允許一個 owner occupy 嘅嗰個 home 咧 single house 咧。每晚一間房唔超過兩個客人，咁就限制咗嗰啲家庭嘅收入咯。即係如果佢真係有多一間房嘅，有咁嘅 capacity， 可唔可以政府放寬嗰個短租嘅嗰個限制呢？另外對於政府嚟講，佢係增加咗排費嘅收入啦。咁我又覺得又係 win-win 嚟嘅。
0: 即係等於好似如果我譬如我同太太兩個仔。嚟旅行啦，我当就唔得啦，就只可以两个人。
1: 系啦
0: ，OK， 我唔知，我哋唔讲，我都唔知道条法例。
1: 你一家三口人、四口人嘅，如果佢系一个细牌嘅，佢只可以一家房两个人，咁逼到你去住酒店啦，吓、啊。咁你对于游客嚟讲，可能要更高嘅洗费啦。咁就降低咗佢去 Airbnb booking 嘅咁嘅欲望啦，等于系。
0: 明白，明白，明白。嗱，咁有另一个议题，我都想又顺便问下你啦，横掂你都喺度啦。头先我哋啱啱开咪嘅时候咧，都讲到今年嗰个投票率咧，似乎啊吓，即系未到嗰日，我哋都唔知个结果啦。但系系呢一个 early bird。所謂係早鳥嘅 election， 即係我哋係預先投票咧，係創咗紀錄嘅。咁 而對於投票咧，今年亦都好不幸啦，即係亦都係兩個大好緊要嘅選舉啊，都撞埋喺好短嘅時間嗰度啊。咁亦都我有好多聽眾，其實都有好多 comment 嚟同我講就話，哇，究竟應該？

0: 怎樣去揀啊，或者都不熟個制度啊。講真，即係可能我做開專題熱線，我留意開呢啲咧，我就會知道我點樣區分啊各樣嘢。咁你譬如做 door knocking 各樣嘢，你會。我相信好多居民都會唔知嘅，其實可能你係 city， 但係佢可能問咗啲問題係省嘅咁樣。咁喺投票嗰方面咧，如果好簡短咁同大家講一講啦，過去星期六發生咗咩事，同埋係點樣去投票，同埋你個黨嗰陣時，即係因為好多 city 嘅咧，以往都唔多黨嘅，好多時都係獨立。尤其是我哋做咗咁長時間市長嘅馬寶定 Malcolm Brody 啦，佢咁多年都係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噶嘛。咁而家去到選舉嗰度。你去譬如入去投票啦，咁其实有啲咩注意事项啊，你都可以同大家即係傾下提及下咧。
1: 咁我同大家分享下我敲门嘅嗰个感受啦。
0: 啊好啊、
1: 我有试过敲门咧，嗰、那个出嚟嗰人同我讲：，喂，我哋投票系咪10月24号啊？市选啊？佢话：，我话哎呀，我话10月24号咧系省选嚟嘅，你市选咧最后一日咧系10月17号啊。
0: 10月17号
1: 系啦，就千祈唔好错过。咁咧，我觉得咧就投票咧，我都有去嘅。第一日我已經去咗啦，我8点钟未到，我已經到咗嗰個市政府嗰度啦。前面已經排咗大概20-30人噶啦。咁到我投完票出嚟咧，嗰個隊仲喺度嘅，好長，一直到中午咧已經係排長龍啦，已經
0: 係
1: 啊。所以今年嘅投票咧係好踴躍嘅。
0: 係
1: 啊，我2022年咧嗰個第一日嘅投票咧係1900几票嘅啫。
0: 哦、oh, okay. ，
1: 所以你話今年去到7000-8000票咧，我覺得我好驚訝，即係嗰個 turnout rate 係非常之高嘅。
0: 係咯，
1: 係啊，係啊，
0: 好 interesting 啊，即係今年真係。
1: 咁咧投票咧就係咁嘅，如果你收到選民卡咧 ，Richmond 咧大概有143000个註冊嘅。
0: 選民
1: voter 係、okay. 選民，咁佢哋應該係已經收到個選民卡啦。如果你攞一個 voter card 嗰個選民卡去咧，佢根本都唔睇 ID 嘅。
0: 嗯，
1: 啊，你攞去佢就係即刻就俾張選票俾你，佢登記咗確認咗你嘅名同埋地址之後，咁佢俾張選票俾你，你唔需要帶 ID， 但係以備萬一啦，咁你都係自己帶埋個 driver license 或者係 BC service card 隨身帶住會好啲嘅。
0: 冇錯。
1: 咁如果係你冇嗰個 voter card， 你係第一次投票嘅。你啱啱入籍嘅，咁你住咗 Richmond 啊，你住喺 BC 省6个月嘅，咁人又喺 Richmond 咧，咁你攞你嘅啊 BC service card 或者 driver license 加埋一张水费单、或者地税单咧，就 OK 噶啦。
0: 明白。咁亦都有啲人我知道，譬如搬咗，可能上一次选举同今次选举咧就搬咗屋嘅，譬如咁样。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如果呢个 situation 就基本上系咪好简单，即系都大。你嘅 ID 佢基本上解決到噶啦，
1: 係
0: 啊
1: 係
0: 啊係啊 ，OK。咁好嗱，呢度咧有一個好快嘅問題，李生啱啱打入嚟咧，等下，我哋有好多 WhatsApp 嘅問題，我答咗先，因為都 send 咗好耐噶啦。嗱，有一位聽眾咧就話啊，請問Fashion 有好多廣告都話要爭取市議員啊、項目委員過半數啊，咁呢個聽眾就請問阿 Sam 點解 OK 要好多人都話說服大家要全八票，即係唔係淨係入去選投票係選一個人過，原來你又可以選好多個人嘅。
1: 冇錯。
0: 咁呢一個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就係點解你話如果對某一個團隊，你覺得佢哋係相信佢哋嘅理念咧，係要成個團隊？都投曬咧咁樣，大致上係咁嘅意思。
1: 冇錯冇錯。我哋睇下 OK， 先講下今年嘅投票啦。你一個人咧可以選一個市長啦，
0: 係
1: 8个係嗰個市議員啦，7个學位啦。咁我哋睇以往咧嗰個市議會嘅表決，你都睇到啦。其實以前歐澤光咧係不嬲係一票打7票。經常係咁嘅情形，打8票，所以佢一個人做得好辛苦。咁我覺得我哋代表咗大多數市民嘅理念啦、聲音啦，所以如果你認可我哋嘅理念，認可我哋嘅，
0: 咁你哋嘅主要理念係乜嘢咧？如果最簡單嘅，最簡單嘅，
1: okay， 第一，我哋係想建立一個無毒嘅城市啦，安全嘅城市啦。經濟繁榮嘅城市啦，咁將教育咧係撥翻正軌咧，唔好俾嗰啲意識形態嘅嘢咧，會污染我哋嘅教育。
0: 明白。
1: 所以 that's why 我覺得我哋應該係成個團隊，如果你贊同我哋嘅理念咧，係選我哋成個團隊入去，咁我哋就可以好高效咁樣去做嘢啦。
0: 明白。 即係就算之前好多人都話咧，歐澤光先生係票王啦，佢最多票啦，但係俾曬淨係得佢一個冇用嘅，即係變咗佢冇
1: 獎難明啊嘛。
0: 係啊，明白。咁如果係一個市民啦，簡單少少咧，一個人咧可以選幾多個市議員同埋項目委員咧？請問
1: 係八個市議員，
0: 係
1: 七個項目委員。
0: 明白嗱，記住啦，大家即係唔係淨係投一個嚇，如果即係投票。

0: 要，即係其實即係當然係啦，就係當然你自己可以 pick and choose 嘅，我呢度都講翻，但係即係嘅意思就係話，你要用盡你嘅票，
1: 冇錯。
0: 市長可以選一個，
1: 冇錯。
0: 市議員入邊咁多個名，其實你如果有做 research， 有啲人會嘅，我知道做 research 就我邊八個，咁但係如果你整體嚟講覺得啊個理念簡單嘅，就可以投曬八個，
2: 全部都係 Advanced Richmond 嘅啊候選人。
0: 係啦，跟住之後項目委員又可以投七個咁樣，明白明白。咁所以係啊，你入到去唔係淨係 tick 一個名啊，記住有15個名你可以 tick， 再加埋市長就16個，所以你又可以劃16下嘅，係咪應該咁講啊？係啊，好。咁而家咧，有個聽眾咧，呢、這個應該都係好熟悉我哋啊。頭先我都冇講到電話，咁但係李生，我都同阿李生傾下偈先啊 ，Sam。李生你好啊，
3: 哇，主持人你好。其實上一次呢、這個市議會通過咗呢、這個醫院設立呢個毒品注射。即係注射中心，後來即係佢哋冇你佢哋自己吞單咗呢個動呢個通過咗嘅動議，其實佢喺法律上佢哋係有權通過嘅，只不過今次我哋嗰個唐人俾個壓力咧就俾得好大，佢哋就冇辦法唔聽，咁即係證明咗咧，即係你我哋嗰個公民力量咧其實係有效嘅，咁但係點解？列志文，我哋六成嘅唐人都即系喺个议会嗰上面好像，好似冇乜 say 咁样咧，就系、是、因为我哋投票率低。我想好快举一个例子，我哋唐人嘅公民意识，我最近就亲耳听到一个某中文传媒嘅时事评论员，绝对唔系你啊，就喺公开场合讲，我今次列志文我唔会去投票嘅，
0: 嗯，
3: 或者。好多嗰啲人出嚟，我都唔知佢做咗啲乜，我都唔识佢哋。我识嘅就系嗰三四个落到去嗰三四个，我话我唔会去投票嘅。哇，我心谂死啦，真系喂，你系一个时事评论员，你都系咁样。好简单，你净系识嗰几个，你认为嗰几个值得你投嘅，你咪去投咯。
0: 系啊，
3: 甚至你认为哦啲人冇人做得好，我都唔识佢，你可以出嚟选噶嘛，系咪？
0: 系
3: 啊，再唔系再最褪到最后一步，你咪去投白票咯。投白票都是一个姿态嚟㗎嘛，即係当然你唔投票係合法，咁但係你有公民意识嘅你就应该係去投票㗎嘛。咁你身为一个时事评论员都係咁样，你好难怪其他普通市民都唔去投票㗎。咁所以呢，希望大家今次呢就真係踊跃啲去投票，无论你即係你唔识嘅，其实你可以上网搵资料，你唔知佢做过啲乜，你可以发电邮俾佢问佢，即係譬如你对毒品嗰个态度系点啊，对其他嗰啲学务委员啊啲态度系点啊？你可以问佢噶，佢答你嗰啲咁，你咪谂下选佢咯。唔答你嗰啲，你咪谂下唔睬佢啦，系咪啊？咁仲有就系、是，就算依家你列志文冇大麻店，冇毒品注射屋，但系事实上呢几年咧，嗰啲无家可归者，大部分都系吸毒者啦，就已经系四围都系噶啦，啊，已经系多咗好多，尤其是因为你有天车咧。你要將出面嗰啲呢啲人就帶咗入嚟嘅，所以咧就即係我哋即係最終目標真係要保持冇毒冇大麻屋冇大麻店冇毒品注射屋，咁希望大家踴躍啲出嚟投票，係咁啦。
0: 好啊，多謝你啊，李生。嗱，有一樣嘢我係非常之同意李生嘅，咁係咩方面呢？其實嗱，就係咧。你唔好以為你唔去投票呢，即係我唔知佢講邊個呢，其實真心我真係唔知李生頭先講邊個，咁但係我都俾我意見啦。我相信嗰位時事評論員可能佢唔理解數據嗰方面嘅背後嘅 algorithm 啊 ,ok? 因為如果你華人出咗嚟投票，就算你投白票都好啦，其實你係已經入咗個數據庫嗰度。
2: 冇錯。
0: 好多時就算舉個例啊，即係可能有一啲傾向，可能有某一啲未必我哋代表到我哋華人嘅市議員 ，OK 入選咗啦，我當，或者我哋有啲好似上一屆、之前幾屆咁樣，哦冇贏到都好啦。但係個數據如果擺喺面前，哦原來係有咁多華人嚟咗投票，有一部分投白票，其實呢個數據本身咧都會係一個阻嚇作用，未必係即時，但係對於佢哋去 planning， 其實講真好快過啫嘛啲時間，呢一屆四年係咪？你到行到一半兩年幾之後。嚟緊又選喎，你一睇返啲數據，嘩 咁多華人出咗嚟嘅，喂，呢啲係 register 咗個選民潛在 customer， 嗱，唔好介意我俗氣少少啊嚇，係 potential customer， 唔需要煩，唔需要成 is there， 你只要有啲 policy 可能爭取到佢咧，你下一次就穩陣咯，已經係足夠噶啦。

0: 你冇嘅哦。咦，我睇原來 Chinese好少、啊，我哋冇乜人嚟選嘅啫，唔緊要啦。我哋個數據咪 work on， 我係咪會印裔嘅人啊？其他嗰啲族群咯。所以呢樣嘢我係非常之同意嘅。哪怕可能你唔支持係 Fans Richmond 都好，可能你係第二啲都好啦，唔緊要 ，OK。但係我哋每一個人而家要接受一樣嘢就係、是，我哋 in and of itself， 我哋自己本身已經係個數據。
1: 冇錯啦。
0: 咁你呢個數據唔擺入去嘅時候，我哋呢一個 group 可能我哋而家中文電台啦，所以我唔介意話我哋係專門係講華人嘅啫。Okay， 我哋华人嘅声音就会被淹没咗，或者唔会可以表现得咁彻底嘅。
1: 冇错，
0: 系啊，即系呢度我唔系 sell 话支持边个嘢，总之我哋作为一个团体，你呢个数据系好珍贵嘅，
1: 好重要啊。
0: 系，
1: 欧文可唔可以俾我一分钟？
0: 冇问题，请讲。
1: 咁你好似温哥华嘅沈关键咧，佢讲咗一次，佢话。政客只聽到嗰啲投票嘅人嘅聲音，嗯、你唔投票佢聽唔到你，佢照顧唔到你。呢個第一，第二你話 OK， 因為我對嗰啲候選人唔了解，所以我唔投票。但係有好多渠道你可以了解嘅。第一，列治文市政府嘅選舉網站有每一個候選人嘅介紹，包括相片、包括電話、網站、email， 你全部可以聯絡佢嘅。第二，如果你真係唔知道點樣選候選人，你睇嗰個黨嘅理念係乜嘢？如果你認同嗰個黨，譬如話你認同 Advance Richmond 列治文前進聯盟，咁你咪選呢個黨咯，冇問題噶。就好似你選聯邦又好，選省又好，你其實講真嗰句，你係認可嗰個黨嘅理念，你就會選嗰個人啦。
0: 係
1: 嗰個人真真正正做咗啲乜嘢，以前係點樣做，可能你未必會咁 care， 只要係你認同佢個理念，你就選佢就冇錯啦。
0: 係、哦，即係有時候會有啲 double standard 係咪？會有時點解聯邦嗰啲就好理直氣壯就話啊，我係跟個黨
1: 係啦，
0: 咁啊調翻轉市又唔得咧，其實都得嘅。雖然你話市咧，有一個空間同省同聯邦唔同，就係、是、個人嘅 power 大好多。
1: 冇錯。
0: 咁但係喺一個咁咁而家咁嘅轉變緊嘅環境底下咧，我亦都相信團隊係非常之重要。好似頭先阿 Sam 你都提及到咧，即係個團隊入邊有另外幾位嘅同事啦，即係或者係。天味啦，就係、是、專長係唔同嘅嘢嚟嘅 ，OK？ 咁所以呢一個係係啦，俾大家同埋有我建議啦，就而家其實大家都有即係人工智能啦 ，AI 啦，其實好簡單啫嘛。假如如果我呢個方法，我簡短啲，未必個個去到 website， 可以嘗試下就喺 AI 嗰度好簡單，就係、是、話我 believe in 乜嘢理念。咁我譬如住 Burnaby， 我住喺 Burnaby 嘅，咁你可唔可以分析下有邊啲？政党或者候选人咧，系同我啲理念接近嘅，一个掣系讲紧三分钟啫，系啦，好快已经可以睇到噶啦。所以我唔系话懒或者成，而家呢个趋势。咁当然，大家都睇完 AI 之后，都要去求证。但系最起码你嗰个范围咧系收窄咗，亦都唔使咁辛苦。因为真嘅 Richmond 今次都几惨嘅啲选民。
1: 五位候选人啊，选系啊。
0: 连埋学务委员有90个，
1: 冇错，系啊，系啊。
0: 咁所以今次仲要加埋90个之后咧，仲有多十几个系24号省选，
1: 系、
0: 啊。咁所以其实好多嘢都系破天荒啦。今次亦都系同平时唔同啦，系啦、啊。咁嗱，最尾 final 咧，即系我哋都仲有少少时间啦 ，Sam。咁头先我都系大概都有啲问题，即系我希望吓，冇嘥咗你嘅专长啊，问你关于啲数字啊上面嘅嘢。咁但系你个人。啊，有啲時間，你其實你最想表達俾聽眾聽，你係做緊啲乜嘢嘅？係乜嘢呢？其實係
1: 咁咧，我嘅專業背景咧係註冊會計師啦，有自己嘅會計師事務所，同時我都投資咗好多公司嘅。
0: 係
1: 依啲全部係 public information， 已經係 disclose 咗啦，喺政府網站可以睇到嘅。咁、我想入到市議會咧，就係、是、真真正正做到咧，就係、是、及實大家個荷包啦，係最大個荷包啦，9亿成個列車，所以出得分。力係一分力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我係55个候選人當中唯一一位有註冊會計師背景嘅。
0: 哦、oh, okay, okay.
1: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信任我啦，投票俾我，投票俾我哋嘅列治文前進聯盟嘅所有嘅candidate。咁希望得到大家支持。
0: 明白。咁喺個投票嗰度咧，即係總之係會有你哋嗰、那個。category 嘅，即系每一个政党都有 category 嘅。以我所知啊，咁但系呢个我唔方便喺度讲太 detail， 大家可以去 check 下有一啲网站咧，佢会 show 到一啲 mock 嘅图片咧，系俾大家睇，系啦，系啦。咁哪怕大家即系支持 administration 又好，或者第二啲党又好咧，咁希望大家今次咧出嚟投票，我相信阿 Sam 就算都会明白，就算。

0: 可能未必認同都好啦，都好希望我哋嘅數據啊，係可以出到嚟，係令到成件事係齊整啲嘅。
1: 係啊，李慈文143,000嘅選民，希望起碼一半出到嚟啦。
0: 希望希望咁啊！今日咧好多謝阿 Sam， 我知道你選舉又要做 campaign donating 都好忙，好多謝你今日咧花你寶貴時間上嚟同我哋分享你嘅經驗，多謝你。咁今日好多謝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收聽同埋意見，我哋明天再會 ，thank you。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961专题热线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大计师傅仔，
6: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副引擎咧有啲唔妥啊。
7: 诶，系啲咩问题嚟噶 Sam？
6: 哦，架车咧话踩油都唔去。
7: 诶，有啲咁嘅事？
6: 系咯，不过又好奇怪噶，副引擎咧冻嗰阵咧又唔觉佢有事噶，行热咗之后咧先至开始唔正常。
7: 诶，系咁啊，等我 check 下睇下咩事啦。
6: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唔妥啊？
7: 哦，原来咧系嗰副引擎嘅 oxygen sensor， 即系个氧气感应掣坏咗，就控制唔到个燃油喷住嗰部分，空气同个电油嘅比例唔啱啦，咁踩油嗰阵咧架车咪窒住唔去咯。
6: 咁而家要点做啊，师傅？
7: 换咗个 oxygen sensor， 即系个氧气感应掣，架车就会正常。
6: 哦，原来是这样，等我即刻通知人客先。
8: 烦死人啊，驾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6: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8: 係喎，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6: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266-3366。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9: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0: 下昼五点，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12: BC 省选提名期结束，隐瞒政府军解放首都撒那。香港一名10岁的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情况严重。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BC 省选候选人提名期结束，新民主党并未有在全部93个选区派员出战。另外，各政党今日就继续公布政纲。廖日康报道。
13: BC 选举办公室在声明入边表示。BC 新民主党在和平河北选区未有提交提名候选人，今届省选只有92名候选人，而 BC 保守党在全部93个选区都有人参选，另外6党就有73名候选人 ，Centre BC 党派就有35名的候选人，比 One BC 党派多2人。另外各个政党继续发布政纲。当中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公布医疗政策，提出维持医疗拨款，聘请更多医护，支援偏远地区医疗服务，并且设立5,000万的紧急基金。同时他亦都承诺增加本地医生的培训名额，协助在海外修读医科的加拿大人回国工作，以及加快海外医护专业资格的认证。他又会成立专家委员会，研究其他公共医疗制度的做法，并且将适合 BC 省的措施引入本地。另一方面，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亦都公布医疗计划，提出增加500名的医护人员，为长者提供上门护理支援，并且取消部分居家护理的费用，同时会扩大虚拟长期护理的监察服务。疫苗方面，他成立为所有50岁或以上的成年人，以及免疫力受到抑制的成年人，免费提供2剂带状疱疹疫苗。他又计划将目前在美国进行的医护人员招聘计划经费增加3倍。同时尹大卫计划提高高收入人士的省级入息税率，将最高2个税阶的税率各提高2个百分点，他预计每年可以带来大约10亿元的额外收入，用在医疗服务和降低生活成本。至于 BC 6党，党领 Emily Lowen 亦都就税务提出政纲，建议向净资产超过5,000万的居民征收一次性的财富税5%，以及其后每年的财富税，超过1亿元就会征收10%，超过10亿就征收20%。6党估计第一年可以带来222亿的收入，其后每年大约有54亿，新增的收入可以用在全民托儿、免费公共交通以及增加可负担的房屋，同时减少散户的债务。 绿党亦都提出同联邦政府合作堵塞税务漏洞，加